0: 高等候及取消行程的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及安全委员会。工会说，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的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保障司机要求的工作弹性，也要提供适合的平台工作的福利及代表权。公司说，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是没有改变，不过费用会有轻微的增加。有学者就说，随着零工及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为维亚铁路建造313个的新客车车卡。卡尼今日在安省芬德碑的 Anstorm 厂房公布有关的计划，新的客车会在当地生产。卡尼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本国制造。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的新职位。新的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联邦政府今年7月都宣布投放接近20亿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的环保混合动力的柴油火车头。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2%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0.5%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1%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仍然没有任何的确切信息。不过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的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日前报道，美军在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军方说，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及阿联酋境内的基地，其中科威特基地造成通讯系统及战斗机几乎受损，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在香港，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表示，平常心应战今次的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及个人赛可以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2: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回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1: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1金1银7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郑少康又说，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3: 喂，老婆去边啊？
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3: 谂住买咩月饼啊？
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3: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4: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系周志国，咁啊，今日特别请你咧，我哋阿列志文，我成日叫做温
14: 侨港，
13: 侨而家变咗侨港啊，
14: 我转过几次名啊，
13: 中心北咁啫。个侨港区嘅省议员啊，屈杰冰上嚟讲咧，就最近咧保守党反对党保守党嘅情况啦，咁啊，佢亦系退咗党啦，咁就中间咧原来发生咁多事，咁啊，好多听众咧就即系可能未必跟得咁足，原来背后咧即系政治，即系毕竟系好多即系唔同嘅。互相在这里未必是公間的問題，就是互相都有不同的、立場再做出来的，所以呢我們看出来，我們聽聽，咦，原來裡面有這麼多東西，所以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簡單。剛才你提及的、我還給你一點時間，因為我希望聽眾可以打回來。剛才你提及去到、誰說你當到道歉，最後他沒有道歉，但他好像又在、即私下又跟你说我已经做了道歉了，是不是这样情况？
14: 是，我也想讲清楚，刚才我讲到他呢就是当日因为有另一个省议员辞职，他立刻打电话给我，就说写了个声明。我看那个声明是可以用英文讲 too little too late，因为如果你是他里面是有说，如果因为这个贴文令到你屈杰冰本人和你的家人和社区引起他们不安，他致歉是可以算是道歉，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在发生事的时候立刻说呢？你想将它即是 sweep under the carpet， 将它抹开，如果你做错了你应该早说了。但是呢我就当然就告诉你 It's OK I'm supportive， 我用文字写我是 OK 我支持，他给我一个手指功，这个是夜晚的，那我就他没有说到会不会出稿，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不觉得需要问他，因为这个是他的决定。咁到第二日星期二，大家記得咧，佢星期二開記者會11点，第一次嘅公開記者會，我咧就期待佢喺記者會向我同埋華人社區道歉，冇啦。咁跟住等到成日到下晝6点都冇聲明出嚟係道歉，我當晚咧我覺得我唔得啦，我一定唔可以再同一個咁嘅黨領，唔單止係依個問題，其實我哋黨領有好多問題，其實睇翻我其他嘅。同事脫黨的已經講出他很多問題，有時間再講啦。咁我覺得對我本人嚟講，依件事我係喺一個黨領做錯咗之後，知道自己唔啱，亦都冇證據證明我係共產黨嘅時候，都唔出嚟自動去澄清，係等我寫個電郵逼到佢係逼埋牆，因為我電郵發表對佢好不利嘅，我都冇時間讀俾你大家聽啦，3页纸，佢至。是这样写给我个人道歉，但是他都没有，应该第二天立刻道歉吧，这么严重的事我很不高兴，为什么他要等呢？所以我那晚就立刻起草个声明，就在第二天星期三8月26号那天7点钟我就发一个声明出来，说我出来这个党了。那整件事就交代给大家知道了，不好意思花了你们很多的时间。
13: 都不是的，希望大家正正知道就目前那个 反對黨方面的情況和你的去向，因為大家都很關心。為什麼呢？中間呢，我們聽到你剛才所說的幾樣東西，我都是我想普通我們聽眾都可能想到一樣東西。第一，他已經說你是中國共產黨，其實呢在都不是今天的事，但問題譬如聯邦經常有一個問題，他不是說中國共產黨，他說親共產黨而已，就未至到話你係中國共產黨咯，好緊要啊！喂，如果我哋而家參加中國共產黨，唔係咁簡單事，14億人口得嗰9000萬嘅咋，唔係咁容易入嘅，冇可能嘅事。即係呢個就係我理解啊，我冇熟悉呢個情況啦。咁啊變咗，但係我哋都一路都睇緊你喺省政府裏邊嘅工作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咧，經常都睇到佢喺度，即係都係為我哋社區啊或者全省咧就爭取好多嘢喺度嘅。無論咧種族歧視啊、宗教信仰啊等等咧，都係做到一樣嘢啦。咁變咗俾人覺得奇怪了，但問題就是正如剛才你所說，都是我們所想到的，周宇國你想到就是說，他一說威傑兵，因為他畢竟做了13年省議員，那被人一說的時候，變成人想，咦，你華人可能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因為今時今日在中美這個交互之下的情況之下，經常都針對中國方面，那變成全部一捉那個扮曬船人，喂，我其實很擔心嚟緊個市選嗰時咧，李志文咁多華人出嚟選嗰時咧，會唔會全軍盡沒啊？我唔係批死佢，點解啊？周志剛，
15: 嗱，不過我想就問一問啫啦，阿崔生，你都知道你係我哋嗰啲即係新聞界前輩啦，啱先，你仲即係早過我入行咁樣嗰啲。咁嗱，即係我知道就係喺你移民嗰時候，1989年嗰時候咧，咁當時你都係喺香港新聞處做個首席新聞主任，都好高級噶啦。如果你唔走嗰啲，可能即係做到阿頭都唔頂啊！以你嗰個能力咁樣。
14: 多謝多謝。
15: 我想請問你，
13: 王處長，
15: 係啊，即係點解喺？那個時間啱啱政治咁敏感嘅時候，你突然間選擇咗移民咧，又放棄咗你嗰個職位咁樣，嗰個喺首席新聞主任，你的人工係加拿大好多倍喎。你嚟到之後咧，喺呢度啲中文傳媒捱嗰時候咧，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嘅時候，嗰時候對住即係人工又低又壓力又大，夜晚好夜先收工嗰啲。咁點解你喺嗰個時間咧，咪因為政治問題你選擇咗移民咧？
14: 其實咧，我係喺香港中文大學，我嘅主修係新聞系啦，我副修係英國語文啦。跟住我就好好彩啦，喺幾年之後攞到一個全嘅獎學金，全額獎學金，就去美國夏威夷大學嗰度再攻讀我碩士 communication。咁一路我哋喺中文大學讀新聞系嘅時候咧，就我哋有啲教授係政治大學嘅新聞系啦，亦都。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的教授也很出名的、就是來、教我們新聞自由，所以呢我一直都很篤信新聞自由的。因為89年發生一些事件，我就感覺到、我是一個很直言的，我想認識我的人都成日都說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你看到什麼你就是什麼，即我是看不順眼呢，我是一定出聲的，同埋我不是說講一套做一套的人，所以我一直是這樣的性格。我覺得如果是不可以有新聞自由呢，是這個是我在我血脈當中。那你說得對，我當時真的高薪厚職，因為、香港政府做到那個職位的薪酬是很高的，那當時一來到加拿大真的是立刻生活水平直線下降但是、我是、無反悔的，因為我覺得、最主要來到加拿大，以我一個成年人的移民來的人都可以、一從政就可以做到國際貿易廳長，同時都、當時的省長都給我打開亞太的門戶，我也是第一個歷史上的廳長，就是 BC 省在東南亞呢就有我們自己貿易辦事處，在馬尼拉、印尼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所以令到我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最主要另一個的廳長呢就是多元文化廳長，我是一個做事很勤力的人，不單止是令到省長向我們所有華裔社區為以前的省政府所有對我們華裔不公平的事件道歉，而且是全個省議員的所有不論他什麼黨派他們都沒有異議，還有我跟著還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呢就看審查所有的2000多條法例，確保沒有法例再有歧視華人，卒之發覺有21條的私人法案都是有歧視的成分，所以呢通過一讀、二讀、三讀全部就剷除，跟手就要在教、5年級和10年級的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一定要老師教華人以前的貢獻受歧視歷史。當時的老師跟我說，他說、屈廳長怎麼教啊，我怎麼沒讀過，我追他呢就要求省長撥款給我，就用了25萬和皇家加拿大皇家博物館呢做了一套教材， 俾啲老師等佢哋無話可說。Anyway， 即係我自己都好開心咧，作為一個移民，我可以為我哋 BC 省為加拿大做咗咁多嘅。我自己覺得很值得的事，所以呢其實我希望呢各位聽眾大家都要珍惜我們的手中一票，還有珍惜這裡的民主自由。
13: OK， 或者周小哥，我們聽聽聽眾電話，因為聽眾等了很久，等他打了很久，我先給幾位聽眾進來聽先。第一位是 Susan， Susan 你好。
16: Hey， 主持人屈議員周 Sir 好。是啊，今日啊真係好好彩，1320能夠請。
13: 喂 ，OK， 聽唔聽到啊 ，Susan？
16: 嚟嘅啊，同埋咧，
13: 頭先聽唔到你 ，Susan， 頭先你講咩聽唔清楚，你再重複講。聽唔到你講，唔好意思。哎呀，呢個 OK， 或者下一位啊，吳生你好。
17: 誒，你好啊，你好，我都好，首先好榮幸啦，即係有機會有屈議員喺度，同埋各位主持嘉賓喺度啊，做呢個節目，我覺得都好好榮幸嘅啊。首先咧，就希望屈議員咧就工作順利啦，更多成功。其實咧，我有幾個問題咧，就想請教一下嘅。即係我首先覺得咧，其實如果係知道有呢、這個Twitter 呢個文章嘅時候，我覺得係咪？首先嚟一個咧，係應該要求佢做一啲嘢，即係嗰個黨領啊。佢唔係講話我唔再講你係共產黨咁就了事，係應該至少你出嚟澄清我唔係共產黨，咁樣先至係最基本嘅嘢。即係或者係道歉或者太失威啦。咁但係嚟講，你都要出嚟。作為一個最低嘅嘢，最低嘅標準咁樣，唔知道屈議員有咩睇法？第二個咧，我係覺得咧，就呢、這個新黨領聽完介紹咧，係好多粒漏嘅，即係包括咧，即係一啲基本嘅知識都唔得咯。就譬如講佢提出一個願景啊，係嗰個乜嘢faith family 同埋嗰個freedom。攞三個 S 字頭嘅詞嚟做願景，聽起嚟都成個 failure 咁樣樣。我唔知道佢啲人才喺邊度啊。第三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即係想請教一下你哋對而家嗰個保守黨係點樣睇法？即係佢2024年省選之前咧係甩成嘅，即係得羅士德一個人。咁畢竟嚟講，即係喺聯合黨多數人投靠咗佢之後，咁而家走嘅人唔少，但係會至唔至於翻到原來咁差嘅時候咧？咁啊，希望啊屈議員幫我哋預測一下。最尾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即係你哋而家呢啲脱黨嘅呢啲獨立議員，係唔係有計劃係組成翻一個類似原來省自由黨咁嘅黨？而佢嘅路線係咪用翻傳統嘅嗰個自由主義路線咧，定係比較近Christie Clark 嘅嗰種偏左嘅路線？或者問題有得多啊，即係請多多見諒。咁我都想學下嘢。
13: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問題唔係多，咪問得幾好嘅。不過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等阿屈傑兵咧就解答俾吳生聽。
18: 床前明月光。現今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1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8: 中秋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0: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9: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0: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9: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0: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让你悭更多。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0: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9: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2: 时事风云
2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嚟时事风云，咁我哋请阿威杰兵咧就解答下吴生几个问题啦。
14: 首先好多谢吴生吓，祝我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非常之感谢。头先其实最主要你问个问题系咪话冯杰尼咁就放过去咧？其实他已经在我发表了我撤党的声明之后，他也都即刻发表个声明，就当然是抨击我啦，就说我背叛了选民。跟住他里面呢都提到说他跟我已经是作了两次道歉了。他说第一次就在台北，我刚才澄清了在台北他是没有道歉。那第二次其实他是有，刚才我都解释他在星期二晚，星期一晚是叫我看他一个声明，里面是有说引致你不安，我表示歉意。他也都有说他做过两次道歉，即是某些程度他已经在他声明那里就道歉了。有没有需要要他再道歉呢？我都想听听各位听众的看法是怎样。另外讲到个未来，其实现在都是有一些讲返，即究竟另一个政党是不是去返以前自由党。其实你睇返 BC 省的历史呢，社信党呢喺5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好强大政党，執政咗20多年啦。后来因为温德森呢令社信党解体，咁跟住就有 BC 自由党，就係、最初都唔係金宝尔嘅，个历史太长啦，收尾金宝尔 Gordon Campbell 係最初係 Wilson， 跟住就金宝尔 take over， 咁就卒之呢就執政咗16年。大家都知道嗰16年係我哋 BC 省最繁荣稳定。跟手呢我哋上一任嘅党领呢就係、是、Kevin Falcon 冯仪干。佢呢就本身係联邦 保守党，佢就唔鍾意用 BC 自由党，觉得咁样呢就好似撑联邦自由党。佢唔明白，佢应该明白，唔係唔明白。其实不嬲呢 ,BC 自由党都係一个大帐篷嘅党，我哋欢迎联邦保守党、联邦自由党加入，因为只有咁样我哋就可以執政。你睇返历史，如果一当中间偏右嘅政党呢一分裂呢，永远都係新民主党執政。咁因为佢改名啦，佢唔想外边时候改咗联合党，冇人识，跟住又佢办事能力都有问题，所以呢就俾 BC 保守党就趁机又起出嚟啦。本来呢喺冯杰尼未选到党领之前，我哋嘅民望係高到不得了，当时我哋嘅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係做得非常之好，当时好多民意都係我哋呢一定大多数党執政。点知冯杰尼一上任之后呢，因为佢呢就係、是、所谓佢咧就有一個英文叫 purity test， 佢睇下你嘅保守黨嘅成分夠唔夠純。佢所有覺得咧，好似我哋呢啲喺自由黨過檔嘅，或者你唔係保守黨嘅極右咧，佢就幾乎唔想我哋喺度。咁所以佢主張下咧，佢係只係三個 F：faith 信仰、freedom 自由、family 家庭。 他完全是不提到有关现在选民很关心的经济、啊、民生、啊、医疗、啊、和治安的问题。你看到我几位的、同事他们脱党的时候他们的声明都是觉得他是 unelectable， 就是说他是绝对是选不上的，所以应该希望是一个未来一个新的走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政治在二十四小时都很大改变的。
13: 没错、okay. 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阿玲，阿玲到你了。
0: Hello， 阿屈杰冰当日在保守党是请他入来之后，跟着很多党员 就过了落你那里，是不是？其实阿屈杰冰你很 powerful 的，在那个党那里呢，那些即很有名望，所以就我就觉得现在那个新党领呢是有些政治斗争咯。咁我想问一问呢，屈小屈女士屈小姐呢，我哋就我

0: 先，我知道你是很有 powerful 和很有能力，那你说这些共产党根本现在的新党呢，他根本就不熟悉中国，那我希望将来无论是 BC 党也好，自由党也好，什么党也好，那我以前乌州道生都做到印度的省长，是不是，那希望我有未走之前有生之年呢，都见到有一个中国人的省长，我相信你是可以升任的，你即熟悉那么多地方，即是自由党我搞了那么久，那我希望第一党员可以支持到你，那是我的期望啫。
1: OK， 多谢阿玲啊，即是叫你跳一跳添，唔好做市長，跟住上咗省長啊！咁啊，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問題啊！問題就係話，在於即係今時今日，而家個亂局咧仍然出現緊，會唔會繼續多人走出嚟咧？唔知咁啊。事實咧就之前咧第一個走嗰陣時，八月十四號走，佢係希望喺 BC 內陸啊，嗰個係 Kamloops， 佢咪
2: Kamloops。
1: 咁佢出嚟咧都話嗰兩個Ian Paton 咧就話，即係將會兩個可能咧就組織個政黨嘅嚇。咁佢哋點樣往後係咪再即係點揾其他加入咧？又唔知。但是只是聽到風聲而已，所以這個即很難預計得到的。周志國你有什麼補充，我因為還有30秒時間就交給直播室。
3: 現在你我們有兩個議員，那個麥麗博，那個 Peter Melber 和那個EM Patton， 他說會出來組織一個全新的中右翼政黨，楚醫生你會不會考慮跟他們一起呢？
2: 在目前呢，好老實講，我首先就要落區，盡量向我的列治文橋港選舉的選民，讓他知道我今次為何作出一個決定。我不想很多人認為畢傑冰不停跳黨的，所以我目前的工作是集中在這一方面先。
1: OK， 我們聽聽客戶的訊息，回來歡迎聽打到604-267-3元發表你的意見。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B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Bel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B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Bel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1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2: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外界是关注加拿大的山区在气候暖化之下会否出现类似尼泊尔的岩石及冰川崩塌，专家建议预警系统要利用更多的卫星技术监察山区的变化。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谈判期间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卡尼又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加拿大都准备好达成协议。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

0: 为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对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的天气风险上升。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以及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先后发生 5.1 级以及 4.8 级的地震，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八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4: 消费者慈善
3: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5: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实施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GoRed 回收 Air 噴霧劑，因為缺乏適當的標籤信息。 Hustler 或者 Big Dog 回收 LED 燈，因為在某些異常操作環境下電壓突變，可能導致燈條會過熱造成火災風險。 PowerG 回收步行健身器材，因為想響的產品不符合相關標準要求，而且有觸電的風險。 Alo Simon 回收開心果抹茶醬和杏仁豆蔻醬，因為裡面可能含有玻璃。今日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咩直播室，李宝安就周志国今日特别请嚟嘅省议员咧，侨港区省议员咧，麦杰兵咧，就讲下近月咧做呢个保守党嘅 BC 保守党嘅情况啦。咁大家咧好清晰嘅就睇到由个过程里边咧，大家知道佢目前嗰个情况噶啦。咁啊，何去何从咧？咁头先恒生都问到佢，咁就问题咧就话而家都似乎咧未定个局咁样，咁会唔会咁样就帮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咁呢个另一个话题喺度啦。嗱，咁啊，好多听众等好耐，我尽量听多，希望大家听众咧。問個問題快啲，或者俾多啲聽眾先。Hello， 林女士你好，咩事到你啊？
9: 誒 ，Hello， 係係咪我啊？
8: 係啊係啊。
9: 誒係我誒、我淨係誒基本上我淨係有一個問題想問啊 Wiki 啊冰議員嘅啫，就係、是、誒、我想誒、請問下佢有冇啊、考慮下係真係去選啊、列治文嘅市長咧？啊，因為好像都就嚟啊截止嗰個報名，咁我哋都真係好希望啊佢可以即係真係考慮一下，因為我哋個個都覺得佢好 qualify 啊，係去做呢個位啊，咁就係我淨係想問呢個問題啫。
8: OK， 多謝啊林女士啊，咁啊啲市民報名咧，市議員好市長好咧，應該係9月1號到10號，如果我冇記錯啊，都係呢段時間，即係個零禮拜嘅啫。咁啊，你仲有時間喎？點睇啊，麥傑冰？
10: 首先好多謝林女士咁嘉許我啦。我應該覺得好開心嚇，因為從政十幾年，出資啲選民都睇到我係即係好盡心盡力去為大家服務。其實喺當阿馬寶定現任嘅市長喺舊年決定唔參選之後，已經好多社區嘅人士同埋一啲支持者已經係同希望我出嚟選舉嘅。咁我當時都曾經考慮過，但我覺得咧，我嘅功用發揮最大咧就喺省嘅層面。因為省嘅，因為我曾經做咗國際貿易廳長，亦都做過多元文化廳長。我覺得我自己，我一路都覺得 BC 省咧要有繁榮穩定，一定要搞好經濟。而搞好經濟，因為我哋地處太平洋嘅另一邊。我喺台灣嘅時候望住太平洋咧，好似感覺到咧BC 省好近嘅。所以我哋係全個北美洲最有優秀，尤其是我哋北邊有個 Prince Rupert 嘅不動港，我哋咧就進口出口咧，經過我哋北邊咧就可以慳翻整個北美洲嘅海運最少一日至兩日嘅時間。所以當時我哋點解要將 BC 省成為北美嘅所有投資嘅總部？因為我哋進口所有嘅貨品經過我哋南下，點解我哋有10條嘅車道係嗰個嘅？在列治文去 Delta 咧，就係、是、當時嘅省長亦都有，我哋整個嘅內閣都有遠見， 就是将我们发展为一个是直通亚太地区的一个门户，跟着所有都经过我们去南下北美洲。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都累积了一些经验，因为本人都是亚洲成长啦。所以我是很想有机会呢是可以贡献这一方面，就将我们的经济搞好。如果我们的经济搞不好，什么都是假，什么都是零，什么都归零。所以我觉得我的功用呢在这方面呢就大很多。所以呢我就决定呢，当时已经决定不参选市长。我知道最近都我不停收到很多听众啊，我的选民啊，包括传媒啦，都说屈杰兵你一定要出来。但是在这么匆忙之下，好老实讲，我亦都冇一个团队，而且如果我真系参选，我系唔打一啲冇把握嘅仗嘅，因为识我嘅人都知道我系好勤力，一定如果我系大嘅竞选市长，我一定系多啲去研究一下市政啊，然之后我会自出嚟嘅。喺我而家对市政认识不深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我系对唔住大家，而家我喺个个喺度怂恿我要出嚟，为咗满足我嘅虚荣，哇咁多人睇好我而出嚟咧，反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从政者的。
8: OK， 照我理解，目前呢李自民呢就有人宣布了准备竞选这个市长，有成八位还是九位的，已经到今天为止，所以如果你加上你十位OK， 很清晰了，不要解释给你。6042320听听何先生电话先。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到你了。
11: 哦，是是。那我觉得冯杰尼呢就不是一个大将之才，他不向屈杰兵直接道歉，我意思就是说他是冤枉屈杰兵是共产党员，因为他没有证据，而是想蒙混过关，他说令到屈杰兵不安才道歉，那这个是想将个矛头呢淡化了。另外一样呢就是曾经有个人讲叫我屈杰兵自己澄清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觉得呢这样呢很危险，因为呢这个对于法律来讲呢，如果没有人证明是有罪的话，他自己就是无罪的。那呢这样呢我觉得那位先生呢就是讲得完全冇道理嘅，系咁啦。
8: OK， 咁多谢意见，咁有咩回应啊？
10: 好多谢何生嘅亦都系知道整件事都唔啱啦。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选民眼睛系雪亮嘅。
8: OK， 咁头先林生提及咧，就喺我哋 BC 省阿德洛平有个市长，我唔好记得佢名，咁佢都话如果你冯杰尼真系有认为佢咁问题，你应该即系要证明出嚟啦。咁如果唔系，你要向佢道歉啦。咁样佢又已经有咁讲过法啦。
10: 系啊，我都记得有一位市长系咁讲，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啊。佢都话如果屈杰兵系共产党，点解你唔将佢开除咧？你应该一上任，你既然咁样咁公开指责佢系共产党员，如果你系嗱，首先系共产党员系咪唔可以参政？呢个有另一个问题啦，因为加拿大都有共产党。咁第二，如果你系作为党领，你唔可以容纳共产党员作为你嘅省员，咁你应该将我开除啊。咁佢跟住就，如果佢唔系，你出嚟公开道歉。但系冯杰尼就不了了之啦，佢希望因为新闻咧嘅 cycle 咧就。讲一轮就冇人再讲噶啦，佢就希望咧就执执搏。正如我头先讲，如果我唔系翻嚟咁多人向我反映咧，整件事我可能都觉得哎呀算啦，即系但系再深思之下，觉得唔可以就咁算，因为我对唔住华裔社区。如果我唔要逼佢要嚟到去作一个道歉嘅话，
8: 跟住讲
12: 嗱，你知道你出嚟咧做独立省议员咧。不嬲，你請獨立省議員都好辛苦啊！即係冇你即係成功嘅冇幾多個啊！呢樣嘢係咪嗱咁啊？咁你知你今次出咗嚟做獨立省議員咧，都係一個即係係咪挑戰又好，危機又好，任你點樣講啦。但係我要睇翻咧，你個 Facebook 裏邊咧有一個咁樣講，就係話唔知係咪你寫啊？我估都係應該，因為你寫嘅。你最近咧發生咗好多事，身心咧都有啲疲憊。咁啊，趁住一點閒暇咧，我嚟到 Bowen Island 嗰度咧，就探訪啲舊友。睇睇個大海，吹吹海風，靜靜咧等一場落日，因為好似好灰咁啊，等個落日。跟住咧，你又講起話佢話潮起潮落，日升日落，思緒也慢慢沉澱下來。 人生总有高低起伏，不好的终究会过去，无悔当下，也相信明天。愿落日之后仍有新的晨光。你独立省议员呢，你这个真的是一个挑战来的。第一，第二，你又没有考虑加入另外一些新的党，你面对着这样的前景的时候，好像你所在 Facebook 所写的东西，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真的有些低落，或者会真的在这个政坛里面觉得很失望，会迟早会很快会隐退，是不会这样呢？这样
10: 啊，首先好多谢周志哥是我粉丝哈，咁留意我 Facebook， 系我嗰日系即系嗰排咧，我头先都有讲到啦，我同冯杰尼都有讲到喺个 email， 真系翻咗嚟之后，因为收到咁多电话，咁多人同我倾偈，亦都再一次去翻查翻当时嗰啲舆论，包括《太阳报》啊，好多英文报纸都有嘅评论到呢件事，心情系极之唔好，即系话点解我从政咗十几年都叫做系做得。可以令人接受，怎会突然间会被我自己的党令这样去抹黑我呢？我心情是很低落，所以就决定探我的老友去Bowen Island。 但呢，其实我都想说，我佛教学我的名字叫明天，我的名字是明天的，所以呢，我人是永远都觉得有明天，是充满希望，我是一个很正面积极进取的人。当是不开心的时候会不开心，但很快又会反弹的。那回答刚才周志哥问的问题，独立省员，其实我可以在这一刻我是独立省员，我想保证向各位听众 是我选民，因为以我十几年的经验，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我独立省员我就不可以为你们出头，因为呢，我的选举办事处有很好的助理，他们每一次有人来要我们帮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几乎真的除非是做不到，我们一定解决到。另外，我现在作为独立省员，如果有选民提出一些问题，我自己本人同意，我就会在省议会大声疾呼，就反为没有掣肘。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政党，你通常就要经过党团啊领导的同意，你就可以有些事讲出来的。所以我不觉得因为我变成独立省员，我对我的选区的选民是会令他们失望，这样我是很有信心是不会的。但是呢，讲到如果我再参选，我要独立省员的身份是不是胜算机会低，是在历史上只有两位独立省员是选到的，在 B 省历史上包括上次联合党有几位元老因为没有位给他们保守党，他们卒之 Shirley Bond 和 Mike Burney 两位都选不到，这个如果根据历史是有证明的。但我刚才回应周志国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一刻我不是想着去哪个政党，因为现在都没有哪个政党浮现出来。刚才你提到呢，就是 Peter Miliband 和 Ian Paton 提过他们要组织政党，这个也都不是谣传，是他们公开讲。等到他的政党出来的时候，我会研究一下那个政党是怎样。在今时今日，当未有实际政党出来，我是不可以回应周志国这个问题，是我会不会参加个政党。当然如果想有力量推翻新民主党，一定要一个有实力的政党，是将所有中间偏右右翼的政党整合起来。我现在希望有一个有识之士，可以令到中间偏右的整个的社区啊，整个的 business 啊，同埋啲省员觉得我哋要系集中喺一个政党。如果我哋一分裂，唔好讲三个、四个、五个，分裂两个政党已经系一定我哋系揾大卫就哈哈大笑。佢做得点差点差咧，佢都一定可以赢嘅，因为中间偏右，大家要记住哦 ，BC 省嘅历史咧。有40%是 NDP 的铁票，40%会选中间偏右，中间那20%就是游离票来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 BC 省那个竞选的历史。
8: 所以游离票就很受影响了，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了。604-263-320，欢迎你打来，请屈杰兵回答你的问题，听听客户信息先。
1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又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下午5:46，
3: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3: 老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7: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3: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8: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9: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0: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咩？直播室李保安、周志国同埋请嚟省议员啦，屈杰兵咧上大家倾偈，咁啊欢迎听到604-26-7320发表你嘅意见。咁啊，頭先提及咧，周志國問：喂，咁啊，會唔會加入其他政黨？咁啊，其實咧就黨真係而家冇嘅，真係都冇聽過有邊個除咗 Centre BC 之外啊。咁啊，跟住嗰兩個議員話出嚟搞，即係問題就話冇一個黨可以度一掂嘅。不過問題，喂，如果我突然間諗翻轉頭，喂，咁啊，過往你哋其實呢十幾個人，即係先後走咗十幾個人，十幾個人啦。佢本來44席噶嘛，而家得翻30席嘅啫。咁嗰啲都係大部分，以我理解都係屬於即係你哋嗰個政綱，你哋嗰個人嗰啲立場或者即係中間偏右嘅係嘛？即係大部分都係咁樣啦。咁啊冇啊，而家佢即係好似頭先提及保守呢、這個保守黨係要比較嘅右一啲咁樣。咁啊兩個情況，咁會唔會而家黨係有仲有個喺度喎？係未走喎？呢、這個？昔日的自由黨喺度啊，都仲係馮宇光做緊主席，於我理解啊，咁啊當然啦，佢仲爭好多錢啦，未找數嗰啲夥計啊，係嘛？咁啊依個就問題就係、是、會唔會話，咦？咁我睇翻落嚟，一班你哋落咗嚟嗰啲人咧，可以又翻去聯合黨，咁變咗咧就慳水慳力啲咧咁。
10: 嗱，其實你講到聯合黨，我諗已經好多結論都話聯合黨呢個名係好唔好嘅，
8: okay。
10: 因為好多人都覺得係個足球隊。咁當時點解我哋捐錢嘅人又少咗？同埋我哋嘅聲望又低，直情係直線下跌，就係、是、因為其實咧，佢馮宜剛做咗好錯誤嘅決定，佢唔應該喺只有兩年就到省選，尤其是我哋係反對黨嘅情況之下改名。因為首先反對黨好難叫人捐錢，因為人哋對你冇信心，這個第一啦。第二，你只有兩年，你。因為你改一個新名，包括任何嘅商業嘅標嘅牌子啊，你都要花大量嘅時間啊、金錢，才可以去 promote， 才可以推動你嘅新嘅品牌，人哋知識。你只有兩年就省選，點可以呢？其實佢如果真係要改名，應該係選到之後一坐定個位置去改選。佢已經做咗個錯誤嘅決定，所以你話再用唔用聯合黨，我覺得幾難咧。尤其是聯合黨俾人感覺上次得罪咁多嘅省員。你根本就接埋唔俾人哋參選，咁至於 BC 自由黨都奇怪嘅政治嘅依一樣嘢咧，就人哋對你有偏見之後，就有陣時都唔係咁容易翻轉頭咯。咁所以依個問題，我知道而家商界同埋啲好多政界嘅知名人士都喺度，大家互相討論，睇下希望究竟。保守黨，因為你記得上一次個個都以為 Pierre Poilievre 會選到啦，因為杜魯多咁差，點知？所以我話政治隨時都會瞬息萬變。Pierre Poilievre 諗住自己坐定粒六係做總理，點知咧？哇，輸得咁慘！咁所以咧，保守黨就係我哋嗰陣時 BC 保守黨係趁住聯邦保守黨個勢，所以我哋贏咁多個，唔係我哋叻。我覺得某些程度我哋都好勤力，但係都有一個幸運嘅成分。 咁保守党你又完全唔可以唔理佢噶、哦。咁如果保守党会计，佢哋死都唔会肯解散保守党。
8: 当然啦。
10: 咁你话如果又成立翻个自由党，咪自己揾自己品，卒之又系分裂中间偏右嘅选票，所以呢个都几头痛。
8: 系嘛？咁但系最后都要转型翻，如果两个分离咗，企硬咗，变咗永远都系。好似你話齋，即係恭喜得新民主黨。OK， 嗱，我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
0: 喂，你好，你好，喂，好，好高興阿華僑先生請到阿 Teresa 上嚟，即係咁樣解釋咁清楚啦。咁其實都好希望一樣嘢，就係話頭先你啱講嗰個 BC Liberal， 我諗好多人都好希望依一個黨可以翻轉頭。個意思唔係話我哋留戀啲乜嘢嘢，只不過係話。当初去改做联合党，唔系足球队啊！我以为系嗰啲慈善机构啊，唔系足球队名啊！我觉得其实你睇下新民主党十年浩劫，人哋今时今日2026都系新民主党名个排头，那个名其实重要与否，系要人哋认识你啊，做错与唔做错，即系其实政治嘅嘢，今日。同聽日都未必一樣啊！嘅時候唔需要特登去咁注重個名字，我覺得反而如果可以有機會，係嘛？你話啲商家或者其他啲有錢嘅人，係希望可以有冇可能去籌組多個新嘅黨？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嘢要俾大家好清晰就係話，個黨係究竟係行咩路，同埋唔好好似新民主黨，其實你話都係一個福利黨，佢好彩就係話。2019年 COVID 好多嘢，佢可以喺政府個部喺個部分嗰度派好多福利出嚟，所以搞到而家好多人都中意。但係你話實實在在去搞經濟，我覺得其實佢都仲爭好遠啊，即係仲爭好遠。所以如果你哋話而家今時今日 BC 保守黨咁多人行出嚟，會唔會有辦法喺咁短嘅時間組成翻呢個 BC 嗰個 Liberal 出翻嚟，唔好再係 BC 聯合黨啦，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再搞呢啲嘢啦。走翻轉頭，行翻以前嗰個牌頭，再重新走過，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會支持你哋。啊，我想講咁多 ，thank you，
8: 多謝。咁啊，當年咧，其實對於 BC 自由黨咧，好多人就點解會改名咧？咁另一個講法就話：喂，你當年我哋聯邦政府自由黨嘅個聲譽咪冇啊？你杜魯多又搞大馬啊，各方面啦，一路咧就咁話，要可能影響到省選裏邊，所以咧佢哋有咁嘅講法就話轉名啦。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说的不是这样的情况。
10: 其实这个是冯宜干本人自己，我刚才都我感觉是因为他本身是联邦保守党，他不喜欢成日教住边、
8: 哦、
10: 我觉得是他。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本人，但是他做决定了，我都是觉得不应该改名。正如何生说的，陈生说得很对，你的品牌虽然当时好像觉得简惠之落台好像觉得不好，但是新民主党正如陈生说，陈生相信好像我这样移民了很久，十年浩劫，我成日都骂他们十年浩劫都可以翻身，现在做三届，那你 BC 自由党十六年做得这么繁荣昌盛，为什么要改名呢？所以冯宜干是罪人，即是令到现在今时今日整到个保守党出来，现在就有少少烂摊子。但是我正如我刚才都强调，我的佛名叫明天，我觉得明天有希望的，我相信会有，始终有识之士希望可以劝告中间偏右政党可以整合咯。
8: 嗯 ，OK， 有咗个咩补充？
12: 嗱，你正话啲探宝听众又话咧，你唔会参选呢、這个列治文嘅市长啊？但系你睇到间喺列治文里边咧，我哋244,000+嗰个人口里边咧，有57%+系华人嚟嘅，咁你又会唔会觉得？在我哋列治文呢個地區裏邊咧，就需要有一個係華裔嘅市長，或者佢比較熟悉啲咁啊，嗰啲華人嘅文化咁樣，係會大家會做得會好啲咧。咁你覺得需唔需要有咁嘅市長咧？
10: 嗱，我覺得其實我哋嚟到移民到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我哋覺得任何族裔咧，都係應該嘗試去理解不同族裔嘅所需所求嘅。咁喺華人當中。这个情意结希望有环市长是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我们不可以，个大前提就是一定环市长去理解环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的主流的同事就觉得啊，屈叫兵你是华人，你不理解主流的问题，你一味做环的事。我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思维，其实是每一个加拿大人都应该抱着我们多元文化精神去理解不同族裔 同埋啲移民嘅需要。如果我哋係咁嘅想法咧，就令到始終華裔係少數，咁主流都話：，我哋主流大多數，梗係我哋主流做重要職位啦，就永遠係列治文嘅環市長。咁對我哋最終係咪不利咧？所以我哋嘅思維都要打開啲咯。我覺得當然我好開心睇到列治文今次咁多環出嚟參政，依件係好事，因為我喺2013年我答應當時簡惠之邀請我從政，其實一路都冇意思從政，我覺得犧牲都好大，而且冇咗冇曬私人嘅生活。但係我做咗咁多年，我一啲都冇後悔。我覺得從政係好需要，越多環參政，我哋華人嘅地位就可以提高。所以我今次覺得係值得好高興咯。我聽到好多人話好擔心啊，列治文今次咁亂，其實我覺得選民最主要是留意每一個候選人他們的背景、他們的政綱，最重要看他以前做了什麼，不是說趕走出來參政就可以選他。你看看他以前有沒有在社區有沒有什麼貢獻、啊、還有他是做什麼工作、啊、我覺得你們要花一些時間，大家要花一些時間來到去研究每一個候選人。你手中的一票很重要，尤其是今次真的因為市長不做了，所以是帶動很多人， 我覺得很值得高興。
8: 咁係啊，咁啊，照你咁講，即係好多忽然嘅參選嘅，好多人一路都睇唔到有咩喺社區做任何嘢嘅，大把啲咁嘅人點啊？周志鵬
12: 啊，即係你即係講到好啱，我哋應該就打開啲嗰個視線咁樣。但係我舉個例子就係話，喺溫哥華市，我哋有個華人嘅市長審官員之後，我哋華埠不嬲俾人忽視嘅問題咧，佢突然間重視咗喎，係即係將喺華埠裏邊治安啊，同埋好多嘢咧，佢都重視咗好多。咁係咪因為個華裔嘅市長係咪對華人係會好啲咧？會了解多啲，會即係著眼多啲，係俾人哋忽視嘅華人嘅問題，會唔會係咁樣咧？
10: 我覺得最緊要我哋係華人，我哋多啲從選咗做市長嘅人表達我哋需要佢去照顧，去要多多去睇下我哋華埠做得好唔好。華埠係有歷史性，而係我哋每個人去跟所有嘅市員、市長同佢哋講。反為咧就唔係話一定沈官健如果佢唔再做，咁未必一定有華裔。我哋永遠係靠華裔智慧，等我哋出頭。我覺得呢個概念就應該係要改一改，而係我哋要多啲同嗰啲從政嘅人、國會議員、省議員、市議員、市長多啲講嘢，等佢知道我哋華人嘅訴求。呢個反為最重要嘅。
8: 冇錯，咁啊即係唔能夠話即係一定係華人會幫到你。最緊要佢最出嚟選嗰啲人咧，佢嘅政綱係咪幫到大眾嘅最緊要樣嘢啊？千祈唔好話我哋做嘢選翻自己做嘢，呢個係唔係咁正確嘅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啊屈傑兵議員咧上嚟同佢傾偈，日後咧希望你多啲時間同我哋大家分析
10: 一定多謝
8: OK， 多謝各位，係咁先啦，拜
12: 拜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1: 風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22: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1: 今年是风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2: 风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1: 风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4: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3: 真嘅？
24: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3: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4: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3: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2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外界是关注加拿大的山区在气候暖化之下会否出现类似尼泊尔的岩石及冰川的崩塌。专家就建议预警系统要利用更多的卫星技术监察山区的变化。方乐林报道。
2: 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Ke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 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3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谈判的时候，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卡尼又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加拿大都准备好达成协议。方乐林再报道。
2: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德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另外，总理卡尼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20个集团 G20 峰会，不过也表示俄罗斯被逐出 G7 以及 G20 都有充分的理由。方乐林报道。
2: 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翻嚟本省嘅消息，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合作推行嘅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嚟近100亿元嘅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同 Terrace， 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一倍电力嘅供应。联邦政府话，有关嘅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嘅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话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嘅经济依赖。计划嘅总投资额系39亿。省长尹大卫在 Prince George 的出席动土仪式，他说有关的计划将会令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有出席今天的仪式。 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能入睡，再有驾驶 Tesla 的司机被截获在途中睡觉。事发在8月27日早上7点多，公路巡警在兰里市1号公路近248街在赶往另一个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在他的 Tesla 车上睡着了，当时他双手离开了踏盘，巡警即时截停这部车，该名司机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驾驶执照，罚款81元。早前封树了一名女子在1号公路驾驶期间睡着了，也都是被票控。安省南部地区在星期三遭到强烈的风暴吹袭，多伦多以及高敦科苏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高峰期超过60000名居民以及商户停电。暴雨令到多条的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已从被淹没的汽车里面被救出。风暴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航班有延误和要取消。多伦多 Rogers 体育馆在强烈雷暴期间受到严重的破损，场内多排看台的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场内。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outhwester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满座，另外晚上8点的航班就80%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是满座，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9: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3: 国际新闻。
29: 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的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的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然后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西班牙、 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表示，涉事的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纳尼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名的生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尸体。报道指，这艘船是在8月7日由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嘅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嚟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勒说，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还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9: 匈牙利上个月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的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个地方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区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要伴随住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系有15.6毫米。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嚟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伊朗軍方使用導彈以及無人機攻擊科威特和阿聯酋境內的美軍基地。伊朗軍方表示，美軍位於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爾空軍基地，通訊系統以及戰鬥機機庫在襲擊中受損。伊朗陸軍又打擊了美軍位於阿聯酋的明哈德空軍基地，目標包括美軍人員駐地以及雷達系統。伊朗衛生部門早前表示，過去3日有最少18人在美軍的軍事打擊中死亡，另外有超過140人受傷。伊朗軍方表明會繼續對美軍的攻擊作出回應，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並懲罰侵略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会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4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 泽连斯基话，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啱啱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9: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的青海和四川分别发生中度地震。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2: BC Liquor 现在做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Havoc and Harmon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3.99，优惠期到9月5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中港台新闻。
29: 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星期五凌晨1:04发生一次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强度是5.1级，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另外，四川绵阳市北川县昨晚发生一次4.8级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属于浅层的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的预警系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还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在4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2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
1: 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同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9: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的首次。香港将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而大湾区各城市也将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形容焦点正聚焦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将继续发挥连接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15: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12: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个论坛亦都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9: 回来有财经消息。
1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1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9: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扁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原来他不
20: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源，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1: 852港点主呈献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4: 财经消息，
29: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2点。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4: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3: 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咯噃。讲下呢个 US Open 嘅网球大满贯赛事男子组方面啦，我哋嘅 Felix OJ Aliasim 咧咁冇计啦，输咗俾呢个应该系叫 Kachanova 就系1-3输咗啦，咁啊冇得入去呢个第二三轮嘅赛事。不过沙普咧就好嘢啦，佢赢咗呢个法国嘅选手咧，咁佢啊大步揽咗入去第二圈赛事啦。咁啊，听日咧佢就会系下昼嘅5:10咧，就会对住美国嘅 Ben Shelton 啊。咁 Ben Shelton 咧就八路种子，咁啊 Sharpe 咧老实讲句，对呢个 Ben Shelton 嚟讲咧，我谂佢都系冇乜还手之力嘅。不过佢都已经算叻噶啦，打入去呢个第三圈嘅赛事吓。好啦，澳洲籍嘅球员啊 ，Nick Kyrgios 咧。终于接受了网球总会向他罚出1个月的停赛的处罚，原因是因为他服用了可加因这个药禁药的行为的，他都欣然接受了，是不是你停赛1个月而已。好了，女子的 WTA 方面。

0: 讲下呢个加拿大嘅足球锦标赛啦，唔系呢个 CFL 喎，系 football 喎。咁琴晚咧就系、是、第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是、温哥华咧主场对住 Montreal， 咁双方咧就是、1-1打和嘅第一场嘅赛事。咁喺下个礼拜三，即系9月16号咧，下昼4点钟，咁就会去到 Montreal 就同佢打第二场嘅赛事。咁因为咧呢场系主场啦，对方赢咗球嘅打和嘅话咧，其实对方咧有个优势嘅。咁所以咧，温哥华咧下一次嘅9月16号嗰场嘅赛事咧，系一定咧系要赢多过两球。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冇乜位可以走赚噶啦。希望可以咧第五次攞呢个嘅 Canadian Football Champions 啊。好啦 ，MLS 就点咧 ？MLS 咧就呢个温哥华嘅威吉队咧，就会喺星期六咧下昼嘅7:30对住圣 Louis 嘅football club， 圣 Louis City 啊，呢个 football club， 咁就系7:30开波喺 BC Place 嘅。咁我哋就排喺西岸第一第一啦。咁啊，圣 Louis 咧呢个城市咧就系排第六嘅，佢赢9场输6场和7场，唔错啦吓。咁呢个威吉队咧就同呢个法国出世嘅 Guinea 几内亚嘅一位嘅前锋叫做 Yadley Gibi， 咁佢咧就系签咗2026去到2030嘅球季，佢系前锋嚟嘅，咁留翻2030到31呢个球季咧系一个option year 嚟嘅，大家可以 exercise 啫。咁佢26岁噶啦，咁打咗法国同埋奥地利嘅呢一个嘅球队噶，咁希望佢可以有好嘅成绩，能够帮到啦。佢而家未打得噶，因为佢等个国际转会纸咧系 send 到过嚟俾呢个威吉队咧，佢先至可以出场嘅。而家佢系只能够睇，冇得打，我要等个国际转会纸到咗先得嘅。OK， 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 ，TSN 咧睇呢个网球赛事咧系有得睇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扭去睇下我哋嘅 Fnatic 啦，同埋呢个 Sharpo 噶。好啦，全天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大家讲声再会，下次再做，拜拜。
1: 1320 Vancouver。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是323-1218啊！
4: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号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巴，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4对男女喺情人节前夕遇到嘅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社团简讯：
7: 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奇英同妇女部，9月4号礼拜五系庆祝中秋佳节晚宴，喺酒家举行。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查询电话604-336-3616-336-3616或者604-809-3818 809-3818。福慧寺9月5号农历年嘅7月24礼拜六，预祝地藏王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8: AM1320华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

0: 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香港商业电台的 DJ 泰山。泰山欢迎你。
3: Hello Selina 你好。
2: 前一陣子很多新聞都說你就患了前列腺癌的第四期，亦都擴散到盤骨、頭骨、胸骨、膊骨和尾龍骨。現在見你這麼大大隻隻，又健健康康，在我
3: 們肥
2: 在我們面前出現，真的很感恩的。其實是吧？
3: 感恩感恩、還在這裡，是上帝還未帶我走住。
2: 其实你开始的时候呢，你怎么发现你自己的健康是真的有点不妥的呢？
3: 那时候去洗手间呢，有少少不是很畅顺，于是乎就去了泌尿科医生，就想着做一个例行的前列腺检查。 check 了之后就发现了，个医生即刻讲话，咦，你的前列腺好像有点硬、我们不如即刻验血、然后去到医生那里，他就说我 report 给我听，就是那个前列腺的指数，即是 PSA 啦，就很高的。那个 reference 给大家听先，那个 number 呢，如果你一个正常的男士，那个 PSA 这个指数呢，就应该是4或以下的。我呢当时验个报告是54，那去到差不多是十几倍啦。好多時依個咁嘅狀況，我哋不如即刻要照個 MRI， 就一照咁啊，睇到有一個大嘅黑影，咁啊喺前列腺嗰個位置，第二日就要入院啦。我哋就要同你做一個 biopsy， 因為通常依啲 MRI 睇到一個咁大嘅黑影咧，好大機會咧都係一啲tumor 噶啦。嗰陣時個 MRI 仲照到，除咗有個黑影之外，仲去到一個淋巴嗰個位嗰度。同埋做埋呢一個 PET scan， 一日做曬，因為嗰陣時啱啱係年28啊。
2: 咁佢做完呢啲檢查之後，就同你講確診啦，係嘛？
3: 係啊，係啊，做完呢啲嘢之後就同我講確診噶啦，係啊。
2: 咁你嗰陣時個反應係點嘅樣啊？聽咗之後，
3: 即係諗都冇諗過癌症呢樣嘢會出現我身上，因為我自己個屋企咧有好多遺傳病嘅，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咁我爸爸又係心臟病走啊，我阿嫲都係心臟病走啊，我阿爺又係啊咁樣，我個人生其實係我預備咗我係心臟病走嘅，咁啊誰不知咧，原來有個癌症出現喎，都係一個好大個衝擊嚟嘅，呢個係。
2: 咁你嗰阵时你点样将呢个消息同你啲屋企人讲？
3: 我就咁讲嘅咋，其实唔会吞吞吐吐，因为我觉得呢啲咁严重嘅情况要快啲话俾屋企人听啦，咁啊第一时间话俾太太听先啦。太太嘅反应咁啊，梗系觉得晴天霹雳啦，咁亦都系唔知点算好啦。咁其实我哋喺等紧而家个主诊医生嗰一个礼拜咧，我哋即系一齐又喊过啊，咁一齐去讨论过究竟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啊，同小朋友讲啊，揾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其实我谂嗰阵时仲系好专注点样去医啊。食啲乜嘢啊？揾多啲唔同嘅方法係去關於醫治，關於前列腺癌噶。唔可以食啲乜嘢啊？而家開始要做啲乜嘢啊？總之就不停諗緊要做啲乜嘢去幫助去治療咯。
2: 醫生有冇同你講話？跟住你要做啲咩治療啊之類嗰啲咁樣？
3: 就確診咗我係前列腺癌嘅第四期啦，即係周圍都係啦，咁樣喺曬入邊啲骨，因為前列腺癌其實係專門攻骨嘅，咁啊唯一一樣好處咧，你可以講啊嚇，就係前列腺癌係行得好慢嘅，但係你又諗下，到我發現嗰陣時咧，原來已經係去到我周身嘅骨，咁你話佢行咗幾耐咧？而我係完全冇唔舒服，冇任何嘅病徵啊，真係冇，只不過可能係有陣時。坐得耐，起身會有啲有啲冤冤痛痛咁樣行兩步，咁又冇事啦咁樣。答翻你頭先話有啲咩治療啦咁樣，咁開頭其實我哋都有詢問啲唔同嘅醫生啦，咁有啲醫生亦都用咗好傳統嘅治療方法，即係佢哋睇到依一個前列腺癌症，佢哋通常都係打荷爾蒙針，打呢一個骨針，同埋食依一個標靶嘅荷爾蒙藥。前列腺癌咧，佢主要係食男性嘅荷爾蒙去增長嘅。咁於是乎你打呢一個荷爾蒙針咧，佢就係撳低你嘅男性荷爾蒙啦。食呢個標靶藥咧，亦都係撳低你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咁啊，等佢唔好再增長先。咁然後打骨針咧，就是、因為我嘅情況係因為入曬骨，佢想幫我鞏固啲骨， 咁啊，等嗰啲癌細胞唔好再侵蝕得太多咯。即係個治療嘅方法開頭係咁樣嘅。咁當然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啦，亦都我係好建議大家咁做啦。就係如果好似我咁嚴重嘅話咧，係要詢問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啦，咁樣。頭先一開始嗰陣時講咧，就係農曆新年年廿八啊嘛，咁其實個個都係趕住放假，因為我哋係適值農曆新年啦，咁於是乎要揾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咧，我哋要等新年過後先得啦。喺香港，因為真係冇人嘅，放走曬嘅啲人會，我要等足一個禮拜先至係可以見到我而家幫我治療緊前列腺癌嘅主诊肿瘤科医生。呢位肿瘤科医生咧，其实咧系我一位天主教嘅朋友咧去介绍嘅。咁佢都系一位医生嚟噶，咁佢都好关心我个病情。咁喺农历新年入边咧，咁佢都用佢嘅人脉咧去周围去问下啲唔同嘅医生，睇下即系专门医肿瘤科吓呢一个前列腺病嘅医生有边位啊咁样。咁好多医生咧都讲咗一个医生嘅名出嚟，咁就系我而家个主诊医生。在农历新年那个礼拜，我是煎熬了一个礼拜，然后就去找他了。他的医治方法呢，他说是一个叫做 triplet 的方法。什么叫 triplet 呢？就是三种方法一起去攻打。刚才讲过有荷尔蒙针、标靶药，跟着他第三个就是化疗，三管齐下。当时我是三样东西一起做。
2: 咁你仲需唔需要做电疗噶？美学
3: 电疗系需要嘅，医生都讲明话你做完化疗之后咧系需要做电疗嘅，因为你个情况系严重。
2: 但系喺成个过程咧，其实你觉得最辛苦系几时咧？
3: 最辛苦梗系就系等嘅过程。
2: 你等个心情系点解会辛苦法咧？
3: 即系你试想象下，你考完试等成绩表。或者以前我哋嘅年代就係等放榜啦，即係入唔入到一間學校啊，讀唔讀到書啊，有冇書讀啊，你見完工之後等緊個老細請唔請你啊，又類似依啲緊張嘅心情啊，但係成一百倍啊，即係嗰個你唔知究竟會發生咩事嘅感覺咧，係好差嘅。咁而家唔係話淨係你嘅工作啊，唔係你話你有冇書讀啊咁樣，而係你嘅生命會唔會因為咁而慢慢甚至乎或者好快就完結咧？咁嗰陣時感受係唔係差，要好接受原來係要完咯。好感恩地，我喺成個治療過程當中咧，係唔似一個癌症病人。我冇呕啦，我冇冇胃口啦，瞓得啦，食得啦，个人心情又 OK 啦。食嘢嘅味觉到中间嗰阵时咧系改变咗嘅，啲甜嘢变咗苦味。我好感恩啊呢件事，因为咧我系应该唔食甜嘢嘅。咁我而家食真甜嘢都苦咧，咁我就唔食啦。
2: 咁你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去埋怨神咧？问点解系你咧？
3: 冇、啊，我冇嬲过上帝、啊，我反而系会。不停去祈祷求上帝去帮手，咁你都发生咗咯，咁样你仲问点解嚟做乜嘢咧？咁样我都唔会问上帝系点解我有呢个 cancer， 我反而系我问，即系上帝你可唔可以医治我？即系我会问佢，你跟住落嚟，你点样帮我？即系不停祈祷咯。有一个转捩点，我觉得系好紧要嘅，就系、是、当时我做 PET scan， 即是要确诊之前，因为西医是要看到所有的资料啊、图啊、片啊之后，才可以跟你讲正式跟你讲话你 officially cancer 啊咁样，要做晒所有嘢嘅。咁我喺度等紧 PET scan 嗰阵时咧，其实我是要等呢、這、一个嗰啲药水入咗身体度，等佢吸收咗，我先可以照。咁喺度等紧嗰时咧，這个时间咧系大概要一个钟嘅。呢、这、一个小时亦都系非常之难受，因为个感觉就系你知道自己系有 cancer， 你等呢个药水入咗去嗰阵时候，你只不过系等紧究竟系有几严重。咁嗰阵时好惊，唔识点样谂。等紧嗰阵时候，我自己喊过出嚟添。我个妹妹咧就突然间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咁啊呢个 message 咧就系、是、腓立比书嘅一个经文，嗰、那个内容咧就系讲就系话人类嘅智慧你系。不能够明白神的安排的，即是你要将所有东西就交托给他，神自然有他的安排的了。神的安排超越了人类 所能够想到的嘢咯，咁样呢一样嘢系令我突然间系安心咗落嚟嘅，咁系上帝安排嘅，我谂嚟都冇用，咁啊等佢安排啦。
2: 咁喺个过程里边，你有冇试过话你个有啲情绪好差嘅时候？
3: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伤心失望嘅就系佢哋需要帮助嘅时候，我未必喺度帮到佢哋咯。即系佢哋而家成长紧噶嘛，都系十零岁咁。需要一个父母啊喺度帮一帮手嘅，咁我会好伤心，我未必做得到咯。
2: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心都有谂，有一个可能性系会死噶咯。
3: 我唔系可能啊，好大可能啊，系因为第四期系好夸张嘅，嗰阵时系入晒骨。咁你即系一般人嚟听，你入晒骨，度定身后事都得噶啦，咁样。
2: 咁你而家谂翻咧，嗰阵时谂住要面对死亡噶啦嘛，你喺呢个过程。面对死亡这件事里面，你有什么体会到？
3: 体会得很深啦。自从我妹发了那段释经文给我之后，我就每天都有灵修，即是在做治疗的时候每天都有灵修，每天都去看圣经。当中我觉得跟神的关系亲近了很多啦，这样即是上帝要带你走的，他自然带你走，而他要带你走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是感受过上帝有 很多次，即是相信神的安排几奇妙。首先我主诊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在我等着这个主诊医生出现的时候，我的姑姐也有来我家跟我一起祷告啊，成样。他也有祈祷说，希望你给一个，即希望上帝给一个好的医生给我。站在祷告的时候，我也有在想，如果个医生是不是基督徒，你说几好呢？上帝就安排了一个是基督徒的医生，同埋仲要是在香港做前列腺癌都几出名的一个医生嚟，而他又有时间看我咁样。另外一样嘢咧，要医一个癌症咧，就是要好多钱嘅。神嘅安排嘅奇妙之处咧，就系喺二十几年前啦吓，当我啱喺翻香港做嘢嘅时候，咁啊有一位朋友系卖保险嘅，咁香港咧就有一啲叫危疾保险，叫 critical illness。critical illness 即系乜嘢咧？即系话如果你不幸中了一些严重的疾病，例如 cancer 的话，他就会突然间送了一嚿钱给你做一个生活费，因为当你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嘛。我二十年前帮那个朋友买，一买买了两份。那这个朋友呢，过了几年之后呢，又跟我说，喂，现在新出了有一个 plan 啊，那些叫做 CEO plan， 我说什么来的？那些入院那些 plan 来的，这样就是总之呢，你有什么事呢，入侵医院呢就会帮你给晒的啦，这样。那时候我都想啊，如果我心脏病走的呢，那都即如果有这个这样的 plan 会好一点啦，如果即心脏病发走唔到，我都要住医院噶，系咪先？呢个咧系廿几年前发生嘅事嚟嘅。如果冇买到呢个保险嘅话咧，我谂我未必医到个病。人嘅智慧咧系不能够想象到，或者系谂到神嘅安排系点样样咯。你估唔到，原来哦，买定个保险啊，成啊咁样啦吓。呢个系好早嘅安排啦，安排咗好嘅医生俾我啦。到我做电疗嗰阵时啦。我哋喺加拿大識嘅一個朋友，我妹又 keep 住同佢聯絡，而佢亦都翻咗香港做嘢，而佢又係做咗一個放射治療師 radiologist。佢咧又係喺我嗰個主診醫生嗰個醫院度做嘢嘅喎，咁於是乎咧，我個電療嗰個成個 case 就交咗俾佢啦。好啦，因為荷爾蒙有少少失調啊，有啲藥嘅反應咧，佢令到我有少少打冷震，夜晚瞓唔到嘅。咁我试过有一次打冷震，震好犀利，瞓唔到觉，我就祈祷上帝，你可唔可以帮我 stop 咗呢一个冷震咁样？我震字都未出咧，就停咗啦，已经好舒服地瞓咗觉啦。咁样呢一个体验咧，系我做咗咁多年基督徒咧，都未试过上帝答得咁快啊！我有经历过上帝答我祷告嘅，但系唔系咁快咯。系好奇妙呢件事，
2: 但系有人可能会挑战你，就系话喂，你巧合嚟嘅可能系
3: 有一位英国嘅前坎特利大主教 William Temple 咁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嘅，咁佢就话 佢话佢自己啊祷告嘅时候就有巧合，冇祷告嘅时候啲巧合就唔见晒啦。呢句说话嘅智慧同埋嗰个 faith 嗰个信靠系十分之强，我觉得。咁而我都觉得啊系、哦，真系系好奇妙嘅一件事啦。咁样头先咪提过话我。做治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即是身体又没有不舒服，又吃得又睡得又屙得，这个是我跟其他有过癌症的朋友做化疗的朋友，他都觉得哇为什么会这么得意的，我们个个又烂嘴啊呕啊 又反胃啊又不想吃东西啊，为什么 你会有这么什么事都没有的，你这样上帝的安排呢，这个很奇妙很奇妙，即系睇到上帝嘅安排，就系话钱上面医药费唔使俾，因为癌症我冇得工作，成件事咪铺排好晒咯。其实我系放咗一年假嘅，嗰一年假唔系话冇嘢做，嗰一年假反而系好专心咁样去修复翻我同上帝嘅关系。上帝俾一个机会俾我同佢去再亲近翻咯，嗰一年系好难得，我都好 cherish 呢件事嘅。呢、这个整个治疗的时间我觉得很感恩。我想说呢，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在我有癌症、确诊癌症之前的一个月呢、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是去到谷底的、人生为什么去到谷底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呢都好像是不对，工作是有但是不畅顺，生活健康是没有的，差不多、很差啦、个健康。咁另外就係我觉得我好似俾罪嘅勾拉住咗。你当罪係有一架好似渔网咁嘅嘢係勾实咗我啦。我有一日喺街揸车好早咁去买餸呀，咁朝早咁揸车嗰陣时呢就一转弯咁见到有一个人过緊街。咁佢呢又唔係好理我嘅车嚟緊。嗰、那个人过緊街嗰陣时我踩油，因为我觉得佢唔理我嘅车过嚟。我的车都过紧嚟噶啦，喺香港嗰阵时，你做乜仲要过街啊？咁我踩油啦，唔系话真系踩落底，咁我加快。那个当然个情况就系我架车啱啱过，咁佢啱啱喺架车身边过咗啦，咁样唔系话好慢咁样过咗啦。咁但系我呢个咁样嘅动作都令到呢一位过紧街嘅男士咧系好嬲嘅。我架车一过，佢就拧转头就讲晒粗口闹我啦，咁样。咁然后嗰一刻咧，我听到佢用粗口闹我啦，我停咗架车喺路中心落车，然后走埋去同佢讲：我、哦、你做咩嘢？咩事啊？你而家话完佢之后，我上翻车一路揸走嗰阵时，我觉得好似跌咗入个深渊入边。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嘅咧？我唔应该做呢样嘢啦。首先唔应该踩油啦，我唔应该落车闹佢啦。但系我忍唔住，我好想做，我觉得我好舒服做咗出嚟之后，嗰一刻咧，我觉得真系好唔掂。这个是那个 trigger 来的。咁于是乎我就祈祷啦，我啊上帝真係唔掂喎咁样。你可唔可以救下我？所以呢做基督徒呢好难㗎。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真係做基督徒，你而家所经历緊嘅嗰种失望绝望唔知点算好嘅一种感受呢係会冇晒。因为呢上帝係会帮你攞走晒你呢种嘅感觉，亦都呢係攞走曬你背負緊嘅罪，因為耶穌釘十字架為我哋洗清洗咗我哋嘅罪啊嘛。
2: 咁所以你覺得咧，即係就算做基督徒好難咧，都值得繼續做落去，因為就係耶穌為我哋嘅罪釘死咗十字架，呢個係更加寶貴，
3: 更加寶貴噶嗰種平安咧，唔係一般人感受俾到你嘅平安，即係唔係你個銀行户口有1000万嗰種嘅平安。不是说你住在大屋那种平安，不是说你有10个工人给你洗的那个平安，而是你就算穷到窿，但是他都是笑住口很平安地去生活，或者是他有病，但是他都是一个很正面地去面对他的人生那种平安，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要得到赦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其实是不用钱的一个礼物来的。
2: 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讲的，就是说 try my best, you know, God will do the rest。 其实你的理解这两个说话是什么呢？
3: 有很多人都说的，我是不是交托给上帝，我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啊，样我是不是真的说我工都不用回啊，是不是上帝会给钱我使啊，这样是不是这样啊？不是，你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你都要生活，你都要尽你的能力。 你都要去努力去工作，你都要去努力去生活，你不去努力即是去生活，你不做事都是一个罪来的， laziness 都是一个罪来的，只不过你要尽了力行上帝想你行的路，你要跟住上帝给你的指示去做，你做晒了，那上帝呢是会 reward 你，即是你 try your best， 那个 your best 是什么先？不是说你的 best 是我去努力赚钱而忘记了我家人，我去努力打一份工去令到老细去喜欢我，踩低一个人，不是这样 try your best， 你 try your best 是 try your best to be like God，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2: 咁其实呢，喺你而家嚟讲呢，你就已经有 95% 嘅癌细胞已经走咗啦，又唔可以叫完全康复，因为叫与癌共存咁样啦，可以咁讲，係咪？你仍然要去做一啲跟进嘅检查嘅时候呢，你就喺2026年2月呢，你又发现咗有两个位置有 cancer， 咁其实又系咩一回事呢？
3: 有两个位置有肿瘤啦，你不如咁样讲，咁咩回事？就系、是、因为佢出咗嚟咯，唔听话咯。化疗咧，佢系将你所有嘅细胞杀死，你好啊坏啊都会杀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我个主诊医生都话一啲坏学生，有啲人揼一下佢就识得走噶啦，揼两下就走，有啲咧揼极佢都唔肯走嘅，呢啲咪坏学生咯，佢称之为。咁我又有两个坏学生唔肯走住咯，就系、是、咁样咯。
2: 咁点解你会话呢个系即系神俾你一个完美嘅计划咧？
3: 我系嗰啲咧一好咗少少咧，我就会放肆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觉得多两粒咧就会令我冇咁放肆咯，即系可能觉得上帝要你再努力啲，亲近佢多啲。
2: 经历咗呢个病之后咧，咁喺你带领家庭同埋仔女有冇咩改变咧？
3: 有的，我在很多不同的小事上面我都会跟他们去分享我自己怎样在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咯。可能很多譬如说我女儿有些不开心的事，学校遇到不开心啊，个仔成绩上面有些什么不好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损伤扭伤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不如意的事啊，我都会叫他们、哦、你企下肚咯，但你看看我就自己我都你要这个病我现在这样企在这里真的不是斋靠药的，真的上帝都帮了我很多的，这样给他们看到咯，是啊，跟他们说咯。
2: 那这件事之后呢，你会不会呢很积极地跟你身边的人传福音呢？
3: 我现在会跟他们说、啊、我有做见证了，现在这样在哪里做见证啊，这样我又会跟他讲下，即是其实即是哇，上帝安排真的很犀利啊，很夸张啊，即是以前一定不讲，即是现在照讲咯，讲先咯。咁呢个真系我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觉得唔中意嘅，呢个系佢哋嘅事，但系我哋唔可以 question。我觉得我唔可以 question 上帝喺我嘅身上点样去种佢嘅种子咯。
2: 嗱，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泰山同我哋分享咗咧佢患病嘅经历啦。同埋咧，佢喺患病之後一啲嘅感受，咁咧願神繼續祝福你，同埋咧都使用你嘅分享。
3: 多謝曬 Selina，thank you。
2: 嗱，咁咧，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關於泰山，例如佢喺廣播工作裏面嘅分享啊，或者係佢點解會開個主食頻道啊，又或者咧點樣信耶穌啊，佢爸爸點樣離開咗基督信仰之後又回轉啊，或者佢自己做父親等等呢啲嘅經歷咧，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聽翻。在2023年咧，泰山咧同恩宇同路人亦都傾過一次偈嘅，那個節目名就叫做《我的自由主耶穌》，大家只要用泰山呢個名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可以聽得翻噶啦。
0: 想認識主耶穌，請打電話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oldridge召回 Air 喷雾剂，因为缺乏适当的标签讯息。 Hustler 或 Big Dog 召回 LED 灯，因为在某些异常操作条件之下，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导致灯泡过热，造成火灾的危险。 Power G 召回步行健身器材，因为受影响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而且有触电的危险。Allo Simon 召回开心果抹茶酱及杏仁豆蔻酱，因为可能含有玻璃。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4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今年2026年2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扑向了台湾。而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一场新书发表会细数他任内到访欧洲国家的外交突破，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形容得相当的烽火热烈，显示民进党赖政府面对凶险无比的外交风暴还沉睡在美梦之中。7月15号，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的外交部发布了声明，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而5天之后，泰国的总理阿鲁廷在7月20号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国方面重申支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两个事件同时出现在两岸外交争斗的脉络之中，显示中国大陆正试图将反独触统国际化，意味两岸外交进入了决战的阶段。从民国38年1949年开始，两岸展开不同阶段性的外交战。第一阶段的主轴 重点是在争夺联合国代表权的位置。在1971年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宣告第一阶段结束。自1972年开始，两岸外交战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在争夺邦交国。一直到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降至到了史上最低的数字，而赖清德总统就任到现在，中国大陆没有继续夺取台湾的邦交国，表面上看起来外交战似乎暂时休止，但如今看来应该是从第二阶段进入到了崭新的第三阶段外交战。对中华民国台湾而言，这是危险的阶段，也是可能是最后决战的阶段。二月份的时候，立陶宛的总理鲁吉尼涅表示，前政府在2021年允许用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战略性的错误。三月份，克麦隆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省。四月份，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这三国家取消了赖清德总统专机飞越领空的许可。五月份，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在北京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到了六月份，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主办国肯亚拒绝台湾的代表用中华民国护照进场。而前一阵子，南非电子旅行授权的网站的注册账号的页面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一连串的外交事件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台湾可以在国际上从事民间的活动，但不能脱离一个中国的原则，具备国家的地位。而执政党民进党在再度执政之后，力求两岸的议题国际化，盼望外国势力直接或间接干预两岸统一的进程，促使外国势力在大陆进行合统甚至武统的时候，对台湾能伸出援手。虽然中国大陆一再强调两岸事务是内政的问题，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势力基于政治还有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或明或暗介入两岸的事务。目前中国对此的态势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动员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从国际层面反独促统，形成抗中保台国际化与反独促统国际化的对决。国际政治极为现实，也极为残酷。世界各国仍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最终的考量，这也是必然的。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战略目标早已决定了，战术的布局也在完成，第三阶段的外交战将持续多久尚未可知，可是已经有一点点端倪出现了。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必须在还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在和与战之间应该要有一个明智的抉择。前面我们提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家，它在七月中的时候依据他国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立即关闭 台湾驻八柳的代表处，虽然中华民国台湾和八柳没有邦交，但是两边的关系也不至于这么差，这个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当然外交部表示决定没有事先和我国协商，不接受八柳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除表达严正抗议之外，代表处持续维持正常运作，但这个应对难以挽回局面。地主国已经不让你再开门办公了，你如何正常运作呢？那么这种事情过去有没有？有，那是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主动关闭若干无邦交国家的代表处，但是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从来没有驻在国的政府主动关闭台湾代表处的潜力。表面上看起来双方没有邦交，代表处被迫关闭的外交意义和冲击低于断交，但是我们从深层来思考了，对台湾的伤害甚至于高于断交。因为目前台湾与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没有邦交，都是借由代表处维持实质的官方的关系。加拿大也一样，说我们有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来从事双方的关系。如果未来许多的代表处陆续被迫关闭，那么双方的官方往来将完全终止，不但损害了实质的关系，也对当地侨民的各项的领事的事务造成困扰。那么台湾驻八柳办事处被宣布关闭，背后必然有中国大陆因素，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公开表示，中方对于八柳的举动表示高度赞赏。因此民进党的赖政府必须慎重考量，如果这个事情的效应扩大，那么中国大陆的下一步是封锁台湾更多的外交空间，还是直接接管台湾的外交工作呢？这个事情的成因还有未来的发展，可以从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台湾的关系两方面来思考。对执政的民进党，第二度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日益恶化，赖清德上任之后更是降至冰点，而赖清德总统将大陆定位成境外敌对的势力，外交部与陆委会更不断地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使得北京对赖政府已毫无善意，那么在外交上对台湾强力压制，这是意料中的事。从今年的三月，克麦隆在 WTO 部长会议矮化台湾的名称，五月份赖清德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受到阻挠，六月份肯亚举办的海洋大会代表团遭政治打压，这些都显示出来了中国基于一中的原则，不愿台湾在官方性质的国际场所所出现。那么八柳事件恐怕是这一系统性战略以及战术作为下的一环节而已。台湾的外交工作极度依赖美国的协助，从蔡英文执政的时期，民进党政府宣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但是美国还是没有人阻止十个邦交国在蔡英文任内与中华民国断交。而所罗门群岛在考虑与中国大陆建交期间呢，美国具体行动公然劝阻，但是没有用，显示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协助不是万灵丹，除了涉及美国和该国的传统关系之外，也显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日渐衰退。所以这一次台湾外交部表示争取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但目前在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的 形势之下，想借助美国力量影响，恐怕未人如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7: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9: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9: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5: 家台正品，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在前面讲到了，从2月份以来，外交不利的事件如雪崩一般，那么八柳地方撤掉了台湾的代表处，那么究竟是封锁，外交封锁还是外交接管呢？如果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所以赖政府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影响巴布亚纽几内亚呢，恐怕未能如愿，因为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大陆。第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衰退。但是更严重的在这里，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将启动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陆澎边界划界的谈判。面对台湾的没有作为，大陆派出了岱山舰编队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既然中国可以代替台湾履行政府的义务，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八柳驻处如果关闭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宣布接管台湾在八柳一切的外交还有领事的事务，甚至侨务？如果有骨牌效应，众多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相继关闭台湾的代表处，那么国家地位以及在官方国际场域的能见度将大为降低。这正好符合英国智库所称的中国对台采取的隔离战略。因此八柳撤处的这个事件的效应，民进党的赖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作为。那光是喊话或是打打气呼呼口号，那是没有用的。前面我们说了，两岸的外交争斗有阶段性的，那么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因为从争取邦交国到了现在已经是围堵的时候了。那么还是以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宣布作为例子，宣称关闭台湾驻巴柳代表处并停止运作。代表处在外交部的训令之下表示要维持正常运作，而且依相关的规范维护台湾权益和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是呢，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行为，而且是有中国大陆在背后所运作的。所以中国大陆对台的外交战已经从围堵进入到了外交歼灭的阶段，也就是把你的代表处或者把你的文化办事处撤掉。那么两岸今年外交战的开启，除了从2月份以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高潮就是 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日出访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行程受阻为高潮，因为航程经过的三个非洲国家突然取消飞航的许可，那么台湾改派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的身份访问斯瓦蒂尼。然而在5月2日傍晚6点多，赖清德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经外交和国安团队缜密的安排，已顺利抵达斯瓦蒂尼。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他是搭乘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秘密飞行10多个小时之后抵达，这种突围的行动外交部宣称是采用美国 ATA 出访的模式，这个是美国在2010年、2012年奥巴马总统秘密出发飞往阿富汗，而川普总统在2018、2019年分别秘密访问伊拉克、阿富汗，而拜登在2023年访问乌克兰等等地方所采取的行动。可是这样的秘密的航行谈不上外交的突破，充其量是突围，而且是突兀之举。因为呢，突破是取得过去没有达成的创举，譬如说在非洲多了一个与中华民国建交的邦交国，或者沿途可以落地中转过境，但这次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要达成大家以前都去过的斯瓦蒂尼就这么困难了。所以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国王专机的密访本质上称不上是外交突破，这是满足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当然这样也为台湾的外交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么7月14号立陶宛议会投票通过立陶宛新总理新科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那么立陶宛的新政府上任，台湾新的麻烦也开始了。我们在前面说了，他已经认为在前几年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的错误，所以这个新政府施政的纲领明确的注明，我们将推动中国，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立陶宛外交关系正常化，使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恢复至欧盟其他会员国对中国代表机构的同等层级，也就是大使级。而立陶宛学者认为这是外交准备转向中国大陆的迹象。这个名叫贝尔久纳斯的学者认为，当初将代表处命名为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是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独立特立独行之举，使得立陶宛偏离了欧洲广泛的共识。他还说，无论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是规模大得多的波兰，都没有奉行如此强硬的对中国的共识。另外一位学者也表示，当初采用台湾代表处这一名称呢，本身就已经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因此现在改回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命名方式，不应被视为是重大的倒退，只是修正而已。那么昆皮斯学者表示，民进党政府应该认识到代表处改名这件事迟早会发生的。可以说过去民进党引以为傲的立陶宛代表处的改名，如今又处在了校正回归的阶段，民进党外交的硬气或者傲气没有办法成就傲骨，最后不仅可能回到原点，可能面临更多超越被外交围堵的作战。所以外交作战不是凭一股傲气 就能赢回颜面的。所以七月份的传出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声明，关闭代表处，停止运作，这个比非洲最大的南非政府于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里亚，并企图将代表处降级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更为严重，因为你被撤管了。这个是不是就符合了中国大陆对台湾使出外交歼灭战的开始呢？是不是起手式呢？也就是中国不仅要围堵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对外的代表处也要消除掉。那么果真如此的话，未来台湾的老百姓在八柳这个地方处理外交、领事、侨务等等的这些行政工作，是不是都到大陆的大使馆办理了？这完全是消灭台湾于无形。也如中国大陆外交部所称，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真的如此吗？所以从两岸的外交围堵转向外交歼灭，那么台湾外交的新困局就是空间上面临更大的困境。对中国大陆而言，仅剩的12个邦交国无足轻重，因此转向把中华民国台湾在各国各地的代表处逼着关门，应该是现阶段台湾要对台采取的外交战的

0: 对民进党政府而言，是不是准备好了，或者是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困境呢？有什么办法呢？同样的，现在是九月初，九月三号，三个礼拜之后，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间，九月二十四。对比五月份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大陆，这一次习近平访美似乎关注度略微降低，许多外媒也称难有重大成果。真的如此吗？我们从近一两个月双边互动来看，如同冰山一角，而我们看不到的部分才是重点。中美双方明显的正鸭子划水，就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核心的议题在协商，不可轻忽。五月份川习会之后，虽然双方各自对彼此企业寄出制裁或管制，但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打小闹的事情，不伤害双边关系和缓的大局。所以习近平访美9月24号的筹备依然是紧锣密鼓持续的推进。但是最近有几个动态值得注意。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你分析是哪几个动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正在进行 ，Havoc and Harmon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仅售13.99元，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5: 嘉台正频，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刚刚讲到了，在9月24号，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预定要访问美国的日子。那么，虽然在五月份之后，双方对彼此的企业都有些制裁或者管制，但基本上呢，不伤及关系和缓的大局，所以是斗而不破。那么近期更有几个动态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川习二会之前。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祭出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是作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大陆的配合，这个制裁恐怕是白忙一场。但是美国官方至今不直接点名中国大陆，而是强调

0: 要透过外交方式与北京沟通。那谈判桌下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要交易的筹码，我们都不晓得。第二个是呢，记忆体价格不断上调，推升了 iPhone 的成本。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八月中才称反对苹果采购大陆制的记忆体，可是八月底的消息指出，白宫正研议放行苹果采购长兴存储与长江存储的产品，让大陆的用户他的 iPhone 里面的记忆体能够用上大陆制的记忆体。所以这两个动态都有弹性的调整，虽然不少媒体指出两国各有坚持，但习近平访美的后勤筹备之上呢，北京认为华府疏漏百出，担心无法如期成行，加上习近平主席访美是闪电式的行程，也就是三天四天呢，蓝与川普达成重大的成果，这些是美方的报道。这些报道忽视的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体制，只要最高领导人同意出访，就代表中国跟美国已经就重大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共识。因为大陆领导人绝不会千里迢迢去参与一场注定破局或者是各说各话各抒己见的谈判。对中国大陆而言，与美国谈判的战略目标从五月份的川习会起就非常清楚，台湾问题，除此之外都可以谈，都可以有空间。当然美国国务院持续就台海和平发声，批评大陆军事行动。川普访问大陆之后，台湾就从他口中消失了，不再提台湾了。美国的主流媒体更披露，在筹办九月份的峰会上，美国国务院几乎是没有角色。这些种种迹象显示，北京与白宫正就台湾问题在交易。上次川普说不愿意见到有人台独，那么这次习近平又如何替他上台湾的课呢？所以另一个外交的风暴，外交的困局也如海啸一般的袭来，台湾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乐观的本钱。一个礼拜前不到，八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北京突然要求他的公民离开非洲的斯瓦蒂里，理由是当地的网络的诈骗、非法赌博，还有治安的风险升高。表面上看来是海外安全警告，但是把它放进两岸外交角力来看呢，发现北京真正要传递的讯号根本不是斯瓦蒂里不安全。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少见的君主专制的小王国，正是中华民国台湾目前仅存的一个在非洲的邦交国，它在国际政治版图上存在感极低，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呢也很微妙复杂，现在突然成了台海外交战场上的一个战略的重要角色呢，是相当荒谬的，可是就在现实世界上上演，充满了黑色的幽默。斯瓦蒂里的四周强邻林立， 国力有限，外交影响力无足轻重。多年来，他和南非等邻国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打打闹闹，在地区的政治中也不是一个人人争相结交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台湾的外交版图上，他突然变得价值连城。为什么？因为三个字：邦交国。只要还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只要还与台北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就算这个国家人口不多，经济不大，国际影响力有限，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也能在台湾外交宣传中变成坚定的友邦。所以一个很荒谬而且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别人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小国，到了台湾的眼里就成了不能失去的非洲明珠。问题是，这颗明珠究竟值多少？恐怕只有台湾的纳税人最有感觉。因为维持邦交从来不是就是换一个旗子、拍一张合照那样的简单。从农业的合作、医疗的援助、教育计划、基础建设、技术协助，再加上各种外交经济的承诺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公共支出。究竟花了多少钱台湾才能维持这段关系？在上一次偷访成功的赖清德前脚一走，斯瓦蒂尼国王立刻在背后公开提醒不要忘了买单，外界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质疑跟讨论。所以荒谬的地方就出现了，台湾一方面不断宣称自己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却要花大量资源守住一个对台湾实质上国际影响力极为有限的邦交国。这个到底叫做外交突破还是凯子外交呢？而北京这次对斯瓦蒂尼认真起来了，不是因为突然发现这个国家治安有多严重，转折点就是赖清德总统成功的偷偷访问了斯瓦蒂尼，使得北京对这个非洲小国原本是不冷不热的态度，现在必须考虑到斯瓦蒂尼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有非洲的整体布局。显然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再度消耗外交资源了。可是呢，赖清德这一趟突围之旅却让北京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原本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国被台湾包装成突破中国封锁的外交成果，甚至拿来向国内外宣传台湾的国际空间正在突破，这就不是斯瓦蒂尼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北京能不能容忍台独政治把一个小邦交国成功包装变成对外宣传的样本。所以北京现在处理斯瓦蒂尼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个国家的战略价值有任何变化，而是对台独外交宣传的容忍度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这才是整件事情让人不安的地方，也就是台湾外交的新的困境。北京或许可以容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与台湾保持低调的关系，但是不可能容忍台湾利用这个小国大做文章，把元首外交偷渡包装成突破一中架框的政治胜利。所以北京真正要打的不是斯瓦蒂尼，而是民进党赖清德的政府借由邦交国而所制造包装出来的台湾外交突破的这个美丽的故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就一张纸撤侨令背后的政治意味大于纸面上所说的治安的忧虑呢？ 所以北京对台湾的新困局就是，不要以为只剩下一些邦交国就可以拿来证明正在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所以这值得我们省思的是，民进党究竟把外交带到了什么地方？当两岸关系正常的时候，台湾可以和大陆保持经贸往来，可以和美国、日本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所以在马英九时代，虽然邦交国不多，还有一定的外交迂回空间。现在民进党把抗中变成外交主旋律，那么两岸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窄，所以被世人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基乐还不如的一个国家，竟被台湾捧在手掌心当成奇珍异宝。如果说反过来看，北京如今连这种国家都不容台湾保持外交，可见其打击台独的力道和决心日益深刻。如果有一天台湾外交被玩疯之后，而台湾内部的台独政治依然高唱入云，那么大家心知肚明，最后的一种大家所不愿意见到的方式，也就是两岸最不愿意面对也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最后一张牌了。所以斯瓦蒂尼这一出外交的荒诞剧，值得关注的不是非洲小国的最后的选择，而是北京正在释放的政治讯号。如果连一个毫不起眼的非洲小国都不愿意再容忍它变成台独外交的宣传工具，那么当台湾把所有外交退路都一寸一寸走绝了之后，还剩下多少和平的迂回空间呢？那不是剩下战争是唯一的选项了吗？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已经讲了斯瓦蒂尼啊，甚至那一些国家啊，对于台湾的外交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做法改变。那么有欧洲的立陶宛，有非洲的斯瓦蒂尼，我们再看看亚洲的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最近对武统台湾的发言让台湾人觉得很刺耳，但再刺耳再火大要好好看一看，因为不只是安华个人的真心话，这也是国际现实冷酷的现状。半岛电视台在一周之前提问，他这个讲的很多是台湾人的心声，就是您指的是安华，被视为一个为民主为人民心声站出来的人，台湾人民的意愿难道不算数吗？您难道不对台湾民意感到一丝同情吗？您会谴责使用武力吗？那么记者仿佛在进行灵魂的拷问，而首相安华也发出了回答，他根本不认为两岸的问题是民主问题，他认为是殖民历史的遗留，是美国第七舰队介入造成中国的分裂，如果是他，他也会用武力维持国家的统一。的确， 当年如果不是美国决意围堵共产中国，那么台湾中华民国早被放弃了。美国不是为了保护，而是进行意识形态和有权力集团的对抗。西方人相信自己的民主自由体制是伟大的真理，所以民主的台湾能对照出独裁中国的邪恶。台湾虽然小，却站在道德的这一边。也许这是对的，但是在现实政治的前面呢，这都变得相当的无力。中国有183个邦交国，台湾中华民国只有12个，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助力。在联合国世卫大会请友邦替我们发言，激不起任何水花。万一将来台海有冲突的话，连联合国或者国际法庭都告不进去，因为不视为主权国家。承认中国大陆的国家都在建交公报中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有些国家像美国会用认知之类模糊的用语，但在当前国际法及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了中国。这些国家既然接受了中方立场，基本上又同意两岸是没有解决的内战的问题，就算道德上同情台湾，同情中华民国，受法律和外交立场的限制，能提供的实质支持非常有限。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增强，有没有人敢跟他正面对抗？目前还没有。而川普总统无力压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鼓动日本右翼的政府出头，但高市早苗首相只是打着抗中保日的招牌，真正要做是修宪，是把非核三原则等右派的议程废掉。至于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再度强调不会让菲律宾成为战场，也不允许用菲律宾的基地从菲律宾出兵。邻近国家袖手旁观，那远的更指望不上了。看看四连败的乌克兰，位在欧洲，俄罗斯军队打来的时候，欧洲国家做了什么呢？只肯提供武器，接收难民，没有直接派兵，以免火烧北约。而台湾更远了，连补给都可能送不进去，一旦有事会有几个人帮忙呢？至于多年来所依赖的美国，同样的远在天边，何况总统川普早就说了不想派兵到9500英里外和中国开战，还为了让习近平高兴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的军售。台湾在外交上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在军事上面、国防上面没有参与任何军事的同盟，或者有任何军事协定、协约。即使是最主要的依赖国美国，对台湾也没有出兵保护的法律义务。更何况，美国也从不和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作战，从来没有发生过。看看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所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对台湾毫无同情，但是呢他也很诚实。所以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台湾的处境，明白万一有事，极大的可能将是完全孤立无援的。以为民主可以保护台湾，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幻想，因为在国际现实里面，道德只是虚无的，只是伪善的，还不如早点思考如何避免台湾落入危急存亡之境。 从半年来在外交上发生的一件事，不论是撤掉了代表处，外交的封锁，还是外交的接管，那么从中国大陆对台独的外交的封锁打压，透过斯瓦蒂林，我们看得出来这是荒谬的外交，也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真心话里面可以明白台湾外交的困境在哪里。所以透过了这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的扑向了台湾。那么在执政的民进党有做任何准备吗？还是以选票为重了？还是在攻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儿子录取了到美国交换学生的事情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国家大政方针该重视的事项呢？还是选票为重呢？不论如何，这些国家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或者是亚洲的邻居也好，看看他们对于台湾处境的讲话或者是表达的意见，那我们应该，台湾人应该好好思考，那么面对台湾外交的新困境，该有的一些做法，该有的一些作为该是什么。所以抗中保台这个口号还要继续喊下去吗？那我不知道，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呢？台湾的2300万老百姓还能继续在抗中保台的这个口号之下求得平平顺顺的过日子有发展吗？还是应该考虑面对新困境而有一个新的做法呢？今天的题目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政评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6: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7: 自私的现报。有一日啊，释迦牟尼佛在莲池旁边散步，夏日的和风吹送来阵阵莲花的清香，池水澄清可见，佛陀含笑凝视盛放的莲花。忽然间，佛陀的慧眼透过池水看到池底下面地狱的情况，地狱的血池里面有千千万万的罪人正在沉浮哀嚎，四周黑漆一片，但是在血池的一角，佛陀见到一个手臂特别强壮的人，叫做建达多，正在努力挣扎浮游。建达多生前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无恶不作，所以死后堕落血污池地狱。但是有一次，当他抢劫完之后，在归途之中，有一只小蜘蛛正在路上爬行。当时他想一脚踩死那只蜘蛛，忽然心中升起慈悲心，他自言自语：这只小蜘蛛都是一条生命啊，如果踩死它，太可怜了，放了它吧，当做点好事儿。佛陀的命宿神通知道建达多有些微少善，可以将他从地狱中救出来。刚好有一只极乐世界的蜘蛛在花叶之间吐了一条银色的缕丝，于是佛陀用神通将这条银丝放入莲池内，再伸展到地狱血污池。强壮的建达多偶然抬头见到黑暗的上空有一条闪光的蜘蛛丝徐徐从天而降，于是就拼命用双手拉住蜘蛛丝往上爬。他心里面想，我只要往上爬就可以脱离地狱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坐惯强盗的建达多 爬树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但是地狱与极乐世界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他拼命往上爬，经过一段时间，渐渐感到疲倦，只好中途休息停下来。突然，他见到蜘蛛丝的下面有无数的罪人亦跟着自己努力往上爬。见到这个情况，他心里面又惊慌又愤怒。他心想，我辛辛苦苦才找到一条生路，这条蜘蛛丝是我发现的，怎可以让这批人爬上来呢？而且一条丝怎可以承受下面那么多人的重量？万一断了，一切努力和希望都会成为泡影，自己又会重新堕落地狱之中受苦。于是健达多很愤怒地向下面往上爬的罪人大声呵斥，你们这群罪人，这条蜘蛛丝是我先发现的，是属于我的，你们再往上爬的话，我就打死你们。他刚刚讲完这句话，这条蜘蛛丝突然间啪的一声断了。自私可怜的健达多在半空中旋转了几圈，又跌落地狱了。人间池中的莲花仍然散发宜人的清香，但是此时佛陀的心中却感到一阵沉重的悲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这个节目和您共同分享在加拿大华人的生活点滴感受。今天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下来到加拿大探望自己儿女的一对老人写出的加拿大的生活辛酸。在一个红叶飘落的夜晚，我和老伴儿踏上了加拿大这片广袤的土地。我俩虽然是旅游探亲而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逛风景的打算。当年女儿女婿辞去大学讲师的稳定工作，半途终止博士生的学习，放弃即将晋升副教授、教授的机会，带着七岁的儿子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和老伴儿虽然早已年过六十，在有生之年是多么希望能为他们节省一些做家务的时间啊。因为加拿大不承认中国学历和技术职称，进和改行，重新读大专毕业，通过严格的考核招收，女婿在一家电脑公司打工，几个月之后总算转正了，有一份低工薪的工作，赖以养家糊口。女儿也在同一家电脑公司里，因为这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公司能直接盈利，老板每个月发给她最低生活费。生活是低标准的，睡地铺，几件捡来的家具，餐碗还是几年前从国内带来的学生用的那种金属盘子，我们看了几乎流泪，吃不下饭。而他俩的工作一直很忙，要是在中国该是典型的劳模了吧。早晨我和老伴还没起床，他们吃几块饼干，喝口牛奶，就急忙上班去了。路上要转车花一个多小时，八点半左右赶到办公室，便开始埋头一天的工作。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长期自己带饭上班，中午在公司微波炉里热一下，赶忙吃完又做事儿。晚上他们回来，看着他们那种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们好心酸。于是在他们上班以后，我们赶快将家里收拾整理一番，搞好卫生，洗涤衣物，去银行付费，记录账目，收发信件，网上查找资料，种菜，责任区草地浇水，为外孙准备中餐。下午在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准备好一家五口的晚餐和他们次日要带的午餐。我想他们也应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了吧，但是晚餐之后，他俩又开始从公司带回来的工作继续忙碌到深夜。周六和周日，我想他们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是吃完我们准备好的餐点之后，还是一天天的坐在电脑前埋头工作。我劝他们休息，他们却说老板又交办了任务，下周一就要交。女婿做的产品要投产了，工作更忙，老板说加班加点的时间年底会给一个红包。年底了，接到老板给的红包很高兴，不过比起加班的时间来，也只是表示意思而已。年近古稀的我，做家务时间久，很觉得劳累，腰也跟着痛了起来，有时是爬着上的楼梯。老伴儿也生了病，幸好我们自己是医师，不然无法承受这里的医药费，光是每天的住院床费一项折合人民币就10000多，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买医疗保险，因为保险费够伙食费用了。女儿女婿发现我们身体衰弱，一回来就争着做事儿，硬要我们休息，我们只好赶在他们回来之前做完一天该做的事儿。两年来，我们的外孙为了学本事，在假日里为一家慈善机构推销巧克力糖。如今枫叶又开始变红了，女婿的工薪已略有增加，女儿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老板还给他们装了笔记本电脑。
他们自己动手贷款按揭购买的旧屋，还进行了装修，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一家人开着买来不久的二手车，游览了近在咫尺的公园，还去到多伦多去看了郊外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终于有来了加拿大近五年来仅有的两三次游玩。我们也将带着几分安慰，带着刚拿到手的枫叶卡，短期离开加拿大这片美丽的土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晚清的历史上，胡雪岩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他肯为别人打伞的精神也着实令人钦佩。有一次，一个商人在生意中栽了跟头，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为了救急，他主动上门，想以非常低的价格把自己的全部产业转让给胡雪岩。胡雪岩不敢怠慢，经调查属实后，立即从自己的钱庄和分号急调了大量的现银，按照大大高于对方转让价格的市场价来购买对方的产业。那个商人惊愣不已，不明白胡雪岩为什么连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那些房产和店铺。胡雪岩拍着对方的肩膀让他放心，说自己只是暂时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等到商人挺过这一关，随时来赎回这些房产。胡雪岩的举动让商人感激不已，商人二话不说签完协议之后，对着胡雪岩深深作揖，含泪离开了胡家。商人一走，胡雪岩的手下可就想不明白了，大家问胡雪岩为什么到嘴的肥肉还不吃，不仅不趁着对方急需用钱而压低价格，还主动给对方多付银子。胡雪岩喝着热茶，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说，我年轻时还是一个小伙计，东家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正在赶路的我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便帮人家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用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为我打伞。说着，胡雪岩微微一笑，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众人听了之后呢，久久无语。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胡雪岩的义举，官绅百姓都对有情有义的胡雪岩钦佩不已。胡雪岩的生意也好得出奇，无论经营哪个行业，总有人帮他，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捧场。不在别人困难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在别人落难时隔岸观火落井下石，肯为别人打伞也是享受一生的财富。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在世并不是充满竞争和掠夺，更多的却是共赢。而有了这种人格，人生定会收获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来加拿大什么最重要吗？当时的我说，哎呀，我要带好多钱吧。他说，其实钱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心态决定人生。一问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心态。所以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的态度。大家都总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不可能处处是逆境。人生有巅峰，也有谷底，但也不会是永远是谷底。因为顺境或巅峰而趾高气扬，因为逆境或低谷而垂头丧气，都是浅薄的人生。面对挫折，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生气，那么注定你就永远是个弱者。古往今来，许多人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不自信。自信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动力。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难于做好事情。当你什么也不做，更是做不好，而你就更加的不自信。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若想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就得和失败做斗争，就得树立牢固的自信心，就要加强锻炼。而心动呢，不如行动。虽然行动不一定会成功，但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功。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就给你报酬，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什么而给你报酬，而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报酬。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想开始，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在行动中实现的。很多移民总说，我英语总学不好，总说不好。那么试问，你真的去学，真的去说了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3: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记得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和您讲一个小故事。一天啊，一个建筑监理从六楼叫一个在地面工作的工人，因为施工噪声，工人没有听到监理的呼叫。为了引起工人的注意呢，监理从楼上扔下了10块钱的纸币，纸币刚好落在工人的面前，他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工作。监理见状啊，往下扔了一张500卢布的纸币，引起工人的注意。工人却做了同样的事情，拾起500卢布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工作。监理想了想，找了一块小石头朝工人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成功，有失败，有开心，也有失落。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这些起起落落看得太重，那么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永远不会坦然，永远都没有欢笑。人总说我们该有追求，但暂时得不到，并不会阻碍日常生活的小点滴幸福。因此，我们总说要拥有一颗平常心，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润滑液。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让几分心平气和。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需要宽容，宽容是一种美德，它能使一个人得到尊重，宽容是一种良药，它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而宽容就像一盏明灯，能在黑暗中放射着万丈光芒，照亮每一个心灵。而我们人的心灵是多么的脆弱啊，需要经常的激励与抚慰，常常是自我激励、自我表扬，会使心灵快乐无比。而学会给心灵松绑，就是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常常走进去为自己忙碌疲惫的心灵做做按摩，使心灵的各个零件得到维护和保养。那么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就问问您，今夜您保养你的心灵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真正的智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堂商业管理课上，教授向全班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手里有一个杯子，杯子下面有一个小洞漏水，请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出补好杯子的办法，使之滴水不漏。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想出其他可以解决杯子漏水的问题。随后他又说，事成之后最智慧的人可以得到$100的奖励。于是大家各抒己见，争先恐后地回答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位。甲学生说，我想用最先进的激光技术把这个杯子焊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杯子不漏水，而且完好如初，看不出一点破绽。而乙学生说，我想找些合适的材料把这个洞堵上，这样既简便易行，又可以保证不漏水。而丙学生说，我想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好杯子来代替这个坏杯子。丁学生则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可以用$50向大家征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坚信我肯定能征集到最好的方法，并能得到$100的奖励。教授听后笑了，同学们也都笑了。教授当时坦率地点评说，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乙学生和丙学生回答的最好，成本低，效果好，是上等的智慧。丁学生回答的最不好，成本太高了，是下等的智慧。至于甲学生回答的还可以，是中等的智慧。但究竟谁是真正的智者，我的看法究竟对不对，也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我已经记下了这四位学生的名字，10之后我会与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每个人成长的如何。10之后，教授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了解到那个甲学生成了著名的工程师，而乙学生和丙学生平平常常，那个丁学生则成了世界软件巨头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就是人人皆知的史蒂夫·鲍尔默。教授通过反思得出了新的认识，当年史蒂夫·鲍尔默的答案才是上等的智慧，因为他拿出$50向大家征集办法，集中众人的智慧，肯定能从中筛选出最好的方法，也肯定得到$100的奖励。其他学生的答案虽然各具特色，可毕竟是一个人的智慧。正如美国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得好，商业活动的精髓之一就是学会利用别人的智慧。有的智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胜过一些人，而有的智者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胜过所有人，但没有任何智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胜过所有人。从长远来看，只有善于向大家学习并善于集思广益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早点休息，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old Red 召回 Air 喷雾剂，因为缺乏适当的标签讯息； Hustler 或 Big Dog召回 LED 灯，因为在某些异常操作条件之下，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导致灯泡过热，造成火灾的危险。 PowerG 召回步行健身器材，因为受影响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而且有触电的危险。 Arlo Simon 召回开心果抹茶酱及杏仁豆蔻酱，因为可能含有玻璃。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一说那些好吃的食物，好吃的食材。那先来说说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芝麻和芝麻叶。说到芝麻呢，我知道相当多的朋友都吃过，有黑的有白的。那么呢，这个芝麻呢还可以榨成油，像我们常吃的这个香油麻油就是由芝麻榨成的。那么芝麻呢，在我们的饮食过程当中常常是做的一些点缀，比如说日式饭面上的几粒芝麻，烧烤的时候撒的一点芝麻，还有意大利面上的这些芝麻等等。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芝麻呢相当的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国度，虽然说都叫芝麻，但是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说说芝麻的品种。芝麻呢又称作是胡麻，属于胡麻科胡麻属的植物，它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主要是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说像东南亚、非洲和中国等地。那么根据品种的差异呢，有不同的颜色、种皮还有颗粒大小，像这个白芝麻呀、黑芝麻呀，还有黄金芝麻等等。芝麻的这个含油率很高，有将近50%，因此呢可以作为榨油用，像我们常吃的香油麻油都是直接从这个芝麻而来的。如果是想直接吃这个芝麻的话，可以撒在饭面上，或者是呢磨成芝麻糊等等。除了芝麻之外，还有芝麻叶。芝麻叶又称作火箭菜，可能不少朋友呢吃过这个芝麻叶的沙拉。它是属于十字花科芝麻菜属，也是一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原来呢这个芝麻叶最初呢是产在欧洲的，现在呢在美洲、中东地区呢都有种植。因为这个芝麻叶吃起来呢是有一点点芝麻味儿的， 所以呢，有人呢就把它称作是芝麻叶。超市和市场上也可以找得到，而且卖得非常的贵，主要是有圆叶的芝麻叶还有裂叶芝麻叶这两种。其实它并不是这个种的芝麻当中的芝麻叶，芝麻叶整株呢带有一种特殊的风味，而且有一些稍稍的辣的感觉，有点苦味。刚才说到的圆叶芝麻叶还有裂叶芝麻叶的有两个品种，就是有一些的差异的。圆叶的芝麻叶呢，它的味道比较圆润，芝麻的味道比较浓，而裂叶的芝麻味呢就比较冲。在料理上则是常将嫩的叶子加入生菜沙拉，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作为点缀，因为有一种芝麻香嘛。但是呢，它呢并不是这个长芝麻的植株的叶子，而是因为它的味道像，所以就叫做芝麻叶，它有个名称叫做火箭菜呢。那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在吃韩国烧烤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芝麻叶，那是大叶的芝麻叶。那这是什么呢？是不是紫苏呢？没错，韩国的芝麻叶又称作白紫，属于唇形科紫苏属的植物。所以呢，通过它的学名，我们就可以知道韩国的这个芝麻叶其实就是紫苏。它和日本的大叶一样，都是紫苏叶，可是为什么称作是芝麻叶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找不到什么关系。但是在韩国的文字中，白紫苏就称作是芝麻叶。所以呢，在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料理中啊，谈到这个韩国的这个紫苏叶的时候呢，就直接称作是芝麻叶了。因为韩国的这个芝麻叶呢带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所以呢常常是搭配烤肉的时候吃，有去除肉的腥味的功效。而紫苏的叶子呢也是富含油脂，因此呢可以作为炸油用。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种食材芝麻、芝麻叶还有韩国的芝麻叶，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呢又和芝麻挂上钩了。可能是味道有点像，也可能呢从文字上表达字面上有点像而已。

0: 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些好吃的食材。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秋葵和豆腐，这两样东西一清二白，放在一块儿，其实呢味道也挺好的。秋葵黏糊糊的，豆腐呢则是软嫩嫩的，配上芝麻香，端上桌滋溜就会光盘。好，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秋葵豆腐怎么做。食材是嫩豆腐300克，秋葵8根，再加上芝麻酱2勺，生抽1勺，香醋半勺，白糖小半勺，辣椒油可以选一点，还有熟的白芝麻1把。怎么做呢？先把这个秋葵扔到开水里烫1分钟，捞出来之后要泡冰水，这样的话呢它的颜色才会是翠绿翠绿的。用厨房纸擦干水分，切掉这个地部，然后再切成小段。为什么要冰镇呢？那这个窍门呢还真的是日料店的师傅那儿都会这一招，焯了水之后过冰水，这个食材呢会变得翠绿翠绿的，非常管用。第二步就是豆腐了，嫩豆腐切2厘米厚的方块，开水冲烫20秒就行了，主要是去这个豆腥味儿，不要烫太久，不然呢这个豆腐呢就会软塌塌的不好看。用漏勺拖着，动作要快。第三步呢很简单，那就是调一个万能的酱汁，芝麻酱加点温水化开，倒上生抽、香醋、白糖搅匀，喜欢辣的挤一点辣椒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香味了。这个万能酱很想让其他的食材蘸上它吃一吃了。第四步，我们其实呢就是把刚才焯好水的东西铺上万能酱就行了，但是呢这个摆盘呢有一点讲究，先把豆腐码在盘的中央，秋葵呢则是沿着边铺一圈，就好像绽开的花一样。酱汁呢则是别急着倒，等上桌之前再淋。撒芝麻的动作也要潇洒，抓一小撮举高一点，手腕抖着撒才能均匀。这个菜呢吃起来非常的清爽不腻，秋葵滑溜溜的裹着酱汁，豆腐呢则是吸饱了调料，每一口都带着芝麻香。特别是咬到白芝麻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坚果香，这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招待客人的凉菜。那么如果是自己好好做的话是非常漂亮的。不过呢在这提醒大家的是，选秋葵的时候呢不要选那些太大个的，5到8厘米长的就比较好，因为这个最嫩最好吃，焯了以后很好吃，摸起来硬挺就好了。要是买到老秋葵也没关系，刮掉表层的绒毛烫一烫也是不错的选择。豆腐呢则是要选一些嫩豆腐，嫩的能够吸的就可以吃的那种比较好。而酱汁的比例呢就看个人的口味，建议呢少放一点醋，吃的时候呢如果是觉得想更酸一点的话再加，千万不要加太多了，不然呢整盘菜都酸溜溜的。好了，这是中式秋葵的做法，秋葵拌豆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多谢你送给我这盒西藏虫草胶囊。
2: 当然是好东西送给你啦。西藏虫草胶囊是藏药珍品，补肺益肾，增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都非常有效，平时要补身健体是最合适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1: 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Safeway Oak Creek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Creek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汉堡包是很多人喜欢吃的，特别是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呢，一个汉堡呢可以管一天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个非常特色的中式汉堡，那就是用大米做的汉堡。而且这个特色的特色呢，不仅仅是用大米做的，它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汉堡，这是来自傣族的汉堡包。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在这样一个西南的小县城里面，有一种非常特色的小吃，叫做傣家烤饭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小吃。大家把这个傣家烤饭团戏称为傣族的汉堡包。那你看到他们烤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米团呢一个一个的铺在烤架上，那等烤好之后呢，加上肉，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傣族汉堡了。制作方式非常的简单，饭团呢选用软香米，蒸熟之后放凉备用。不同于普通的饭团，这道美食它是要经过炭火的淬炼，才能释放出最迷人的风味。巧手的傣家阿婆会将米饭捏成扁圆形，然后拌入适量的盐还有熟猪油，放在这个炭火上烘烤。在炭火缭绕当中，傣家阿婆熟练地翻动着这个饭团，那滋滋作响的声音还有扑鼻的米香，成为这个小城最动人的夜景。那么在傣家阿婆耐心的慢慢的烘烤之下，这个饭团呢就慢慢的受热均匀，直到外表呈现出金黄酥脆的锅巴，里面却依然是软糯可口。这个时候呢，夹上傣族秘制的烤肉蔬菜，再加入傣族阿婆准备好的十几种小菜，依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麻辣酱、甜酱还有腌菜糕等等，就成了傣族的汉堡包。一口下去非常的酥脆，可以尝到饭团的鲜香还有肉的香味，让人感觉非常满足。傣家的烤饭团不仅是凝聚着傣家人的烹饪智慧，还承载着陇川这样一个小城独特的烟火气息。喜欢旅居的人在这里可以尝到不同民族特色的美食。这是傣家的汉堡包，如果真的到这个小城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傣族的米汉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说一样食材，这个食材含钾非常的高，据说呢是香蕉的17倍。那其实香蕉的钾的含量已经非常高了，可是这个食材比香蕉钾的含量还要高，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鲜淋淋的口蘑蘑菇。那有些朋友甚至是隔天必吃一次，煮汤清炒或者塞一些肉馅儿等等，就是非常的鲜。而且这个口蘑呢，其实没有什么季节性的，从年头到年尾，在超市我们都可以买得到。既然它的含钾量那么高，那真是一个补钾的好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口蘑丝瓜鸡蛋汤。说到这三样食材都非常的简单，可是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的吃上它，你会感觉到非常的鲜香的。食材是口蘑、蘑菇、丝瓜、鸡蛋、盐、香油和食用油。那么这个蘑菇呢，处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在流水下快速的冲干净，不要泡蘑菇，因为泡蘑菇的话呢，就容易让这个鲜味跑掉。洗干净之后，轻轻甩干水，要切片，或者是掰成小瓣儿，那就要看做菜的人的心意了。片薄点就熟得快，如果掰成小瓣儿的话呢，就更有口感。而丝瓜呢，则是刮掉硬皮，滚刀切块或者是切厚片都可以，切好在一边备用。鸡蛋呢，则是打开打散，放一点盐，敲散了，在锅里加热，倒点油，油温别太高，然后把这个蛋液我们先把它倒进去，而不是煮好汤再倒，而是先倒这个蛋液进去，等它稍稍有点定型的时候呢，再用锅铲划拉成你喜欢的这个大小块，煎到两面金黄带点焦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用刚才我们煎蛋的这个锅加一点油，用中火把口蘑片倒进去翻炒起来，这个时候呢，口蘑会慢慢的变软，锅底呢会渗出一种乳白色的汁水，这个呢就是口蘑的精华，鲜味的源头。一直要炒到这个汁水变得浓稠一些，这时候再把丝瓜放进锅里和口蘑一起翻炒半分钟，让丝瓜也沾上这个口蘑鲜美的蘑菇汁。接下来加入足量的开水，要开水才行，因为这样这个汤呢才会又白又浓，蘑菇汤才会又白又浓。水量的话呢，是看多少人用这个汤了，没过所有的食材再多一点点是最好。盖上盖子，大火烧开，然后转中火煲这个汤5到8分钟，你会看到这个蘑菇汤呢颜色是变得越来越诱人。

而丝瓜呢也变得越来越软。把之前炒好的鸡蛋块放到锅里，适当的放一点盐，轻轻的搅匀，关火，然后滴上几滴香油，这个鲜蘑菇的香气就窜上来了。非常鲜美的口蘑丝瓜鸡蛋汤，做法呢和我们平常说到的先把水烧开，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的这个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种先把食材煎一煎，然后再烧汤的这种方式呢，能够激发出食材最原始的味道。刚才说到了这个汤非常的鲜美，口蘑嫩滑，带着一点韧性，而丝瓜呢软糯清甜，鸡蛋块呢则是吸满了汤汁，咬下去是鲜香四溢的。热乎乎的吃下这一碗的话呢，可以是从舌尖暖到胃里。好了，介绍完了这个口蘑丝瓜鸡蛋汤呢，把这个鲜字发挥到极致之后，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哇，又开学了，800班2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0: 另外还有2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班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红枣。一日三颗枣，青春不显老，这说明红枣是补气血的佳品。红枣的吃法有很多，不同的吃法功效也不同，下面就来做个详细解读。首先，如果是红枣泡水，可以促进肝脏排毒。对于长时间对着电脑、经常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来说，坚持用红枣泡水饮用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养肝排毒实验证实，每天给肝功能不佳的人饮用红枣水，只要坚持1周的时间，就能够有效地增加人体血清蛋白，帮助保护肝脏健康，促进肝脏排毒。建议用红枣泡水之前把红枣撕开，因为红枣的表皮坚韧，不容易消化，整颗一起冲泡的话，很难将其中有效成分完全溶解出来，就会大大降低红枣的功效。另外，新鲜的红枣不适宜冲泡或者是煎煮，因为新鲜红枣中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热水冲泡会导致营养大大流失，所以冲泡红枣水适宜用干枣。红枣的第二种吃法，红枣泡茶，补血补气。红枣泡茶饮用可以有效治疗胃寒胃疼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将红枣炒黑之后用热水冲泡饮用，另外还可以放入桂圆一起冲泡，可以补血补气。红枣桂圆养生茶的功效显著，尤其适合女性以及日常嗓子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人。红枣的第三种吃法，红枣煮汤，止咳润肺。将红枣、银耳、冰糖一起煮着食用，有止咳润肺的作用，尤其适合干燥的季节。准备20颗银耳、20颗红枣以及适量的冰糖，银耳充分泡发之后撕成小朵，红枣冲洗干净，对半切，一起熬煮半个小时，然后加入适量冰糖，煮至冰糖融化后即可食用。红枣的第四种吃法，红枣煮蛋，补血养颜。红枣桂圆鸡蛋红糖水有补血养颜的作用，红枣红糖水均有补血功效，桂圆滋补，鸡蛋营养丰富，女性多食用这道甜汤，健康又营养。红枣桂圆加入适量清水后一起煮至绵软，调入适量的红糖，打进一个鸡蛋，继续用小火将鸡蛋煮熟即可。下面再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红枣几种不同吃法和不同功效。第一，红枣泡水， 促进肝脏排毒。第二，红枣泡茶可以补血补气。第三，红枣煮汤帮助止咳润肺。第四，红枣煮蛋可以补血

吃鱼之前必不可少的是刮鳞、开膛等步骤。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鱼身上的不少宝贝可能已经被我们丢掉了。那些被丢掉的不起眼东西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营养。首先是鱼鳞，鱼鳞是鱼的外骨骼，富含胶原蛋白、钙、磷、卵磷脂等营养物质，同时还含有甲壳素这种膳食纤维。因为胶原蛋白会在70到90摄氏度的温度下转化为可溶性的明胶，常见的吃法是将它制成鱼鳞冻，具体方法是把鱼鳞刮下洗净，下入放满水的锅中，加点醋，使水温保持在70到90摄氏度的姜沸未沸的状态，小火慢炖，等鱼鳞慢慢融化，汤汁粘稠之后关上火，然后晾凉，置于冰箱冷藏成冻，使用的时候将鱼鳞冻拌入调料即可。鱼身上的第二个宝贝是鱼骨，鱼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鱼刺，它富含钙等微量元素，经过软化处理后，营养成分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非常小的带骨小鱼要使劲嚼碎，进入胃里后，胃酸会将鱼骨部分软化，促进钙、磷等营养物质的溶出。大的鱼骨要吸它的骨髓，也就是鱼脊柱中的白线。此外，鱼骨还可以加醋熬汤，小火焖煮2到4个小时。需要注意的是，用白水煮汤，鱼刺很难变软，多加点食醋焖炖，可以利用醋酸的作用，促进鱼刺软化。鱼身上的第三个宝贝是鱼鳔，鱼鳔在古代有海洋人参之称，与燕窝、鱼翅齐名。鱼鳔含有生物大分子胶原蛋白质，有改善组织营养状况、促进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衰老的效能，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海水鱼的鱼鳔壁比较厚，通常制成干品，称为鱼肚。鱼肚制成的菜肴口感滑润细腻，有浓厚感。鱼鳔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对血脂控制有益。常见的做法是将鱼鳔用清水洗净，和鱼一起清炖或是红烧。鱼身上的第四个宝贝是鱼肝，鱼肝是鱼身体里储存多种营养素的地方，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铁等微量元素，但其中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也比较高，不适合痛风患者。鱼肝和鱼胆相连，在清洗鱼肝的时候千万别把鱼胆弄破。肝脏有解毒功能，特别容易聚集毒素，食用之前应该确定鱼没有受到环境污染，才可以放心地食用这种鱼的鱼肝。鱼身上的第五个宝贝，鱼肠。鱼肠含脂肪低，蛋白质含量却不逊色于鱼肉，不过体积大的鱼的鱼肠才有食用价值，食用前要把里面的脏东西去净。如果对鱼的养殖环境不够放心，就不建议吃鱼肠。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有可能被我们忽视的鱼身上的五个宝贝。第一个是鱼鳞，第二个是鱼骨，第三个是鱼鳔，第四个是鱼肝，第五个是鱼肠。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这个节目和您共同分享在加拿大华人的生活点滴感受。今天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下来到加拿大探望自己儿女的一对老人写出的加拿大的生活心酸。在一个红叶飘落的夜晚，我和老伴儿踏上了加拿大这片广袤的土地。我俩虽然是旅游探亲而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逛风景的打算。当年女儿女婿辞去大学讲师的稳定工作，半途终止博士生的学习，放弃即将晋升副教授、教授的机会，带着七岁的儿子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和老伴儿虽然早已年过六十，在有生之年是多么希望能为他们节省一些做家务的时间啊。因为加拿大不承认中国学历和技术职称，和改行重新读大专毕业，通过严格的考核招收，女婿在一家电脑公司打工，几个月之后总算转正了，有一份低工薪的工作，赖以养家糊口。女儿也在同一家电脑公司里，因为这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公司能直接盈利，老板每个月发给她最低生活费。生活是低标准的，睡地铺，提件捡来的家具，餐碗还是几年前从国内带来的学生用的那种金属盘子，我们看了几乎流泪，吃不下饭。而他俩的工作一直很忙，要是在中国该是典型的劳模了吧。早晨我和老伴还没起床，他们吃几块饼干，喝口牛奶，就急忙上班去了。路上要转车花一个多小时，八点半左右赶到办公室，便开始埋头一天的工作。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长期自己带饭上班，中午在公司微波炉里热一下，赶忙吃完又做事儿。晚上他们回来，看着他们那种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们好心酸。于是在他们上班以后，我们赶快将家里收拾整理一番，搞好卫生，洗涤衣物，去银行付费，记录账目，收发信件，网上查找资料，种菜，责任区草地浇水，为外孙准备中餐。下午在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准备好一家五口的晚餐和他们次日要带的午餐。我想他们也应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了吧，但是晚餐之后，他俩又开始从公司带回来的工作继续忙碌到深夜。周六和周日，我想他们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是吃完我们准备好的餐点之后，还是一天天的坐在电脑前埋头工作。我劝他们休息，他们却说老板又交办了任务，下周一就要交。女婿做的产品要投产了，工作更忙，老板说加班加点的时间年底会给一个红包。年底了，接到老板给的红包很高兴，不过比起加班的时间来，也只是表示意思而已。年近古稀的我，做家务时间久，很觉得劳累，腰也跟着痛了起来，有时是爬着上的楼梯。老伴儿也生了病，幸好我们自己是医师，不然无法承受这里的医药费，光是每天的住院床费一项，折合人民币就一万多。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买医疗保险，因为保险费够伙食费用了。女儿女婿发现我们身体衰弱，一回来就争着做事儿，硬要我们休息，我们只好赶在他们回来之前做完一天该做的事儿。两年来，我们的外孙为了学本事，在假日里为一家慈善机构推销巧克力糖。如今枫叶又开始变红了，女婿的工薪已略有增加，女儿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老板还给他们装了笔记本电脑。
他们自己动手贷款按揭购买的旧屋，还进行了装修，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一家人开着买来不久的二手车，游览了近在咫尺的公园，还去到多伦多去看了郊外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终于有来了加拿大近五年来仅有的两三次游玩。我们也将带着几分安慰，带着刚拿到手的枫叶卡，短期离开加拿大这片美丽的土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晚清的历史上，胡雪岩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他肯为别人打伞的精神也着实令人钦佩。有一次，一个商人在生意中栽了跟头，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为了救急，他主动上门，想以非常低的价格把自己的全部产业转让给胡雪岩。胡雪岩不敢怠慢，经调查属实后，立即从自己的钱庄和分号急调了大量的现银，按照大大高于对方转让价格的市场价来购买对方的产业。那个商人惊愣不已，不明白胡雪岩为什么连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那些房产和店铺。胡雪岩拍着对方的肩膀让他放心，说自己只是暂时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等到商人挺过这一关，随时来赎回这些房产。胡雪岩的举动让商人感激不已，商人二话不说，签完协议之后，对着胡雪岩深深作揖，含泪离开了胡家。商人一走，胡雪岩的手下可就想不明白了。大家问胡雪岩，为什么到嘴的肥肉还不吃，不仅不趁着对方急需用钱而压低价格，还主动给对方多付银子。胡雪岩喝着热茶，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说，我年轻时还是一个小伙计，东家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正在赶路的我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便帮人家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用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为我打伞。说着，胡雪岩微微一笑，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众人听了之后呢，久久无语。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胡雪岩的义举，官绅百姓都对有情有义的胡雪岩钦佩不已。胡雪岩的生意也好得出奇，无论经营哪个行业，总有人帮他，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捧场。不在别人困难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在别人落难时隔岸观火落井下石，肯为别人打伞也是享受一生的财富。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在世并不是充满竞争和掠夺，更多的却是共赢。而有了这种人格，人生定会收获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来加拿大什么最重要吗？当时的我说，哎呀，我要带好多钱吧。他说，其实钱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心态决定人生。一问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心态。所以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的态度。大家都总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不可能处处是逆境。人生有巅峰，也有谷底，但也不会是永远是谷底。因为顺境或巅峰而趾高气扬，因为逆境或低谷而垂头丧气，都是浅薄的人生。面对挫折，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生气，那么注定你就永远是个弱者。古往今来，许多人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不自信。自信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动力。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难于做好事情。当你什么也不做，更是做不好，而你就更加的不自信。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若想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就得和失败做斗争，就得树立牢固的自信心，就要加强锻炼。而心动呢，不如行动。虽然行动不一定会成功，但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功。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就给你报酬，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什么而给你报酬，而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报酬。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想开始，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在行动中实现的。很多移民总说，我英语总学不好，总说不好。那么试问，你真的去学，真的去说了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周末有什么消遣呢？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4: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3: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3: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4: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3: 10月17日，请投 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静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和您讲一个小故事。一天啊，一个建筑监理从六楼叫一个在地面工作的工人，因为施工噪声，工人没有听到监理的呼叫。为了引起工人的注意呢，监理从楼上扔下了10块钱的纸币，纸币刚好落在工人的面前，他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工作。监理见状啊，往下扔了一张500卢布的纸币，引起工人的注意。工人却做了同样的事情，拾起500卢布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工作。监理想了想，找了一块小石头朝工人的脑袋上抛去，石头击中了工人的头，他往上看了看，开始和监理交流。这件事情每个人听过之后都有自己的感想吧，而我想说的是，当生活一再馈赠礼物的时候，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收下，直到有一天他投一小石头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与感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成功，有失败，有开心，也有失落。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这些起起落落看得太重，那么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永远不会坦然，永远都没有欢笑。人总说我们该有追求，但暂时得不到，并不会阻碍日常生活的小点滴幸福。因此，我们总说要拥有一颗平常心，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润滑液。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让几分心平气和，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需要宽容，宽容是一种美德，它能使一个人得到尊重，宽容是一种良药，它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而宽容就像一盏明灯，能在黑暗中放射着万丈光芒，照亮每一个心灵。而我们人的心灵是多么的脆弱啊，需要经常的激励与抚慰，常常是自我激励、自我表扬，会使心灵快乐无比。而学会给心灵松绑，就是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常常走进去为自己忙碌疲惫的心灵做做按摩，使心灵的各个零件

伤害，多久没聚会了，你双眼眯起来问我好不好，同一家餐厅却变了口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真正的智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堂商业管理课上，教授向全班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手里有一个杯子，杯子下面有一个小洞漏水，请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出补好杯子的办法，使之滴水不漏。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想出其他可以解决杯子漏水的问题。随后他又说，事成之后最智慧的人可以得到$100的奖励。于是大家各抒己见，争先恐后地回答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位。甲学生说，我想用最先进的激光技术把这个杯子焊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杯子不漏水，而且完好如初，看不出一点破绽。而乙学生说，我想找些合适的材料把这个洞堵上，这样既简便易行，又可以保证不漏水。而丙学生说，我想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好杯子来代替这个坏杯子。丁学生则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可以用$50向大家征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坚信我肯定能征集到最好的方法，并能得到$100的奖励。教授听后笑了，同学们也都笑了。教授当时坦率地点评说，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乙学生和丙学生回答得最好，成本低，效果好，是上等的智慧。丁学生回答得最不好，成本太高了，是下等的智慧。至于甲学生回答得还可以，是中等的智慧。但究竟谁是真正的智者，我的看法究竟对不对，也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我已经记下了这四位学生的名字，10年之后我会与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每个人成长得如何。10年之后，教授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了解到那个甲学生成了著名的工程师，而乙学生和丙学生平平常常，那个丁学生则成了世界软件巨头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就是人人皆知的史蒂夫·鲍尔默。教授通过反思得出了新的认识，当年史蒂夫·鲍尔默的答案才是上等的智慧，因为他拿出$50向大家征集办法，集中众人的智慧，肯定能从中筛选出最好的方法，也肯定得到$100的奖励。其他学生的答案虽然各具特色，可毕竟是一个人的智慧。正如美国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得好，商业活动的精髓之一就是学会利用别人的智慧。有的智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胜过一些人，而有的智者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胜过所有人，但没有任何智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胜过所有人。从长远来看，只有善于向大家学习并善于集思广益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时间关系啊，今天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早点休息，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外界是关注加拿大的山区在气候暖化之下会否出现类似尼泊尔的岩石及冰川的崩塌，专家就建议预警系统要利用更多的卫星技术监察山区的变化。方乐林报道。
3: 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Ca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 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谈判的时候，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卡尼又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加拿大都准备好达成协议。方乐林再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咁另外，总理卡尼表示，主办国咧系有权决定邀请边啲嘅国家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不过，亦表示俄罗斯被逐出 G7 以及 G20 咧，亦都有充分嘅理由。方乐林报道。
3: 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二十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边啲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七国集团 G7 同埋 G20 有非常充分嘅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 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翻嚟本省嘅消息，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合作推行嘅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嚟近100亿元嘅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同 Terrace， 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1倍电力嘅供应。联邦政府话，有关嘅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嘅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话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嘅经济依赖。计划嘅总投资额系39亿。省长尹大卫在 Prince George 的出席动土仪式，他说有关的计划将会令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有出席今天的仪式。 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能入睡，再有驾驶 Tesla 的司机被截获在途中睡觉。事发在8月27日早上7点多，公路巡警在兰里市1号公路近248街，在赶往另一个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在他的 Tesla 车上睡着了，当时他双手离开了踏盘，巡警即时截停这部车，该名司机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驾驶执照，罚款81元。早前封锁了一名女子在1号公路驾驶期间睡着了，也都是被票控。安省南部地区在星期三遭到强烈的风暴吹袭，多伦多以及高敦科苏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高峰期超过60000名居民以及商户停电。暴雨令到多条的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已从被淹没的汽车里面被救出。风暴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航班有延误和要取消。多伦多 Rogers 体育馆在强烈雷暴期间受到严重的破损，场内多排看台的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场内。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8点的航班就80%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8%已经是满座，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的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的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然后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表示，涉事的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纳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名的生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尸体。报道指这艘船是在8月7号由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嘅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嚟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 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话，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仲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匈牙利上个月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的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个地方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区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要伴随住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伊朗军方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以及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以及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表示，过去3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攻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会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4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 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3号星期四，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似乎有一个惯性，上半年呢就会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是到了下半年呢就会有很多国际性的会议举行，试图透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些分歧。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差不多同一时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亲临参加，各国元首签订了包括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等一大堆的文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20国集团G20财政部长会议就在9月1号和9月2号一连两日举行。美国是G20轮值主席国，亦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美国没有征求G20国家伙伴同意，邀请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洛夫出席，引起了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的不满。加拿大财政部长张鹏飞形容俄罗斯财长出席会议令人感到不安。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就说，目前不是让俄国出席这类会议正常化的时候，欧盟不能够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天天在乌克兰杀害平民政府的代表讨论敏感经济议题，各国代表是很迟才知道俄罗斯的财长会出席。但是碍于美国是主办国，主办国有权邀请G20以外国家代表赴会，与会国家财政部长最终只能够在拍大合照的时候拒绝和俄罗斯财长拍照作为抗议。其实G20内部可以说是貌合神离，除了有俄罗斯财长出席造成尴尬之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令到今次G20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很多时这类国际会议本身的效果很有限，反而是让各国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元首有机会碰头举行长边会议。这类的长边会议才是气肉。讲到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由于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大强国元首出席，会议就比G20财长会议更加瞩目。俄罗斯财长在G20会议被排挤，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会议就以半个主人家姿态出现，他不断接受访问和发表演讲，他借机会宣传这个上合组织。他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一半，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 拥有庞大自然资源储备，物流规模巨大，就是说这个是半个世界。普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同时向欧洲国家喊话，同上合组织合作是有助于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和发展的氛围，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因为同乌克兰打了几年的仗，备受西方世界经济封锁制裁，而上合组织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出口。普京透露，在经贸合作方面，2025年俄罗斯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本币结算日趋活跃，俄罗斯同上合组织内伙伴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经超过 98%， 反映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 普京呢个讲法咧，就点出咗点解美国对上合组织咁恨之入骨嘅原因啦。因为美国嘅霸权地位啊，除咗嚟自军事之外咧，仲有来自美元。如今上合组织内不断咁发展本币交易，放弃美元结算。假如呢个占全球三分之一 GDP 嘅国际组织成功全部都系本币交易咧，美元嘅霸权地位啊，肯定就会受影响。普京今次亲临上合组织嘅会议，另一个最大收获咧，应该就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再次见面。佢哋今年第一次见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12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就邀请普京去北京向他讲解特朗普访华做了什么事，以稳定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今次上合元首会议两人再次见面，外传亦都是跟特朗普有关，因为这个月底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到华盛顿回访。这个时候见普京好有可能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为习近平访美作准备。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俄罗斯官方就放出了个爆炸性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曾经讨论过中美俄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说，普京计划在 APEC 深圳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式可以是双边或者三方会谈，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会议普京和习近平肯定就会出席了，目前的波就已经抛了给特朗普。这个消息由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放料，肯定就不是流料。正如乌沙科夫所说，这个是普京的主意，中方不加否认，即是习近平并不反对。假如今次成事，就真是破天荒的 G3 而不是 G2 峰会了。本来以特朗普的性格，有这么好机会做国际大show，他一定会奉陪的。然而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11月18号到19号，而美国中期选举日期就是11月3号。假如特朗普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他变成了跛脚鸭总统，一方面就没有颜面见普京和习近平，另一方面这个大叔亦都无办法挽救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命运。我相信特朗普今次不会贸然答应，要认真衡量过得失才会作出决定。也许他会公开说乐意参加，但是看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才决定是否去深圳。11月深圳 APEC 特朗普未知会否赴会，但是中期选举前我认为特朗普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机会就很大了。南韩情报机构近日就言之凿凿说，美国和朝鲜正在谈论重启对话，两国首脑随时可能会相隔六年几再度和金正恩会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意欲，这次会晤甚至可能在今个月里面就会成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创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2: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呢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十四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呢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呢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和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在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哭。记得30几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

0: 因为日军杀了他至亲，令他家企绝后，令他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边个做统治者根本无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点解仲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咗维多利亚同温哥华，你估喺呢度嘅华人会唔会好似新加坡华人咁呢？我哋生喺个和平嘅年代，係好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嘅暴行。呢啲就係法西斯主义嘅可怕，亦都係点解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嘅意思。我哋唔係宣扬仇恨，但我哋要警惕，我哋唔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特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 所以

0: 几十年嚟，我哋对全世界发生嘅灾难，对发生喺神州大地嘅灾难咧，港人咧都会好热心地去捐书，而我哋建立咗一个相当有效嘅一啲对外赈灾嘅机制。咁事实上咧，一切咧都系相对系成熟嘅。不过有件好特别嘅事情，就系喺八月底喜马拉雅山嘅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呢也有四千几人呢其实是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那就首先有反应当地特区政府啦。那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在赈灾基金呢预留了5000万。那就准备呢看看怎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是按兵不动的啦，这个很特别。今次来讲呢，那个灾情呢是有两个地区，一个就是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是西藏的。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啦？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咧，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咧咁克制咧，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啊。嗱，救灾政治学咧系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咧，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咧？其实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咧，敏感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係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亦都讲到呢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於是矛头又指向中国啦。外交部发言人係作出啲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呢都见怪不怪啦。嗱，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係带一个几强烈或者係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係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呢好快呢係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睇返阿爺嘅指示。咁你话係咁咪我哋係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係要帮助。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咧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系咧香港同西藏咧。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 在这边的灾情呢基本上都是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这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啊，相关嘅救援人员啊，检勇敢啦、啊，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啲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嗱、啊，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系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嘅因素，所以香港嘅爱国团体。包括香港嘅甚至啲財團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動。不過總如此，香港仍有兩三個咧呢啲國際嘅救援機構啊、啲基金會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兩三個咁嘅資訊咧，已經發動緊咧一啲嘅震災嘅活動。咁呢個組織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當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贸然咧，你话诶、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呢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啊，小弟當然財力有限啦，博盡面力啦，即係表點心意啦，即係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變得謙卑，當然要變得誠實先得嘅。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2: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近期除咗加美貿易戰之外，我哋 BC 省政壇其實都發生咗好多事，就係、是、BC 保守黨真係大地震啊！短短两三个星期内出现大逃亡，其实已经不可以单纯理解成几个省议员和党领袖不啱嘴型那么简单。自从前国会议员冯杰尼5月30号当选 BC 保守党党魁之后，已经有7名省议员退党，加上前党魁罗士德时期流失的议员，2024年 BC 保守党选举赢得的44个议席已经跌到得回30席。不只是省议员，连党内职员都走了几个。我认为 BC 保守党大地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很多省议员根本不信任冯杰尼。省议员 Peter Milober 8月14号首先退党，直接讲是说和冯杰尼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之后退党的6位党省议员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共通点都是指向冯杰尼的领导方式。例如 Brandon Day 就说对冯杰尼的判断力、道德标准以及他挑选的幕僚和党团领导层都失去信心。另一个退党的省议员 Ayalia Warbus 就说党需要一个将人团结起来的领袖，但是冯杰尼做不到。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冯杰尼会将 BC 保守党带去哪里？2024年 BC 保守党之所以能够由边缘政党变成官方反对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吸纳了大量原本 BC 联合党的中间偏右选民，所以党内其实一直存在两股力量。 A 就是传统中间偏右派，他们关心的是财政、减税、商业、公共安全、反 BC 新民主党 NDP、 资源开发。 B 较偏左的民粹主义、文化战争派，他们更加重视 DEI，即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身份政治、原住民政策、治安、毒品、反击觉醒政策，更加接近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其中一个退党过党去 NDP 的省议员 Amelia Boutby 就明确指责 BC 保守党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变成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所以真正令党员担心的是2024年成功吸纳的广泛反 NDP 联盟，冯杰尼上台之后会不会令到 BC 保守党变成一个比较窄、比较右、比较倾向文化战争的政党。第三个原因就是冯杰尼要求其他省议员让位给他。冯杰尼五月当选党魁，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省议会议席，所以是必须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 七月党团会议有录音流出，显示冯杰尼提出俾一个高级顾问职位以及等同省议员嘅人工，叫一个现任省议员辞职，让位俾佢去补选入议会。Delta South 选区嘅省议员 Ian Patton 就公开证实，指控冯杰尼用有人工嘅职位利诱过佢辞职。而 Prince George Belmont 选区嘅省议员Rosanny Bird 就话，自己拒绝让位之后，冯杰尼大闹佢自私，冇为大局着想。结果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ianne Gasper 突然喺8月22号辞职，随即就被任命为冯杰尼嘅副幕僚长。其实要靠补选入翻议院嘅党魁，冯杰尼唔系第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系落选之后，靠亚省国会议员 Damian Couric 辞职，靠补选入翻国会。但系就冇冯杰尼咁肉酸咯，一则就冇流出过博利治要求同党议员辞职让位，二则 Damian Couric 辞职之后亦冇咗担任联邦保守党甚至系政府职位，而系去咗间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顾问公司做老细。第四 ，Richmond Bridgeford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嘅事件更加敏感，就系有关族裔同埋忠诚问题啦。屈杰冰退党的时候指控冯杰尼曾经将他和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认为这种言论伤害他的声誉。华裔加拿大人不应该因为族裔传统语言或者是使用微信就被质疑对加拿大的忠诚。BC 保守党如果想成为真正可以执政的省级大党，他需要华裔选民加东南亚选民加上城市的中产郊区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选民，而不是只是靠最右那边的选民。现在已经有七个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冯杰尼领导之下的 BC 保守党已经由领袖危机升级成为政党生存危机了。因为两个退党省议员 Peter Milober 和 Ian Patton 已经打算成立新党，会不会再有省议员退党加入？如果是的话，有派选票将会再次分裂，NDP 反而得益。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2024年 BC 保守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反 NDP 的票源集中。2026年如果重新分裂，可能就是自己亲手将2024年的成果拆翻散了。BC 保守党的分裂很可能是反映中间路线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政党要维持一个由中间到右翼的大联盟，难度越来越高。好像前党魁罗士德时代为了赢将右翼联盟尽量扩大。2024年 BC 联合党放弃参选并且支持 BC 保守党，结果 BC 保守党一口气赢了44个议席，只是差3席就可以成为执政党。换句话说，那44席联盟里面本身已经包括不同程度的保守派、自由企业派、中间偏右选民以及原本 BC 联合党的政治人物。咁所以罗士德最大嘅成功其实系先将反 NDP 选票集中，但系问题系联盟一大，内部意识形态差距亦都越嚟越大。结果喺罗士德任内，先后出现5名党省议员退党或者系被驱逐。2025年12月，更加发展到20名党团成员要求罗士德下台。咁所以唔系罗士德突然搞到个党分裂，而系裂痕喺2024年选举之后已经存在。之后到新党魁冯杰尼面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向中间走定是向右走。冯杰尼上台之后，很明显是选择了不再试图讨好所有人，而是重新定义保守党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强调家长权利、社会保守主义、反 SOGI 即是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物业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非常重视法律和秩序、反对 NDP 的激进意识形态主张。这个方向令到核心保守党员更加有认同感，但是同时就会令一部分我是保守派，但是我想要一个有效率、亲商业、减税、打败 NDP 的政府，但是我又不想要文化战争的人感到疏离了。这个其实都是现今西方民主政治一个新发展。以前政党通常是向中间靠拢就可以争取最大票源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社交媒体令到核心支持者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治人物讲支持减税，可能很难引起注意，但是如果那个政治人物高举我要保护父母权利， 反对政府将激进意识形态带入学校，咁支持者就会非常之雀跃，反对者亦都会非常之愤怒，于是政治动员能力反而更强。咁所以政党开始面对一个抉择 ：A 向中间选民范围扩大，但核心支持者未必好热烈 ；B 向左右两极，选民范围收窄，但系支持者会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投票。而冯杰尼明显系比较接近选 B 啦。咁中间派系咪冇市场？其实从 Peter Milover 同埋 Ian Paton 退党之后，唔系过档去 NDP， 而系打算成立新政党，即系话佢哋仍然系保守派，只系唔认同 BC 保守党。正正反映问题唔系左对右，而系右派应该去到几右。所以我会话，今时今日政党最困难嘅系赢选举需要大光谱，但你要守住政党就需要清晰嘅身份。点样将一群价值观差异越嚟越大嘅人继续留喺同一个政党，将会系非常值得嘅研究题目。好，今日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酸痛，每次着上战衣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浪步挺胸，换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奋勇，你对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9月3号星期四下昼嘅3:16接近嘅诈骗招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日拍档咧就系啊 Dicky 林哥，
6: 你好你好，
5: 林哥王，林大哥你好，
6: 又系咁啊！
5: 今日嘅天气唔错，见你今日都着翻件运动，
6: 喂凉啊呢度直情，
5: 啊咁咪系凉啊，琴晚都凉啊，
6: 系咯，凉翻晒啦，大家都要小心啲，啲天气改变啊，
5: 系咯，即系多谢你提醒我要，
6: 系啊，你身子好又唔紧要，我哋啲身子冇
5: 你财多嘛。
6: 唔关财唔财多事嘅，
5: 财多身子弱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6: 系都系保重自己就会即系对人哋好啲咁解啫。
5: 冇讲一样嘢要好紧要嘅，系同钱银有关嘅，
6: 系嘛？咁啱啊，啱听，
5: 啱听系咪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同埋温哥华 BC 省嘅居民，
6: 嗯，
5: 而家市面上咧正在系出现紧咧泛滥嘅一种情况，就系假钞泛滥。
6: 哦，假钞票
5: 50蚊同100蚊，佢话已经有好多宗嘅事故咧。Maple Ridge 嘅警方骑警咧就收到啲市民嘅报案，
6: 嗯嗯、
5: 就话佢哋咧陷入咗个咧系接收咗啲假嘅假钞50蚊同100蚊。
6: 睇下先
5: 啊，你攞晒出嚟，我帮你验一验佢，系啦啊，咁
6: 点样验咧？
5: 啊，你俾我，我话俾你听。
6: 你讲得噶啦，你唔使俾我，
5: 讲冇用嘅。你我要捽佢先得，我先知
6: 嘅。呢张似真喎，
5: 你俾我捽下佢啊！而家呢个情形咧，想话俾大家听啊，如果你唔好彩啊，你唔好彩，你收嗰啲钱找翻嚟俾你嘅时候咧，嗰张系假钞嘅话咧，原来系你自己啃嘅。
6: 呢个数来都系嘅咯，
5: 啊，
6: 数来都系。
5: 即系再话俾大家听啊，你知道咧，你有咗假钞收咗翻嚟咧。你就千祈咧就唔好再用出去，你再用出去洗嘅话就变咗你犯法噶咯。
6: 我好在有两张啫，
5: 吓两张假噶，好啦，
6: 两张真嘅，两张真。
5: 其他嗰啲假
6: 的，我同佢换一张100啊。
5: 啊，好啊，攞嚟啊，我俾咗100蚊你啊。我唔系真系同佢讲笑啊，真系。
6: 100蚊冇假嘛，系嘛？
5: 100蚊，系咪100蚊冇走啊？
6: 嗱，大家听众听住啊，嗱，嗰两张假嘅，唔关我事。
5: 系啊，因为骑警咧话俾大家听咧。你收銀紙嘅時候咧，或者手找換嘅時候咧，你最好睇清楚你嗰啲銀紙
6: 點樣分先得㗎。
5: 我喺我哋節目當中講過好多次啦，
6: 係嘛？
5: 有兩個地方，即係其實好多地方，但係兩種明顯嘅就係嗰個水銀
6: 線啦嚇
5: ，laser，
6: 睇係咪黐落去啦，係嘛？
5: 佢係黐落去一定，因為佢係 imprint 落去。
6: 係
5: 佢話，如果你係黐落去嘅話，
6: 有痕有
5: 佢會係捽下捽下，佢會甩出嚟。係
6: 啦
5: 係
6: 啦。
5: 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啲紙質咧。系，譬如你红色嘅50蚊嗰啲咧，你睇落去咧，嗰、那个色水系深色好多嘅。
6: 系，
5: 咁同埋个紙質嘅問題。
6: 嗯，
5: 紙質嗰、那个紙質咧，你系睇得到。仲有就系佢嗰个嘅即系嗰啲銀紙嘅序號啊。
6: 序號。
5: 假嘅銀紙咧，嗰啲序號全部一樣嘅。
6: 哦，系咩
5: ？Number
6: 咁特別。
5: 你找錢翻嚟，你會唔會睇嗰張銀紙嘅 number？
6: 冇喎，
5: 唔睇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留意。嗰、那个 number 如果一样嘅话，两张都一样嘅话，就肯定系假钞，其中一张。
6: 哇！我哋俾咗佢错睇嘅，咪好蚀。
5: 嗰、那个唔系印出嚟嗰、那个，唔系错体，即系印喺喺呢个
6: 有银 number 我脚嘅后边。
5: 系啦，有 number 噶。如果你收咗嗰两张纸，
6: 即系一样 number
5: 嘅。number 一样嘅 number， 即系有一张系假，或者两张都系假嘅。
6: 哦，咁啊好彩。
5: 你我帮你睇睇啊，你
6: 好两张都真嘅。
5: 你两张
6: 好就两张真嘅。
5: 你唔好成日收到埋摆到咁鬼远啊！我夹唔到你嘅，我随时个手咁够长。
6: 我要你受损啦，真系你容易受伤。
5: 记住啊，如果你收到啲假银纸咧，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处理咧，就是撕烂佢。
6: 系，
5: 当然你最好就拎去银行验一验，究竟系真定假先。唔好自己以为
6: 你验咗佢都唔会俾翻你噶。
5: 唔系，你话咗俾佢听，佢梗系收翻啦。但你又唔知道假定真啊嘛。
6: 咁佢睇完佢都唔会俾翻你。
5: 如果系假嘅，佢咪同你
6: 系啊，不收咗佢噶，系啊。
5: 如果真嘅话，佢俾翻你噶嘛。
6: 咁佢真嘅俾翻你啦，真系。抢咩？
5: 我想话你攞去银行做一做验一验验明正身。
6: 系
5: 系。如果你自己唔系好 sure， 我意思，因为而家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小心啊，收啲大钞，尤其是
6: 系都冇办法噶。
5: 收100蚊找数咁，佢张100蚊佢即系抡到咧，
6: 系啊，
5: 几乎烂。
6: 尤其是你饮食业啊，或者嗰啲就比较即系用嘅现金机会大啲啊嘛。
5: 系、
6: 就、
5: 咯、是，因为有佢哋又特别中意收现金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对收现金嗰个嘅。驗抄咧嗰個嘅即係功能咧，佢哋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如果係假嘅，佢話俾你聽，哇呢張我哋唔收，佢唔會話俾你聽假嘅，話呢張我唔收咁樣。咁你知咩事啦？
6: 咁佢唔會假啦。佢呢張嘢應該保存下我自己，好難得嘅喎咁樣。
5: 你
6: 俾個第二張我啦。
5: 唔好，你留翻佢啊！你足夠多嘅時候，要揾大富翁啊！
6: 唔係，依家係好難得噶嘛！你即係係咪假嘅？你真係要攞嚟做證據噶嘛？
5: 假嘅同埋你銀行嗰啲錯體係兩樣嘢嚟嘅。錯睇嗰啲係
6: 錯睇我都知，錯睇我都知。
5: 錯睇呢個係真銀紙嚟嘅，不過錯睇咗
6: 嘅
5: 啫。
6: 但係假嘅你都唔係咁易見到噶嘛，係嘛？
5: 唔係啊，有啲人真係攞到啲假嘅銀紙出嚟用過啦，俾話俾你聽嗱。
6: 唔係，所以攞嚟用，因為佢唔知啊嘛。如果當你知道係假嘅，你就唔會用啦，自己 keep 住佢啦，直情。你明唔明啊？即係當係個紀念都好嘛。
5: 冇錯，冇錯。
6: 你俾翻銀行，我就會收咗你噶咯。咁你。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又收咗张假银纸。
5: 咁啊，另外一个方法咧，你攞张假银纸之后咧，你就用个相架镶起佢。
6: 系啊，
5: 咁而家就作喺个
6: 写住假噶啦，
5: 作喺个身度，俾、啊、人睇下呢张假嘅、
6: 啊。我都收到啊，假几叻啊，真系。
5: 再唔系咧，就黐喺个身嗰度嗰啲衫。
6: 咁啊唔得，俾人攞。
5: 唔系话俾人假嘅，仲攞咩攞？
6: 假嘅先攞咁嘅问题啊！
5: 假嘅咁攞，
6: 真系，
5: 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呢、這个呢、這个，因为啱你收到消息翻嚟咧，我哋电台嘅高层
6: 咁点解要 Maple Ridge 咧？
5: 佢 Maple Ridge 最近嗰个嘅
6: 最 active、
5: frequency 高咗。
6: 哦 ，OK OK。
5: 嗱，而家其实咧假银假钞不嬲都有系发生紧嘅，都系唔同地区啊。
6: 佢可能喺啲即系细啲嘅地方。即係多嗱，嗰類人比較倔下，即係覺得啲人冇乜留意，應該冇乜留意。
5: 即係佢唔會估到會有收到假銀紙啊！
6: 係，
5: 係咪咁細個，咁細個
6: 咁細下撐仔下。
5: 咁
6: The Maple Ridge 都唔係細㗎，你應該再去遠啲嗰啲咪仲好。不過又嗰啲唔會太多流量嘅 cash 㗎。係
5: 啊，多數都係收 credit card 啦，嗰啲咁啊，最多係少量嘅 cash 啦，20蚊啊嗰啲咁啊，50蚊都少。咁而家你好多時咧，你走去入油啊，你100蚊佢都未必收噶，一 cash 嗰啲
6: 係咩？
5: 係啊，即係譬如你嗱，我100蚊要我入咗係40零蚊咁，我俾100蚊佢，佢未必收
6: 得。哦，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5: 仲有佢就咁嘅，佢唔係唔收，佢話俾你聽，唔好意思啊，我冇錢找俾你。
6: 嗯，
5: 咁你都唔會俾佢啦。
6: 有嘅啦。
5: 哦，係喎、
6: 啊，有嘅，唔入啊？
5: 第一
6: 唔入啊，係嘛？唔入啦咩？
5: 咁我咪冇入咯，我一次咪冇入咯，因为我100蚊俾佢啊嘛，佢话我冇钱找，冇钱就我
6: 有噶啦，
5: 我咪有佢咯，
6: 即系唔系豪俾佢，系唔入啫，
5: 我唔入有，
6: 冇错啦，
5: 你真系明嘅意思，乜我哋谂法都一样噶啦，咁你都唔找俾我入咩有啫，
6: 系咯，啱啊，
5: 你找唔到钱俾我嘛，所以呢样嘢啱嘅，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同听众朋友互动，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 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9: 推介全新 Clarins Plash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9: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The F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现在买两盒10磅只是69.99而已。
1: Niza 今年还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系有啊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2: 诶，
6: 你好你好，
12: 林哥好，
6: 你好你好你好，系啦，真系开心听到你把声，系。
12: 银纸50元到100元系嘛？
6: 系啊，
12: 系几年前啊，我蒙查查我都唔知啊，收咗得50元啊，入银行啊，咁银行打电话俾我，佢话你一张50元系假嘅，吓、啊、假噶，
6: 啊，
12: 咁点算啊？佢话，哦，咪当你冇入咯，佢话。我哋废咗佢噶，
6: 佢
12: 话
6: 收咗你啦吓，收
12: 使唔使报警啊？佢话唔使，佢话啊，系啊，银行收嗰个都唔知道，之后先至打电话讲俾我听。
5: 系，
6: 嗯，系，
12: 系啊，啊，嗰阵时几年前噶啦，而家啲科技喐下就知噶啦。
5: 系啊，
12: 系我今日讲啊小费嗰个文化啦。
6: 好啊！
12: 啱啱去完嗰个大商场翻嚟，
6: 嗯，
12: 啊，哇，系或者佢西区咧，好高级喎、哦，好靓喎，又有停车场，有3个钟嘅，又有插电车啊，最好嘅咧，有好多插电嘅， 咁我哋奇英门咧，咪去嗰度食咯，啊食粉啊，火鸭啊，乜都有嘅。
6: 嗯，
12: 你估啊，佢个小费咧系15、20、25咁样喎、
6: 啊。
12: 咁啊，但系咧佢都有一杆刀。咁我个朋友咧就买咗啦，咁啊嗰几样咧，咁佢。咁我哋住惯呢个区都系捞噶嘛，咁啊揿咗个捞落去咯。
6: 嗯。
12: 咁佢话睇住嗰啲人，个个都俾15、20噶喎，有啲人仲俾25噶喎。
6: 嗯。
12: 哇，系咪啲区唔同啊？
6: 可能系。
12: 佢哋又俾得好开心噶喎。我哋啊，眼都大埋啊！啊！但系睇到咧，七成都系唐人啊，好舒服，好靓，
6: 嗯，
12: 真系或者都系有啊边个区边个区嘅，
6: 佢哋
12: 嗰啲人俾得好舒服噶，个个都俾啊。我个朋友话，每下一次嚟唔好咁肉酸啊，或者都系俾15啦咁话啦，睇睇夹啫嘛咁。
6: O K。
12: 是啊，讲到日本和中国是没有小费的。
6: 是啊。
12: 我个竹星妹回来讲，她说24个钟头服务啊，她需要一个 gift after midnight 半夜三点钟送上来。50元人民币啊，给小费都不要。
6: 都不要
12: 啊。哇，这么好服务。她说有一个黑人家庭啊，都是同埋佢哋一起的啦。咁啊，去嘅 Great Wall 啊，哇！嗰个导游啊，同佢孭住个仔啊，佢话3岁啊，咁佢有两个仔，一个仔啊行，一个仔啊佢孭住，上到去都唔使小费喎、啊。佢话我要你咧就系、是、写一个评语俾我，咁我话保住份工噶啦，咁净系写个评语啫喎、
6: 啊。哦 ，OK。
12: 哇！我话咁样嘅，我个竹星妹话阿妈你 out 啦。而家中國啊，24个钟服務嘅，樣樣都好啊！啊，真係幾歐喎嗰度，多謝多謝。
5: 多謝你啊！咁而家中國本身係冇嗰個收 tips 嗰個習慣。
6: 冇㗎，
5: 係咪？
6: 冇，好多年都冇嘅。
5: 你俾佢多咗，佢一定找翻嚟追住你俾翻你
6: 嘅。係啊，佢哋冇要嘅習慣，同埋佢哋覺得佢點樣講咧？即系你翻嚟要令佢仲好似好难做添嘛，令到佢好似
5: 即系最紧要你话佢 performance 好
6: 系啦，
5: 个 review 好，
6: 好评
5: 啊！咁佢哋睇，因为佢哋可能好评咧，好多人去睇，
6: 佢哋有奖金啊嘛。
5: 啊，咁即系嗰个制度不同，
6: 制度唔同嘅吓，制度不同。
5: 哦，即系你因为你去呢一个中国大陆旅游，
6: 即系服务业嗰啲咧，譬如你酒店服务业啊，咁佢有好多 bonus 噶嘛，每个月都计噶嘛。
5: 系。哦，即系佢用嗰个 bonus 咧，就系 in lieu of 嗰个 tips 咯。
6: 系啦，即系你有好评，咁你咪有 bonus 咯。你劣评嘅，咁你扣 bonus 咯。
5: 而家咧，我相信咧，佢个 tips 咧，即系喺中国里边咧，唔收 tips。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太多系用嗰啲嘟嘟嘟 pay 啊。嘟咁样，你个账单几多啊，阿生咁啊，哦205.5，咁佢嘟一声，佢就唔会有个 tips 额外上去。我哋呢度唔同嘛，我哋呢度呢个 program 系咪啊？你一系就10% 啊，12%、20%、25%、30%，跟住咧佢有个 order， 个 order 即系你冇咁计
6: 啦，系啦，
5: 咁呢个都系可以考虑下。即系如果你去中国玩咧，你就唔好自己懒叻咁，即系我要俾 tips 你追住人哋俾，你唔好意思啊，唔要系咪？你用俾 cash 嘅，不过而家中国都开始接受翻啲 cash 嘅 payment。
6: 而家开始系
5: 系啦，
6: 因为佢个系即系会令嗰啲外国人唔系咁方便啊嘛。
5: 系啦，
6: 因为我冇 WeChat Pay 冇 Alipay， 咁你就变咗好似乜嘢好似唔使用咁，咁变咗亦都对于货币嘅流通都唔系咁理想嘅。
5: 咁所以而家都开始有呢一个嘅。即係收翻 cash 嗰個嘅，
6: 因為佢深敲佢管制一啲假嘅銀紙嗰個方法已經係開始健全啦嘛，
5: 係啦係啦，
6: 咁變咗佢收翻都唔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5: Okay. 好，我哋去廣告下，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6: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锦，订座604-336-2118。
17: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8: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9: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0: 搵老中医师。陶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2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我哋有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有埋我呢个嘅林哥王 Dicky Lam， 林公子林大哥啦，系嘛？咁啊，头先阿 Susan 都好有嗰个嘅 information 啊，因为佢自己都系收过啲假钞，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收过假钞噶，
6: 同埋全国银行俾人没收嘅，
5: 一定会没收噶吓。
6: 我都试过，
5: 你试过系嘛？
6: 试过，
5: 你嗰时做生意
6: 系啊，试过，试过，试过。
5: 咁即系冇计啦，自己蚀底啦呢样嘢。
6: 咁你冇办法噶，呢啲风险梗会有噶嘛，都要承担。
5: 即系你收嗰时你唔知嘅，
6: 唔知，唔知，唔知，唔知。
5: 咁啊。唔紧要啦，
6: 知都收啊，真系都几低下噶啦。
5: 你啲即系做大生意唔自在嗰少少啦吓。
6: 都血汗钱嚟，唔自在一
5: 人。我哋电话呢边系 Tommy 系嘛
6: ？Tommy 啊 ，Tommy。
5: Hello，Tommy 你好 ，Tommy
22: 系 Tommy 两位好。
6: 你好，
22: 我今日都收咗假50蚊纸啊。
6: 我你收到啊？
22: 因为今日我晏昼去间餐会食晏咧，我个饭餐系20几蚊，我俾100蚊现金去找佢找其中一张啊50蚊纸。佢好巢，佢点样整巢晒？佢咪好多皱纹呢张纸。咁我一攞翻睇，点解我同我攞张真同比较，佢系深色啲嘅，同埋佢厚啲嘅。
5: 系系系
22: 系。同埋咧，嗰个水印嗰度，佢唔系话搣到出嚟，我搣唔到喎。
5: 但系咧，深色嗰度搣唔到嘅。
22: 吓，系啦，搣唔到，好似争一样，但系嘅纸质系厚啲嘅，同埋颜色系深啲嘅。
5: 系系系。
6: 两张啊！
22: 我睇嗰个CCTV 前头嗰个 scam 嗰个国介绍关于诈骗嗰啲收假人士嗰啲点样分别真伪咧？个警察话：如果你将真嘅话系只系薄啲嘅话咧，如果系你将佢揸埋一嚿咧，如果佢可以好快就还原翻个原形，呢就系真噶啦。
5: 哦，系啊，系啊。
22: 如果假还还唔到翻个原形嘅，
6: 嗯，咁你嗰张咧？
22: 仲有依样可以辨别真伪啦。
6: 咁你嗰张有冇试过啊？
22: 我试过，我揸买嚿还唔到个圆形噶咯。
6: 哦，即系巢晒，
5: 巢
6: 晒，
5: 巢晒
6: 啊！哦，
22: 系啊。
5: 佢找俾你嗰阵时，佢找俾你嗰阵时，你冇睇清楚嗰张50蚊纸点解咁巢咧？你冇睇清楚咩？
22: 系啊，唔系我当场我同我话嗰张假，佢话佢自己都唔知嘅差，佢话收假人自己都唔知。我话你俾张真我，我而家我唔话你，我当你系。无心之失，但要俾翻真我，哦、我就呢样嘢。我话你攞张假抌咗佢，烧咗佢啦，唔好再找着俾人啦。
5: 啱，
22: 系啦，所以我话，所以嗱，三个房嘅特征一嚟就系个颜个纸质系厚啲嘅，同埋颜色深啲嘅，同埋第三最就系你揸埋旧嗰时，佢唔可以好快就恢复翻原形嘅，就呢样呢三。三特徵可以辨嘅真偽，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嗰個掌印係，就算係如果假係搣到出嚟嘅一樣，就算搣唔到，你都可以分辨出真偽嘅，好啊。
5: 咁你嗰張50蚊紙仲有冇啲特字啊？即係粒特，即係所以。
22: 佢我諗我你講得啱，嗰啲 show number 全部同曬嘅。
6: 哦，即
22: 係
6: 同
22: 個
6: number 係
22: 嘛？係啊。
5: 我個序號全部一樣嘅。
22: 係啊，一樣嘅。
6: 即系同一个 number 系33333咁，
22: 系同一组号码嘅，冇变嘅，同一组嘅，
5: 同一组嘅号码嘅，
6: 即系33333222咁啊！
22: 啊啦，即系譬如咁讲啦，系啦，系咁咁上下啦。
6: 哦，你介唔介意透露喺边一区啊？
22: 喺唐街嘅。
6: 唐街 ，OK，OK， 咁大家都留意。
22: 或者佢真系自己收到，佢都唔知啊。
5: 哦，咁
22: 好
5: 大。
6: 咁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
22: 系嘛？佢唔系有心嘅啫，我知冇心咪呃你啲字，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
5: 啱，
22: 系嘛
5: ？Tommy 呢个谂法，我觉得系要赞赏佢啊。佢都唔会觉得你
22: 系。
5: 系
22: 啊，
6: 梗系啦，梗系啦。
5: 呢样所以就好啊 ，Tommy。诶，好多谢你同我哋提供嘅信息，多谢你，拜拜。
22: 唔该。
5: 啱啱讲完，真系有听众收。
6: 系咯，真系。
5: 啊，佢就话可能真系对方。自己收咗翻嚟都唔知嗰张系假嘅，
6: 呢个通常都系啊，甚至比做食肆更加添啦。你嘅流量咁大，你收嚟收去，收嚟收去，你中意逐张睇咩唔通？
5: 啊，头先佢讲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好重要啊。我哋而家加拿大啲银纸咧，早期嗰啲纸唔好讲吓，但系讲呢啲而家新，我哋而家用紧呢啲咧，第一佢好薄，嗱佢好薄，有阵时咧薄到咧系两张黐埋嘅，
6: 系啊系啊系啊。
5: 所以你俾钱人嘅时候咧，你最好捽清楚啲，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咧就系。你点样去即系卷埋佢啊？即系一手揸佢咧，佢好快就弹翻出嚟嘅，即系整翻直板俾你嘅。
6: 即刻试试。
5: 你而家试下，我帮你，你俾个张。
6: 唔使我自己揸得啦，你唔好嘥力噶你。
5: 你系咁捻住佢一个揸住手里边系咁，系啦，系啱啦，啱啦，大力啲，你就系啦，佢会即刻弹翻出嚟嘅。
6: 但系都巢喎、啊。
5: 佢巢啫，但系好快脆，佢又会即系将嗰个板还翻原形噶嘛。但系佢话真系好巢，我见到有啲痕。
6: 系咩？哦，
5: 唔系，其实你嗰啲胶，我哋啲系有啲防水兼胶质噶嘛。
6: 吓，
5: 系咪？咁即系话咧，而家啲假钞咧已经进步到咧，嗰张嘅 laser 嗰张咁嘅印咧，都可以 imprint 落去咁滞啦。
6: 嗯。
5: 但如果真嗰啲咧，就真系
6: 印落去，
5: 揾唔到嗰条痕嘅。
6: 系啦，系啦，
5: 吓咁。但系头先阿 Tommy 话咧，佢话唔系，摸落去真系好似系嗰个嘅银纸入边嘅 ，imprint 咗落去，烧咗落去咁样样嘅。诶，我帮你睇睇啊，你唔好咁睇，你点样睇埋眼嘅吓。
6: 我你专心做节目咧。
5: 即系银纸嘅嘢咧，一讲到银纸咧，就个个都冇情讲噶。
6: 梗系啦，
5: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0: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扁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菜，
8: 皇帝蟹398元一只，粥7磅包30。
2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

0: 我呢就唔係收到假銀紙，係收到半張銀紙。
1: 我
0: 去啲超市買餸呢，咁咪收足啦，俾咗佢。咁佢找返俾我嗰陣時個手係一抽二楞㗎咁樣。咁佢找俾我咪揸住佢就袋落個手袋囉。咁返到屋企呢，嗰張20蚊紙呢得一半嘅。
1: 哦，
0: 呢啲係我大意啦，我應該即係應該數下佢啊，咁樣，因為佢又排曬隊啊，咁見佢自己又買得嘢多，咁啊，咁啊揸住佢即刻袋咗落個手袋，翻到屋企睇啊，唉，嗰張20蚊紙得一半，因為你冇得追啊。如果當時喺度，我就可以俾翻佢啦，係咪啊？
1: 所
0: 以以後咧，你哋買親嘢咧都要 check 啲銀紙 ，check 銀碼。乜都要 check，
1: 你有冇揾清楚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个手袋
0: 吓，
1: 我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
0: 冇啊，倒晒成个手袋都冇啊，系得嗰半张银纸咯。
1: 嗰啲菜
0: 我而家仲 keep 住佢，仲 keep 住佢喺度纪念做几年嘅。
1: 系啊，真系惨啊，真系阴功啊，阴功
2: 啊嘛。好彩20蚊，
0: 仲有啊，仲有咧，真系而家啲胶银纸咧，真系要好啊，好似阿帮主讲啦。真系要养下佢，
1: 接下
0: 佢整啊！我真系试过啊，50蚊纸我俾咗两张人哋啊！
1: 哎呀，
0: 黐住咗啊嘛，佢黐住咗啊嘛，翻到屋企，咦？点解我少咗50蚊嘅咧？咁原来自己又系自己唔小心，咁啊俾咗人啦，俾咗人就冇得追噶啦嘛！
2: 系啊，
0: 呢个世界上
1: 系
0: 咯，呢个世界上冇我初嚟报到嗰阵时嗰啲人咁。即系咁好啊！我移民嚟嗰阵时，啲人真系好忠实，好好嘅。而家个世界一变，各种人识都有啦。
2: 有啊！
0: 升房咯。
2: 系啊！而家前你前边有两个林公子就系
1: 有嘅，仲有
2: 人嚟嘅人。林生好好人，
1: 比较少啲啫，都有嘅，仲有嘅吓。系
0: 啊，
1: 缺咗希望先啦。
0: 跟你哋两个，跟你哋诈骗小将学到好多嘢咯，系咪？
1: 唔系你要。你要加
0: 非常之高
1: 兴，你要加个 comma 先得噶，你要加个 comma，
2: 多谢
1: 你唔系跟我哋诈骗，
2: 好多谢你林女士啊，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经验喎。
0: 系啊，系啊，真系噶，而家啲人咧冇以前咁，一有咩嘢追翻你啊，俾翻你噶，而家冇依一个环节做噶啦，
2: 自己小心啦，一切都系以自己小心为主咯，嗬，林女士嗬。
1: 希望你揾啊！希望你揾翻嗰一半廿蚊翻嚟啦！
2: 你揾翻嗰一半之後，俾阿林國安等佢又掛箱起嚟，記住呢度一半嘅人哋送。
1: 唔，我會幫佢黐翻埋佢。
2: 好嘅，
0: 好啊，好啊，
2: 多謝你林女士，
1: 多謝電話，
0: 多謝你哋啊
2: ，OK，
0: 拜拜，
2: 拜拜。嗱，真係佢講得啱嘅，有時一追人找啲銀紙俾你，可能中間。得一半嘅銀紙喺度都唔出奇
1: 嘅，不過通常找族嗰個人都會睇一睇嘅，即係佢自己都要小心噶嘛，尤其找現金嘅話，咁佢一半又好似又
2: 佢話，因為佢頭先話啲銀紙咧新得滯，
1: 我明白
2: 嘛，
1: 黐住佢哋唔講啊，你一半嘅，如果你找俾人，你明知一半都找俾人，又好似又
2: 啊，不過咁有一次咧，
1: 麻麻地，
2: 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咧，我去櫃員機度撳錢，
1: 嗯，
2: 我就撳100蚊，就要5張20蚊紙
1: 啊，
2: 好啦，佢真係出嚟咯，咁啊真係有數嘅，係有5張，
1: 係啦係啦，
2: 咁我一路數嘅時候咧，咁啊逐張掹出嚟啦，係咪一掹？點解我會多咗一張嘅咧？一睇原來係半張嚟嘅，咁之後換句話講咧，有一張二十蚊紙咧
1: 卡咗喺裏邊，
2: 係即係。如果唔係，佢一樣係20蚊紙，但係就斷開咗嘅。
1: 嗯，
2: 即係嗰張二十蚊紙咧，其實係 split 咗。
1: 啊，
2: 我照咁數咧，就都係數5張。
1: 啊，
2: 但係當你一路數，嗰張嘅跌咗出嚟，你以為6張咯？你明唔明啊？你以為6張20蚊紙，哦，原來唔係，有一張二十蚊紙個頭
1: 斷咗。
2: 哦，咁我要攞翻出嚟，咁我去翻個Tesla嗰度，個Tesla即刻換翻張20蚊俾我。即係你喺嗰個櫃員機攞出嚟都要數一數。而櫃員機嗰啲銀紙，好似你話齋，佢攝咗落去嗰時候，可能嗰張嘢本身已經係有問題，佢斷開咗啊嘛。
1: 啊，真係都唔知，真係有可能嘅。
2: 有，我直情係試過。
1: 斷得靚唔靚啊？
2: 斷得好靚，
1: 斷得好靚。
2: 我懷疑係機器割過佢嚟嘅。
1: 割咗啦，
2: 咁我即係攞佢俾個 teller， 個 teller 望住我笑。我啱喺個櫃員機攞出嚟嘅呢張，佢笑，佢都唔問啊，即刻俾翻張20。
1: 梗係啦，咁你又唔係假嘅。
2: 咁佢又唔知你係咪真係櫃員機㗎嘛，你係咁樣噏啫嘛。
1: 有錄像㗎嘛。
2: 不過唔係，其實如果你嗰張銀紙真係咁樣分開咗呢，你去銀行呢
1: 佢都俾返你。

0: 你黐翻埋佢都。
1: 因为呢高 tender 嚟噶嘛。
0: 系啊，你黐翻埋佢都俾得噶。你对 number 得噶啦嘛。
1: 系啦，你 number 对啱噶啦，即系佢一样俾翻你嘅吓。好，电话里边有华哥。
0: 华哥。
1: 诶，华哥你好，华哥。
0: 华哥，华哥。
2: 喂，系安子啊，华安子啊，安哥，大家好。
0: 大家好。
2: 你好，首先讲话嗰啲舔主啦，就系有时差唔多好耐以前啦，差唔多越南大。但而家就或者我冇乜留意啦，但系通常啦，嗰阵时啦，好中意嘅嘛。譬如你有大家讲个信字啦，但系譬如好似买做生意嗰啲客嘅嘢成啦，你俾一扎钱好多钱噶，几嚿网网字咁啊。咁有时啦，佢哋好中意啦，就一唔系摄另外一张啊，差唔多一半呢啲啊，一半嗰啲，一唔系啦，一唔系啦就摄咗。譬如你大子啊，摄咗一细钱落去，所以啦，有时你数啲钱出嚟啦，谂住我系咁样系咁样，其实啦，相差都多多少少都相差唔啊，就譬如你睇大细纸啊嘛，咁啊，加拿大呢度咧就今日咧就话睇到又话有张啊20蚊纸出啊，不过下年先至有用喎，可能大多数
3: 20蚊纸
2: 咁啊。系啊，张20蚊纸啊，新纸啊，
0: 新嘅设计，
2: 新钞
3: 啊，哦，新设计，
2: 系啊系啊，咁啊 ，OK 啊，补充埋少少，有头先你哋啱啱讲又话，差唔多喺我哋啊，差唔多祖国嗰边啊，我哋中国嗰边话啊，揿机都啲二维码嗰啲嘢成啦，差唔多都系睇睇有时嗰啲游客，因为嗰啲因为政府部门啊，因为边境嗰啲去好似机场边境嗰啲去，有时去差唔多同埋啲银行又好啊，因为有啲佢都讲话，其实用啲直接俾钱啦，都嗰啲啦，机啦就好啊，系好方便噶。啊，因为我就祖国嗰边，差唔多政府去就翻俾啲游客咁啊，有时候方便啲。咁啊，俾用啲纸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差唔多，我哋傾掂咗，就唔多，差唔多俾嗰啲特別啲嘢，啲錢銀呢嘅啲紙呢嘅成啊，俾佢哋用。我差唔多佢有幾種唔同嘅，佢總之係俾啲人方便啲。因為嗰排我睇到佢幾個月前啦，佢講啦，喺邊境邊界嗰度啦，有嗰啲專門服務人啦，啲又銀行又幫埋啦，政府部門啦，佢講俾人哋聽，我做好多嘢，幫埋啲遊客嘅嘢，成差唔多係。佢好详细下噶，
3: 系 OK， 好，多谢你，华哥，多谢分享，拜。咁头先华哥，我听到嗰个嘅最重要一个信息咧，就系以前咧喺香港去中国做生意啊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时要换人民币啊，咁佢用港币换人民币，咁佢啲喺呢个嘅边罗湖啊同埋深圳嗰个关口嗰度咧，一出咗去咧就好多人揾你，系咪换钱啊？换钱啊？嗱，嗰啲好多时咧就出蛊惑嘅，你換幾多錢啊？哦，生，我要換1000蚊啊！得咁嗰陣時嗰啲人民幣咧，好少話有100蚊嘅，嗰、那個面額好大嘅。咁佢通常啲係細鈔嚟嘅。佢得啦，呢度有一扎咧，我同你唱啦。咁其實咧，佢嗰個嘅銀紙咧，頭嗰幾張咧係真嘅。跟住嗰沓咧，後邊嗰啲白紙嚟嘅，
0: 係嘛？
3: 佢一執唔係，佢執埋一卷噶嘛。呢個就係啦。咁你就急腳諗住攞完就走噶啦嘛。咁就俾人揾笨啦！
0: 电视剧先有嘅吓，
3: 啊，
0: 电视剧先，电
3: 视剧都做过啦。你讲得冇错啊，你讲得冇错啊，系咪？咁其实即系话咧，喺街里边，你遇到嗰啲话问你系咪周街兜售，问你换唔换钱咧，你要小心啦。
0: 我都好耐世纪之前，而家冇噶啦，而家都
3: 而家用咗另外一样嘢啦嘛。
0: 你要唱都随时有得唱啦，喺街都。
3: 喂，而家就冇个原因，点解你银纸少咗啦？多数用嘟嘟咁啊嘛，系咁，所以呢个问题就反而冇咗咯。
0: 所以咪即系其实慢慢去呢个社会慢慢解决一啲即系问题咯。
3: 咁呢
0: 个电子货币
3: 啦，而家用晒电子货币嚟到做个电子交易，咁啊的确系悭噶嗱。你第一。嗰啲咁嘅penny 啊nickel 啊嗰啲，而家唔需要住，
0: 可以簡化咗，
3: 簡化曬啦，因為你唔會再用呢啲啊，全部用曬嘟嘟，
0: 係啦，
3: 係咪？咁只不過係銀行嘅金融系統咧，就多承載咗呢一類咁嘅電子嘅交易啫嘛，佢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找錢俾你啦，咁
0: 冇錯，
3: 係咪？但係現金係咪真係冇用咧？又唔係噶嘛，一個 internet 有問題，砰一聲嘅話，你全行都分分鐘跪低嘅喎。連有好多記唔記得？好似我哋本地有一個大嘅網絡商，係咪？你一 借咗嗰個 internet 啫，有又入唔到，銀行用唔到，啊，咁你好大件事嘅，我冇得錢收喎，我哋俾 cash 我，你有冇 cash？ 對唔住，我冇帶 cash。
0: 下次啊，
3: 啊，
0: 下次啊，拍架車喺度先啦，走唔到，
3: 咁、啊、所以啊，仲有啊，而家我哋嗰啲車咧，有好多係用 internet， 佢哋 provide 俾架車主噶嘛。原来有人就话咧，呢、這个咧其实系牵涉到咧嗰个 privacy 嘅问题啊。
0: 嗯，
3: 佢因为而家嗰啲车同一个同个 GPS 卫星咧有一个 direct connection，
0: 系咯，
3: 佢可以知道你喺边度嘅。
0: 咁、哦、一定系啦，
3: 啱唔啱啊？
0: 一定系啦，佢唔系点样帮你？
3: 呢、
0: 這个
3: 就系佢哋讲话我要帮你，但系你帮你嗰个代价就系你嘅即系所谓叫私隐性冇咗啦。
0: 咁你 give and take 啦，系咪先？你可以 turn off 佢噶。
3: 咁所以你情愿系用一部冇呢啲咁嘅追踪器？
0: 我冇情愿，我冇得拣
3: 啊！
0: 我冇得拣。
3: 我唔系啊！你而家可以唔想，我而家架车冇噶。
0: 我嘅车冇，我唔系电车，我想冇得拣。
3: 唔系一定电车噶，而家普通汽车佢电油车佢都有呢个问题噶。
0: 我、哦、你可以 turn off 嘅，唔系一定噶，你可以 turn off 噶。
3: 咁你而家电车可以 turn off？
0: 其实电车我谂过就未必可以 turn off， 因为佢有 某部分嘅嘢佢系需要，譬如你无人驾驶啊或者其他嘅嘢，你真系需要 satellite 嘅定位噶嘛。
3: 系
0: 啊，你冇咗嗰啲又唔得噶嘛，系嘛？
3: 咁你即系换句话讲，而家系电车先有呢个问题咯。
0: 暂时咯、啊，
3: 如果你话系咁啊，就唔好买电车住咯。
0: 咁我冇咁讲，你讲啫。
3: 唔系我话咧，如果你有私隐性问题啊嘛，
0: 咁啊，阿实可以 avoid 嘅，即系好似电话咁啫嘛，你唔着个 location 啫嘛，一样嘅啫。
3: 电话系你讲得冇错、啊，你唔着嗰个 location 咧，好似话揾唔到你，其实都呃你。
0: 我知道，咁但系你再高，你再高一层先至睇到你咁解啫嘛。
3: 我知道，但系即系冇人用冇隐密性咯。
0: 咁素来都冇噶啦，你自己欺人嘅啫嘛。
3: 你打烂佢咪得咯？
0: 你某国家嘅银行嘅话又保密啦，冇人知啦嘛。而家一样系咪通晒天？
3: 唔系你问佢嘅时候，你问佢嘅时候就保密嘅，
0: 保密咯吓、啊。
3: 当佢唔想保密嗰时候，咪通宵嚟咯。
0: 所以冇绝对嘅嚟噶。
3: OK， 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6: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5: 咁咧，第一单新闻咧就加拿大好似冇咩新闻讲啦，讲来讲都系美加贸易战啲口哨战。好啦，呢单新闻咧就我觉得几重要，就系因为咧啊，而家全球里边最大嘅三个国家咧，我认为佢最强嘅三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嘅。领袖咧有可能会今年咧就会三巨头啊，即系同框咁、哦。呢个消息系嚟自边度咧？就嚟自俄罗斯总统嘅助理啊，乌沙科夫，佢就话啦，咁啊，因为咧喺呢个啱啱举行呢个吉尔吉斯嘅呢个
6: 上合
5: 组织会议嗰度咧，咁啊，俄罗斯同阿普京咧，同我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倾过，咁咧就话啊，普京话。不如咧，我哋咧就趁住喺呢個即係 APEC 會議期間嗰度咧，我哋咧同阿特朗普傾坐埋傾下偈都好喎。咁啊，即係我哋嘅傾偈嘅方式可以係雙邊嘅，亦都係三邊一齊傾喎。咁咧呢個烏沙科夫咧就話咧，而家咧已經將呢個嘅波咧就拋咗俾美國啦，叫特朗普你自己考慮啦。咁特朗普咧就未有回覆，即係美國方面咧就話啊，而家仲有時間。咁长咧，即系未有回复咁。但系咧，其实咧就普京今次喺呢个上合会议嗰度同阿习近平咧，系今年里边第二次见面啦。咁啊，第一次见面咧就系特朗普去完北京访问之后咧，唔使几多日咧，佢就走咗北京，咁啊同阿习近平咧倾嘅。喂，特朗普同你倾过啦嘛嘢咁。好啦，咁而家今次呢个上合会议嗰度咧，有人哋咧就话，亦都系同。特朗普有關，因為咧今個月尾咧，習近平可能去北京，咁咧兩個又密針啊！喂，到時你會同佢傾啲乜嘢？你會俾啲咩禮啊？特朗普咁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話烏沙科夫話咧，即係今年年尾啊，即係11月嘅時候呢個 APEC 會議咧，三巨頭坐埋一齊傾咧，呢、這個係有啲機會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即係特朗普而家唔即刻答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呢個所謂APEC 咧會議咧就係18到19號舉行，但係你嘅中期選舉咧係11月3號啊， 咁即係11月3號之前同之後咧，就爭好遠啦。如果呢個11月3號佢輸硬咗嘅時候，佢有咩顏面去同你
7: 兩個傾？
5: 冇心機啊！冇心機咁，同埋咧，你再傾咧都幫唔到佢嗰個中期選舉。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都係即係睇定啲啦。特朗普咧唔一定會肯去嘅。
6: 而家我哋睇到啦，喺國際上嚟講咧，就話喺即係呢個上合會議嚟講咧，差唔多係呢、這個習近平同呢個普京啊，甚至無我印度個目的咧，三大巨頭咧，
5: 話曬事
6: 㗎啦喺呢個上合會議入邊。另一點方面，而家同蘇聯嗰唔係前俄羅斯嗰、那個前蘇聯嗰個做法方面，咁會唔會影響而家個嗰個俄羅斯咧？我覺得唔會啊呢方面，即係而家整體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普京揸曬大權啦，係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咧，差唔多佢兩個咧，就習近平同中國咧，差唔多、那個。同呢個俄羅斯嗰個密切關係好緊要嘅，而家講到話會唔會叫喺特朗普會喺呢個
5: APEC
6: 即係11月嘅18-19日喺 APEC 見面咧，我估計都機會唔係好大啊，因為你都講得好多啦，這個美國嘅中期是11月3日開始。我睇到特朗普方面嚟講，分分鐘係落馬嘅，係中期市係嘛？佢邊度心機同你啲去呢、這個中國嘅深圳去開 APEC 咪會議咧？去佢會唔會真係同習近平傾啊？或者同普京傾咧？真係一個問號。反而普京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可能下次咧即係18日嗰19日佢一定去啦。
5: 佢一定係佢一定去㗎啦。
6: 其實佢去有好大原因啊！佢同中國做又講下生意啊，各方面啦，係嘛？呢方面嚟講咧，你唔攞住呢條線嚟講咧，對俄羅斯而家同俄烏戰爭方面咧，同埋受到呢個歐洲啊、歐盟嗰邊抵制方面嘅，中國喺經濟上一定係俾好大嘅支持你㗎。所以普京咧點都好俾面，就一定去呢個深圳嗰個 APEC 嗰個會議度。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去唔去反而唔係一個重要性，反而普京去呢 APEC 呢係同中國習近平呢嗰、那個關係大家更加 close 方面呢，對兩個經濟啊甚至乎軍事啊科技方面嚟講呢都好大嘅利益啊。
5: 咁我覺得特朗普唔去嘅機會大啲，點解呢？因為呢個 APEC 嘅會議今次喺深圳舉行，到時影相嘅時候習近平梗係企 C 位啦，
6: 都定㗎啦，你仍就唔再上合會議呢次都 C 位啦，係嘛？
5: 你企 C 位，你特朗普同阿普京一人企一邊，特朗普條氣唔順㗎嘛，大佬。佢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企唔到 C 位嘅時候，我做乜要去啊？
6: 唉，你睇而家睇到安大略湖個美國湖，霍爾木茲海峽個特朗普海峽墨西哥灣咁啊，美國灣，全部佢自己玩嚟玩呢啲嘢啫嘛。
5: 喺今下面嗰段咧，又係佢自己玩啦。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就話咧，由琴日開始咧已經發行呢個特朗普超像嘅美金$1嘅硬幣。咁啊，咁呢個$1硬幣咧，最初嘅時候咧就只係一個紀念硬幣啦。而家唔係喎，而家原來係可以喺市面流通喎。咁如果大家將來去咧美國嘅時候，可能就會揸到呢個特朗普超像嘅$1硬幣。但其實呢個做法打矛波嘅，因為有好多人話：喂，你今日違憲嘅，咁啊喺根據呢個美國嘅憲法咧，就根本咧就唔能夠將一個而家仍然在生嘅總統嗰個肖像作為呢個硬幣。但係咧，你美國財政部根本就打矛波，就完全就唔理會到呢個美國憲法嘅呢個嘅規定，咁咧就推行咗一個$1嘅硬幣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1硬幣之外咧，佢仲準備咧有一個$25嘅紙，$250嘅紙幣咧，亦都係準備印呢個特朗普超像。咁其實呢啲，你而家特朗普你做咗總統嘅時候咧，就可以行政面咧就一樣嘢咧都可以唔跟憲法去做。咁啊，唔單止講啦，硬幣頭先你都講過啦。特朗普啊，唔單止美國，全世界咧樣樣咧都要用佢嘅名啊。我哋安達略湖咧就變咗美國湖啊。最近又講啊，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叫特朗普海峽啊，我真係笑得我好多亂埋。但你霍爾木茲海峽根本同你美國就唔拉更嘅，咁你居然喺人哋嘅地方都話呢個係我美國嘅領土嚟噶，我中意話呢個係美國領土嚟嘅領土，我就要將佢改名。咁全世界呢個地球都俾佢特朗普求啦，咁都得嘅。
6: 根據呢個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嚟講咧，在世嘅人嚟講咧，冇可能啊發行呢個自己個照狀喺個硬幣日子幣度噶嘛，死咗之後有得講啫，係嘛？咁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打橫行啊呢方面啊，佢嗰馬仔咧又唔會勸佢嘅喎，又唔講夠膽勸佢嘅喎，勸佢就即係又炒你魷魚啊！大家睇到啦，啊陸軍部長又俾你話辭職啊，辭職根本就係暗地裏又點知叫你走啦，係嘛？佢呢個戰爭部長上咗場之後咧，幾多將軍啊，全部都係辭職啦，睇到啦，大家有得數啊，起碼20個啊！咁而家特朗普嗰個貨幣方面，佢又玩啲貨幣啦，玩完又玩貨幣，我唔知佢仲以後仲有乜嘢玩啊？我諗下喺中期市11月過咗，仲有幾個月啦，仲有2-3個月啦，可能我仲有得玩嘅。唔知玩啊？對，其實呢啲嘢嚟講，對自己有乜用處咧？係咪標榜到自己嗰、那個即係個喎？我特朗普係好威啊，喺國際上好威，喺美國好威。其實你睇到啦，喺整體個美國個經濟依家係崩潰嘅啦，差唔多啊。好彩你一個根咋，而家個你冇嗰個關税方面嚟講咧，搞到國民個經濟一路上升，係嘛？甚至乎啊，關税都打到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嘅物價一樣上升啦，係嘛？整體唔係淨係唔係加拿大，唔係美國，歐洲一樣係啊，係嘛？所以我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做任何嘢咧，有冇心思熟慮啊？啊，你自己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諗到自己嗰個影響對國家嗰個安全啊，或者國家嗰個貨幣啊，各方面啊？經濟各方面咧，就係、是、有跌落個情形出現咧，我諗佢唔會諗啊。標榜咧，我特朗普 number one 係咁簡單。
5: 好，休息陣啦，翻嚟其他嘅國際新聞。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烽火台》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嘅文哥，头先呢个咧已经讲咗嘅啦，就话咧，特朗普啊，就早两日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就话，啊，既然而家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系我美国全部控制之下啦，咁我哋应该咧将呢个海峡咧改做特朗普海峡，即系特朗普咧，即系有时真系即系返老还童啊！佢都谂嘢真系幼稚到唔行。咁啊，伊朗就话：啊，你得，你改乜都得。不过咧，佢话咧，佢呢个做法咧，即系痴心妄想，发紧白日梦啫。咁而家根本咧就美伊战争咧，停火咗咧，就大概个零月啦。而家又打过啦，咁咧就美国咧就不断咧就向呢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个海岛嗰咧就话发射导弹去轰炸佢嗰啲所谓军事设施。咁伊朗咧就还以颜色，咁咧就攻击咧呢个咧美国喺呢、這个中东地区嘅波斯湾地区盟友嘅军事基地。同埋咧，仲同話炸落咗一架咩嗰啲海神咩無人機，哇！成3000多萬嘅，到5000萬嘅無人機咁。咁啊，總之又打打停打打。不過咧，其實今次嗰、那個互相嘅攻擊，只不過係少兒科啫。大家咧就冇人為損傷嘅，即係我啊生下彈藥，你又生下彈藥，咁啊即係互相攻擊啫。咁而家有啲評論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態勢咧，應該可能會維持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因為特朗普已經擺到明啦，根本同呢個伊朗傾埋單啊！但係咧又要做啲嘢咧，就即係影響下啲選票，咁啊久不久又打下，久不久又話談下咯，咁所以即係話咧，其實咧美國特朗普已經喺伊朗嘅戰爭嘅裏邊已經走咗一個死胡同啊，根本啊完全冇曬辦法。
6: 特朗普同美伊戰爭呢個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咧，打下停啊呢方面嚟講，佢哋話喺今年4月到而家嚟講咧，特朗普因為呢場戰爭賺咗幾廿億啊，20幾至60億啊，佢話嚇呢方面嚟冇嘢嘅，你入。又停又打又停入貨出貨咁樣咪幾搞掂啦，係嘛？
5: 嗰啲油價又上上落落，
6: 油價上上落落，你都話啦。特朗普咧作為一個總統咧，係美國最賺錢的一個總統啊，最賺錢的一個總統。這個我覺得都有感而發呢方面，唔係呢啲唔係我哋講出嚟啊，係由美國入邊嗰啲即係。財經咧資深人講出嚟嘅喎，呢啲嘢啊，講個特朗普咧做咗總統之後咧賺錢總統嚟到嘅，比阿拜登仲威啊！佢話拜登又靠個仔去賺啦，佢話個特朗普咩名遵而信去賺啦，
5: 自己賺
6: 啦、啊啊， 因為有一班好馬仔咧，同佢一齊玩嗰個股票啊，咪特啊嗰啲，我唔識講啊，我唔識個財經嗰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
5: 比特幣咧，
6: 比特幣啊，你講得啱啊、嗯，所以特朗普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哋幾公明嘅，所以一定要攞總統呢個位啊，唔係啊，冇做總統呢個位啊，佢邊度賺咁多錢啊，係嘛、嗯？另一點啊，你講啊，講嘅加沙地帶啊，或揭卡啊呢啲嘢咧，全部都係阿特朗普自己玩出嚟啫嘛，講到特。以色列嗰啲會唔會去跟你走咧？梗係聽阿主子講啦。而家特朗普係同阿內塔尼亞胡最 friend 噶嘛，暗地你如果睇到佢嗰個新聞講，阿內塔尼亞我唔聽阿特朗普或者呢場美伊戰爭啊，我或者係加沙呢個戰爭，我內塔尼亞我自己行啊，黐線啦呢啲嘢，暗地嘅政治操作嚟到啫嘛，我哋明眼睇唔到。啊！西方社會個媒體又唔會講呢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下一條暗地台底下一條線咧，就特朗普同呢個內塔尼亞大家扯貓尾啫。
5: 啊！咁你講咗，我跟住要講呢單新聞。
6: 係啦，唉，唔好我講埋曬，唔好意思啊。
5: 咁啊，因為咧，以色列嘅國防部長卡茲咧，琴日就話，以色列已經準備好咧執行啊，將巴勒斯坦嘅人咧移出加沙地帶嘅計劃。佢話咧，佢按佢哋嘅統計咧，加沙裏邊80%嘅人嚇都希望離開嘅。咁啊，而家我哋咧就如果真係呢個計劃獲得美國嘅確認嘅話咧，我哋會動用海上、航空、陸上所有嘅方式，將呢啲巴勒斯坦人咧從呢個加沙地帶移走。哇！咁嘅説話都啱得出嘅，呢個加沙地帶根本就巴勒斯坦嘅國土，將人哋嘅國土裏面嘅國民咧就移走曬。佢而家等緊美國決定啫，咁合體啫。美國話要將嗰啲人咧移去埃及也好，移去非洲邊個國家，我哋咧就麻嗱冧咧就將佢送走曬。呢啲唔係侵略行為，呢啲唔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但係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好多人咧對以色列咧就即係盲目嘅啊，即係對以色列嗰啲侵略行為咧就即係禁入航線唔敢講嘅。摆到明就系呢啲咁嘅侵略，呢啲嘅根本咧就唔承认咧两国嘅呢个两国原则。好啦，而家咧欧盟外交事务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亦出嚟出讲废话啦。哎呀，我哋反对以色列咁样做啊！呢个咧系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啊！将呢个定居者咧，同埋咧就不断喺呢个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咧施行暴行，呢个唔得嘅。讲嘢咯，你欧盟讲咗900多次，你有冇同呢个以色列咧断绝外交关系咧？你有冇呢个经济制裁佢咧？完全系冇嘅，西方国家得佢个口去讲嘅啫。啊，但系如果你其他国家做咁嘅事咧，又经济俄罗斯嘅侵略乌克兰啊，哇，又佢要制裁你俄罗斯系如何如何，所以呢啲咪双重标准啦。所以最悲哀嘅就系咧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咧，俾你呢啲咁嘅西方國家玩殘啦。好啊，我自己嘅國土，我哋加沙地帶咧，你都可以將我趕走嘅。咁呢個係呢、這個係咪公義咧？呢、這個根本就唔係公義。
6: 大家如果睇歷史方面嚟講咧，睇到我當年毛澤東同巴勒斯坦個主席阿拉法咧，大家好 friend 嘅。咁阿拉法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佔喺加沙地帶一方面啦嚇。咁、到而家嚟講，以色列都同特朗普啊各方面嚟講咧，而家頭第九月咧就加沙地帶咧差唔多被玩曬嘅啦，係嘛？玩曬方面嚟講啦，以色列個國防部長卡殊方面就琴日講到啊，將準備咗。巴勒斯坦人全部移出呢個加沙走廊喎，正常啊，因為嗰地方都係屬於過去差唔多侵略曬噶嘛，係咪啊？咁咪攞曬咯啊！講你講呢啲又多餘，同埋頭先你講過歐盟嗰個外交部長卡拉斯又係多餘，你咁叻啊！你同以色列斷交啦，啊、又唔斷交係嘛？甚至個聯合國嗰個秘書長啊，又係咁又講呢啲廢話啊，又唔講乜嘢？你又咩譴責呢樣譴責嗰樣？以色列當了耳邊風啦。從西方社會方面嚟講，同埋聯合國嗰個秘書長全部廢人嚟到嘅啊，有呢啲情色咧，只不過係發下聲喺國際上亮下相啫嘛，做唔到乜嘢㗎。真真正正做嘢喺加沙地帶做嘢方面嚟講，就以色列同埋呢個美國啫嘛，同埋我哋。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各位觀眾你好，9月3日星期四啊，咁又到時事風雲時間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寶安主持，咁啊嘉賓主持有周志國。
9: 是各位听众你好，阿 Trisha 你好，保安哥你好。
8: 你好，咁今日呢就我哋特别请你呢就 BC 省议员啊，呢个列志文侨港区屈杰兵，咁啊请上嚟就同大家倾下偈。
10: 咁啊 ，Hello， 阿徐女士你好。
11: 系、hey, 李邦你好，周
10: 志哥
11: 你好，大家都系老
10: 朋友。系唔好意思，埋少少
11: 个麦，大家好耐老朋友啦。
10: 唔系你一定要对埋少少先得，如果唔系咧就听众
11: 得唔得？
10: 尽
11: 仲要埋
10: 啊！唔、okay. 好意思，你可能摆个花喺度，系咁啊，因为咧就佢摆个花嗰度变咗唔同咗啊。OK， 咁啊，今日咧请阿威基永上嚟，咁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主要嘅目的就话、是，诶最近啊我哋 BC 省咁啊。大家都關心我哋即係省裏面嘅一任何嘅情況啦，咁因為點解咧？省嘅政治氣氛或者經濟對於每一位省民都非常重要嘅。咁啊，今時今日咁啊，作為啊執政黨，大家咧過去差唔多又係十年嘅咯嚇，揾大衞生係參隊又係另外一個啊十年出嚟嘅啦。咁啊，反對黨方面咧，就自從啊羅士德一路咧就能夠爭取成四十幾席嘅一個反對黨嘅席位之後咧，咁啊一路咧就去黨咧出現好多內部嘅表面喺我哋省民嚟講，表內部好多問題存在，因為先有羅志德就退出黨啦，等等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咁啊選新黨領啊，咁啊新黨領咧就係喺當年喺應該係五月份嗰時啦，咁啊黨領就馮傑嚟，呢個就係、是。Caroline Finney， 咁佢本身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咁啊當然啦，喺競選期間咧，咁啊佢爭取黨嗰時咧都好多發言出嚟嘅嚇，咁啊當然一定係有即係雙方，我諗幾個爭嚟爭黨，另一都雙方咧都未知道話大家抹黑嘅，咁但係點都有啲公間嘅議員咧就希望自己能夠爭取多佢哋黨內嘅選民咧嗰、那個選票嘅嚇。咁有中間有冇失言呢？有。咁點樣失言法呢？咁好似話對住個黨聯嗰、那個我話佢太太係呢個袁志文啦，咁等等咁跟住後期好多一路落咗嚟，包括最近嘅就係我哋省議員阿屈傑兵嘅問題啦。嗱，呢位佢中文名傳媒亦叫做馮傑嚟啦。咁佢本身上任之後咧，一路都黨內咧出現好多我哋聽唔少嘅傳聞出嚟。咁但係事實咧就的確咧喺最近咧特別爆發。前後呢以我你記得呢就佢由佢上任之後呢總共呢就先後成14個呢個省議員呢就退出黨㗎啦。
11: 九位應該係佢上任之後。
10: 先後喎。
11: 先後係佢未上任之前。
10: 你先由喔、哦、先走咗先 ,ok, 唔好意思。咁變咗呢就走之後呢就最近呢九位呢就係、是、變咗係應該由8月14號開始呢到9月2號呢總共都唔夠
9: 20日，
10: 都唔夠一個月啦。
9: 又唔夠一個月。
10: 咁啊，邊人睇見話有冇好少見喎？用我咁多即係加拿大咁多年咧，就以我認識少少啊，走成咁多位。咁當然我冇計數其他省嘅情況啦。咁但係點解會出咁成樣咧？咁作為反對黨，應該係其實希望佢幫到我哋咧，就即係爭取到即係希望喺監察呢個執政黨做嘢嘅方法嘅。咁但係佢本身咧出現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點能夠咧團結得到咧，就幫到我哋省民咧咁樣。嗱，咁今日特別請嚟阿屈傑兵咧，咁上嚟咧就講，因為點解咧？最近佢以我理解咧，因為佢都非常勤力嘅，咁出無論出埠好做嘢好啦，咁都經常我哋都喺到個網上傳媒睇到佢即係個活動嘅情況㗎，咁佢非常好，起碼我哋知道佢做緊嘢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睇到佢啱啱就係因為省議會就一暫停啦，咁變咗暑假就唔多少大家都要出去即係同阿家人啊去旅行咁樣，咁喺旅行期間咧就。大家咧都要發生就係話呢個黨領嘅馮傑嚟咧，佢本身咧就唔知點解俾人翻查翻出嚟話佢之前咧話過屈傑兵咧本身係當年咧係喺爭選黨領嗰時咧搏命即係幫手拉呢個啲黨員嗰時咧，即係啲人入去保守黨嗰時咧，就話佢係本身係一個為第三個國家即係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係另一個講法就話佢拉人哋話咧，我可以介紹你入黨之如此類咁樣，呢個係幾種傳言喺度。但無論如何，我哋作為省民當然聽到啲惡言，因為大家知道屈傑兵到今時今日已經做咗13年嘅省議員，一不嬲以嚟咧，佢一直咧，特別係當年咧，佢做喺由點年代嗰時咧，已經係一個貿易廳長嚟㗎。咁佢前赴中國係經常出現嘅，呢個係事實嚟㗎。咁因為佢係幫我哋省去做好多經貿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得攞呢樣都冇問題，就算你今次佢經常都冇話分到係即係任何黨派或者係咩，當然咧講翻係我哋華人社區啦。咁無論你係來自台灣好，來自中國好，全部係一樣。佢作為加拿大人，作為加拿大嘅省嘅議員咧，佢一定係企喺自己我哋加拿大嘅位置裏面嘅。咁今次咧佢發生一件事咧，咁我特別請咗上嚟咧，咁細説因由啊。第一想知道咧，點解佢哋黨內突然之間會對呢個馮傑嚟咁唔信任咧？ 咁中間出現咩問題咧？咁之後佢發生咁多事，佢又點咧？咁希望佢講下。咁Trisha， 你從頭邊度開始啊？
11: 或者從嗰個喺 X 個貼文嗰度開始啦。咁頭先都好多謝李寶安講得好詳細，俾咗好多背景資料我哋華謠之聲嘅聽眾啦。咁其實咧，依、這個 X 嘅貼文咧就喺7月29日咧出現嘅。當時我今次咧，其實我今次就決定咗大概係度假5个星期，因為咧我喺香港又想見我香港中文大學啲同學啊，中學同學。咁喺嗰度逗留咗10几日，跟住我去上海，因為我女咧喺上海咧工作。咁跟住咧我就去台北，喺台灣就最後嗰2个星期。咁因為我啲姻親咧就喺台灣住嘅，我女婿係台灣人。咁所以咧，我中港台三地都有去今次。咁喺最後一站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編排咗好多行程，因為我自己係佛教徒啦。因為台灣嘅佛教寺廟係非常之辦得好殊勝啦，我就諗住去好幾個佛教寺廟，同埋都同台灣嘅外貿辦事處啊，同佢哋開會睇下點樣去促進啊台灣同我哋BC 省嘅貿易。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有鑑於美國發生咁多事情，其實我做過浸會廳長嗰時都係盡量多元化，所以亞太地區任何一個地區我哋都想加強我哋嘅貿易嘅。咁所以又有啲雖然係私人嘅度假，亦都有啲公務啊就去做，亦都有啲私人去做。咁喺7月29日呢就 X 貼文出完之後呢，我嘅選區助理呢就即刻打攞咁話俾我聽啦。咁就我嘩有冇搞錯啊？我話我唔知華謠之聲嘅聽眾有冇睇到啦。佢嘅原文咧，我用英文講咧就話 ：Teresa Ward MLA is CCP， 即係話省員麥傑冰係中國共產黨。And so many membership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 並且李志文向好多中共背景嘅華人出售咗大量黨員嘅資格。咁跟住其實仲有一句嘅，就係話咧。因為佢用 WeChat 咧已經證明佢係共產黨啦，真係令我嚇一跳。尤其是最令我嚇一跳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是、依個貼文係喺根據如果個貼文係真嘅話咧，就係、是、黨令喺競選期間5月6日嘅時候同佢嘅可能佢啲義工啊或者支持嘅人之間互相嘅對話。咁我可以話直到目前為止。冯杰尼都冇出嚟话到呢个贴文系假嘅，咁因为佢冇出嚟话假嘅咧，咁假设上应该都系真啦，我都要小心吓法律上，因为可能俾人告嘅，因为始终冯杰尼系律师啦，我都好小心。但系即系我哋嘅假设，因为佢冇出嚟去抨击呢个平台系作一啲嘢出嚟嘅，系自己编造出嚟嘅，咁所以因为咁嘅逻辑咧，就可以觉得系似乎系真啦。咁所以我。睇到之下，最主要咧，我覺得喺4月嘅時候，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2024年咧，我從聯合黨去加入 BC 保守黨嘅時候咧，喺我宣布咗記者會之後，跟住第二日咧，竟然喺網上咧係一個俾人感覺係 BC 保守黨內部嘅人咧，就去抨擊當時嘅黨領羅士德同埋我。就要佢辭職，同埋因為呢又係話麥傑冰 Teresa Ward 係共產黨，點會招攬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入到去 BC 保守黨呢？當時我心裏都好唔舒服，我話哇 ，BC 保守黨人對我係咁抗拒嘅，竟然有人做出咁嘅一個個信息出嚟喺佢哋嘅網頁。卒之呢到4月嘅時候呢 ，BC 選舉局去調查就還我清白啦。原來嗰個假嘅網頁呢竟然是 BC 聯合黨去砌我，可能不高興我過黨啦，但是最後 BC 聯合黨都冚斗啦，大家都知道我3个星期之後就我啲同事想參選都冇得參啦。其實嗰陣時我點解會過去 BC 保守黨，喺內部係睇到當時嘅黨領呢Kevin Falcon 呢係完全即係個能力係有問題。
10: 可能 BC 聯合黨
11: 係啦，我講返我想講返其實、okay.我对点解冯杰尼个指控系特别感到惊讶呢？因为一个月之前 ，Election BC 选举局已经系公开发表话，佢哋经过调查一年，麦杰冰绝对唔系中国共产党，而且惩罚 BC 联合党佢几百蚊，要佢哋去即系去惩罚佢哋点解做啲假嘅嘢出嚟。当时都系铺天盖地 在英文传媒有报道，可能中文传媒比较少啲啦。咁以冯杰嚟作为一个党联候选人，佢冇可能睇唔到呢则新闻。而佢睇到呢张新闻，我已经系清白啦。BC 选举局已经话屈杰冰唔系中国共产党嗰、那个网页系诬蔑屈杰冰，想佢喺2024年嘅选举选唔到。咁作为一个党领候选人，你亦都系一个律师，亦都做过联邦嘅部长，竟然可以同你嘅周围嘅团队去咁样指控我咧？咁呢个就系令人好震惊。但系当时咧，我就唔想处理住，因为我系同紧家人度假，我就唔想影响。因为我是自己自费去旅行，因为好难得可以同家人聚会啦。咁所以呢，我家人都叫我喂你唔好处理住啦，可唔可以返到去 BC 省啊，至去处理呢件事。咁所以我諗住算啦，我唔去，亦都唔花时间啊去研究啊究竟系咩回事，亦都唔想花时间睇下啲传媒点样报道。我一般都有留意，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处理，你要花好多精力时间。咁呢跟住呢就冇几耐呢，冯杰尼嘅办公室呢就话一定要同我通话。咁佢始终系我党令，佢要同我通话，虽然度假都要同佢通话。咁佢就用 WhatsApp 打电话俾我同我通话。咁佢同我通话呢，一开始佢就话Teresa， 我如果你同意之下呢，我希望我出一个声明，就系、是、我就唔会讲个 X 嗰件事。我就会提到我同你几时认识啊，同你嘅关系好好啊，你都系我哋党团好重要一员，我哋继续向前走。咁当下呢，我就因为唔想去处理呢件事，所以我就话冇问题。喺佢我发表咗我脱党之后，佢嘅声明呢就话佢已经向我道歉，我喺度要好澄清，佢绝对冇同我道歉到。佢唯一同我讲呢就係话个声明唔会提到 X 呢件事。我当时都冇详细问佢有冇做到，因为正如我所讲啦，我唔想影响我嗰个私人同屋企人嘅度假。咁呢件事呢就摆低咗啦。摆低咗之后呢，到我上机嗰日呢，佢嗰朝早呢就又系写一个WhatsApp 嘅，我叫我打电话俾佢，但因为个 WiFi 唔系几好呢，我后来就话我而家就嚟上机啦，等我返嚟我至俾电话你。咁呢就我返到嚟之后呢，就因为我又一路都有感冒，我声音都几乎冇咗啦，咁我就话佢听，我迟啲再打电话俾你啦，因为我翻到嚟把声都冇，佢好紧急，佢一翻到嚟就话 Teresa 可唔可以同我通个电话？咁我讲一讲整件事啊，跟住咧就过咗几日，我就话我而家把声翻翻嚟啦，可以同你通电话，咁佢打电话俾我，佢问我嘅时候咧就 Teresa， 我好似听讲你会竞选列治文市长，
10: 竞选列治文市长呢样嘢，哦佢问你，
11: 佢问我，
10: 哦等等先。
11: 系，
10: 喂，我听听客户信息啦，翻嚟咧睇下点样选列治文市长先吓。
1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谢过晒李宝安主持，咁啊，另一嘉宾主持系周志国，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就我哋 BC 省嘅侨港区啊，省议员咧，屈杰冰咧，咁啊，到嚟同大家倾偈。咁啊，主要咧就近日咧 ，BC 保守党咧，佢发即系出现好多嘅问题存在，咁啊。短短話一個月啫，成得20日咧，九名嘅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該黨嘅，咁有唔同嘅理由嘅，咁中間發生咩事咧？咁啊特別請嚟阿屈傑冰上嚟咧，就詳細同大家講下，因為我哋好多華僑聲嘅聽眾咧都好支持佢喺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當發現譬如無論講話嘅共產黨好，咁啊好多我哋喺電台做節目時咧，佢都打上嚟都反應都非常之正面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唔係講我繼續俾阿屈傑冰啊繼續講埋佢，咦？阿冯杰尼突然间翻嚟之后叫佢做，你系咪想做？我唔系佢推荐你，系乜想做呢个温哥华市啊？咩列治文市长？
11: 系嗱，头先讲到啦，我喺8月12号翻嚟啦，跟住因为我唔舒服，卒之8月20号咧，我就话可以通电话，佢就俾电话我。佢一开始就话 ，Teresa， 你系我听讲你好似想竞选列治文市长，如果你竞选市长咧，你就要立即辞退你省议员嘅职位。我唔系 ，Kathleen， 我话我嘅理解咧。只是新的法例規定呢， 就是如果我赢了做市长呢，我就不可以兼职，绝对不是，当然不是啦，使不使我send条法例给你看啊？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暂时都未决定，我 不想跟他去拗，但是他绝对是错，我再一次翻查过，是绝对是省的层面，如果你选到做省员又好啊，即是你本身是省员，你选到学务委员又好，选到市长又好，你就一定不可以继续做省员，只可以做一个，咁呢个系其中一件事啦。咁跟住我讲返佢控告我系CCP 呢件事呢，返到嚟之后呢，就好多我啲选民，好多我啲支持者都俾电话或者 text 俾我，就话仲有啲传媒啦，同埋有啲社区嘅领袖，佢话喂 Teresa， 你又唔出嚟否认呢个 X 嘅贴文，你个老细又唔出嚟讲话呢个贴文假，咁即系你承认你系共产党咯。佢话你成个共产党都唔紧要，你而家影响到我哋成个列治文嘅环选区社区，因为佢里面讲系话你同列治文嘅华人系共产党签佢哋加入为保守党党员，而家系唔系你屈叫兵嘅问题，而家系整个社区问题，就系因为我收到好多咁唔满意嘅电话同埋啲短信，同埋会面亦都有同人倾，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唔系我屈杰兵个人嘅问题，系关乎到我哋整个环社区喺加拿大喺 BC 省个立足呢个问题，所以我咧就其实翻到嚟呢个影响到我真系个胃都好唔舒服，一路咧最终咧我就喺上个星期日咧就经过几日，我草拟一份三页纸嘅英文嘅电邮，就发俾Kellyn Finney 冯杰尼。我里面呢就其实我讲得好清楚解释点解当下我唔佢同俾电话嘅时候我唔提出问清楚佢有冇呢件事，就係因为屋企人唔想我花时间，因为如果我花时间同佢理论，我一定要花好多精力啊去研究呢件事，我就会同我党领理论。咁我都话俾佢听，因为我返咗嚟之后收到好多社区唔满意，咁我就话俾佢听呢，嗱而家呢我恳求佢可以做几样嘢。第一，我话你直到目前呢好似你都未澄清话呢个贴文系假嘅。如果你冇澄清嘅话，系咪呢个贴文系真呢？嗱，姑不论系真系假，我话我希望你如果真系有证据，我俾佢一个，我鼓励佢，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屈杰兵系曾经做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佢应该将佢啲证据去递交俾有关当局去起诉我。我会接受应该的惩罚，其实你是共产党，在加拿大都有共产党，也不是一个不合法的事。首先如果我否认我是共产党，我否认那讲大话不啱啦，那我鼓励他，唔该他要去这样做。我说如果另外一样嘢，我说如果这个贴文是假的话，我都鼓励你出来叫那个边个在后面写个贴文出来道歉，道歉完之后就将它删除。那第三呢，如果你觉得呢个贴文你冇出嚟澄清系假嘅话咧，咁你就要做一啲嘢咯。你要出嚟系咪要向，唔单止向我本人啦，向我哋华人社区道歉咧？因为你里边个指控系好，即系直情系好一般性嘅，就系连列治文华人社区都讲到佢哋系 CCP 系中国共产党，同埋最唔合理嘅就系话你用 WeChat 微信已经系证明你系共产党啦。咁佢我发呢个电邮俾佢呢，係星期日嘅中午，大概我已经觉得自己好醒目啦，我就抄送俾佢幕僚长 Chief of Staff， 因为我怕佢侧侧膊又话睇唔到。咁大概一个钟头之内呢，佢幕僚长就俾电话我，我当然唔接佢电话啦，我唔係同佢交，我冇理由同佢倾件事，一定要同冯杰尼倾，因为係佢嘅问题。咁佢就留言话冯杰尼呢就吩咐我一定要即刻俾电话你，睇下你嘅关注点喺边度，因为佢呢两日就係话星期日同星期一呢好忙，係即係唔可以同你接触。咁跟住佢见我冇回复，佢又寫咗个电邮，有晒白纸黑字，亦都係讲同样嘅嘢。咁当日呢冯杰尼冇俾电话我，直到星期一呢，大家可能亦都睇到发生咩事，因为呢头先李保安主持已经话过呢，就是第一个 Peter Miloba 呢是党领候选人，在8月14号脱党。跟住在8月的24号呢，即是星期一，即是我写 email 的后一日呢， 朝头早咧，亦都我另一个同事 Ian Payton 亦都系辞职。我嘅感觉就系佢见到哇有人辞职，所以咧佢当日喺下昼咧就俾电话我，大概五点几，就好急咁打电话俾我。佢首先咧佢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先，我睇唔到，跟住就好急打电话俾我，打电话俾我就话啊 ，Teresa， 你可唔可以睇下 WhatsApp 嗰度？我写咗个声明，就关于你写个 email 啊，未，唔好意思，太多嘢啦，先讲翻先。佢后来星期一俾电话我嘅时候咧，我以为佢同我，唔好意思吓，我都太多嘢发生。星期一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咧，我以为我就接佢电话，我以为佢系讲我 email 嘅事。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咧，佢就话：，诶 ，Teresa。听讲你听日即系星期二，你会有宣布，我想知道你宣布究竟系脱党定系宣布你去参加列治文署长选举？咁我即刻话，我英文就 No， I have not decided yet。我话冇啊，我未决定。佢就好紧张啦，佢就问你未决定究竟系边样嘢啊？咁跟手我话 Caroline， 我话你应该知道我嗰个心情系点样。我喺个我嘅电邮俾你讲得好清楚。跟住佢话乜嘢电邮啊？我吓。我你的幕僚长留言话你看到个电邮叫他俾电话我嚟到去看我有咩关注，你而家竟然话唔知道我有咩电邮，咁佢咧就话我而家睇紧我电邮啊，睇唔到你有写咩电邮，我话 Kelvin 咁啦，唔好倾啦，我唔该你睇到我电邮之后，你至同我倾偈啦，我就收咗线。即系呢件事令我好惊讶，究竟系幕僚长讲大话定佢讲大话咧？幕僚长留言同写电邮俾我讲得好清楚，话系 Caroline 叫佢一定要俾电话我，睇下我个 email 关注系乜嘢。跟住佢呢个系星期日，星期一佢打电话俾我，以为佢讲呢个电邮，竟然佢问我系咪脱党或者系参加市长选举。我一提到电邮，佢竟然话唔知道。咁依件系一件事啦，咁依个系星期日一嘅中午左右，应该系中午，跟住到夜晚五点几啦，佢就应该系写咗个WhatsApp 俾我嘅，我就冇睇到，佢就到应该系六点几不停打电话俾我，终于接佢电话，佢就讲咗一句，佢话 Teresa， 你去睇睇 WhatsApp， 我写咗个声明，你睇下同唔同意。我嘅推断咧，因为当日我头先讲啦，因为有第二位嘅我哋嘅同事离开。所以佢咁急，佢可能怕我会离开，我觉得吓。咁 anyway 咧，佢叫我睇，我一定要睇嗰度。佢真系写咗个声明，里面咧就有讲到话，如果我对你造成不便、社区不便，我就向你道歉。
10: 咦，咁样啊？咁或者我哋即系要详细听落嚟，咁啊，即系个过程原来咁复杂噶吓。话你中，话你系共产党员先前咧，原来唔系佢先喎，因为系呢个联合党啊。OK， 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咧，同阿威傑兵對話。
15: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16: 加上屋街夾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系周志国，咁啊今日特别请你咧，我哋列治文 我成日叫做
11: 軍橋港，
10: 橋而家變咗橋港啦。
11: 我轉過幾次名啊，
10: 中心北咁啫。我橋港區嘅省議員啊，屈傑兵上嚟講咧，就最近咧保守黨反對黨保守黨嘅情況啦。咁啊，佢亦係退咗黨啦。咁即係中間咧，原來發生咁多事。咁啊，好多聽眾咧就即係可能未必跟得咁足。原來背後咧，即係政治，即係畢竟係好多即係唔同嘅互相喺度未必係攻奸嘅問題，就互相都係有唔同嗰、那個立場咗做出嚟咁樣。咁所以咧，我睇出嚟咁啊，聽聽，咦，原來裏面咧咁多嘢喎。咁所以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咁頭先你提及我仲係俾多少時間你啦。咁我希望啲聽眾係可以打翻嚟啦。咁頭先你提及去到邊個話你當到道歉，咁最後佢冇道歉。咁但佢好似由嗰啲即係私下又同你講話，我已經做咗道歉㗎啦，係咪咁嘅情況？
11: 係，我都想講清楚。頭先我講到話佢咧，就係當日因為有另一個省議員辭職，佢即刻打電話俾我，就話寫咗個聲明。我睇嗰個聲明係可以用英文講 too little too late。因為如果你係佢裏面係有話，如果因為呢個貼文令到你屈傑兵本人同你嘅家人同社區引起佢哋不安，佢致歉。是可以算是道歉，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在发生事的时候即刻讲呢？你想将它即是 sweep under the carpet， 将它抹开，如果你做错了你应该早讲啦。咁但是呢，我就当然就话俾你听 ,it's okay, I'm supportive， 我用文字写我是 ok， 我支持他给我一个手指功，那这个是夜晚的。咁我就他没有说到会不会出稿。我亦都冇問佢，因為我唔覺得需要問佢，因為呢個係佢決定。咁到第二日星期二，大家記得咧，佢星期二開記者會十一點，第一次嘅公開記者會。我咧就期待佢喺記者會向我同埋華人社區道歉，冇啦。咁跟住等到成日到下晝六點都冇聲明出嚟係道歉。我當晚咧，我覺得我唔得啦，我一定唔可以再同一個咁嘅黨領，唔單止係依個問題，其實我哋黨領有好多問題。其實睇翻我其他嘅同事脱黨嘅，已經講出佢好多問題，有時間再講啦。咁我覺得對我本人嚟講，依件事我係喺一個黨領做錯咗之後，知道自己唔啱，亦都冇證據證明我係共產黨嘅時候，都唔出嚟自動去澄清，係等我寫個電郵逼到佢係逼埋牆。因为我电邮发表对好不利的，我都没时间读给你们大家听了。三页纸他字是这样写给我个人道歉，但是他都没有，应该第二日即刻道歉啦，这么严重的事我很不高兴，为什么他要等呢？所以我那晚呢就即刻起草个声明，就在第二日星期三8月26号那天呢7点钟我就发一个声明出来，说我出来一个党了。咁整件事就交代俾大家知道啦，唔好意思，花咗你哋好多嘅時間。
10: 都唔係嘅，咁因為大家即係正眾知道咧，就目前嗰個反對黨方面嗰個情況啦，同埋你個去向啦，因為大家都好關心。而咧點解咧？中間咧，我哋聽到你頭先所講咧，幾樣嘢我都係，我諗普通我哋聽眾都可能諗到一樣嘢，就第一，佢已經話你係中國共產黨。嗱，其實咧喺都唔係今日嘅事啊，但係問題，譬如一聯邦經常有個問題，佢唔係話中國共產黨，都話親共產黨啫啊。就未知道話你係公中國共產黨咯，好緊要啊！喂，如果我哋而家參加中國共產黨，唔係咁簡單事，14億人口得嗰9000萬嘅咋，唔係咁容易入嘅，冇可能嘅事咯。即係呢個就係我理解啊，我冇熟悉呢個情況啦。咁啊變咗，但係我哋都一路都睇緊你喺省政府裏面嘅工作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咧，經常都睇到喺度，即係都係為我哋社區啊或者全省咧就爭取好多嘢喺度嘅，無論咧種族歧視啊、宗教信仰啊等等咧，都係做到一樣嘢嘅。咁變咗俾人覺得奇怪啦。但問題就係、是，正如頭先你所講咧，都係我哋所諗到嘅。張宇國你啊，諗到就係話佢一話屈傑兵咧，因為佢畢竟做咗13年省議員啦，咁俾人一話嗰時變咗人諗，咦？你華人？可能真係有咁嘅情況，因為今時今日喺中美呢個交互之下嘅情況之下咧，經常都即係針對中國方面嘅，咁變咗一全部一捉嗰個扮曬船咧。喂，我其實好擔心嚟緊個省個市選嗰時咧，李志文咁多華人出嚟選嗰時咧，會唔會全軍盡墨啊？我唔係批死佢，點睇啊，周志國？
9: 嗱，不過我想就問一問啫啦，阿朱生，你都知道你係我哋嗰啲即係新聞界前輩啦，啱先你用即係早過我入行咁樣嗰啲。咁嗱，即係我知道就係喺你移民嗰時候，1989年嗰時候咧，咁當時你都係喺香港新聞處做嗰個首席新聞主任，都好高級噶啦。如果你唔走嗰啲，可能即係做到個頭都唔頂啊！以你嗰個能力咁。
11: 多謝多謝。
9: 我想請問你，
10: 主長，
9: 係啊，即係點解喺 嗰个时间啱啱政治咁敏感嘅时候，你突然间选择咗移民咧，又放弃咗你嗰个职位咁样，嗰个喺首席新闻主任，你人工系加拿大好多倍。你嚟到之后咧，喺呢度啲中文传媒挨嘅时候咧，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嘅时候，嗰时候对住即系人工又低，又压力又大，又夜晚好夜先收工嗰啲。咁点解你喺嗰个时间咧，咪因为政治问题，你选择咗移民咧？
11: 其实呢，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的主修是新闻系，我副修是英国语文，跟着我就好彩啦，在几年之后拿到一个全的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就去美国夏威夷大学那里再攻读我硕士 communication。咁一路我哋喺中文大学读新闻系嘅时候呢，就我哋有啲教授系政治大学嘅新闻系啦，亦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嘅教授亦都出名嘅，就系嚟教我哋新闻自由。所以咧，我一路都好笃信新闻自由。

0: 线下讲啦。咁但系我系冇反悔嘅，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嚟到加拿大，以我一个成年人嘅移民嚟嘅人都可以一从政就可以做到国际贸易厅长，同时亦都当时嘅省长都俾我系打开亚太嘅门户。咁我亦都系第一个历史上嘅厅长咧，就系、是、BC 省喺东南亚咧就有我哋自己贸易办事处喺马尼拉、印尼同埋新加坡、马来西亚，所以令到我觉得自己系好有成就感。最主要另一个嘅厅长咧就系、是、多元文化厅长。咁我系一个做事好勤力嘅人。唔單止係令到省長向我哋所有華裔社區為以前嘅省政府所有對我哋華裔唔公平嘅事件道歉，而且係全個省議員嘅所有，不論佢咩黨派，佢哋都冇異議。同埋我跟住仲做咗好多工作，包括咧就睇審查所有嘅2000多条法例，確保冇法例再有歧視華人。卒之發覺有21条嘅私人法案都是有歧視的成分，所以呢通過一讀、二讀、三讀全部就剷除，跟手就要在教五年級和十年級的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一定要啲老師教華人以前的貢獻受歧視歷史。當時啲老師跟我講，佢話：誒屈廳長點教啊？我點解未讀過？我即刻咧就要求省長撥款俾我，就用咗25万同皇家加拿大皇家博物館咧做咗一套教材俾啲老師，等佢哋無話可說。Anyway， 即系我自己都好开心咧。作为一个移民，我可以为我哋 BC 省、为加拿大做咗咁多嘅我自己觉得好值得嘅事。所以咧，其实我希望咧，各位听众大家都要珍惜我哋嘅手中一票啦，同埋珍惜呢度嘅民主自由。
1: OK， 咁或者周少哥，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因为听众等好耐啊，等佢打好耐啊，我松要俾几位听众入嚟听嘅先吓。第一位系 Susan，Susan 你好。
2: 诶、hey, ，主持人，不如周 Sir 好，系啊，今日真系好好彩，1320能够请。
1: 喂 ，OK， 听唔听到啊 ，Susan？
2: 系嘅，啊，同埋咧，
1: 头先听唔到，Susan， 头先你讲咩听唔清楚，你就重复讲，听唔到你讲，唔好意思。哎呀，呢、這个 OK， 喂，下一位，啊，吴生你好。
3: 诶、hey, ，你好啊，你好，我都好，首先好荣幸啦，即系有机会有屈议员喺度，同埋各位主持嘉宾喺度啊，做呢个节目，我觉得都好好荣幸嘅啊。首先咧就希望屈议员咧就工作顺利啦，更多成功。其实咧，我有几个问题咧，就想请教一下嘅，即系我首先觉得咧，其实如果系知道有呢、這个Twitter 呢个文章嘅时候，我觉得系咪首先嚟一个咧系应该要求佢做一啲嘢，即系嗰个党领嘅，佢唔系讲话我唔再讲你系共产党咁就了事，系应该至少你出嚟澄清我唔系共产党，咁样先至系最基本嘅嘢，即系或者系道歉或者太失威啦，咁但系嚟讲你都要出嚟。作为一个最低的嘢，最低的标准咁样，唔知道屈议员有咩睇法？第二个咧，我系觉得咧，就呢、這个新党领听完介绍咧，系好多粒漏嘅，即系包括咧，即系一啲基本嘅知识都唔得咯。就譬如讲佢提出一个愿景啊，系嗰个乜嘢faith family 同埋嗰个freedom。攞三个 F 字头嘅词嚟做愿景，听起嚟都成个 failure 咁样样。我唔知道佢啲人才喺边度啊。第三个问题咧，我觉得咧，即系想请教一下你哋对而家嗰个保守党系点样睇法？即系佢2024年省选之前咧系 nothing 嘅，即系德和士得一个人。咁毕竟嚟讲，即系喺联合党多数人投靠咗佢之后，咁而家走嘅人唔少，但系会至唔至于翻到原来咁差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屈议员帮我哋预测一下。最尾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即系你哋而家呢啲脱党嘅呢啲独立议员，系唔系有计划系组成翻一个类似原来省自由党咁嘅党？而佢嘅路线系咪？ 用翻傳統嘅嗰個

0: 自由主義路線呢，定係比較近Christy Clark 嘅嗰種偏左嘅路線？或者問題有得多啊，即係請多多見諒。咁我都想學下嘢。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問題唔係多，咪問得幾好嘅。不過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等阿屈傑兵咧就解答俾阿吳生聽。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咁啊，翻嚟时风云，咁我哋请阿屈杰兵咧就解答下吴生几个问题啦。
4: 首先好多谢吴生吓，祝我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非常之感谢。头先其实最主要你问个问题系咪话冯杰尼咁就放过去咧？其实佢已经喺我发表咗我撤党嘅声明之后，佢亦都即刻发表个声明，就当然系抨击我啦，就话我背叛咗选民。跟住佢里边咧都提到话，佢同我已經係作咗兩次道歉啦。佢話第一次就喺台北，我頭先澄清咗喺台北，佢係冇道歉。咁第二次其實佢係有，頭先我都解釋，佢喺星期二晚係星期一晚係叫我睇佢一個聲明，裏面係有話引致你不安，我表示歉意。咁佢都有話佢做過兩次道歉。咁即係某些程度，佢已經喺佢聲明嗰度咧就道歉咗啦。咁有冇需要要佢再道歉呢？我都想听听各位听众嘅睇法系点样啦。咁另外讲到个未来啦，其实而家都系有一啲讲返，即系究竟另一个政党系咪去返以前自由党。其实你睇返 BC 省嘅历史呢，社信党呢喺50年代60年代系一个好强大政党，執政咗廿几年啦。后来因为温德森咧令社信党解体，咁跟住就有 BC 自由党，就系、是最初都唔系金宝尔嘅，个历史太长啦。收尾金宝尔、Gordon Campbell 系最初系 Wilson， 跟住就金宝尔 take over， 咁就卒之咧就执政咗16年。大家都知道嗰16年系我哋 BC 省最繁荣稳定。跟手咧，我哋上一任嘅党领咧就系、是、Kevin Falcon 冯怡干。佢咧就本身系聯邦保守黨，佢就唔中意用 BC 自由黨，覺得咁樣咧就好似撐聯邦自由黨。佢唔明白，佢應該明白，唔係唔明白。其實不嬲咧 ，BC 自由黨都係一個大帳篷嘅黨，我哋歡迎聯邦保守黨、聯邦自由黨加入，因為只有咁樣我哋就可以執政。你睇翻歷史，如果一當中間偏右嘅政黨咧一分裂咧，永遠都係新民主黨執政。咁因为佢改名啦，佢唔想外边时候改咗联合党，冇人识，跟住又佢办事能力都有问题，所以咧就俾 BC 保守党就趁机又起出嚟啦。本来咧喺冯杰尼未选到党领之前，我哋嘅民望系高到不得了。当时我哋嘅临时党领 Trevor 哈佛系做得非常之好，当时好多民意都系我哋咧一定大多数党执政。点知冯杰尼一上任之后咧，因为佢咧就系、是、所谓。佢咧就有一个英文叫 purity test， 佢睇下你嘅保守党嘅成分够唔够纯。佢所有觉得咧，好似我哋呢啲喺自由党过档嘅，或者你唔系保守党嘅极右咧，佢就几乎唔想我哋喺度。咁所以佢主张下咧，佢系只系三个 F： faith 信仰、freedom 自由、family 家庭。佢完全系唔提到有关而家选民好关心嘅经济啊、民生啊、医疗啊同埋治安嘅问题。你睇到我几位嘅同事佢哋脱党嘅时候，佢哋嘅声明都系觉得佢系 unelectable， 即系话佢系绝对系选唔上嘅。咁所以应该希望系一个未来一个新嘅走向啦。好难回答呢个问题，因为政治喺24小时都好大改变嘅。
1: Okay. 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阿玲。到你啦
5: ，Hello， 阿屈杰兵，当日喺保守党系请佢入嚟，之后啊跟住好多党员就过咗落你嗰度啦，系咪？咁其实阿屈杰兵咧，你好 powerful 嘅，喺嗰个党嗰度咧，嗰啲即系好有名望，所以就我就觉得依家嗰个新党领咧，系有啲政治斗争咯，咁。我想问一问咧，屈小姐咧，我哋就我好希望咧，第日嗰啲党咧，行中间路线嗰度，我好需要，因为我哋个生活环境嗰度系咪？同埋咧，我好希望能够未曾有一个中国人嘅省长，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可以去下次去参选竞这个、省长，如果你做到某个党的、党领、我相信、你成功的机会是会很大。我第一个已经 投你一票先，我知道你是很有 powerful 和很有能力。咁你话知啲共产党根本呢家个新党咧，佢根本就唔熟悉中国。咁我希望将来无论系 B C 党又好，自由党又好，咩党都好，咁我以前阿乌州道先都做到印度嘅省长系咪？咁希望我有未走之前有生之年咧，都见到有一个中国人嘅省长，我相信你系可以升任嘅。你咁即系熟悉咁多地方，即系个自由党我搞咗咁耐，咁我希望第一啲党员可以支持到你咯，咁系我嘅期望啫。
1: OK， 多谢阿玲啊，咁啊即系叫你跳一跳添，唔好做市长，跟住上到省长啊。咁啊呢个都系几得意嘅问题啊。问题就话在于即系今时今日而家个乱局咧仍然出现紧，会唔会继续多人走出嚟咧？唔知咁啊。事实咧就之前咧第一個走嗰陣時，8月14日走，佢係希望喺 BC 內陸啊，嗰、那個係 Kamloops， 佢咪
4: Kamloops，
1: 咁佢出嚟咧都話嗰兩個 Ian Patton 咧就話即係將會兩個可能咧就係組織個政黨嘅嚇，咁佢哋點樣往後係咪再即係點揾其他加入咧又唔知道，咁但係淨係聽到風聲嘅啫嚇，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即係好難預計得到嘅。咁啊，阿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先？我因為仲有30秒時間，就交翻俾直播室。
6: 嗱，仲有，今日我哋有兩個議員咧，嗰、那個麥麗博咧，那個 Peter Melba 同埋嗰個EM Patton 咧，咁佢又會出嚟組織一個咧全新嘅中右翼嗰個政黨啊。咁啊，阿柱查，你會唔會考慮同佢哋一齊咧？
4: 嗱，喺目前咧，好老實講，我首先咧就要落區，盡量向我嘅列治文橋港選區嘅選民，等佢知道我今次點解作出一個決定。我唔想好多人認為啊，畢傑兵不停跳黨嘅，咁所以我目前嘅工作係集中喺呢一方面先。
1: OK， 咁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打去604-267-3元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周志国同埋请嚟省议员啦，屈杰兵咧上大家倾偈，咁啊欢迎上单604-267-3220发表你嘅意见。咁啊头先提及咧，周志国问喂，咁啊会唔会加入其他政党？咁啊其实咧就党真系而家冇嘅，真系都冇听过有边个除咗 Centre BC 之外啊。咁啊跟住嗰两个议员话出嚟搞，即系问题就话冇一个党可以度一掂嘅。不过问题喂，如果我突然间谂翻转头喂。咁咪過往你哋其實呢十幾個人，即係先後走咗十幾個人，十幾個人啦。佢本嚟44席噶嘛，而家得翻30席嘅啫。咁嗰啲都係大部分，以我理解都係屬於即係你哋嗰個政綱，你哋嗰個人嗰啲立場或者都係中間偏右嘅嚇。即係大部分都係咁樣啦。咁啊冇啊，而家佢即係好似頭先提及保守呢、這個保守黨係要比較右一啲咁樣。咁兩個情況，咁會唔會而家黨係有仲有改度喎？係未走喎？呢、這個？昔日嘅自由黨喺度啊，都仲係馮宇光做緊主席，於我理解啊。咁啊，當然啦，佢仲爭好多錢啦，未找數嗰啲夥計啊，係嘛？咁啊，依個就問題就係、是、會唔會話，咦？咁我睇翻落嚟，一班你哋落咗嚟嗰啲人咧，可以又翻去聯合黨，咁變咗咧就慳水慳力啲咧。
4: 嗱，其實你講到聯合黨，我諗已經好多結論都話聯合黨呢個名係好唔好嘅，
1: okay.
4: 因為好多人都覺得係個足球隊。咁當時點解我哋捐錢嘅人又少咗？同埋我哋嘅聲望又低，直情係直線下跌，就係因為其實咧，佢馮宜剛做咗好錯誤嘅決定，佢唔應該喺只有兩年就到省選，尤其是我哋係反對黨嘅情況之下改名，因為首先反對黨好難叫人捐錢，因為人哋對你冇信心，呢個第一啦。第二，你只有兩年，你。因为你改一个新名，包括任何嘅商业嘅标嘅牌子啊，你都要花大量嘅时间啊、金钱，才可以去 promote， 才可以推动你嘅新嘅品牌，人哋知识。你只有两年就省选，点可以呢？其实佢如果真系要改名，应该系选到之后一坐定个位置去改选。佢已经做咗个错误嘅决定，所以你话再用唔用联合党，我觉得几难咧。尤其是联合党俾人感觉上次得罪咁多嘅省员。你根本就接埋唔俾人哋參選，咁至於 BC 自由黨都奇怪嘅政治嘅依一樣嘢咧，就人哋對你有偏見之後，就有陣時都唔係咁容易翻轉頭咯。咁所以 這個問題，我知道現在商界和很多政界的知名人士都在這裡大家互相討論，看看希望究竟保守黨，因為你記得上一次個個都以為 Pierre Poilievre 會選到啦，因為杜魯多咁差，點知？所以我話政治隨時都會瞬息萬變。Pierre Poilievre 諗住自己坐定粒六係做總理，點知咧？哇，輸得咁慘！咁所以咧，保守黨就係我哋嗰陣時 BC 保守黨係趁住聯邦保守黨個勢，所以我哋贏咁多個，唔係我哋叻。我覺得某些程度我哋都好勤力，但係都有一個幸運嘅成分。咁保守黨你又完全唔可以唔理佢㗎喎。咁如果保守黨會解，佢哋死都唔會肯解散保守黨。
1: 當然
4: 咧。咁你話如果又成立返個邊啲自由黨，咪自己搵自己品。卒之又係分裂中間偏右嘅選票，所以呢個都幾頭痛。
1: 係咪咁但係你要最後都要轉型返，如果兩個分離咗企硬咗，變咗永遠都係好似你話齋，即係恭喜得新民主黨。OK， 嗱我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
7: 喂，你好，你好，喂，好，好高兴华侨之声请到阿 Teresa 上嚟，即系咁样解释咁清楚啦。咁其实都好希望一样嘢，就系话头先你啱讲嗰个 BC Liberal， 我谂好多人都好希望依一个党可以翻转头。个意思唔系话我哋留恋啲乜嘢嘢，只不过系话当初佢改做联合党，唔系足球队啊，我以为系嗰啲慈善机构啊，唔系足球队名啊。我觉得其实你睇下新民主党十年浩劫，人哋今时今日2026都系新民主党名个排头，那个名其实重要与否系要人哋认识你啊，做错与唔做错，即系其实政治嘅嘢，今日同聽日都未必一樣啊！嘅時候唔需要特登去咁注重個名字，我覺得反而如果可以有機會，係嘛？你話啲商家或者其他啲有錢嘅人，係希望可以有冇可能去籌組多個新嘅黨？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嘢要俾大家好清晰，就係話，個黨係究竟係行咩路，同埋唔好好似新民主黨，其實你話都係一個福利黨，佢好彩就係話。2019年 COVID 好多嘢佢可以喺政府喺个部分嗰度派好多福利出嚟，所以搞到而家好多人都鍾意。但係你话实实在在去搞经济，我觉得其实佢都仲争好远啊，即係仲争好远。所以如果你哋话而家今时今日 BC 保守党咁多人行出嚟，会唔会有办法喺咁短嘅时间组成返呢个 BC 嗰个 Liberal 出返嚟，唔好再係 BC 聯合黨啦，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再搞啲嘢啦，走返轉頭行返以前嗰個牌頭，再重新走過，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會支持你哋。我想講咁多 ，thank you，
1: 多謝。咁當年咧，其實對於 BC 自由黨咧，好多人就點解會改名咧？咁另一個講法就話：喂，你當年我哋聯邦政府自由黨嘅個聲譽咪唔好啊？你杜魯多又搞大馬啊，各方面啦，一路咧就咁話，可能影響你省選裏邊，所以咧佢有咁嘅講法就話轉名啦。其实系唔系咁嘅情况？头先你讲啦，唔系咁嘅情况嘅。
4: 其实呢个系冯宜干本人自己，我头先都我感觉系因为佢本身系联邦保守党，佢唔中意成日夹住边。我觉得系佢。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本人，但系佢做决定啦，我都系唔觉得唔应该改名。正如阿何生讲得，陈生讲得好啱，你个品牌。虽然当时好似觉得简惠芝落台好似觉得唔好，但系新民主党正如阿陈生讲，陈生相信好似我咁啦，移民咗好耐，十年浩劫，我成日都闹佢哋，十年浩劫都可以翻身，而家做三届，咁你 BC 自由党16年做得咁繁荣昌盛，点解要改名呢？所以冯宜光系罪人，即系令到而家今时今日整到个保守党出嚟，而家就有少少烂摊子。但系我正如我头先都强调，我系我嘅佛名叫明天。我觉得明天有希望的，我相信会有，始终有识之士，希望可以劝告中间偏右政党可以整合咯。
1: OK， 有咗个咩补充？
6: 嗱，你正话你探访听众又话咧，你唔会参选呢、這个列治文嘅市长啊？但系你睇到间喺列治文里边咧，我哋244,000+嗰个人口里边咧，有57.5%系华人嚟嘅，咁你又会唔会觉得？在我哋列治文呢個地區裏面咧，就需要有一個係華裔嘅市長，或者佢比較熟悉啲咁啊，嗰啲誒華人嘅文化咁樣，係會大家會做得會好啲咧。咁你覺得需唔需要有咁嘅市長咧？
4: 嗱，我覺得其實我哋嚟到移民到加拿大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 我哋觉得任何族裔咧，都系应该尝试去理解不同族裔嘅所需所求嘅。咁喺环当中，呢个情意结，希望有环市长系可以理解。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唔可以个大前提就系一定环市长要理解环嘅问题。如果我哋有咁嘅想法，咁我啲主流嘅同事就觉得啊，屈叫兵你系华人，你唔理解主流嘅问题，你一味做华人嘅嘢啦。我觉得我哋系唔应该有咁嘅思维，其实系每一个加拿大人都应该抱着我哋多元文化精神去理解不同族裔同埋啲移民嘅需要。如果我哋系咁嘅想法咧，就令到始终华裔系少数，咁主流都话诶。我哋主流大多数梗系我哋主流做重要职位啦，就永远系列治文嘅华人市长，咁对我哋最终系咪不利呢？所以我哋嘅思维都要打开啲咯。我觉得当然我好开心睇到列治文今次咁多华人出嚟参政，呢件系好事，因为我喺2013年我答应当时简惠之邀请我从政，其实我一路都冇意思从政，我觉得牺牲都好大，而且冇咗冇晒私人嘅生活，但我做咗咁多年，我一啲都冇后悔。我觉得从政是好需要，越多人参政，我哋华人嘅地位就可以提高，所以我今次觉得系值得好高兴咯。我听到好多人话好担心啊，列治文今次咁乱，其实我觉得选民最主要系留意每一个候选人佢哋嘅背景、佢哋嘅政纲，最紧要睇佢以前做啲咩嘢，唔系话嗱嗱临走出嚟参政就可以选佢。你睇下佢以前有冇喺社区有冇咩贡献啊？同埋佢係做咩工作啊？我覺得你哋要花啲時間，大家要花啲時間嚟到去研究每一個候選人。你手中一票好重要，尤其是今次真係因為市長唔做啦，所以係帶動咁多人。我覺得係好值得高興咯。
1: 咁係啊，咁啊，照你咁講，即係好多忽然嘅參選嘅好多人，一路都睇唔到有咩喺社區做任何嘢嘅，大把啲咁嘅人點啊？周志鵬
6: 嗱，即係你講得都好啱，我哋應該就打開啲嗰個視線咁樣。但我舉個例就係話喺温哥華市，我哋有個華人嘅市長審官員之後，我哋華埠不嬲俾人忽視嘅問題咧，佢突然間重視咗喎，係即係將喺華埠裏邊治安啊，同埋好多嘢咧，佢都重視咗好多。咁係咪即係個華裔嘅市長係咪對華人係會好啲咧？會了解多啲，會即係着眼多啲係俾人哋忽視嘅華人嘅問題，會唔會係咁樣咧？
4: 我覺得最緊要我哋係華人，我哋多啲從選咗做市長嘅人表達我哋需要佢去照顧，去要多多去睇下我哋華埠做得好唔好。華埠係有歷史性，而係我哋每個人去跟所有嘅市員、市長同佢哋講。反为咧就唔系话一定沈官健如果佢唔再做，咁未必一定有华裔。我哋永远系靠华裔智慧等我哋出头。我觉得呢个概念就应该系要改一改，而系我哋要多啲同嗰啲从政嘅人、国会议员、省议员、市议员、市长多啲讲嘢，等佢知道我哋华人嘅诉求。呢、這个反为最重要嘅。
1: 冇错，咁啊，即系唔能够话即系一定系华人会帮到你。最紧要佢出嚟选嗰啲人咧，佢嘅政纲系咪帮到大众嘅最紧要样嘢啊？千祈唔好话我哋做嘢选翻自己做嘢，呢个系唔系咁正确嘅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屈建兵议员咧上嚟同我倾偈，日后咧希望你多啲时间同我哋大家分析
4: 一定多谢
1: OK， 多谢各位，系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8: I'm a fireball.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外界是关注加拿大的山区在气候暖化之下会否出现类似尼泊尔的岩石及冰川的崩塌，专家就建议预警系统要利用更多的卫星技术监察山区的变化。方乐林报道。
3: 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Ke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谈判的时候，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卡尼又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加拿大都准备好达成协议。方乐林再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罗德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另外，总理卡尼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的国家出席20个集团 G20 峰会，不过也表示俄罗斯被逐出 G7 以及 G20 都有充分的理由。方乐林报道。
3: 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 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合作推行的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来近100亿元的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和 Terrace， 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一倍电力的供应。联邦政府说，有关的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的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说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计划的总投资额是39亿。省长尹大卫在 Prince George 的出席动土仪式，他说有关的计划将会令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有出席今日的仪式。 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能入睡，再有驾驶 Tesla 的司机被截获在途中睡觉。事发在8月27日早上7点多，公路巡警在兰里市1号公路近248街，在赶往另一个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在他的 Tesla 车上睡着了，当时他双手离开了踏盘，巡警即时截停这部车，该名司机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驾驶执照，罚款81元。早前封锁了一名女子在1号公路驾驶期间睡着了，也都是被票控。安省南部地区在星期三遭到强烈的风暴吹袭，多伦多以及高敦科苏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高峰期超过60000名居民以及商户停电。暴雨令到多条的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已从被淹没的汽车里面被救出。风暴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航班有延误和要取消。多伦多 Rogers 体育馆在强烈雷暴期间受到严重的破损，场内多排看台的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场内。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另外晚上8点的航班就80%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满座，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的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的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然后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与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表示，涉事的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纳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名的生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尸体。报道指这艘船是在8月7日由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 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话，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仲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匈牙利上个月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的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个地方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区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要伴随住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伊朗军方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以及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以及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表示，过去3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攻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会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4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9月3日星期四，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似乎有一个惯性，上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是到了下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际性的会议举行，试图透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些分歧。 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差不多同一时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亲临参加，各国元首签订了包括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等一大堆的文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20国集团之20财政部长会议就在9月1号和9月2号一连两日举行。美国是之20轮值主席国，亦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美国没有征求之20国家伙伴同意，邀请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洛夫出席，引起了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的不满。加拿大财政部长张鹏飞形容俄罗斯财长出席会议令人感到不安。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就说，目前不是让俄国出席这类会议正常化的时候，欧盟不能够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天天在乌克兰杀害平民政府的代表讨论敏感经济议题。各国代表是很迟才知道俄罗斯的财长会出席，但是碍于美国是主办国，主办国有权邀请之20以外国家代表赴会，与会国家财政部长最终只能够在拍大合照的时候拒绝与俄罗斯财长拍照作为抗议。其实之20内部可以说是貌合神离，除了有俄罗斯财长出席造成尴尬之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令到今次之20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很多时这类国际会议本身的效果很有限，反而是让各国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元首有机会碰头举行长边会议。这类的长边会议才是戏辱。讲到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由于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大强国元首出席，会议就比G20财长会议更加瞩目。俄罗斯财长在G20会议被排挤，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会议就以半个主人家姿态出现，他不断接受访问和发表演讲，他借机会宣传这个上合组织。他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一半，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 拥有庞大自然资源储备，物流规模巨大，就是说这个是半个世界。普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同时向欧洲国家喊话，和上合组织合作是有助于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和发展的氛围，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因为和乌克兰打了几年的仗，备受西方世界经济封锁制裁，而上合组织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出口。普京透露在经贸合作方面，2025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本币结算日趋活跃，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内伙伴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经超过 98%， 反映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普京的讲法就点出了为什么美国对上合组织这么恨之入骨的原因，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除了来自军事之外，还有来自美元。如今上合组织内不断地发展本币交易，放弃美元结算，假如这个占全球三分之一 GDP 的国际组织成功全部都是本币交易，美元的霸权地位肯定就会受影响。普京今次亲临上合组织的会议，另一个最大收获应该就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见面。他们今年第一次见面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12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就邀请普京去北京向他讲解特朗普访华做了什么事以稳定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今次上合元首会议两人再次见面呢，外传亦都是同特朗普有关，因为这个月底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到华盛顿回访，这个时候见普京很有可能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为习近平访美作准备。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俄罗斯官方就放出了个爆炸性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曾经讨论过中美俄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说，普京计划在 APEC 深圳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式可以是双边或者三方会谈，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会议普京和习近平肯定就会出席了，目前的波就已经抛了给特朗普。这个消息由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放料，肯定就不是流料。正如乌沙科夫所说，这个是普京的主意，中方不加否认，即是习近平并不反对。假如今次成事，就真是破天荒的 G3 而不是 G2 峰会了。本来以特朗普的性格，有这么好机会做国际大show，他一定会奉陪的。然而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11月18号到19号，而美国中期选举日期就是11月3号。假如特朗普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他变成了跛脚鸭总统，一方面就没有颜面见普京和习近平，另一方面这个大show亦都无办法挽救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命运。我相信特朗普今次不会贸然答应，要认真衡量过得失才会作出决定。也许他会公开说乐意参加，但是看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才决定是否去深圳。11月深圳 APEC 特朗普未知会否赴会，但是中期选举前我认为特朗普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机会就很大了。南韩情报机构近日就言之凿凿说，美国和朝鲜正在谈论重启对话，两国首脑随时可能会相隔六年几再度和金正恩会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意欲，这次会晤甚至可能在今个月里面就会成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7年也好，14年也罢， 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没有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那里哭。记得30几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就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顺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家里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谁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 否则历史就会重返。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

0: 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聚责认错。布兰达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特别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也有4000多人呢其实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地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係按兵不动㗎啦。呢个好特别。今次嚟讲呢，嗰个灾情呢係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喺西藏嘅。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係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不好？这个跟个别的经济条件没什么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是经济不是太理想但是个别行业仍然赚钱的。但同埋这个的捐书亦都不是说呢你要倾家荡产，是一定是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关爱。所以为什么今次大家好像呢这么克制呢？其实因为这个所谓的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是很特别。你不在中国生活的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很多的天然灾难，那么怎样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看政府的取向。而今次这个灾难呢敏感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些的国际回响。那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也都是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些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於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分人是作出澄清回应啦，咁啲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呢都见怪不怪啦。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係带一个几强烈或者係无形嘅

0: 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些伟大的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也都应该很快呢是作出这个的赈灾基金的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看回阿爷的指示。咁你话系咁咪我哋系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系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是冇反应㗎，嗱你諗啲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呢，咁你又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在这边的灾情呢基本上都是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这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们的设备检先进呢，咁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啦，这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的，不是今次是这样的。所以今次来讲整个的灾情是隐藏着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一些财团等等呢未收到 order 之前呢大家呢都按兵不动。不過總如此，香港仍有兩三個咧，呢啲國際嘅救援機構啊，啲基金會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兩三個咁嘅資訊咧，已經發動緊咧一啲嘅賑災嘅活動。咁呢個組織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當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聯繫，一啲據點。否則冒然咧，你話有錢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邊個好，我係想做啲嘢，唔知點做好。嗱，咁呢啲機構咧。已经在当地呢建立了可能都好几十年来的一些的参与啦，一些社区的建设啦，一些扶贫 的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啦，教育活动啦，咁我对于啲机构呢是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係表点心意啦，即係喺大自然面前呢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才行。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近期除了加美贸易战之外，我们 BC 省政坛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事。就是 BC 保守党真是大地震了，短短两三个星期内出现大逃亡。其实已经不可以单纯理解成几个省议员和党领袖不啱嘴型那么简单。自从前国会议员冯杰尼5月30号当选 BC 保守党党魁之后，已经有7名省议员退党，加上前党魁罗士德时期流失的议员，2024年 BC 保守党选举赢得的44个议席已经跌到得回30席，不只是省议员，连党内职员都走了几个。我认为 BC 保守党大地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好多省议员根本唔信任冯杰尼。省议员 Peter Milober 8月14号首先退党，直接讲系话同冯杰尼嘅意识形态倾向唔同。之后退党嘅6位党省议员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共通点都系指向冯杰尼嘅领导方式。例如 Brennan Day 就话对冯杰尼嘅判断力、道德标准以及佢挑选嘅幕僚同埋党团领导层都失去信心。另一个退党的省议员 Ayalia Warbus 就说党需要一个将人团结起来的领袖，但是冯杰尼做不到。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冯杰尼会将 BC 保守党带去哪里？2024年 BC 保守党之所以能够由边缘政党变成官方反对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吸纳了大量原本必须联合党的中间偏右选民。所以党内其实一直存在两股力量。A 就是传统中间偏右派，他们关心的是财政、减税、商业、公共安全、反 BC 新民主党 NDP、资源开发。B 较偏左的民粹主义、文化战争派，他们更加重视 DEI， 即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身份政治、原住民政策、治安、毒品、反击觉醒政策，更加接近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其中一个退党过党去 NDP 的省议员 Amelia Boutby 就明确指责 BC 保守党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变成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所以真正令党员担心的是2024年成功吸纳的广泛反 NDP 联盟，冯杰尼上台之后会不会令到 BC 保守党变成一个比较窄、比较右、比较倾向文化战争的政党。第三个原因就是冯杰尼要求其他省议员让位给他。冯杰尼五月当选党魁，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省议会议席，所以是必须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七月党团会议有录音流出，显示冯杰尼提出给一个高级顾问职位以及等同省议员的人工，叫一个现任省议员辞职让位给他去补选入议会。Delta South 选区的省议员 Ian Patton 就公开证实指控冯杰尼用有人工的职位理由过他辞职。而 Prince George Belmont 选区的省议员 Rosanny Bird 就说自己拒绝让位之后，冯杰尼大闹他自私，没有为大局着想。结果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ianne Gasper 突然在8月22号辞职，随即就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其实要靠补选入回议院的党魁，冯杰尼不是第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是落选之后靠亚省国会议员 Damian Couric 辞职靠补选入回国会，但是就没有冯杰尼那么肉酸咯。一则就没有流出过博利治要求同党议员辞职让位，二则 Damian Couric 辞职之后亦没有再担任联邦保守党甚至是政府职位，而是去了间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顾问公司做老细。第四，Richmond Bridgeford 选区省议员屈杰兵的事件更加敏感，就是有关族裔和忠诚问题了。屈杰兵退党的时候指控冯杰尼曾经将他和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认为这种言论伤害他的声誉。华裔加拿大人不应该因为族裔传统语言或者是使用微信就被质疑对加拿大的忠诚。BC 保守党如果想成为真正可以执政的省级大党，他需要华裔选民加东南亚选民，加埋城市的中产、郊区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选民，而不是只是靠最右那边的选民。现在已经有七个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冯杰尼领导之下的 BC 保守党已经由领袖危机升级成为政党生存危机了。因为两个退党省议员 Peter Milober 和 Ian Patton 已经打算成立新党，会不会再有省议员退党加入？如果是的话，右派选票将会再次分裂， NDP 反而得益。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2024年 BC 保守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反 NDP 的票源集中。2026年如果重新分裂，可能就是自己亲手将2024年的成果拆散了。BC 保守党的分裂很可能是反映中间路线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政党要维持一个由中间到右翼的大联盟，难度越来越高。好像前党魁罗斯德时代为了赢将右翼联盟尽量扩大。2024年 BC 联合党放弃参选并且支持 BC 保守党，结果 BC 保守党一口气赢了44个议席，只是差3席就可以成为执政党。换句话说，那44席联盟入面本身已经包括不同程度的保守派、自由企业派、中间偏右选民以及原本 BC 联合党的政治人物。所以罗士德最大的成功其实是先将反 NDP 选票集中，但是问题是联盟一大，内部意识形态差距都越来越大。结果在罗士德任内先后出现5名党省议员退党或者是被驱逐，2025年12月更加发展到20名党团成员要求罗士德下台。所以不是罗士德突然搞到个党分裂，而是裂痕 在2024年选举之后已经存在。之后到新党魁冯建尼面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向中间走定是向右走。冯建尼上台之后，很明显是选择了不再试图讨好所有人，而是重新定义保守党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强调家长权利、社会保守主义、反苏治，即是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物业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非常重视法律和秩序、反对 NDP 的激进意识形态主张。这个方向令到核心保守党员更加有认同感，但是同时就会令一部分我是保守派，但是我想要一个有效率、亲商业、减税、打败 NDP 的政府，但是我又不想要文化战争的人感到疏离了。这个其实都是现今西方民主政治一个新发展。以前政党通常是向中间靠拢就可以争取最大票源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社交媒体令到核心支持者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治人物讲支持减税，可能很难引起注意，但是如果那个政治人物高举我要保护父母权利，反对政府将激进意识形态带入学校，那支持者就会非常之雀跃，反对者亦都会非常之愤怒，于是政治动员能力反而更强。咁所以政党开始面对一个抉择 ：A 向中间选民范围扩大，但核心支持者未必好热烈；B 向左右两极，选民范围收窄，但系支持者会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投票。而冯杰尼明显系比较接近选 B 啦。咁中间派系咪冇市场？其实从 Peter Miliber 和 Ian Paton 退党之后，不是过档去 NDP， 而是打算成立新政党，即是说他们仍然是保守派，只是不认同 BC 保守党。正正反映问题不是左对右，而是右派应该去到几右。所以我会说，今时今日政党最困难的是赢选举需要大光谱，但是要守住政党就需要清晰的身份。怎样将一群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的人继续留在同一个政党，将会是非常值得的研究题目。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嘅9月3号星期四下昼嘅3点16分，接近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日拍档就是的杰林哥。
4: 你好，你好，
3: 林哥王，林大哥你好，
4: 又系咁啊！
3: 今日嘅天气唔错，见你今日都着翻件运，
4: 喂凉啊呢度直情，
3: 啊咁系凉啊，琴晚都凉啦，
4: 系咯，凉翻晒啦，大家都要小心啲，啲天气改变啊，
3: 系喎，即系多谢你提醒我要，
4: 系啊。你身子好就唔緊要，我哋啲身子冇
3: 你財多嘛，
4: 唔關財唔財多事嘅，
3: 財多身子弱啊嘛，大家都知噶啦，
4: 都係保重自己就會即係、就是、對人哋好啲咁解啫。
3: 冇講一樣嘢要好緊要嘅，係同錢銀有關嘅，
4: 係嘛？咁啱啊，啱聽，
3: 啱聽係咪 ？Maple Ridge 皇家騎警係提醒各位聽眾朋友同埋温哥華 BC 省嘅居民，而家市面上咧正在係出現緊咧。泛滥嘅一种情况、啊、就是假钞泛滥。
4: 哦，假钞票
3: 50蚊同100蚊。佢话、okay、已经有好多宗嘅事故咧 ，Maple Ridge 嘅警方骑警咧就收到啲市民嘅报案，就话佢哋咧陷入咗个咧系接收咗啲假嘅假钞50蚊同100蚊。
4: 睇下先。
3: 啊，你攞晒出嚟，我帮你验一验佢，系啦。啊，咁
4: 点样验咧？
3: 啊，你俾我话俾你听。
4: 你讲得噶啦，你唔使俾我。
3: 讲冇用嘅。你我要捽捽佢先得，我先知嘅。
4: 呢张似真喎、
3: 啊，你俾我捽下佢啊！而家呢个情形咧，想话俾大家听啊，如果你唔好彩啊，你唔好彩，你收嗰啲钱找翻嚟俾你嘅时候咧，嗰张系假钞嘅话咧，原来系你自己啃嘅。
4: 呢个数罗都系嘅咯，
3: 吓
4: 数罗都系。
3: 即系再话俾大家听啊，你知道咧，你有咗假钞收咗翻嚟咧。你就千祈咧就唔好再用出去，你再用出去洗嘅话就变咗你犯法噶咯。
4: 我好在有两张啫，
3: 吓、啊、两张假噶，
4: 诶攞嚟，两张真嘅，两张真。
3: 其他嗰啲假，
4: 我同佢换一张100啊。
3: 啊好啊，攞嚟啊，我俾咗100蚊你啊。我唔系真系同佢讲笑啊，真系。
4: 100蚊冇假嘛，系嘛？
3: 嚟100蚊，唔系100蚊冇走啊。
4: 嗱，大家听众听住啊，嗱，嗰两张假嘅唔关我事。
3: 系啊，因为騎警咧話俾大家聽咧，你收銀紙嘅時候咧，或者手找換嘅時候咧，你最好睇清楚你嗰啲銀紙
4: 點樣分先得㗎。
3: 我喺我哋節目當中講過好多次啦，
4: 係嘛？
3: 有兩個地方，即係其實好多地方，但係兩種明顯嘅就係嗰個
4: 水銀線啦嚇
3: ，laser，
4: 睇係咪黐落去啦係嘛？
3: 佢係黐落去啊，定因為佢係 imprint 落去？
4: 係。
3: 佢話如果你係黐落去嘅話，
4: 就有痕有
3: 佢會係捽下佢會甩出嚟。
4: 係啦係啦。
3: 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啲紙質咧。系，譬如你红色嘅50蚊嗰啲咧，你睇落去咧，嗰、那个色水系深色好多嘅。
4: 系，
3: 咁同埋个纸质嘅问题。
4: 嗯，
3: 纸质嗰、那个纸质咧，你系睇得到。仲有就系佢嗰个嘅即系嗰啲银纸嘅序号啊。
4: 序号。
3: 假嘅银纸咧，嗰啲序号全部一样嘅。
4: 哦，系咩
3: ？Number
4: 咁特别
3: 。你找钱翻嚟，你会唔会睇嗰张银纸嘅 number？
4: 冇，
3: 唔睇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留意。嗰、那個 number 如果一樣嘅話，兩張都一樣嘅話，就肯定係假抄，其中一張。
4: 哇！我哋俾咗佢錯睇嘅，咪好蝕。
3: 嗰個唔係印出嚟，嗰個咪錯睇，即係印喺呢、這個
4: 有銀 number， 我腳嘅後邊。
3: 係啦，有 number 嘅。如果你收咗嗰兩張紙，
4: 即係一樣 number
3: 嘅。number 一樣嘅 number， 即係有一張係假，或者兩張都係假嘅。
4: 哦，咁咪好彩。
3: 我幫你睇睇啊，你
4: 好兩張都真嘅。
3: 兩張
4: 好在兩張都真嘅。
3: 你唔想成日收到埋摆到咁鬼远啊！我夹唔到你嘅，我长时间手唔够长。
4: 我要你受损啦，唉，真系你容易受伤。
3: 记住啊，如果你收到啲假银纸咧，唯一个方法你可以处理咧，就撕烂佢。
4: 系，
3: 当然你最好就拎去银行验一验，究竟系真定假先，唔好自己以为
4: 你验咗佢都唔会俾翻你噶。
3: 唔系，你话咗俾佢听，佢梗系收翻啦。但你又唔知道假定真啊嘛。
4: 咁佢睇完佢都唔会俾翻你
3: 的。如果系假嘅，佢咪同你
4: 系啊，不收咗佢噶，系啊。
3: 如果真嘅话，佢俾翻你噶嘛。
4: 咁佢真嘅俾翻你啦，真系。 抢咩？
1: 即系话你攞去银行做一做验一验验明正身。
4: 系系。
1: 如果你自己唔系好 sure 个意思，因为而家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小心啊，收啲大钞，尤其是
4: 系都冇办法噶。
1: 收100蚊找数咁，佢嗰张100蚊佢真系抡到咧，
4: 系啊，
1: 几乎烂。
4: 有时你即系你饮食业啊，或者嗰啲就比较即系用嘅现金机会大啲啊嘛。
1: 系咯，因为有佢哋又特别中意收现金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对收现金嗰个嘅验钞咧嗰个嘅即系功能咧。佢哋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如果係假嘅，佢話俾你聽，哇！呢張我哋唔收，佢唔會話俾你聽假嘅，話呢張我唔收咁樣，咁你知咩事啦？
4: 咁佢唔會假啦，佢呢張嘢應該已經保存下我自己，好難得嘅喎，咁樣
1: 你
4: 俾個第二張我啦。
1: 唔好，你留翻佢啦，你足夠多嘅時候，有大富翁啊！
4: 唔係，依家係好難得噶嘛，你即係係咪假嘅？你即係要攞嚟做證據啊嘛。
1: 假嘅同埋你銀行嗰啲錯體係兩樣嘢嚟嘅。錯睇嗰啲都係真銀
4: 紙，錯睇我都知，錯睇我都知。
1: 錯睇呢個係真銀紙嚟嘅，不過錯睇咗
4: 嘅
1: 啫。
4: 但係假嘅你都唔係咁易見到噶嘛，係嘛？
1: 唔係啊，有啲人真係攞到啲假嘅銀紙出嚟用過啦，俾話俾你聽嗱。
4: 唔係，所以攞嚟用，因為佢唔知啊嘛。如果當你知道係假嘅，你就唔會用啦，自己 keep 住佢啦，直情。你明唔明啊？即係當係個紀念都好嘛。
1: 冇錯，冇錯。
4: 你俾翻銀行，我就會收咗你噶咯喎。咁你。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有收咗张假银纸。
1: 咁啊，另外一方法咧，你攞张假银纸之后咧，你就用个相架镶起佢。
4: 系啊，
1: 咁而家就在喺个
4: 写住假噶咯，
1: 在喺个身度，俾人睇下呢张假嘅。
4: 我都收到啊，假几叻啊，真系。
1: 再唔系咧，就黐喺个身嗰度嗰啲衫。
4: 咁啊唔得，俾人攞。
1: 唔系话俾人假嘅，仲攞咩攞？
4: 假嘅先攞，有乜问题啊？
1: 假嘅咁攞，
4: 真系。
1: 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呢个，因为啱啱你收到消息翻嚟咧，我哋电台嘅高层
4: 咁，点解要 Maple Ridge 咧？
1: 喺 Maple Ridge 最近嗰个嘅
4: 最 active
1: frequency 高咗。
4: 哦 ，OK OK。
1: 嗱，而家其实咧假银假钞不嬲都系发生紧嘅，都系唔同地区啊。
4: 佢可能喺啲即系细啲嘅地方。即係多嗱，多旅遊業局下，即係覺得啲人冇乜留意，應該冇乜留意。
1: 即係佢唔會估到會有收到假銀紙啊！
4: 係
1: 咪咁細個咁細個
4: 咁細下坑仔下咁，但 Maple Ridge 都唔係細㗎，你應該再去遠啲嗰啲咪仲好。不過又嗰啲唔會太多流量嘅 cash 㗎。係
1: 啊，多數都係收 credit 卡啦嗰啲咁啊，最多係少量嘅 cash 啦，20蚊啊嗰啲咁啊，50蚊都少。咁而家你好多時咧，你走去入油啊，你100蚊佢都未必收噶，一 cash 嗰啲
4: 係咩？
1: 係啊，即係譬如你嗱，100蚊要我入咗係40零蚊咁，我俾100蚊佢，佢未必收噶。
4: 哦，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1: 仲有佢就咁嘅，佢唔係唔收，佢話俾你聽，唔好意思啊，我冇錢找俾你。
4: 嗯，
1: 咁你都唔會俾佢啦。
4: 有噶啦。
1: 哦，係喎、
4: 啊，有嘅，唔入啊，
1: 第一
4: 唔入啊，係嘛？我唔入啦。
1: 我咪冇入咯，我照咪冇入咯，
4: 系啊，
1: 因为我100蚊俾佢啊嘛，佢话我冇钱找，冇钱就我
4: 沒有啦，
1: 我冇有佢，
4: 即系唔系豪俾佢，系唔入啫，
1: 我唔入有，
4: 冇错啦，
1: 你真系明嘅意思，乜我哋谂法都一样噶咁你都唔找俾我入咩有啫，
4: 系咯，啱啊，
1: 你找唔到钱俾我嘛，所以呢样嘢啱嘅，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同听众朋友互动，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0: 推介全新。Clarence Preciou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9: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0: 呢个星期五 6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9: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科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2: The F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泰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0，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系有啊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5: 诶，
4: 你好你好，
15: 林哥好，
4: 你好你好你好，系啦，真系开心听到你把声，系。
15: 银纸50蚊到100蚊系嘛？
4: 系啊，
15: 系几年前啦，我蒙查查我都唔知啊，收咗都50蚊啊，入银行啊，咁银行打电话俾我，佢话你一张50蚊系假嘅，吓、啊、假噶，
4: 啊，
15: 咁点算啊？佢话，哦，咪当你冇入咯，佢话。我哋废咗佢噶，
4: 佢收
15: 咗
4: 你咯吓，收
15: 使唔使报警啊？佢话唔使，佢话啊，系啊，银行收嗰个都唔知道，之后先至打电话都讲俾我听。
3: 系，
4: 嗯，
15: 系啊，啊，嗰阵时几年前噶啦，而家啲科技喐下就知噶啦。
3: 系啊，系啊，
15: 系、啊。我今日讲下小费嗰个文化啦。
4: 好啊！
15: 啱啱去完嗰个大商场翻嚟，
4: 嗯，
15: 啊，哇，系、哎、或者佢西区咧，好高级、哦，好靓、哦，又有停车场，有3个钟嘅，又有叉电车啊，最好嘅咧，有好多叉电嘅。咁我哋奇英门咧，咪去嗰度食咯，啊，食粉啊，火鸭啊，乜都有嘅。
4: 嗯，
15: 你估啊，佢个小费咧系15、20、25咁样喎、哦。
4: 哇！
15: 咁啊，但系咧佢都有一个刀。咁我个朋友咧就买咗啦。咁啊，嗰几样咧，咁佢咁我哋住惯呢个区都系刀噶嘛。咁啊，揿咗个刀落去咯。
4: 嗯。
15: 咁佢话睇住嗰啲人。我觉得比15、20个、哦，有啲人仲比25个、哦。
4: 嗯，
15: 哇，系咪啲区唔同啊？
4: 可能系。
15: 佢哋又比得好开心噶、哦。我哋啊，眼都大埋啊！啊，但系睇到咧，70%都系唐人啊。
4: 哦。
15: 啊， 七成都是唐人，很舒服很漂亮、
4: 嗯、
15: 真的或者都是有哪个区哪个区的、
4: 嗯嗯嗯、
15: 他们那些人比得很舒服的，个个都比的，我的朋友说每下一次来不要那么肉酸，或者都是 比十五那样计计夹的那样、
4: 哦、OK
15: 是啊，讲到日本和中国是没有小费的、
4: 啊、
15: 我的竹星妹回来讲，她说24个钟头服务、啊、她需要一个 gift after midnight 半夜三点钟送上来，50元人民币啊，给小费都不要
4: 都不要啊
15: 哇，这么好服务。她说有一个黑人家庭 都是跟她们一起的，她去 Great Wall 啊，哇，那个导游啊，同佢孭住个仔啊，佢话3岁啊，咁佢有两个仔，一个仔啊行，一个仔啊佢孭住，上到去都唔使小费喎、啊。佢话我要你咧就系、是、写一个评语俾我，咁我话保住份工噶啦，咁净系写个评语啫、
4: 啊。哦 ，OK。
15: 哇，我话咁样嘅，我个竹星妹话阿妈你 out 啦。而家中国啊，24个钟服务噶，样样都好啊！啊，真系几欧啊！我都多谢。
1: 多谢你啊！咁而家中国本身系冇嗰个收 tips 嗰个习惯。
4: 冇噶，
1: 系咪？
4: 冇好多年都冇噶。
1: 你俾佢多咗，佢一定找翻嚟追住你俾翻你噶。
4: 系啊，佢哋冇要嘅习惯，同埋佢哋觉得佢点样讲咧？即系你翻嚟要令佢仲好似好难做添嘛，令到佢好似
1: 即系最紧要你话佢个 performance 好
4: 系啦，
1: 个 review 好，
4: 好评，
1: 好评啊！咁佢哋睇，因为佢哋可能好评咧，好多人去睇，
4: 佢哋有奖金啊嘛。
1: 啊，咁、即系嗰个制度不同，
4: 制度唔同嘅吓，制度不同。
1: 哦，即系你因为你去呢一个中国大陆旅游，
4: 即系服务业嗰啲咧，譬如你酒店服务业啊，咁嗰啲佢有好多 bonus 噶嘛，每个月都计噶嘛。
1: 系，哦，即系佢用嗰个 bonus 咧，就系 in lieu of 嗰个 tips 咯。
4: 系啊，即系你有好评，咁你咪有 bonus 咯。你劣评嘅，咁你扣 bonus 咯。
1: 而家咧，我相信咧，佢个 tips 咧，即系喺中国里边咧，唔收 tips。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太多系用嗰啲嘟嘟嘟 pay 啊。嘟咁样，你个账单几多啊，阿生咁啊，哦205.5，咁佢嘟一声，佢就唔会有 tips 额外上去。我哋呢度唔同啊，我哋呢度呢个 program 系咪啊？你一系就10%，12%，20%，25%，30%，跟住咧佢有个 order， 个 order 即系代表咁计
4: 咯。系啦，
1: 咁呢个都系可以考虑下。即系如果就去中国玩咧，你就唔好自己懒叻咁，即系我要俾 tips 你追住人哋俾，你唔好意思啊，唔要系咪？你用俾 cash 嘅，不过而家中国都开始接受翻啲 cash 嘅 payment。
4: 而家开始系啊，
1: 系啦，
4: 因为佢觉得系即系会令嗰啲外国人唔系咁方便啊嘛。
1: 系啦，
4: 啊，因为我冇 WeChat Pay， 冇 Alipay， 咁你就变咗好似乜嘢好似唔使用咁，咁变咗亦都对于货币嘅流通都唔系咁理想嘅。
1: 咁所以而家都开始有呢一个嘅。即係收翻 cash 嗰個嘅，
4: 因為佢深拋佢管制一啲假嘅銀紙嗰個方法已經係開始健全啦嘛，
1: 係啦係啦，
4: 咁變咗佢收翻都唔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嚇。
1: 好，我哋去廣告下，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0: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2: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2: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锦，订座604-336-2118。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3: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uk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 仲全面九折。
2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89822028预订啦！
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0: 揾老中医师。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5: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我哋有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有埋我呢个嘅林歌王 Dicky Lam， 林公子林大哥啦，系嘛？咁啊，头先阿 Susan 都好有嗰个嘅 information 啊，由佢自己都系收过啲假钞，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收过假钞噶，
4: 同埋全国银行俾人没收嘅，
1: 一定会没收噶吓。
4: 我都试过，
1: 你试过系嘛？
4: 试过，
1: 你嗰时做生意
4: 系啊，试过，试过，试过。
1: 咁即系冇计啦，自己蚀底啦呢样嘢。
4: 你冇办法噶，呢啲风险梗会有噶嘛。都要承担
1: 嘅，即系你收嗰时你唔知嘅，
4: 唔知唔知唔知，唔知
1: 咁啊，唔紧要啦。
4: 知都收啊，真系都几低下噶啦。
1: 你啲即系做大生意唔自在嗰少少啦
4: 吓。都点血汗钱嚟，唔自在啊！真系。
1: 我哋电话里边
4: 系
1: Tommy 系
4: Tommy 系 Tommy。
1: Hello，Tommy 你好 ，Tommy
4: 系。
24: 系 Tommy 两位好，
4: 你好。
24: 我今日都收咗假50蚊纸啊。
4: 哦，你收到啊？
24: 因为今日我晏昼去间餐会食晏咧，我个饭餐系20几蚊，我俾100蚊现金去找佢找，其中一张系50蚊纸，佢好嘈，佢点样整嘈晒佢咪好多皱纹呢张纸？咁我一攞翻嚟睇，点解我攞同我攞张真同比较，佢系深色啲嘅，同埋佢厚啲嘅。
1: 系
4: 哦 ，OK。
24: 同埋咧，嗰个水印嗰度，佢唔系话搣到出嚟，我搣唔到喎。
1: 哦，但系咧，色嗰度搣唔到嘅，
24: 吓，系啦，搣唔到，好似争一样，但系嘅纸质系厚啲嘅，同埋颜色系深啲嘅，
1: 系，
4: 我咪两张啊。
24: 同埋嗰日我睇嗰个CCTV 电脑嗰个 scam 嗰个介绍关于诈骗嗰啲收假银纸嗰啲点样分别真伪咧？个警察话，如果你将真嘅话系纸质薄啲嘅话咧，如果系你将佢揸埋一嚿咧，如果佢可以。好快就还原翻个原形，呢就系真噶啦。
1: 哦，系啊，系啊。
24: 如果假还唔到翻个原形嘅，
4: 嗯，咁你嗰张咧？
24: 系啦，仲有呢样可以辨别真伪啦。
4: 咁你嗰张有冇试过啊？
24: 我试过，我揸买一嚿还唔到个原形噶啦。
4: 哦，即系炒晒，炒晒，
1: 炒晒
4: 啊！哦。
24: 系啊，
1: 佢找俾你嗰阵时，佢找俾你嗰阵时，你冇睇清楚嗰张50蚊纸点解咁炒咧？你冇睇清楚咩？
24: 系啊，唔系我当场我同我话嗰张假，佢话佢自己都唔知嘅餐馆话收假，自己都唔知道。我话你俾张真我，我而家我唔话你，我当你系无心之失，但你俾翻真我，哦、我就呢样嘢。我话你攞张假抌咗佢，烧咗佢啦，唔好再找着俾人啦。
1: 啱，
24: 系啦，所以我话，所以嗱，三个房嘅特征一嚟就系个牙个纸质系。是厚啲嘅，同埋顏色深啲嘅，同埋第三最就係你揸埋舊嗰時，佢唔可以好快就恢復翻原形嘅，就呢樣呢 三十先开变就真危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嗰个掌印系，就算系如果假系搣到出嚟嘅一样，就算搣唔到，你都可以分辨出真危嘅，好啊。
1: 咁你嗰张五十蚊纸仲有冇啲特字啊？即系粒粒粒粒突，
24: 所以我谂我你讲得啱，嗰啲 show number 全部同晒嘅。
4: 我即系我觉得系嘛，
24: 系啊。
1: 我个序号全部一样嘅。
24: 是啊，一样的。
4: 即是同一个号码，即是33333。
24: 是同一组号码的，没变的，同一组的。
1: 同一组的号码的。
4: 即是33332222。
24: 是啦，即是譬如这样说，是这样上下啦。
4: 你介不介意透露在哪一区啊？
24: 在唐街的。
4: 唐街 ,OK,OK。咁大家都留意
24: 一下。或者佢真係自己收到佢都唔知道啊。
1: 咁好大。
4: 咁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嘅。多数都系。
24: 同埋佢唔系有心嘅啫，有啲冇心咪呃你自己，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
1: 啱。
24: 同埋
1: Tommy 呢个諗法我觉得系要赞赏佢啊。佢都唔会觉得你
24: 系。系啊。
4: 梗系啦，梗系啦。
1: 非常非常好啊 ,Tommy。嘿，好多谢你同我哋提供嘅消息。多谢你，多谢你。
24: 拜拜。
1: 啱啱讲完真系有听众收。
4: 系咯，真系。
1: 佢就话可能真系对方自己收咗翻嚟都唔知嗰张系假嘅。
4: 呢个通常都系啊，甚至比做食肆更加添啦。你嘅流量咁大，你收嚟收去，收嚟收去，你中意逐张睇咩唔通？
1: 啊，头先佢讲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好重要啊。我哋而家加拿大啲银纸咧，早期嗰啲纸唔好讲吓，但系讲呢啲而家新，我哋而家用紧呢啲咧，第一佢好薄，嗱佢好薄，有阵时咧薄到咧系两张黐埋嘅。
4: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你俾钱人嘅时候咧，你最好捽清楚啲。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咧就系，你点样去即系卷埋佢啊？即系一手揸佢咧，佢好快就弹翻出嚟嘅，即系整翻直板俾你嘅。
4: 即刻试试。
1: 你而家试下，我帮你，我你俾个张。
4: 唔使我自己揸得啦，你唔好嘥力噶你。
1: 你系咁捻住佢一个，揸住手里边系咁，系啦，系啱啦，啱啦，大力啲，你就系啦，佢会即刻弹翻出嚟嘅。
4: 但系都巢喎。
1: 佢巢啫，但系好快脆，佢又会即系将嗰个板还翻原形噶嘛。但系佢话真系好巢，我见到有啲痕。
4: 系咩？哦，
1: 唔系，其实你嗰啲胶，我哋啲系有啲防水兼胶质噶嘛。
4: 吓，
1: 系咪？咁即系话咧，而家啲假钞咧已经进步到咧，嗰张嘅 Lisa 嗰张咁嘅印咧，都可以 imprint 落去咁滞啦。
4: 嗯。
1: 但如果真嗰啲咧，就真係
4: 印落去，
1: 揾唔到嗰條痕嘅。
4: 係啦，係啦，
1: 係咁但係頭先阿 Tommy 話咧，佢話唔係，摸落去真係好似係嗰個嘅銀紙入邊嘅 ，imprint 咗落去，燒咗落去咁樣樣嘅。我幫你睇睇啊，你冇咁睇，你點樣睇埋眼嘅嚇？
4: 我你專心做節目咧。
1: 即系银纸嘅嘢咧，一讲到银纸咧，就个个都冇情讲噶。
4: 梗系啦，
1: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低听众电话。
6: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隻鸡，可紧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398元一隻，粥7磅包3食。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女士，林女士倾下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
4: 系，请讲。
3: 系啊，波主阿林 Sir 你好，
1: 阿林 Sir
3: 好耐冇见林 Sir 啦，系啊，我咧就唔系收到假银纸，系收到半张银纸。我去啲超市买餸咧，咁咪手续啦，俾咗佢，咁佢找翻俾我嗰阵时啊，个手系一抽二楞嘅咁样，咁佢找俾我咪揸住佢，就袋落个手袋咯。咁翻到屋企咧，嗰张20蚊纸咧得一半嘅。
4: 哎呀，
3: 呢啲系我大意啦，我应该即系应该数下佢啊，咁咁样，因为佢又排晒队啊，咁见啊自己又买得嘢多。咁啊，诶，咁啊，揸住佢即刻袋咗落个手袋，翻到屋企睇啊，唉，嗰张20蚊纸得一半，因为冇得追啊。如果当时喺度，我就可以俾翻佢啦，系咪啊？
4: 系啊，
3: 所以以后咧，你哋买亲嘢咧都要 check 啲银纸 ，check 银码，乜都要 check。
4: 你有冇揾清楚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个手袋
3: 吓，
4: 我个手袋仲有一半喺里边啊？
3: 冇啊！倒晒成个手袋都冇啊，系得嗰半张银纸咯。
4: 嗰啲菜
3: 我而家仲 keep 住佢，仲 keep 住佢喺度纪念做几年。
4: 系啊，真系惨啊，阴公啊，阴公啊嘛。
1: 好彩20蚊，
3: 仲有咧，仲有咧，真系而家啲胶银纸咧，真系要好啊，好似阿帮主讲啦，真系要养啊，佢折啊，佢整啊，我真系试过啊，50蚊纸我俾咗两张人哋啊。
4: 哎呀，
1: 哎呀。
3: 黐住咗啊嘛，黐住咗啊嘛，翻到屋企，咦？点解我少咗50蚊嘅咧？咁原来自己又系自己唔小心，咁啊俾咗人啦，俾咗人就冇得追噶啦嘛。
4: 系啊，
3: 呢个世界上
4: 系
3: 咯，呢个世界上冇我初嚟报到嗰阵时嗰啲人咁即系咁好啊！我移民嚟嗰阵时啲人真系好忠实，好好嘅。而家个世界一变。各种人
1: 识
3: 都有
1: 啦，有啊，
3: 防都清防
1: 咯。而家前边有两个林公子就
4: 有嘅，仲有
1: 人嚟嘅人，林生好好人，
4: 比较少啲啫，都有嘅，仲有嘅吓。
3: 系啊，
4: 我
3: 就跟你哋两个，跟你哋诶诈骗小将学到好多嘢咯，
4: 唔系你要
3: 非常之高兴，
4: 你要加个 comma 先得噶。你要加个襟埋、okay, ，你唔系跟我哋诈骗，
1: 好多谢你林女士啊，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经验啊，
3: 系、okay, 啊，系啊，真系噶，而家咧，而家啲人咧冇以前咁，一有咩啊，追翻你啊，俾翻你噶，而家冇依一个环节做噶啦，
1: 自己小心啦，一切都系以自己小心为主咯，嗬、啊，林女士嗬。
4: 希望你揾啊！希望你揾啊！揾啊！揾翻嗰一半20蚊翻嚟啦！
1: 你揾翻嗰一半之后，俾阿林国安等佢入挂箱起嚟，记住呢度一半嘅人哋送。
4: 我会帮佢黐翻埋佢。
1: 黐翻埋。O K， 好啊，
3: 好啊，
1: 多谢你林女士，
4: 多谢电话，
3: 多谢你哋啊。O K，
1: 拜拜，嗱，真系佢讲得啱噶，有时一追人找啲银纸俾。

0: 真系出嚟咯，咁啊真系有数嘅，系有五张。
1: 系啦系啦，
0: 咁我一路数嘅时候咧，咁啊逐张逐张掹出嚟啦，系咪？一掹，点解我会多咗一张嘅咧？一睇原来系半张嚟嘅。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有一张20蚊纸咧，
1: 卡咗里边，
0: 系即系，如果唔系，佢一样系二十蚊纸，但系就断开咗嘅。
1: 嗯，
0: 即系嗰张20蚊纸咧，其实系 split 咗。
1: 啊，
0: 我照咁数咧，就都系数五张
1: 。
0: 但系当你一路数，嗰张又跌咗出嚟，你以为六张咯？你明唔明啊？你以為6张20蚊纸，哦，原來唔係，有一張20蚊纸嘅頭
1: 斷咗
0: ，咁我要攞翻出嚟，咁我去翻個Tesla嗰度，個Tesla即刻換翻張20蚊俾我，即係你喺嗰個櫃員機攞出嚟都要數數，而櫃員機嗰啲銀紙，好似你話齋，佢攝咗落去嗰陣時候，可能嗰張嘢本身已經係有問題，
1: 斷開
0: 嘅，佢斷開咗啊嘛，
1: 啊真係都唔知道，真係有可能嘅，
0: 有我直情係試過，
1: 斷得靚唔靚啊？
0: 斷得好靚。我怀疑是机器割过佢嚟嘅，咁我即系攞佢俾个 Tesla， 个 Tesla 望住我笑，我啱喺个柜员机攞出嚟嘅呢张，佢笑，佢都唔问啊，即刻俾翻张20。
1: 系啦，咁你又唔系假嘅，
0: 咁佢又唔知道你系咪真喺柜员机噶嘛？你系咁样噏啫嘛？
1: 有录像噶嘛？
0: 不过唔系，其实如果你嗰张银纸真系咁样分开咗咧，你去银行咧，
1: 佢都俾翻你，你黐翻，你黐翻埋佢都俾你。
0: 因为legal tender嚟噶嘛？
1: 系啊，你黐翻埋佢都俾得你。
0: 系咯，
1: 你对 number 得噶啦嘛？
0: 系啦，你 number 对啱噶啦，即系佢一定俾翻你嘅吓。好，电话里边有华哥，
1: 华哥，
0: 诶，华哥你好，华哥，
1: 华哥，华哥，
2: 喂，系安子啊，还安子啊，安哥，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又先讲话嗰啲。嗰啲斷紙啦，就係有時差唔多好耐以前啦，差唔多越南，但係而家就或者我冇乜留意啦，但係通常咧嗰陣時咧好中意嘅嘛。譬如你有大家講個信紙啦，但係譬如好似買做生意嗰啲客咧嘢成啦，你俾一扎錢好多錢噶，幾嚿綁字咁啊。咁有時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一唔係攝另外一張啊，差唔多一半呢啲啊，一半嗰啲。一迷啦，一迷啦就攝咗，譬如你大紙啊，攝咗一細錢落去，所以啦，有時你數啲錢出嚟啦，諗住我係咁樣係咁樣，其實啦，相差都多多少少都相差唔啊，就譬如你睇大細紙啊嘛，咁啊，加拿大呢度咧就今日咧就我睇到又話有張啊20蚊紙出，不過下年先至有用喎，可能。大多数咁啊，系啊，张20蚊纸啊，新纸啊，
1: 新嘅设计，
2: 新钞
0: 哦，新设计，
2: 系啊系啊，咁啊 ，OK 啊，补充埋少少，有头先你哋啱啱讲又话差唔多喺我哋差唔多祖国嗰边啊，我哋中国嗰边话啊，揿机都啲二维码嗰啲嘢成啦，差唔多都系睇睇有时嗰啲游客，因为嗰啲。因为政府部门啊，因为边境嗰啲去好似机场边境嗰啲去，有时去差唔多同埋啲银行又好啊，因为有啲佢都讲话，其实用啲直接俾钱啦，都嗰啲啦，机啦就好啊，系好方便噶。但系因为我就祖国嗰边，差唔多政府去就翻俾啲游客咁啊，有时候方便啲，咁啊俾用一纸嘅纸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差唔多，我哋傾掂咗，就唔多，差唔多俾嗰啲特別啲嘢，啲錢銀呢嘅啲紙呢嘅成啊，俾佢哋用。我差唔多佢有幾種唔同嘅，佢總之係俾啲俾人方便啲。因為嗰排我睇到佢幾個月前啦，佢講啦喺邊境邊界嗰度啦，有嗰啲專門服務人啊，啲又銀行又幫埋啦，政府部門啦，佢講俾人哋聽，我做好多嘢，幫埋啲遊客嘅嘢成，差唔多係。佢都好详细下噶，
0: 系 ，OK，
2: 真系
0: ，OK，OK， 好，多谢你，华哥，多谢分享，拜拜。咁头先华哥，我听到嗰个嘅最重要一个信息咧，就系以前咧喺香港去中国做生意啊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时要换人民币啊，咁佢用港币换人民币，咁佢啲喺呢个嘅边罗湖啊，同埋深圳嗰个关口嗰度咧，一出咗去咧，就好多人揾你，系咪换钱啊？换钱啊？嗱，嗰啲好多时咧就出蛊惑嘅。你换几多钱啊？哦，先生，我要换1000蚊啊，得。咁嗰阵时嗰啲人民币咧，好少话有100蚊嘅，嗰个面额好大嘅。咁通常呢系细钞嚟嘅。佢得啦，呢度有一扎咧，我同你唱啦。咁其实咧，佢嗰个嘅银纸咧，头嗰几张咧系真嘅。跟住嗰沓咧，后边嗰啲白纸嚟嘅，
1: 系嘛？
0: 佢一执啊，佢执埋一卷噶嘛。啊，呢个就系啦。咁你就急急脚谂住攞完就走噶啦嘛。

0: 咁就俾人揾笨啊！
1: 電視劇先有嘅嚇，啊電視劇先有。
0: 電視劇都做過啦，你講得冇錯啊！你講得冇錯啊，係咪？咁其實即係話咧，喺街裏邊，你遇到嗰啲話問你係咪周街兜售，問你換唔換錢咧，你就小心啦。
1: 我都好耐世紀之前，而家冇嘅啦，而家都
0: 而家用咗另外一樣嘢啦嘛。
1: 你要唱都隨時有得唱啦，喺街都。
0: 喂，而家就冇個原因，點解你人子少咗啦？多數用嘟嘟咁啊嘛，係咁，所以呢個問題就反而冇咗咯。
1: 所以咪即係其實慢慢去呢個社會慢慢解決一啲即係問題咯。
0: 咁呢個
1: 有問題嘅存在，
0: 而家用曬電子貨幣嚟到做個電子交易，咁啊的確係慳嘅喎。你第一。嗰啲咁嘅penny 啊nickel 啊嗰啲而家唔需要住
1: 可以簡化咗
0: 簡化晒啦、因為你唔會再用呢啲全部用晒嘟嘟
1: 係啦係啦
0: 係咪咁只不過係銀行嘅金融系統呢就多承載咗呢一類咁嘅電子嘅交易咋嘛佢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找錢俾你啦咁
1: 冇錯
0: 係咪但係現金係咪真係冇用呢又唔係㗎嘛一個 internet 有問題砰一聲嘅話你全行都分分鐘跪低㗎喎連有好多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本地有個大嘅網絡商，係咪？你一借咗嗰個 internet 啫，有又入唔到，銀行用唔到，啊！咁你好大件事嘅喎，我冇得錢收喎，我哋俾 cash 我，你有冇 cash？ 對唔住，我冇帶 cash。
1: 下次啊，
0: 嚇！
1: 下次啊，泊架車喺度先啦，唔走走唔到
0: 嚇。咁所以啊，仲有啊，而家我哋嗰啲車咧，有好多係用。Internet 佢哋 provide 俾个车主噶嘛？原来有人就话咧，呢个咧其实系牵涉到咧嗰个 privacy 嘅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而家嗰啲车同一个 GPS 卫星咧有一个 direct connection，
1: 系咯，
0: 佢可以知道你喺边度嘅。
1: 咁一定系啦，
0: 啱唔啱啊？
1: 一定系啦，佢咪点样帮你？
0: 呢个就系佢哋讲话我要帮你，但系你帮你个代价就系你嘅。即系所谓叫私隐性冇咗啦。
1: 咁你 give and take 啦，系咪先？你可以 turn off 佢噶。
0: 咁所以你情愿系用一部冇呢啲咁嘅追踪器。
1: 我冇情愿，我冇得拣。
0: 啊，
1: 我冇得拣。
0: 我唔系啊，你而家可以唔想，我而家架车冇噶。
1: 我嘅车冇，我唔系电车，我想我冇得拣。
0: 唔系一定电车噶，而家普通汽车佢电油车佢都有呢个问题噶。
1: 你可以 turn off 嘅，唔系一定噶，你可以 turn off 噶。
0: 咁你而家电车可以 turn off？
1: 電車我諗過就未必可以 turn off， 因為佢有 某部分嘅嘢佢係需要，譬如你無人駕駛啊或者其他嘅嘢，你真係需要 satellite 嘅定位噶嘛。
0: 係啊，
1: 你冇咗嗰啲又唔得噶嘛，係嘛？
0: 咁你即係換句話講，而家係電車先有呢個問題咯。
1: 暫時咯，
0: 如果你話係咁啊，就唔好買電車住咯。
1: 咁我冇咁講喎，你講啫喎。
0: 唔係我話咧，如果你有私隱性問題啊嘛，
1: 咁啊阿實可以入 void 嘅，即係好似電話咁啫嘛，你唔著個 location 啫嘛，一樣嘅啫。
0: 電話是你講得冇錯，你唔著嗰個 location 咧，好似話揾唔到你，其實都呃你。
1: 我知道，咁但係你再高，你再高一層先至睇到你咁解啫嘛。
0: 我知道，但係即係冇隱密性咯。
1: 咁素來都冇噶啦，你自己欺人嘅啫嘛。
0: 你打爛佢咪得咯？
1: 你冇國家嘅銀行嘅話又保密啦，冇人知啦，咪而家一樣係咪通曬天？
0: 唔系你问佢嘅时候，你问佢嘅时候就保密嘅，
1: 保密咯吓。
0: 当佢唔想保密嗰时候，咪偷出嚟咯。
1: 所以冇绝对嘅嚟噶。
0: OK， 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天天早晨，九月三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4: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3: 咁咧，第一单新闻咧就加拿大好似冇咩新闻讲啦，讲嚟讲都系美加贸易战啲口哨战。好啦，呢单新闻咧就我觉得几重要，就系因为咧啊，而家全球里边最大嘅三个国家咧，我认为佢最强嘅三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嘅。領袖咧有可能會今年咧就會三巨頭即係同框喎、哦，咁呢個消息係嚟自邊度咧？就嚟自俄羅斯總統嘅助理啊烏沙科夫，佢就話啦，咁啊因為咧喺呢個啱啱舉行呢個吉爾吉斯嘅呢、這個
4: 上合組織會議
3: 嗰度咧，咁啊俄羅斯同阿普京咧同我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傾過，咁咧就話啊普京話。不如咧，我哋咧就趁住喺呢個即係 APEC 會議期間嗰度咧，我哋咧同阿總特朗普傾坐埋傾下偈都好喎、啊。咁啊，即係我哋嘅傾偈嘅方式可以係雙邊嘅，亦都係三邊一齊傾喎。咁 咁咧呢個烏沙科夫咧就話咧，而家咧已經將呢個嘅波咧就拋咗俾美國啦，叫特朗普你自己考慮啦。咁特朗普咧就未有回覆，即係美國方面咧就話啊，而家仲有時間咁長咧，就未有回覆咁。咁但係咧，其實咧就普京今次喺呢、這個上合會議嗰度同阿習近平咧，係今年裏邊第二次見面啦。咁第一次見面咧就係特朗普去完北京訪問之後咧，唔使幾多日咧，佢就走咗北京，咁啊同阿習近平咧傾嘅喂，特朗普同你傾過啦嘛嘢咁。好啦，咁而家今次呢、這個喺呢、這個上合會議嗰度咧，有人哋咧就話，亦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因為咧喺今個月尾咧，習近平可能喺北京，咁咧兩個又密針啊！喂，到時你會同你傾啲乜嘢？你會俾啲咩禮啊？特朗普咁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話烏沙科夫話咧，即係今年年尾啊，即係十一月嘅時候呢、這個APEC 會議咧，三巨頭坐埋一齊傾咧，呢、這個係有啲機會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即係特朗普而家唔即刻答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呢個所謂APEC 嘅會議咧，就係18-19日舉行，但係你嘅中期選舉咧係11月3日啊，咁即係11月3日之前同之後咧就爭好遠啦。如果你嗰11月3日佢輸硬咗嘅時候，佢有咩顏面去同你嘅
5: 兩心機啊？
3: 冇心機咁，同埋咧你再傾咧都幫唔到佢嗰個中期選舉，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都係即係睇定啲啦。特朗普啦，唔一定會肯去嘅。
4: 而家我哋睇到啦，喺國際上嚟講咧，就話喺即係呢個上合會議嚟講咧，差唔多係呢、這個習近平同呢個普京啊，甚至無印度個目的咧，三大巨頭咧
3: 話曬事，
4: 話曬事噶啦喺呢個上合會議入邊。另一點方面，而家同蘇聯嗰唔係前俄羅斯嗰、那個前蘇聯嗰個做法方面，咁會唔會影響而家個嗰個俄羅斯咧？我覺得唔會啊呢方面，即係而家整體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普京揸曬大權啦，係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咧，差唔多佢兩個咧就習近平同中國咧，差唔多同呢個俄羅斯嗰個密切關係好緊要嘅。而家講到話會唔會叫喺特朗普會喺呢個
3: APEC
4: 即係十一月嘅18-19日喺 APEC 見面咧？我估計都機會唔係好大啊，因為你都講得好多啦。呢個美國嘅中期是11月3日開始。我睇到特朗普方面嚟講，分分鐘係落馬嘅，係中期市係嘛？佢邊度心機同你啲去呢、這個中國深圳去開 APEC 咪會議咧？去佢會唔會真係同習近平傾啊？或者同普京傾咧？真係一個問號。反而普京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可能下次咧即係18日嗰19日佢一定去啦。
3: 佢一定係佢講咗去㗎啦。
4: 其實佢去有好大原因啊！佢同中國做又講下生意啦，各方面啦，係嘛？呢方面嚟講咧，你唔攞住呢條線嚟講咧，對俄羅斯而家同俄烏戰爭方面咧，同埋受到呢個歐洲啊、歐盟嗰邊抵制方面嘅，中國喺經濟上一定係俾好大嘅支持你㗎。所以普京咧點都好俾面，就一定去呢個深圳嗰個 APEC 嗰個會議度。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去唔去，反而唔係一個重要性，反而普京去咧 ，APEC 咧係同中國習近平咧嗰、那個關係，大家更加 close 方面咧，對兩國經濟啊，甚至乎軍事啊、科技方面嚟講咧，都好大嘅利益啊。
3: 咁啊，我覺得特朗普唔去嘅機會大啲啊。點解咧？因為呢個 APEC 嘅會議今次喺深圳舉行，到時影相嘅時候，習近平梗係企 C 位啦。
4: 都一定噶啦，你研究唔再上合會議呢次都 C 位啦，
3: 係嘛？企 C 位，你特朗普同阿普京一人企一邊，特朗普條氣唔順噶嘛，大佬。佢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企唔到 C 位嘅時候，我做乜要去啊？
4: 你大家睇到安大略湖個美國湖，霍爾木茲海峽個特朗普海峽墨西哥灣咁啊，美國灣，全部佢自己玩啊，玩呢啲嘢啫嘛。
3: 今日跟下面嗰段咧，又係佢自己玩啦。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就話咧，由琴日開始咧已經發行呢個特朗普肖像嘅美金$1嘅硬幣。咁啊，咁呢個$1硬幣咧，最初嘅時候咧就只係一個紀念硬幣嘅。而家唔係喎，而家原來係可以喺市面流通喎。咁如果大家將來學咧美國嘅時候，可能就會揸到呢個特朗普肖像嘅$1硬幣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做法咧打矛波嘅。 因為咧有啲人話：喂，你今日違憲嘅，咁啊喺根據呢個美國嘅憲法咧，就根本咧就唔能夠將一個而家仍然在生嘅總統嗰個肖像作為呢個硬幣。但係咧，你美國財政部咧根本就打矛波，就完全就唔理會到呢個美國憲法嘅呢個嘅規定，咁咧就推行咗一個一蚊嘅硬幣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一蚊硬幣之外咧，佢仲準備咧有一個250蚊嘅紙幣咧，亦都係準備印呢個特朗普肖像。咁其實呢啲，你而家特朗普你做咗總統嘅時候咧，就可以用行政命令咧，就一樣嘢咧都可以唔跟憲法去做。咁啊，唔單止講啦，硬幣頭先你都講過啦。啊，特朗普啊，唔單止美國，全世界咧樣樣咧都要用佢嘅名啊。我哋安達略湖咧就變咗美國湖啊。最近又講啊，嗱呢個霍爾木茲海入叫特朗普海入啊，我真係笑得我肚都攣埋。但你霍爾木茲海峽根本同你美國就唔拉更嘅，咁你居然喺人哋嘅地方都話呢個係我美國嘅領土嚟噶，我中意話呢個係美國領土嘅領土，我就要將佢改名。唉，咁啊，全世界呢個地球都俾佢特朗普求啦，唉，咁都得嘅。
4: 根據呢個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嚟講咧，在世嘅人嚟講咧，冇可能係發行呢個自己個肖像喺個硬幣日紙幣度噶嘛，死咗之後得講啫，係嘛？咁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打橫行啊呢方面啊，佢嗰馬仔咧又唔會勸佢嘅喎，又唔講夠膽勸佢嘅喎，勸佢就即係又炒你魷魚啊！大家睇到啦，陸軍部長又俾你話辭職啊，辭職根本就係暗地你就點知叫你走啦，係嘛？佢呢個戰爭部長上咗場之後咧，幾多將軍啊，全部都係辭職啦，睇到啊，大家有得數啊，起碼20個啊！咁而家特朗普嗰個貨幣方面，佢又玩啲貨幣啦，玩完又玩貨幣，我唔知佢仲以後仲有乜嘢玩啊！我諗下喺中期市11月過咗，仲有幾個月啦，仲有2-3個月啦，可能我仲有得玩嘅。唔知玩啊，對，其實呢啲嘢嚟講，對自己有乜用處咧？係咪標榜到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我特朗普係好威啊，喺國際上好威，喺美國好威。其實你睇到啦，喺整體個美國個經濟依家係崩潰嘅啦，差唔多啊。好彩你一個根咋，而家個你冇嗰個關税方面嚟講咧，搞到國民嗰個經濟一路上升，係嘛？甚至乎啊，關税都打到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嘅物價一樣上升啦，係嘛？整體唔係淨係唔係加拿大，唔係美國，歐洲一樣係啊，係嘛？所以我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做任何嘢咧，有冇心思熟慮啊？啊，你自己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諗到自己嗰個影響對國家嗰個安全啊，或者國家嗰個貨幣啊，各方面啊？經濟各方面咧，就係、是、有跌落個情形出現咧，我諗佢唔會諗啊。標榜咧，我特朗普 number one 係咁簡單。
3: 好，休息陣啦，翻嚟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佛哥，头先呢个已经讲咗噶啦，就话咧，特朗普啊，就早两日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就话啊，既然而家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系我美国全部控制之下啦，咁我哋应该咧将呢个海峡咧改做特朗普海峡，即系特朗普咧，即系有时真系返老还童啊，佢都谂嘢真系幼稚到唔肯，咁伊朗就话。哦，你得，你改乜都得。不過咧，佢話咧，佢呢個做法咧，只係痴心妄想，發緊白日夢啫。咁而家根本咧，就美伊戰爭咧，停火咗咧，就大概個零月啦。而家又打過啦。咁咧就美國咧就不斷咧就向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呢個海島嗰咧就話發射導彈去轟炸佢嗰啲所謂軍事設施。咁伊朗咧就還以顏色，咁咧就攻擊咧呢個咧美國喺呢、這個。中東地區嘅波斯灣地區盟友嘅軍事基地，從而咧仲統話炸落咗一架咩嗰啲海神咩
4: 無人機，
3: 無人機哇，成3000多萬嘅到5000萬嘅無人機咁啊，總之又打打停停打打，不過咧其實今次嗰、那個互相嘅攻擊只不過係少兒科啫，大家咧就冇人為損傷嘅，即係我啊生下彈藥，你又生下彈藥，咁啊即係互相攻擊啫。咁而家有啲評論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態勢咧，應該可能會維持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因為特朗普已經擺到明啦，根本同呢個伊朗傾埋單啊，但係咧又要做啲嘢咧，就即係影響下啲選票，咁啊久不久又打下，久不久又話談下咯，咁所以即係話咧。 其實美國特朗普已經在伊朗的戰爭裏面已經走了一個死胡同，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4: 特朗普同美伊戰爭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咧，打啊停啊呢方面嚟講，佢哋話喺今年四月到而家嚟講咧，特朗普因為呢場戰爭賺咗幾廿億啊，啊二十幾至六十億啊，佢話嚇呢方面嚟冇嘢嘅，你入。又停又打又停入貨出貨咁樣咪幾搞掂啊？係嘛？
3: 嗰啲油價又上上落落，
4: 油價上上落落。你都話啦，特朗普咧作為一個總統咧，係美國最賺錢呢個總統啊，嚇最賺錢個總統。我呢個我覺得都有感而發呢方面，唔係呢啲唔係我哋講出嚟啊，係由美國入邊嗰啲即係財經咧資深人講出嚟喎呢啲嘢啊，講話特朗普咧做咗總統之後咧賺錢總統嚟到嘅，比阿拜登仲威啊！佢話拜登又靠個仔去賺啦，佢話佢特朗普咪名遵義順去賺啦，
3: 自己賺，
4: 自己賺啦，因為有一班好馬仔咧，同佢一齊玩個股票啊，咪特啊嗰啲，我唔識講啊，我唔識個財經嗰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
3: 比特幣
4: 咧，比特幣啊，你講得啱下啦。所以特朗普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哋幾公明嘅，所以一定要攞總統呢個位啊，唔係啊，冇做總統呢個位啊，佢邊度賺咁多錢啊，係嘛？另一點啊，你講嘅加沙地帶啊，或揭卡拉呢啲嘢咧，全部都係阿特朗普自己玩出嚟啫嘛。講到以色列嗰啲會唔會去跟你走咧？梗係聽阿主子講啦。而家特朗普同阿內塔尼亞胡最 friend 噶嘛，暗地你如果睇到佢嗰個新聞講，阿內塔話我唔聽阿特朗普或者呢場美伊戰爭啊，我或者係加沙呢個戰爭，我內塔尼亞我自己行啊。黐線啦！呢啲嘢暗地嘅政治操作嚟到啫嘛，我哋明眼睇唔到啊！西方社會個媒體又唔會講呢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下一條暗地台底下一條線咧，就特朗普同呢個內塔尼亞大家扯貓尾啫。
3: 啊！咁你講咗，我跟住要講呢單新聞。
4: 係啦，唔好講埋曬，唔好意思啊。
3: 咁啊，因為咧，以色列嘅國防部長卡茲咧，琴日就話。以色列已經準備好執行將巴勒斯坦的人移出加沙地帶的計劃，他說按他們的統計，加沙裏面 80% 的人都希望離開的，現在我們就如果真的這個計劃獲得美國的確認的話，我們會動用海上航空陸上所有的方式將這些巴勒斯坦人從這個加沙地帶移走。哇！咁嘅説話都啱得出嘅，呢個加沙地帶根本就巴勒斯坦嘅國土，將人哋嘅國土裏面嘅國民咧就移走曬。佢而家等緊美國決定啫，
4: 咁
3: 合體啫。美國話要將嗰啲人咧移去埃及也好，移去非洲邊個國家，我哋咧就麻喇咁咧就將佢送走曬。呢啲唔係侵略行為，呢啲唔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但係咧呢個世界上咧好多人咧對以色列咧就即係盲目嘅，即係對以色列嗰啲侵略行為咧就即係禁一行線唔敢講嘅。擺到明就係呢啲咁嘅侵略，呢啲根本咧就唔承認兩國嘅呢個兩國原則。好啦，而家咧歐盟外交事務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亦出嚟出講廢話啦。哎呀，我哋反對以色列咁樣做啊！呢個咧係破壞兩國方案前景啊！將呢啲定居者咧，同埋咧就不斷喺呢個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咧施行暴行，呢個係唔得嘅。讲嘢咯，你欧盟讲嘅九百几次，你有冇同呢个以色列咧断绝外交关系咧？你有冇呢个经济制裁佢咧？完全系冇嘅，西方国家得个口去讲嘅啫。但系如果你其他国家做咁嘅事咧，又经济俄罗斯啊侵略乌克兰啊，哇又要制裁你乌啊俄罗斯啊如何如何，所以呢啲咪双重标准啦。所以最悲哀嘅就系咧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咧，俾你呢啲咁嘅西方國家玩殘啦！哇，我自己嘅國土，我哋加沙地帶咧，你都可以將我趕走嘅。咁呢個係呢個係咪公義咧？呢個根本就唔係公義。
4: 大家如果睇歷史方面嚟講咧，睇到我當年毛澤東同巴勒斯坦個主席阿拉法咧，大家好 friend 嘅。咁阿拉法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佔喺加沙地帶一方面啦嚇。咁到而家嚟講，以色列都同特朗普啊各方面嚟講咧，而家頭底交易咧就加沙地帶都差唔多被玩曬嘅啦，係嘛？玩曬方面嚟講啦，以色列個國防部長卡什方面就琴日講到啊，將準備咗。巴勒斯坦人全部移出呢個加沙走廊喎，正常啊，因為嗰地方都係屬於過去差唔多去侵略曬噶嘛，係咪啊？咁咪攞曬咯啊！講你講呢啲又多餘，同埋頭先你講過歐盟嗰個外交部長卡拉斯又係多餘，你咁叻啊！ 你同以色列斷交啦，啊、又唔斷交，係嘛？甚至乎聯合國嗰個秘書長啊，又係咁，又講呢啲廢話，啊又唔講乜嘢？你又咩誒譴責呢樣譴責嗰樣？以色列當了耳邊風啦，從西方社會方面嚟講，同埋聯合國嗰秘書長全部廢人嚟到嘅，啊有呢啲情色咧，只不過係發下聲喺國際上亮下相啫嘛，做唔到乜嘢噶。真真正正做嘢喺加沙地帶做嘢方面嚟講，就以色列同埋呢個美國啫嘛，同埋我哋講到加沙地帶呢方面嚟講咧，喺呢個整體以色列中東地方嚟講咧，嗰啲國家方面嚟講。自掃門前雪，點會同你去玩啊？只不過有聯合聲明，大家睇到啦，上幾次有幾廿個嗰、那個呢、這個中東國家聯合聲明反對以色列，有乜用呢？一樣咪咁樣情形發生係嘛？而家話而家等美國岌頭啊，岌頭就移話唔使岌頭啦，移緊啦。
3: 佢移緊，佢根本做緊，佢根本就做緊。咪咯，呢特朗普咧岌唔岌頭咧，佢一樣會做緊。
4: 咪咯，
3: 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伊朗咧即係打唔贏咧，但而家咧就唯有咧借呢個以色列咧喺中東咧繼續搞事。
4: 仲有最大問題嚟講咧，中東國家呢啲阿聯酋啊、巴拿馬、卡塔
3: 爾嗰啲國家
4: 咧，得把口，根本就心無咩
3: 面和
4: 心不和，
3: 心不和，
4: 同埋一盤散沙。所以如果你係團結嘅話啦，就唔會出現呢啲情形啦。敍利亞又係巴勒斯坦係真真正正一個國家，唔會俾打，唔係俾以色列打落咁難啦，係嘛？
3: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0: 千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你好，九月三号星期四啊，咁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用我哋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有周志国。
5: 系，各位听众你好，阿 Trisha 你好，保安哥你好，
4: 你好。咁啊，今日咧就我哋特别请嚟咧就 BC 省省议员啊，呢个列志文侨港区屈杰冰，咁啊请上嚟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咁啊 ，Hello， 阿 Trisha 你好，
6: 系李保安你好，周志哥你好，大家都系老。
4: 系唔好意思，埋少少個麥，
6: 大家好耐老朋友啦。
4: 唔係你一定要對埋少少先得，如果唔係咧就聽眾
6: 得唔得？
4: 盡量
6: 仲要埋
4: 啊！唔好意思，你可能擺個花喺度，係咁啊，因為咧就佢要擺個花喺度變咗唔同咗啊。OK， 咁啊今日咧請阿屈基永上嚟，咁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啊主要嘅目的就話，最近啊我哋 BC 省咁啊。大家都關心我哋即係省裏面嘅一任何嘅情況啦，咁因為點解咧？省嘅政治氣氛或者經濟對於每一位省民都非常重要嘅。咁啊，今時今日咁啊，作為啊執政黨，大家咧過去差唔多又係十年噶咯嚇，揾大衞曬參隊又係另外一個啊十年出嚟噶啦。咁啊，反對黨方面咧，就自從啊羅士德一路咧就能夠爭取成四十幾席嘅呢個反對黨嘅席位之後咧，咁啊一路咧就去黨咧出現好多內部嘅表面喺我哋省民嚟講，表內部好多問題存在，因為先有羅士德就退出黨啦，等等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咁啊選新黨領啊，咁啊新黨領咧就係喺當年喺應該係五月份嗰時啦，咁啊黨領就馮傑嚟，呢個就係Caroline Finney， 咁佢本身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咁啊當然啦，喺競選期間咧，咁啊佢爭到黨嗰陣時咧，都好多發言出嚟噶嚇。咁啊當然一定係有即係雙方，我諗幾個爭嚟爭黨領嘅都雙方咧都未知道話大家抹黑嘅。咁但係點都有啲公間嘅議員咧，就希望自己能夠爭取多佢哋黨內嘅選民咧嗰、那個選票嘅嚇。咁啊有中間有冇失言咧？有。咁啊點樣失言法咧？咁好似話對住個黨領嗰、那個我話佢太太係呢個袁志文啦，咁等等咁跟住後期好多一路落咗嚟，包括最近嘅就係我哋省議員屈傑冰嘅問題啦。嗱，呢位佢中文名傳媒亦叫做馮傑嚟啦。咁佢本身上任之後咧，一路都黨內咧出現好多我哋聽唔少嘅傳聞出嚟。咁但係事實咧就的確咧喺最近咧特別爆發。嗱，前後咧以我你記得咧，就佢由佢上任之後咧。總共咧就先有成十四個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黨噶啦，
6: 九位應該係佢上任之後，
4: 先後
6: 先後係佢未上任之前，
4: 你先有哦，先走咗先 ，OK， 唔好意思。咁變咗咧就走之後咧就最近咧呢九位咧就係變咗係應該由八月十四號開始咧到九月二號咧，總共咧唔夠
5: 係
4: 二十日，都唔夠一個月啦，
5: 唔夠月。
4: 咁啊，邊人睇見話有冇好少見喎？用我咁多。即係加拿大咁多年咧，就以我認識少少啊，走成咁多位。咁當然我冇計數其他省嘅情況啦。咁但係點解會出咁成樣咧？咁作為反對黨，應該係其實希望佢幫到我哋咧，就即係爭取到即係希望喺監察呢個執政黨做嘢嘅方法嘅。咁但係佢本身都出現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點能夠咧團結得到咧，就幫到我哋省民咧咁樣。嗱，咁今日特別請嚟阿屈傑冰咧，咁上嚟咧就講，因為點解咧？最近佢以我理解咧，因為佢都非常勤力嘅，咁無論出埠好做嘢好啦，都經常我哋都喺到個網上傳媒睇到佢即係個活動嘅情況㗎，咁佢非常好，起碼我哋知道佢做緊嘢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睇到佢啱啱就係因為省議會就一暫停啦，咁變咗暑假就唔多少大家都要出去即係同阿家人啊去旅行咁樣，咁喺旅行期間咧大家咧都要發生就係話呢個黨領嘅馮傑嚟咧，佢本身咧就唔知點解俾人翻查翻出嚟話佢之前咧話過屈傑冰咧本身係當年咧係喺爭選黨領嗰時咧搏命即係幫手拉呢個啲黨員嗰時咧，即係啲人有去保守黨時咧，就話佢係本身係一個為第三個國家即係中國共產黨黨員，但另一個講法就話佢拉人哋話咧，我可以介紹你入黨之如此類咁樣，呢個幾種傳言喺度。但無論如何，我哋作為省民當然聽到啲惡言，因為大家知道屈傑冰到今時今日已經做咗十三年嘅省議員，一不嬲以嚟咧，佢一直咧，特別係當年咧，佢做喺自由黨年代嗰時咧，已經係一個貿易廳長嚟㗎。咁佢前赴中國係經常出現嘅， 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佢係幫我哋省去做好多經貿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得老二都冇問題，就算你今次佢經常都冇話分到係即係任何黨派或者係咩，當然咧講翻係我哋華人社區啦。咁啊，無論你係來自台灣好，來自中國好，全部係一樣。佢作為加拿大人，作為一個加拿大嘅省嘅議員咧，佢一定係企喺自己我哋加拿大嘅位置裏邊嘅。咁今次咧，佢發生件事咧，咁我哋特別請佢上嚟咧，咁細説因由啊。第一想知道咧，點解佢哋黨內突然之間會對呢個馮傑嚟咁唔信任咧？嚇，咁啊，中間出現咩問題咧？咁啊，之後佢發生咁多事，佢又點咧？咁希望佢講下。咁啊，Trisha，你從頭邊度開始啊？
6: 或者從嗰個喺 X 個貼文嗰度開始啦。咁頭先都好多謝李寶安講得好詳細，俾咗好多背景資料我哋華之聲嘅聽眾啦。咁其實咧，依個 X 嘅貼文咧就喺7月29日咧出現嘅。當時我今次咧，其實我今次就決定咗大概係度假5个星期，因為咧我喺香港又想見我香港中文大學啲同學啊，中學同學。咁喺嗰度逗留咗10几日，跟住我去上海，因為我女咧喺上海咧工作。咁跟住咧我就去台北，喺台灣就最後嗰2个星期。咁因為我啲姻親咧就喺台灣住嘅，我女婿係台灣人。咁所以咧，我中港台三地都有去今次。咁喺最後一站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編排咗好多行程，因為我自己係佛教徒啦。因為台灣嘅佛教寺廟係非常之辦得好殊勝啦，我就諗住去好幾個佛教寺廟，同埋都同台灣嘅外貿辦事處啊，同佢哋開會睇下點樣去促進啊台灣同我哋BC 省嘅貿易。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有鑑於美國發生咁多事情，其實我做過就咪聽咗嗰時都係盡量多元化，所以亞太地區任何一個地區我哋都想加強我哋嘅貿易嘅。咁所以又有啲雖然係私人嘅度假，亦都有啲公務啊就去做，亦都有啲私人去做。咁喺7月29日呢就 X 貼文出現之後呢，我嘅選區助理呢就即刻打攞咁話俾我聽啦。咁就我話有冇搞錯啊，我話我唔知華尖嘅聽眾有冇睇到啦。佢嘅原文呢，我用英文講呢，就話 Teresa Ward MLA is CCP， 即係話省員麥傑冰係中國共產黨。And so many membership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 並且李志文向好多中共背景嘅華人出售咗大量黨員嘅資格。咁跟住其實仲有一句嘅，就係話呢，因為佢用 WeChat 呢已經證明佢係共產黨啦。真係令我嚇一跳。其實最令我嚇一跳嘅點解咁講呢，就係、是、呢個貼文係喺根據如果貼文係真嘅話呢，就係、是、黨令喺競選期間5月6日嘅時候同佢嘅可能佢啲義工啊或者支持嘅人之間互相嘅對話。咁我可以話直到目前為止馮傑嚟都冇出嚟話到呢個貼文係假嘅。咁因為佢冇出嚟話假嘅呢，咁假設上應該都係真啦，我都要小心下法律上，因為可能俾人告嘅，因為始終馮傑嚟係律師啦，我都好小心。但係即係我哋嘅假設，因為佢冇出嚟去抨擊呢個平台，係作一啲嘢出嚟嘅，係自己編造出嚟嘅，咁所以因為咁嘅邏輯呢，就可以覺得係似乎係真啦。咁所以我睇到之下，最主要呢，我覺得喺四月嘅時候，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2024年呢，我從聯合黨去加入 BC 保守黨嘅時候呢，喺我宣布咗記者會之後，跟住第二日呢竟然喺網上呢係一個俾人感覺係 BC 保守黨內部嘅人呢就去抨擊當時嘅黨領羅士德同埋我，就要佢辭職，同埋因為呢又係話不結冰 Teresa Ward 係共產黨，點會招攬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入到去 BC 保守黨呢？當時我心裏都好唔舒服，我話哇 ，BC 保守黨人對我係咁抗拒嘅，竟然有人做出咁嘅一個個信息出嚟喺佢哋嘅網頁。卒之咧，到四月嘅時候咧 ，BC 選舉局去調查，就還我清白啦。原來嗰個假嘅網頁咧，竟然係 BC 聯合黨去砌我。可能唔高興我過黨啦，但係最後 BC 聯合黨都冚豆啦，大家都知道我3个星期之後就我啲同事想參選都冇得參啦。其實嗰陣時我點解會過去 BC 保守黨，喺內部係睇到 當時嘅黨領咧，Kevin Falcon 咧係完全即係個能力係有問題。
4: 咁係 BC 聯合黨啊？
6: 係啦，我講翻，我想講翻，其實我對點解馮傑尼個指控係特別感到驚訝咧？因為一個月之前 ，Election BC 選舉局已經係公開發表話佢哋經過調查一年，麥傑冰絕對唔係中國共產黨，而且懲罰 BC 聯合黨。佢幾百蚊，要佢哋去即係去懲罰佢哋，點解做啲假嘅嘢出嚟？當時都係鋪天蓋地喺英文傳媒有報道，可能中文傳媒比較少啲啦。咁以馮傑尼作為一個黨領候選人，佢冇可能睇唔到呢則新聞。而佢睇到呢張新聞，我已經係清白啦。BC 選舉局已經話屈傑冰唔係中國共產黨，嗰、那個網頁係誣衊屈傑冰，想佢喺2024年嘅選舉選唔到。咁作為一個黨領候選人。你亦都係一個律師，亦都做過聯邦嘅部長，竟然可以同你嘅周圍嘅團隊去咁樣指控我咧，咁依個就係令人好震驚。但係當時咧，我就唔想處理住，因為我係同緊家人度假，我就唔想影響，因為我係自己自費啊去旅行，因為好難得可以同家人聚會啦。咁所以咧，我家人都叫我喂，你唔好處理住啦，可唔可以翻到去 BC 省啊，至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諗住算啦，我唔去，亦都唔花時間啊去研究啊，究竟係咩回事？亦都唔想花時間睇下啲傳媒點樣報導。我一般都有留意，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處理，你要花好多精力時間。咁咧，跟住咧就冇幾耐咧，馮傑尼嘅辦公室咧就話一定要同我通話。咁佢始終係我黨領，佢要同我通話，雖然度假都要同佢通话，咁佢就用 WhatsApp 打电话俾我同我通话。咁佢同我通话咧，一开始佢就话：Teresa， 我如果你同意之下咧，我希望我出一个声明，就系、是、我就唔会讲个 X 嗰件事。我就会提到我同你几时认识啊，同你嘅关系好好啊，你都系我哋党团好重要一员，我哋继续向前走。咁当下咧，我就因为唔想去处理呢件事，所以我就话冇问题。喺佢我发表咗我脱党之后，佢嘅声明咧就话佢已经向我道歉，我喺度要好澄清，佢绝对冇同我道歉到。佢唯一同我讲咧就系话个声明唔会提到 X 呢件事。我当时都冇详细问佢有冇做到，因为正如我所讲啦，我唔想影响我嗰个私人同屋企人嘅度假。咁呢件事咧就摆低咗啦，摆低咗之后咧，到我。上機嗰日咧，佢嗰朝早咧就又係寫一個WhatsApp 嘅，我叫我打電話俾佢，但因為個 WiFi 唔係幾好咧，我後來就話我而家就嚟上機啦，等我翻嚟我至俾電話你。咁咧就我翻到嚟之後咧，就因為我又一路都有感冒，我聲音都幾乎冇咗啦。咁我就話俾你聽，我遲啲再打電話俾你啦，因為我翻到嚟把聲都冇，佢好緊急。佢一翻到嚟就話 ：Teresa 可唔可以同我通個電話？咁我講一講整件事啊。跟住咧就過咗幾日，我就話我而家把聲翻翻嚟啦，可以同你通電話。咁佢打電話俾我，佢問我嘅時候咧就 ：Teresa， 我好似聽講你會競選列治文市長。
4: 競選列治文市長啲人，哦，佢問你
6: 佢問我。
4: 哦，等等先，
6: 係，
4: 我聽聽後個信息咧，翻嚟咧睇下點樣選列治文市長先嚇。
2: 時事風雲。
3: 接主持李
4: 宝
3: 安，
4: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接过晒李宝安主持，咁啊，嚟嘅嘉宾主持系周志刚，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就我哋 BC 省嘅侨港区啊，省议员咧，麦杰冰咧，咁啊，到嚟同大家倾偈，咁啊，主要咧就近日咧 ，BC 保守党咧，佢即系出现好多嘅问题存在，咁啊，短短哇一个月啫，成得20日咧，九名嘅呢个省议员咧就退出该党嘅，咁有唔同嘅理由嘅，咁中间发生咩事咧？咁啊特别请嚟阿屈杰冰上嚟咧，就详细同大家讲下，因为我哋好多华侨星嘅听众咧都好支持佢喺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当发现譬如无论讲话嘅共产党好，咁啊好多我哋喺电台做节目时咧，佢啲打上嚟咧都反应都非常之正面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咪讲我继续俾阿屈杰冰啊继续讲埋佢，咦？阿馮傑尼喎，突然間翻嚟之後叫佢做，你係咪想做？我唔係佢推薦你啊，乜想做呢個温哥華市啊咩列治文市長啊？
6: 嗱，頭先講到咧，我喺8月12日翻嚟啦，跟住因為我唔舒服，卒之8月20日咧，我就話可以通電話，佢就俾電話我。佢一開始就話 ：Teresa， 你係我聽講你好似想競選列治文市長，如果你競選市長咧，你就要立即辭退你省議員嘅職位。我唔係喎 ，Kathleen。 我话我嘅理解咧，只系新嘅法例规定咧，就系如果我赢咗做市长咧，我就唔可以兼职，绝对唔系噶，梗唔系啦。使唔使我 send 条法例俾你睇啊？我话唔使啦，唔使啦。我暂时都未决定，我唔想同佢去拗，但系佢绝对系错。我再一次翻查过，是绝对是省的层面，如果你选到做省员又好啊，即是你本身是省员，你选到学务委员又好，选到市长又好，你就一定不可以继续做省员，只可以做一个。咁呢个是其中一件事啦。咁跟着我讲返佢控告我是CCP 呢件事呢，返到嚟之后呢，就好多我啲选民，好多我啲支持者都俾电话或者 text 俾我，就话仲有啲传媒啦，同埋有啲社区嘅领袖，佢话喂 Teresa， 你又唔出嚟否认呢个 X 嘅贴文，你个老细又唔出嚟讲话呢个贴文假，咁即系你承认你系共产党咯？佢话你承认共产党都唔紧要，你而家影响到我哋成个列治文嘅环选区社区，因为佢里边讲系话你同列治文嘅华人系共产党签佢哋加入为保守党党员，而家系唔系李屈杰兵嘅问题？而家系整个社区问题，就系因为我收到好多咁唔满意嘅电话同埋啲短信，同埋会面亦都有同人倾。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唔系我屈杰兵个人嘅问题，系关乎到我哋整个环社区喺加拿大喺 BC 省个立足呢个问题。所以我咧就其实翻到嚟呢个影响到我，真系个胃都好唔舒服。一路咧，最终咧，我就喺上个星期日咧。就经过几日，我草拟一份三页纸嘅英文嘅电邮，就发俾Kellyn Finney 冯杰尼。我里边咧就其实我讲得好清楚解释点解当下我唔佢同俾电话嘅时候，我唔提出问清楚佢每件事，就系因为屋企人唔想我花时间，因为如果我花时间同佢理论，我一定要花好多精力啊去研究呢件事，我就会同我党领理论。咁我都话俾你听，因为我翻咗嚟之后收到好多社区唔满意，咁我就话俾你听咧，嗱，而家咧我恳求佢可以做几样嘢。第一，我话你直到目前咧，好似你都未澄清话呢个贴文系假嘅。如果你冇澄清嘅话，系咪呢个贴文系真咧？嗱，姑不论系真系假，我话我希望你如果真系有证据，我俾佢一个，我鼓励佢啊。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屈杰兵系曾经做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佢应该将佢啲证据去递交俾有关当局去起诉我，我会接受应该嘅惩罚。其实你系共产党，喺加拿大都有共产党，亦都唔系一个唔合法嘅事。首先如果我否认我系共产党，我否认咁啊讲大话唔啱啦。咁我鼓励佢，唔该佢要去咁做。我话如果唔嗱，另外一样嘢，我话如果呢个贴文系假嘅话，我都鼓励你出嚟叫嗰个边个喺后边写个贴文出嚟道歉，道歉完之后就将佢删除。咁第三咧，如果你觉得呢个贴文你冇出嚟澄清系假嘅话咧，咁你就要做一啲嘢咯。你要出嚟系咪要向唔单止向我本人啦，向我哋华人社区道歉咧？因为你里边个指控系好。即是直情是好一般性的，就是连列治文华人社区都讲到他们是 CCP 是中国共产党，同埋最不合理的就是说你用 WeChat 微信已经是证明你是共产党了。咁佢我发呢个电邮俾佢呢是星期日嘅中午，大概我已经觉得自己好醒目啦，我就抄送俾佢幕僚长 Chief of Staff， 因为我怕佢侧侧膊又话睇唔到。咁大概一个钟头之内咧，佢幕僚长就俾电话我，我当然唔接佢电话啦，我唔系同佢交，我冇理由同佢倾件事，一定要同冯杰尼倾，因为系佢嘅问题。咁佢就留言话，冯杰尼咧就吩咐我一定要即刻俾电话你，睇下你嘅关注点喺边度，因为佢呢两日就系话星期日同星期一咧好忙，系即系唔可以同你接触。咁跟住佢见我冇回复，佢又写咗个电邮。有晒白纸黑字，亦都系讲同样嘅嘢。咁当日咧，冯杰尼冇俾电话我，直到星期一咧，大家可能亦都睇到发生咩事。因为咧，头先李保安主持已经话过咧，就系、是、第一个 Peter Miliba 咧系党领候选人，喺8月14号脱党，跟住喺 8月的24号呢，即是星期一，即是我写 email 的后一日呢，朝头早呢，亦都我另一个同事 Ian Payton 亦都是辞职。我的感觉就是他见到哇有人辞职，所以呢他当日在下午呢就给电话我，大概五点几就好急咁打电话俾我。佢首先呢佢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先，我睇唔到，跟住就好急打电话俾我，打电话俾我就话啊 ,Teresa, 你可唔可以睇下 WhatsApp 嗰度，我寫咗个声明，就关于你寫个 email, 啊未唔好意思太多嘢啦，先讲返先。佢后来星期一俾电话我嘅时候呢，佢我以为佢同我唔好意思吓，我都太多嘢发生。星期一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呢，我以为我就接佢电话，我以为佢係讲我 email 嘅事。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呢，佢就话诶、,Teresa, 听讲你听日即係星期二你会有宣布，我想知道你宣布究竟係脱党定係宣布你参加李自民署长选举。咁我即刻话我英文就 No, I have not decided yet, 我话冇啊，我未决定。佢就好紧张啦。佢就问你未决定究竟係边样嘢啊。咁跟手我就我话 Caroline, 我话你应该知道我嗰个心情係点样。我喺个我嘅电邮俾你讲得好清楚。跟住佢话乜嘢电邮啊，我吓我你嘅幕僚长留言话你睇到个电邮叫佢俾电话我嚟到去睇我有咩关注，你而家竟然话唔知道我有咩电邮。咁佢呢就话我而家睇緊我电邮啊，睇唔到你有寫咩电邮。我话 Caroline 咁啦，唔好傾啦。我唔該你睇到我电邮之后你至同我傾偈啦，我就收咗线。即係呢样事令我好驚讶，究竟係幕僚长讲大话定佢讲大话呢？幕僚长留言同寫电邮俾我讲得好清楚，话係 Caroline 叫佢一定要俾电话我，睇下我个 email 关注系乜嘢。跟住佢呢个系星期日，星期一佢打电话俾我，以为佢讲呢个电邮，竟然佢问我系咪脱党或者系参加市长选举。我一提到电邮，佢竟然话唔知道。咁呢件系一件事啦。咁呢个系星期日一嘅中午左右，应该系中午。跟住到夜晚五点几啦，佢就应该系写咗个WhatsApp 俾我嘅，我就冇睇到。佢就到应该系六点几不停打电话俾我，卒之接佢电话，佢就讲咗一句，佢话 Teresa。你去睇睇 WhatsApp, 我寫咗个声明，你睇下同唔同意。我嘅推断呢，因为当日我剛才讲啦，因为有第二位嘅我哋嘅同事离开，所以佢咁急，佢可能驚我会离开，我觉得下。咁 anyway 呢，佢叫我睇，我一定要睇嗰度，佢真係寫咗个声明。里面呢就有讲到话，如果我对你造成不便，社区不便，我就向你道歉。
4: 咦，咁样啊，咁或者我哋即係要详细听落嚟，咁即係个过程原来咁複雜㗎吓。话你中话你系共产党员先前呢，原来唔系佢先喎，因为系呢个联合党㗎吓。OK, 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咁返嚟呢欢迎听众打嚟604-2673-2020呢，同威杰兵对话。
1: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
4: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系周志国，咁今日特别请你咧，我哋阿列志文我成日记住咧，
6: 侨港
4: 侨，而家变咗侨港啊，
6: 我转过几次名啊，
4: 中心北咁啫。我哋侨港区嘅省议员啊，屈杰兵上嚟讲咧，就最近咧保守党反对党保守党嘅情况啦，咁啊佢亦系退咗党啦，咁即系中间咧原来发生咁多事，咁啊好多听众咧就即系可能未必跟得咁足，原来背后咧即系政治，即系毕竟系好多即系唔同嘅互相喺度未必係攻奸嘅問題，就互相都係有唔同嗰、那個立場咗做出嚟咁樣，咁所以咧我睇出嚟咁啊聽聽，咦原來裏面咧咁多嘢嘅，咁所以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咁頭先你提及我仲係俾多少時間你啦，咁我希望啲聽眾係可以打翻嚟啦。咁頭先你提及去到邊個話你當到道歉，咁最後佢冇道歉。咁但係佢好似由嗰啲即係私下又同你講話，我已經做咗道歉㗎啦，係咪咁嘅情況？
6: 係，我都想講清楚。頭先我講到話佢咧，就係當日因為有另一個省議員辭職，佢即刻打電話俾我，就話寫咗個聲明。我睇嗰個聲明係可以用英文講 too little too late，因為如果你係佢裏面係有話，如果因為呢個貼文令到你屈傑兵本人同你嘅家人同社區引起佢哋不安，佢致歉。是可以算是道歉，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在发生事的时候即刻讲呢？你想将他 即係 sweep under the carpet， 就將佢抹開。如果你係做錯咗，你應該一早講啦。咁但係咧，我就當然就話俾你聽 ，it's okay， I'm supportive。我用文字寫，我係 OK， 我支持。佢俾我一個手指功，嗰依個係夜晚嘅。咁我就佢冇話到會唔會出稿，我亦都冇問佢，因為我唔覺得需要問佢，因為依個係佢決定。咁到第二日星期二，大家記得咧，佢星期二開記者會11:00，第一次嘅公開記者會。我咧就期待佢喺記者會向我同埋華人社區道歉，冇啦。咁跟住等到成日到下晝6:00都冇聲明出嚟係道歉。我當晚咧，我覺得我唔得啦，我一定唔可以再同一個咁嘅黨領，唔單止係依個問題，其實我哋黨領有好多問題。其實睇翻我其他嘅同事脱黨嘅已經講出佢好多問題，有時間再講啦。咁我覺得對我本人嚟講，依件事我係喺一個黨領做錯咗之後，知道自己唔啱，亦都冇證據證明我係共產黨嘅時候，都唔出嚟自動去澄清，係等我寫個電郵逼到佢係逼埋牆，因為我電郵發表對佢好不利嘅，我都冇時間讀俾你大家聽啦，3頁紙，佢至。是这样写给我个人道歉，但是他都没有，应该第二天即刻道歉啦，这么严重的事我很不高兴，为什么他要等呢？所以我那晚呢就即刻起草个声明，就在第二天星期三8月26号那天呢7:00我就发一个声明出来，说我出来这个党了。咁整件事就交代俾大家知道啦，唔好意思，花咗你哋好多嘅时间。
4: 都唔系嘅，咁样大家即系正知道咧，就目前嗰个反对党方面嗰个情况啦，同埋你个去向啦，因为大家都好关心。而咧点解咧？中间咧，我哋听到你头先所讲咧，几样嘢我都系，我谂普通我哋听众都可能谂到一样嘢，就第一，佢已经话你系中国共产党。嗱，其实咧喺都唔系今日嘅事啊，但系问题，譬如联邦书经常有个美场，佢唔系话中国共产党，都话亲共产党啫啊。都未知道話你係中國共產黨咯，好緊要啊！喂，如果我哋而家參加中國共產黨，唔係咁簡單事，14億人口得嗰9000萬嘅咋，唔係咁容易入嘅，冇可能嘅事。即係依個就係我理解啊，我唔熟悉依個情況啦。咁啊變咗，但係我哋都一路都睇緊你喺省政府裏面嘅工作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咧，經常都睇到喺度，即係都係為我哋社區啊，或者全省咧就爭取好多嘢喺度嘅。無論咧種族歧視啊、宗教信仰啊等等咧，都係做到一樣嘢嘅。咁變咗俾人覺得奇怪啦。但問題就係，正如頭先你所講咧，都係我哋所諗到嘅。周建國你啊，諗到就係話佢一話威傑兵咧，因為佢畢竟做咗13年省議員啦。咁俾人一話嗰時，變咗人諗住，咦？你華人？可能真係有咁嘅情況，因為今時今日喺中美呢個交互之下嘅情況之下咧，經常都即係針對中國方面嘅，咁變咗一全部一捉嗰個扮曬船咧。喂，我其實好擔心嚟緊個省個市選嗰時咧，李志文咁多華人出嚟選嗰時咧，會唔會全軍盡沒啊？我唔係批死佢，點解啊？周志國。
5: 嗱，不過我想就問一問啫啦，阿崔生，你都知道你係我哋嗰啲即係新聞界前輩啦，啱先？你用即係早過我入學咁樣嗰啲。咁嗱，即係我知道就係喺你移民嗰時候，1989年嗰時候咧，咁當時你都係喺香港新聞處做個首席新聞主任，都好高級噶啦。如果你唔走嗰啲，可能即係做到阿頭都唔頂啊！以你嗰個能力咁樣。
6: 多謝多謝。
5: 我想請問你，
4: 黃國處長，
5: 係啊，即係點解喺？嗰、那個時間啱啱政治咁敏感嘅時候，你突然間選擇咗移民咧，又放棄咗你嗰個職位咁樣，嗰、那個喺首席新聞主任，你人工係加拿大好多倍喎。你嚟到之後咧，喺呢度啲中文傳媒捱嗰時候咧，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嘅時候，嗰時候對住即係人工又低又壓力又大，夜晚好夜先收工嗰啲。咁點解你喺嗰個時間咧，咪因為政治問題，你選擇咗移民咧？
6: 其实呢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的主修是新闻系，我副修是英国语文，跟着我就很好彩啦，在几年之后拿到一个全的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就去美国夏威夷大学那里再攻读我硕士 communication。咁一路我哋喺中文大学读新闻系嘅时候呢，就我哋有啲教授系政治大学嘅新闻系啦，亦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嘅教授亦都好出名嘅，就系嚟教我哋新闻自由。所以咧，我一路都好笃信新闻自由嘅。咁因为89年发生一啲事件啦，我就感觉到我系一个好直言嘅。我谂认识我嘅人咧，都成日都话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你睇到乜嘢，你就系乜嘢。即系我系睇唔顺眼咧，我系一定出声嘅。同埋我唔系话讲一套做一套嘅人嚟。咁所以我一路系咁嘅性格，我觉得。如果是不可以有新闻自由呢， 系呢个系我喺我血脉当之中啦。咁你讲得啱，我当时真系高薪厚职，因为香港政府做到嗰个职位嘅薪酬系好高嘅。咁当时一嚟到加拿大，真系系即刻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啦。咁但系我系冇反悔嘅，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嚟到加拿大，以我一个成年人嘅移民嚟嘅人都可以一从政就可以做到国浸嘅厅长，同时都当时嘅省长都俾我系打开亚太嘅门户，咁我亦都系第一个历史上嘅厅长咧，就系、是、B.C. 省喺东南亚咧就有我哋自己贸易办事处喺马尼拉、印尼同埋新加坡、马来西亚，所以令到我觉得自己系好有成就感。最主要另一个嘅厅长咧就系、是、多元文化厅长，咁我系一个做事好勤力嘅人。唔单止系令到省长向我哋所有华裔社区为以前嘅省政府所有对我哋华裔唔公平嘅事件道歉，而且系全个省议员嘅所有，不论佢咩党派，佢哋都冇异议。同埋我跟住仲做咗好多工作，包括咧就睇审查所有嘅2000多条法例，确保冇法例再有歧视华人。卒之发觉有21条嘅私人法案都是有歧视的成分，所以呢通过一读二读三读全部就铲除，跟手就要在教5年级和10年级的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一定要啲老师教华人以前的贡献受歧视历史。当时啲老师同我讲，佢话屈厅长点教啊，我点未读过。我即刻呢就要求省长拨款俾我，就用咗25万同加拿大皇家博物馆呢做咗一套教材俾啲老师，等佢哋无话可说。Anyway， 即系我自己都好开心咧。作为一个移民，我可以为我哋 BC 省、为加拿大做咗咁多嘅我自己觉得好值得嘅事。所以咧，其实我希望咧，各位听众大家都要珍惜我哋嘅手中一票啦，同埋珍惜呢度嘅民主自由。
4: OK， 咁或者周树国，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因为听众等好耐啊，等佢打好耐啊，我送要俾几位听众入嚟听嘅先吓。第一位啊 ，Susan 你好。
7: 诶、hey, ，主持人，屈议员，周 Sir 好，系啊，今日真系好好彩，1320能够请。
4: 喂 ，OK， 听唔听到啊 ，Susan？
7: 嚟嘅，啊，同埋咧，
4: 头先听唔到你 ，Susan， 头先你讲咩听唔清楚，你再重复讲。听唔到你讲，唔好意思。哎呀，呢、這个 ，OK， 喂，下一位，啊，吴生你好。
8: Hey, 你好啊，你好，我都好，首先好荣幸啦，即系有机会有屈议员喺度，同埋各位主持嘉宾喺度啊，做呢个节目，我觉得都好荣幸嘅啊。首先咧就希望屈议员咧就工作顺利啦，更多成功。其实咧我有几个问题咧就想请教一下嘅，即系我首先觉得咧，其实如果系知道有呢、這个Twitter 呢个文章嘅时候，我觉得系咪？

0: 这个新党领听完介绍呢是很多粒漏的，即包括呢即一些基本的、知识都不得咯。就譬如讲他提出一个愿景啊，是那个什么、faith, family, 同埋那个、freedom, 拿三个 F 字头的词来做愿景，听起来都成个 failure 咁样样。我唔知道佢啲人才喺边度。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即係想请教一下你哋对而家嗰个保守党系点样睇法。即係佢2024年省选之前呢系甩成嘅，即係得和是得一个人。咁毕竟嚟讲，即係喺联合党多数人投靠咗佢之后，咁而家走嘅人唔少，但係会至唔至于返到原来咁差嘅时候呢？咁希望屈议员帮我哋预测一下。最尾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即係你哋而家呢啲脱党嘅呢啲独立议员係唔係有计划係组成返一个类似原来省自由党咁嘅党，而佢嘅路线係咪用返传统嘅嗰个自由主义路线呢，定係比较近Christy Clark 嘅嗰种偏左嘅路线，或者问题有得多啊，即系请多多见谅。咁我都想学下嘢。
1: OK， 好，多谢你意见啊，问题唔系多，咪问得几好嘅。不过我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等阿屈洁冰咧就解答俾阿吴生听。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接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嚟时风云，咁我哋请阿威杰兵咧就解答下吴生几个问题啦。
4: 首先好多谢吴生吓，祝我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非常之感谢。头先其实最主要你问个问题系咪话冯杰尼咁就放过去咧？其实佢已经喺我发表咗我脱党嘅声明之后，佢亦都即刻发表个声明，就当然系抨击我啦，就话我背叛咗选民。跟住佢里边咧都提到话，佢同我已经系作咗两次道歉啦。佢话第一次就喺台北，我头先澄清咗喺台北佢系冇道歉。咁第二次其实佢系有，头先我都解释，佢喺星期二晚系星期一晚系叫我睇佢一个声明，里面系有话引致你不安，我表示歉意。咁佢都有话佢做过两次道歉。咁即系某些程度，佢已经喺佢声明嗰度咧就道歉咗啦。咁有冇需要要佢再道歉呢？我都想听听各位听众嘅睇法系点样啦。咁另外讲到个未来啦，其实而家都系有一啲讲返，即系究竟另一个政党系咪去返以前自由党。其实你睇返 BC 省嘅历史呢，社信党呢喺50年代60年代系一个好强大政党，執政咗廿几年啦。后来因为温德森咧令社信党解体，咁跟住就有 BC 自由党，就系、是、最初都唔系金宝尔嘅，个历史太长啦。收尾金宝尔、Gordon Campbell 系最初系 Wilson， 跟住就金宝尔 take over， 咁就卒之咧就执政咗16年。大家都知道嗰16年系我哋 B 省最繁荣稳定。跟手咧，我哋上一任嘅党领咧就系、是、Kevin Falcon 冯怡干。佢咧就本身系聯邦保守黨，佢就唔中意用 BC 自由黨，覺得咁樣咧就好似撐聯邦自由黨。佢唔明白，佢應該明白，唔係唔明白。其實不嬲咧 ，BC 自由黨都係一個大帳篷嘅黨，我哋係歡迎聯邦保守黨、聯邦自由黨加入，因為只有咁樣我哋就可以執政。你睇翻歷史，如果一當中間偏右嘅政黨咧一分裂咧，永遠都係新民主黨執政。咁因为佢改名啦，佢唔想外边时候改咗联合党，冇人识，跟住又佢办事能力都有问题，所以呢就俾 BC 保守党就趁机又起出嚟啦。本来呢喺冯杰尼未选到党领之前，我哋嘅民望系高到不得了。当时我哋嘅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系做得非常之好，当时好多民意都系我哋呢一定大多数党执政。点知冯杰尼一上任之后呢，因为佢呢就系、是、所谓佢咧就有一个英文叫 purity test， 佢睇下你嘅保守党嘅成分够唔够纯。佢所有觉得咧，好似我哋呢啲喺自由党过档嘅，或者你唔系保守党嘅极右咧，佢就几乎唔想我哋喺度。咁所以佢主张下咧，佢系只系三个 F：faith 信仰、freedom 自由、family 家庭。 他完全是不提到有关现在

0: 市民好关心嘅经济啊、民生啊、医疗啊，同埋治安嘅问题。你睇到我几位嘅同事，佢哋脱党嘅时候，佢哋嘅声明都系觉得佢系 unelectable， 即系话佢系绝对系选唔上嘅。咁所以应该希望系一个未来一个新嘅走向啦。好难回答呢个问题，因为政治喺24小时都好大改变嘅。
1: Okay. 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阿玲，到你啦。
2: Hello。阿屈杰冰当日喺保守党系请佢入嚟之后，跟住好多党员就过咗落你嗰度啦，系咪？咁其实屈杰冰咧，你好 powerful 噶，喺嗰个党嗰度咧，嗰啲即系好有名望，所以就我就觉得依家嗰个新党领咧，系有啲政治斗争咯。咁我想问一问咧，屈小姐咧，我好希望咧，第日嗰啲党咧，行中间路线嗰度，我好需要，因为我哋个生活环境嗰度系咪？同埋咧，我好希望能够未曾有一个中国人嘅省长，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可以去下次去参选竞呢个省长？如果你做到某个党嘅个党领啦。我相信你成功的机会是会很大。我第一个已经投你一票先。我知道你是很有 powerful 和很有能力。咁你话知啲共产党根本呢家嗰个新党咧，佢根本就唔熟悉中国。咁我希望将来无论是 BC 党又好，自由党又好，咩党都好，咁我以前乌州道声都做到印度嘅省长，系咪？咁希望我有未走之前有生之年咧，都见到有一个中国人嘅省长。我相信你系可以升任嘅。你咁即系熟悉咁多地方，即系个自由党我搞咗咁耐，咁我希望第一啲党员可以支持到你咯。咁系我嘅期望啫。
1: OK， 多谢阿玲啊。咁啊，即系叫你跳一跳添，唔好做市長，跟住上咗省長啊！咁啊，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問題啊！問題就係話，在於即係今時今日，而家個亂局咧仍然出現緊，會唔會繼續多人走出嚟咧？唔知咁啊。事實咧就之前咧第一個走嗰陣時，8月14日走，佢係希望喺 BC 內陸啊，嗰個係 Kamloops， 佢咪
0: Kamloops
1: 咁佢出嚟咧都話嗰兩個Ian Paton 咧就話即係將會兩個可能咧就係組織個政黨嘅嚇。咁佢哋點樣往後係咪再即係點揾其他加入咧又唔知道。咁但係定係聽到風聲嘅啫嚇。咁所以咧呢個即係好難預計得到嘅。咁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先？我因為仲有30秒時間，就交翻俾直播室。
3: 嗱，仲有，而家你我哋有兩個議員咧，嗰個麥麗博咧，那個 Peter Melber 同埋嗰個EM Patton 咧，咁佢又會出嚟組織一個咧全新嘅中右翼嗰個政黨啊。咁阿柱查，你會唔會考慮同佢哋一齊咧？
0: 嗱，喺目前咧，好老實講，我首先咧就要落區，盡量向我嘅列治文橋港選區嘅選民，等佢知道我今次點解作出一個決定。我唔想好多人認為屈傑冰不停跳黨嘅，咁所以我目前嘅工作係集中喺呢一方面先。
1: OK， 咁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打去604-267-3元發表你意見。
4: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翻翻嚟我嘅时事风云咩？节目室李宝安、周志国同埋请嚟省议员啊，屈杰冰咧上大家倾偈，咁啊欢迎上单604-267-3320发表你嘅意见。咁啊，头先提及咧，周志国问喂，咁啊会唔会加入其他政党？咁啊，其实咧就党真系而家冇嘅，真系都冇听过有边个除咗 Centre BC 之外啊。咁啊，跟住嗰两个议员话出嚟搞，即系问题就话冇一个党可以度一掂嘅。不过问题话，如果我突然间谂翻转头喂。咁過往你哋其實呢十幾個人，即係先後走咗十幾個人啦。佢本嚟44席噶嘛，而家得翻30席嘅啫。咁嗰啲都係大部分以我理解都係屬於即係你哋嗰個政綱，你哋嗰個人嗰啲立場或者都係中間偏右嘅嚇。即係大部分都係咁樣啦。咁啊冇啊，而家佢即係好似頭先提及保守呢、這個保守黨係要比較有一啲咁樣。咁兩個嘅情況，咁會唔會而家黨係有仲有改到喎？係未走喎？呢、這個昔日嘅自由黨喺度啊，都仲係馮宇光做緊主席，於我理解啊。咁啊，當然啦，佢仲爭好多錢啦，未找數嗰啲夥計啊，係嘛？咁啊，依個就問題就係、是、會唔會話，咦？咁我睇翻落嚟，一班你哋落咗嚟嗰啲人咧，可以又翻去聯合黨，咁變咗咧就慳水慳力啲咧咁。
0: 其实你讲到联合党，我想已经很多结论都说联合党这个名字是好不好的、
1: okay.
0: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是个足球队。那当时为什么我们捐钱的人又少了同埋我们的声望又低，直情是直线下跌，就是因为其实呢他冯宜刚做了很错误的决定，他不应该在只有两年就到省选，尤其是我们是反对党的情况之下改名。因为首先反对党很难叫人捐钱，因为人家对你没有信心，这个第一啦。第二，你只有两年，你因为你改一个新名，包括任何的商业 的标的牌子，你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金钱才可以去 promote， 才可以推动你的新的品牌人家知识。你只有两年就省选，怎么可以呢？其实他如果真的要改名，应该是选到之后一坐定个位置去改选，他已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你说再用不用联合党，我觉得挺难的，尤其是联合党被人感觉上次得罪这么多的省员，你根本就接埋唔俾人哋参选。咁至于 BC 自由党都奇怪嘅政治嘅呢一样嘢呢，就人哋对你有偏见之后，就有阵时都唔係咁容易返转头囉。咁所以呢个问题我知道，而家商界同埋啲好多政界嘅知名人士都喺度大家互相讨论，睇下希望究竟保守党，因为你记得上一次个个都以为 Pierre Poilievre 会选到啦，因为杜鲁多咁差，点知所以我话政治随时都会瞬息万变。Pierre Poilievre 谂住自己坐定粒六系做总理，点知咧，哇，输得咁惨。咁所以咧，保守党就系我哋嗰阵时 BC 保守党系趁住联邦保守党个势，所以我哋赢咁多个，唔系我哋叻。我觉得某些程度我哋都好勤力，但系都有一个幸运嘅成分。咁保守党你又完全唔可以唔理佢㗎喎。咁如果保守党会佢哋死都唔会肯解散保守党。咁你话如果又成立返个 BC 自由党，咪自己搵自己品。卒之又系分裂中间偏右嘅选票，所以呢个都几头痛。
1: 咁但你都最后都要转型返，如果两个分离咗企硬咗，变咗永远都系好似话斋，即系恭喜得新民主党。OK， 嗱，我听听阿陈生电话先。陈生你好。
5: 喂，你好，你好，喂，好，好高兴华侨之声请到阿 Teresa 上嚟，即系咁样解释咁清楚啦。咁其实都好希望一样嘢，就系话头先你啱讲嗰个 BC Liberal， 我谂好多人都好希望呢一个党可以翻转头。个意思唔系话我哋留恋啲乜嘢嘢，只不过系话当初去改做联合党，唔系足球队啊，我以为系嗰啲慈善机构啊，唔系足球队名啊。我觉得其实你睇下新民主党十年浩劫，人哋今时今日2026都系新民主党名个排头，那个名其实重要与否系要人哋认识你啊，做错与唔做错，即系其实政治嘅嘢，今日同听日都未必一样啊。嘅时候唔需要特登去咁注重个名字，我觉得反而如果可以有机会，系嘛？你话啲商家或者其他啲有钱嘅人，佢希望可以有冇可能去筹组多个新嘅党？我觉得其实第一样嘢要俾大家好清晰，就系话，个党系究竟系行咩路，同埋唔好好似新民主党，其实你话都系一个福利党，佢好彩就系话。2019年 COVID 好多嘢佢可以喺政府喺个部分嗰度派好多福利出嚟，所以搞到而家好多人都鍾意。但係你话实实在在去搞经济，我觉得其实佢都仲争好远啊，即係仲争好远。所以如果你哋话而家今时今日 BC 保守党咁多人行出嚟，会唔会有办法喺咁短嘅时间组成返呢个 BC 嗰个 Liberal 出返嚟，唔好再係 BC 聯合黨啦，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再搞呢啲嘢啦。走返轉頭行返以前嗰個牌頭，再重新走過，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會支持你哋。我想講咁多 ，thank you，
1: 多謝。咁當年呢，其實對於 BC 自由黨呢，好多人就點解會改名呢？另一個講法就話：喂，你當年我哋聯邦政府自由黨嘅個聲譽咪唔好啊？你杜魯多又搞大馬啊，各方面啦，一路咧就咁話，可能影響你省選裏邊，所以咧佢哋有咁嘅講法就話轉名啦。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讲的不是这样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是冯宜刚本人自己，我刚才都我感觉是因为他本身是联邦保守党，他不喜欢成日教住边。我觉得是他，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本人，但是他做决定啦，我都是不觉得不应该改名。正如何先生讲得，陈生讲得很啱。 你个品牌虽然当时好似觉得减肥之骆驼好似觉得唔好，但系新民主党正如有陈生讲，陈生相信好似我咁啦，移民咗好耐，十年浩劫，我成日都闹佢哋十年浩劫都可以翻身，而家做三届，咁你 B 市自由党十六年做得咁繁荣昌盛，点解要改名呢？所以冯宇光系罪人，即系令到而家今时今日整到个保守党出嚟，而家就有少少烂摊子。但系我正如我头先都强调，我系我嘅佛名叫明天。我觉得明天有希望的，我相信会有，始终有识之士，希望可以劝告中间偏右政党可以整合咯。
1: 嗯 ，OK， 有仲有咩补充？
3: 嗱，你正话啲探访听众又话咧，你唔会参选呢、這个列治文嘅市长啊？但系你睇到间喺列治文里边咧，我哋244,000+嗰个人口里边咧，有57%+系华人嚟嘅，咁你又会唔会觉得？在我哋列治文呢个地区里边咧，就需要有一个系华裔嘅市长，或者佢比较熟悉啲咁啊，嗰啲诶华人嘅文化咁样，系会大家会做得会好啲咧。咁你觉得需唔需要有咁嘅市长咧？
0: 嗱，我觉得其实我哋嚟到移民到加拿大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系个多元文化社会，我哋觉得任何族裔咧，都系应该尝试去理解不同族裔嘅所需所求嘅。咁喺华人当中。这个情意结希望有环市长是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我们不可以，个大前提就是一定环市长去理解环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的主流的同事就觉得啊，屈叫兵你是华人，你不理解主流的问题，你一味做环的事。我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思维，其实是每一个加拿大人都应该抱着我们多元文化精神去理解不同族裔同埋啲移民嘅需要。如果我哋係咁嘅想法呢，就令到始终华裔係少数，咁主流都话我哋主流大多数梗係我哋主流做重要职位啦，就永远係列治文嘅华人市长，咁对我哋最终係咪不利呢？所以我哋嘅思维都要打开啲囉。我觉得当然我好开心睇到列治文今次咁多华人出嚟参政，呢件係好事。因为我喺2013年我答应当时简惠之邀请我从政，其实一路都冇意思从政，我觉得牺牲都好大，而且冇咗冇晒私人嘅生活。但我做咗咁多年，我一啲都冇后悔。我觉得从政系好需要，越多环参政，我哋华人嘅地位就可以提高。所以我今次觉得系值得好高兴咯。我听到好多人话好担心啊，列治文今次咁乱。其实我觉得选民最主要系留意每一个候选人佢哋嘅背景、佢哋嘅政纲，最紧要睇佢以前做啲咩嘢。唔系话嗱嗱临走出嚟参政就可以选佢，你睇下佢以前有冇喺社区有冇咩贡献啊，同埋佢系做咩工作啊？我觉得你哋要花啲时间，大家要花啲时间嚟到去研究每一个候选人，你手中一票好重要，尤其是今次真系因为市长唔做啦，所以系带动咁多人，我觉得系好值得高兴咯。
1: 咁係啊，咁啊，照你咁講，即係好多忽然嘅參選嘅，好多人，一路都睇唔到有咩喺社區做任何嘢嘅，大把啲咁嘅人點啊？周志強
3: 嗱，即係你即係講得到好啱，我哋應該就打開啲嗰個視線咁樣。但係我舉個例就係話，喺溫哥華市，我哋有個華人嘅市長沈觀念之後，我哋華埠不嬲俾人忽視嘅問題咧，佢突然間重視咗喎，係即係將喺華埠裏邊治安啊，同埋好多嘢咧，佢都重視咗好多。咁系咪而家个华裔嘅市长系咪对华人系会好啲咧？会了解多啲，会即系着眼多啲，系俾人哋忽视嘅华人嘅问题，会唔会系咁样咧？
0: 我觉得最紧要我哋系华人，我哋多啲从选咗做市长嘅人表达我哋需要佢去照顾，去要多多去睇下我哋华埠做得好唔好？华埠系有历史性，而系我哋每个人去跟所有嘅市员、市长同佢哋讲。反為呢就唔係話一定沈觀健如果佢唔再做，咁未必一定有華裔。我哋永遠係靠華裔智慧等我哋出頭，我覺得呢個概念就應該係要改一改，而係我哋要多啲同嗰啲從政人、國會議員、省議員、市議員、市長多啲講嘢，等佢知道我哋華人嘅訴求。呢個反為最重要嘅。
1: 冇錯，咁即係唔能夠話即係一定係華人會幫到你。最緊要佢出嚟選嗰啲人咧，佢嘅政綱係咪幫到大眾嘅最緊要一樣嘢啊？千祈唔好話我哋做嘢選翻自己做嘢，呢個係唔係咁正確嘅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屈建兵議員咧上嚟同我傾偈，日後咧希望你多啲時間同我哋大家分析。
0: 一定，多謝。
1: OK， 多謝各位，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外界是关注加拿大的山区在气候暖化之下会否出现类似尼泊尔的岩石及冰川的崩塌，专家就建议预警系统要利用更多的卫星技术监察山区的变化。方乐伦报道。
3: 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Ca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谈判的时候，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卡尼又说，只要美国准备好，加拿大都准备好达成协议。方乐伦再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另外，总理卡尼表示，主办国是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20个集团 G20 峰会，不过也表示俄罗斯被逐出 G7 以及 G20 都有充分的理由。方乐伦报道。
3: 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 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合作推行的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来近100亿元的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和 Terrace， 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一倍电力的供应。联邦政府说，有关的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的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说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计划的总投资额是39亿。省长尹大卫在 Prince George 的出席动土仪式，他说有关的计划将会令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有出席今日的仪式。 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能入睡，再有驾驶 Tesla 的司机被截获在途中睡觉。事发在8月27日朝早7点多，公路巡警在兰里市1号公路近248街，在赶往另一个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在他的 Tesla 车上睡着了，当时他双手离开了踏盘，巡警即时截停这部车，该名司机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驾驶执照，罚款81元。早前枫树岭一名女子在1号公路驾驶期间睡着了，也都是被票控。安省南部地区在星期三遭到强烈的风暴吹袭，多伦多以及高敦科苏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高峰期超过60000名居民以及商户停电。暴雨令到多条的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已从被淹没的汽车里面被救出。风暴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航班有延误和要取消。多伦多 Rogers 体育馆在强烈雷暴期间受到严重的破损，场内多排看台的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场内。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outhwestern 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已经满座，另外晚上8点的航班就80%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是满座，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的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的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然后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与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表示，涉事的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拿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名的生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尸体。报道指这艘船是在8月7日由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拿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 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还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五匈牙利上个月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的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个地方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区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要伴随住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伊朗军方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以及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以及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表示，过去3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攻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会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4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7: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 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3号星期四，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似乎有一个惯性，上半年就会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是到了下半年就会有很多国际性的会议举行，试图透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些分歧。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差不多同一时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亲临参加，各国元首签订了包括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等一大堆的文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20国集团之20财政部长会议就在9月1号和9月2号一连两日举行。美国是之20轮值主席国，亦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美国没有征求之20国家伙伴同意，邀请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洛夫出席，引起了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的不满。加拿大财政部长双鹏飞形容俄罗斯财长出席会议令人感到不安。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就说，目前不是让俄国出席这类会议正常化的时候，欧盟不能够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天天在乌克兰杀害平民政府的代表讨论敏感经济议题，各国代表是很迟才知道俄罗斯的财长会出席。但是碍于美国是主办国，主办国有权邀请之20以外国家代表赴会，与会国家财政部长最终只能够在拍大合照的时候拒绝与俄罗斯财长拍照作为抗议。其实G20内部可以说是貌合神离，除了有俄罗斯财长出席造成尴尬之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令到今次G20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很多时候这类国际会议本身的效果很有限，反而是让各国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元首有机会碰头举行长边会议。这一类的长边会议才是戏辱。讲到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由于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大强国元首出席，会议就比 G20 财长会议更加瞩目。俄罗斯财长在 G20 会议被排挤，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会议就以半个主人家姿态出现，他不断接受访问和发表演讲，他借机会宣传这个上合组织。他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一半，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 拥有庞大自然资源储备，物流规模巨大，就是说这个是半个世界。普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同时向欧洲国家喊话，同上合组织合作是有助于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和发展的氛围，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因为同乌克兰打了几年的仗，备受西方世界经济封锁制裁，而上合组织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出口。普京透露，在经贸合作方面，2025年俄罗斯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本币结算日趋活跃。俄罗斯同上合组织内伙伴 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经超过 98%， 反映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普京这个讲法就点出了为什么美国对上合组织这么恨之入骨的原因，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除了来自军事之外还有来自美元。如今上合组织内不断地发展本币交易，放弃美元结算，假如这个占全球三分之一 GDP 的国际组织成功全部都是本币交易，美元的霸权地位肯定就会受影响。普京今次亲临上合组织的会议，另一个最大收获应该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见面。他们今年第一次见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12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就邀请普京去北京向他讲解特朗普访华做了什么事以稳定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今次上合元首会议两人再次见面，外传亦都是跟特朗普有关，因为这个月底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到华盛顿回访，这个时候见普京很有可能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为习近平访美作准备。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俄罗斯官方就放出了个爆炸性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曾经讨论过中美俄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说，普京计划在 APEC 深圳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式可以是双边或者三方会谈，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会议普京和习近平肯定就会出席了，目前的波就已经抛了给特朗普。这个消息由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放料，肯定就不是流料。正如乌沙科夫所说，这个是普京的主意，中方不加否认，即是习近平并不反对。假如今次成事，就真是破天荒的 G3 而不是 G2 峰会了。本来以特朗普的性格，有这么好机会做国际大叔，他一定会奉陪的。然而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11月18号到19号，而美国中期选举日期就是11月3号。假如特朗普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他变成了跛脚鸭总统，一方面就没有颜面见普京和习近平，另一方面这个大叔亦都无办法挽救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命运。我相信特朗普今次不会贸然答应，要认真衡量过得失才会作出决定。也许他会公开说乐意参加，但是看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才决定是否去深圳。11月深圳 APEC 特朗普未知会否赴会，但是中期选举前我认为特朗普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机会就很大了。南韩情报机构近日就言之凿凿说，美国和朝鲜正在谈论重启对话，两国首脑随时可能会相隔六年几再度和金正恩会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意欲，这次会晤甚至可能在今个月里面就会成事。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就在11月11日 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呢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十四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在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喊。记得30几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 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顺城之后，在大检政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一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家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很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计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德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德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

0: 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呢，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着很多的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呢也有4000多人呢其实是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地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係按兵不动㗎啦。呢个好特别。今次嚟讲呢，那个灾情呢係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喺西藏嘅。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係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不好？这个跟个别的经济条件没什么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是经济不是太理想但是个别行业仍然赚钱的。但同埋这个的捐书亦都不是说呢你要倾家荡产，是一定是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关爱。所以为什么今次大家好像呢这么克制呢？其实因为这个所谓的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是很特别。你不在中国生活过或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很多的天然灾难，那么怎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看政府的取向。而今次这个灾难呢敏感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些的国际回响。那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也都是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些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於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分人是作出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呢都见怪不怪啦。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係带一个几强烈或者係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也都应该很快呢是作出这个的赈灾基金的动用。但是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看回阿爷的指示。那你说是这样，我们是捐给尼泊尔就得咯，尼泊尔那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的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要帮助。这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 中

0: 黎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黎博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咧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系咧香港同西藏咧。其实冇乜联系噶，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喺呢边嘅灾情咧，基本上都系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咧，你发觉呢个救灾政治学咧所强调嘅就系领导人嘅关心啦，领导人嘅亲自去嚟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嘅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的，这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的，不是今次是这样的、所以今次来讲整个的灾情是隐藏着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一些财团等等呢，未收到 order 之前呢，大家呢都按兵不动，不過總如此，香港仍有兩三個咧呢啲國際嘅救援機構啊、啲基金會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兩三個咁嘅資訊咧，已經發動緊咧一啲嘅震災嘅活動。咁呢個組織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當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聯繫、一啲據點。否則冒冒然咧，你話有錢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邊個好？我係想做啲嘢，唔知點做好？嗱，咁啲機構咧。已经在当地呢建立了可能都好几十年来的一些的参与啦，一些社区的建设啦，一些扶贫 的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啦，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呢是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博尽面力啦，即是表点心意啦，即是在大自然面前呢，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才行的。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近期除了加美贸易战之外，我们 BC 省政坛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事。就是 BC 保守党真是大地震了，短短两三个星期内出现大逃亡。其实已经不可以单纯理解成几个省议员和党领袖不啱嘴型那么简单。自从前国会议员冯杰尼5月30号当选 BC 保守党党魁之后，已经有7名省议员退党，加上前党魁罗士德时期流失的议员，2024年 BC 保守党选举赢得的44个议席已经跌到得回30席，不只是省议员，连党内职员都走了几个。我认为 BC 保守党大地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好多省议员根本不信任冯杰尼。省议员 Peter Milober 8月14号首先退党，直接讲是话同冯杰尼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之后退党的6位党省议员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共通点都是指向冯杰尼的领导方式。例如 Brennan Day 就话对冯杰尼的判断力、道德标准以及他挑选的幕僚和党团领导层都失去信心。另一个退党的省议员 Ayalia Warbus 就说，党需要一个将人团结起来的领袖，但是冯杰尼做不到。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冯杰尼会将 BC 保守党带去哪里？2024年 BC 保守党之所以能够由边缘政党变成官方反对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吸纳了大量原本 BC 联合党的中间偏右选民。所以党内其实一直存在两股力量，A 就是传统中间偏右派，他们关心的是财政、减税、商业、公共安全、反 BC 新民主党 NDP、 资源开发。 B 较偏左的民粹主义、文化战争派，他们更加重视 DEI， 即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身份政治、原住民政策、治安、毒品、反击觉醒政策，更加接近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 其中一个退党过党去 NDP 的省议员 Amelia Boutby 就明确指责 BC 保守党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变成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咁所以真正令党员担心的是2024年成功吸纳的广泛反 NDP 联盟，冯杰尼上台之后会不会令到 BC 保守党变成一个比较窄、比较右、比较倾向文化战争的政党。第三个原因就是冯杰尼要求其他省议员入位给他。冯杰尼5月当选党魁，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省议会议席，所以是必须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7月党团会议有录音流出，显示冯杰尼提出给一个高级顾问职位以及等同省议员的人工，叫一个现任省议员辞职让位给他去补选入议会。 Delta South 选区的省议员 Ian Patton 就公开证实指控冯杰尼用有人工的职位理由过他辞职。而 Prince George Belmont 选区的省议员 Rosanny Bird 就说自己拒绝让位之后，冯杰尼大骂他自私，没为大局着想。结果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ianne Gasper 突然在8月22号辞职，随即就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其实要靠补选入议院的党魁，冯杰尼不是第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是落选之后靠亚省国会议员 Damian Couric 辞职靠补选入国会，但是就没有冯杰尼那么肉酸咯。一则就没有流出过博利治要求同党议员辞职让位，二则 Damian Couric 辞职之后亦没有再担任联邦保守党甚至是政府职位，而是去了间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顾问公司做老细。第四，Richmond Bridgeford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的事件更加敏感，就是有关族裔和忠诚问题了。屈杰冰退党的时候指控冯杰尼曾经将他和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认为这种言论伤害他的声誉。华裔加拿大人不应该因为族裔传统语言或者是使用微信就被质疑对加拿大的忠诚。BC 保守党如果想成为真正可以执政的省级大党，他需要华裔选民加东南亚选民加埋城市的中产、郊区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选民，而不是只是靠最右那边的选民。现在已经有7个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冯杰尼领导之下的 BC 保守党已经由领袖危机升级成为政党生存危机了。因为两个退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和 Ian Patton 已经打算成立新党，会不会再有省议员退党加入？如果是的话，有派选票将会再次分裂， NDP 反而得益。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2024年 BC 保守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反 NDP 的票源集中，2026年如果重新分裂，可能就是自己亲手将2024年的成果拆回散了。BC 保守党的分裂很可能是反映中间路线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政党要维持一个由中间到右翼的大联盟难度越来越高。好像前党魁罗斯德时代为了赢将右翼联盟尽量扩大。2024年 BC 联合党放弃参选并且支持 BC 保守党，结果 BC 保守党一口气赢了44个议席，只是差3席就可以成为执政党。换句话说，那44席联盟入面本身已经包括不同程度的保守派、自由企业派、中间偏右选民以及原本 BC 联合党的政治人物。所以罗士德最大的成功其实是先将反 NDP 选票集中，但是问题是联盟一大，内部意识形态差距也越来越大。结果在罗士德任内先后出现5名党省议员退党或者是被驱逐，2025年12月更加发展到20名党团成员要求罗斯德下台。所以不是罗斯德突然搞到个党分裂，而是裂痕在2024年选举之后已经存在。之后到新党魁冯杰尼面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向中间走定是向右走。冯杰尼上台之后很明显是选择了不再试图讨好所有人，而是重新定义保守党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强调家长权利、社会保守主义、反 SOGI 即是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物业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非常重视法律和秩序、反对 NDP 的激进意识形态主张。 这个方向令到核心保守党员更加有认同感，但是同时就会令一部分我是保守派，但是我想要一个有效率、亲商业、减税、打败 NDP 的政府，但是我又不想要文化战争的人感到疏离了。这个其实都是现今西方民主政治一个新发展。以前政党通常是向中间靠拢就可以争取最大票源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社交媒体令到核心支持者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治人物讲支持减税，可能很难引起注意，但是如果那个政治人物高举我要保护父母权利，反对政府将激进意识形态带入学校，那支持者就会非常之雀跃，反对者亦都会非常之愤怒，于是政治动员能力反而更强。所以政党开始面对一个抉择， A 向中间选民范围扩大，但核心支持者未必好热烈， B 向左右两极选民范围收窄，但是支持者会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投票。而冯杰尼明显是比较接近选 B 了。那中间派是不是没有市场？其实从 Peter Milover 和 Ian Paton 退党之后，不是过当去 NDP， 而是打算成立新政党。即是说他们仍然是保守派，只是不认同 BC 保守党。正正反映问题不是左对右，而是右派应该去到几右。所以我会说，今时今日政党最困难的是赢选举需要大光谱，但你要守住政党就需要清晰的身份。怎样将一群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的人继续留在同一个政党，将会是非常值得的研究题目。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再有驾驶 Tesla 嘅司机被截获喺驾驶途中入睡。事发喺8月27日早上7:45左右，公路巡警喺兰里市一号公路近248街处，喺赶往另一个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喺佢嘅 Tesla 车上面瞓着，当时佢双手离开咗踏盘，巡警即时截停该部车，该名司机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够出示车牌，罚款81元。早前枫树岭一名女子在一号公路驾驶期间入睡，亦都被票控。 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可以入睡。 Chile 域皇家骑警表示，经调查 Costa Lake 地区今年夏季多宗汽车失窃及车内盗窃案后，星期四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表示，相关案件可以追溯至6月底，调查人员期间分析近期罪案趋势、案发地点以及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资料，以找出可能涉案的人士。星期四 ，Chile 域皇家骑警采取行动，拘捕一名与其中多宗盗窃案有关的疑犯。调查人员目前仍在搜集证据，包括多架早前被捕其后在 Chile 域不同地点找回的车辆。警方表示，调查完成后会向检控部门提交报告，由当局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检控。皇家骑警呼吁，任何知道 Cotus Lake 地区汽车或者财物盗窃案资料而尚未同警方联络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92-4611。国际方面，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星期六将会访问俄罗斯，再在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若果属实，将会是两人首次访问基辅。协助斡旋俄乌谈判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次访问莫斯科是今年一月，当时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4小时会谈。有知情人士指，关于两人访问乌克兰仍在进行讨论，又指俄方不希望他们到访基辅，正试图要他们改变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目前不会预先公布任何消息，一旦双方接触将会通报。佩斯科夫指，美方仍在斡旋展示善意，俄方亦都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是排除俄乌直接达成协议的可能。又指美方官员此行到访乌克兰，可能会要求当地停止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和乌克兰暂时未证实访问行程。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2: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喂，大家听众朋友早晨啊，6:05的早上，欧咏欣。
2: 嗨。
3: 有什么好介绍啊？
2: 有什么好介绍？好啊，吃早餐啊，起身。
3: 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
3: 冬，即是个感觉啊。
2: 是啊。
3: 冬和寒有没有分别呢？
2: 哦，有。
3: 很大分别啊？
2: 有。
3: 舉個例啊，
2: 凍咧咪就係好似譬如冷氣凍啊，加多件衫啦。寒咧就入骨嘅，絲絲縮縮咁行嘅，睇唔到我樣嘅，入低頭下嘅咁樣咯。
3: 啊，咁而家我想話出邊今日嗰個嘅温度11度，你話係凍啊定寒咧？
2: 我咧就入嚟嘅時候咧係揸住件褸嘅，我都覺得咦凍凍地喎，咁之後啲有少少入骨嗰種咧，你可以用輕微寒啦。
3: 啊，終於可以揾到一個 common ground 啦。
2: 咩啊？
3: 因為我一落車，因為我喺車房出嚟噶嘛。
2: 係啊係啊。
3: 咁我梗係冇出過車啦。
2: Yeah?
3: 入到落到嚟都泊好咗車，泊喺架靚車隔離啦，我就泊咗之後，嗰架車白色嘅，我泊咗佢隔離之後咧，我就落車。 你做咩事咁嘅样啊？你
2: 我望住你讲嘅好详细，
3: 唔系我要解释俾啲听众朋友听，点解会咁样样噶嘛？即系我要泊个车之后，
2: 泊得好衰噶架车系咪咧？
3: 唔系。即系唔系衰，唔系衰，因为佢拍嗰个位置，即系令到我拍埋个位置都系跟咗佢。我有冇话佢衰啊？
2: 因为呢度啲你留意一下咧，我哋电台出边嗰啲位咧，佢唔系正，唔系长方形嘅 ，OK， 佢系派形嘅 ，OK， 即系有啲似某某商场嗰啲咧，哇，定派形咧，拍得呢边直咧，嗰边系歪噶啦。我即系拍得我自己边好鬼直噶，我同你
3: 讲。佢嗰个位系应该点啊？就唔好讲呢个位置啦。咁我落车之后咧，
2: 你想讲咩啊？
3: 有少少寒意喎，
2: 系啊系啊，少少噶，
3: 系咪？因为你知啊，呢几日咧都系着一件薄薄地嘅褛出嚟嘅啫嘛，咁谂住啲温度都系13-14度，一沾住落今日出嚟11度啊，
2: 系啊，今朝真系奇怪咁快咁冻，
3: 真系可能又落个雨嚟啦，
2: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系啦，
3: 咁所以咧，咁就变咗嗰个温度咧，今日朝早朋友如果出门口咧，真系要着多件褛。
2: 其实呢又好鬼矛盾嘅，因为呢有时太阳呢你晒兴咗架车，譬如铁皮嘛，係咪晒兴咗架车啦，咁就梗係会暖啲啦，咁一路未散热要等佢散热啦，咁但係有时呢成嚿云喺上面，一嚿云都冇呢，一日好多云呢又唔同喎，佢哋话冬天咪就係呃人嘅太阳呢，因为冇云挡住啲冷空气嘛，但係始终有太阳有少少嘅热力呢，你都係会暖少少嘅，
3: 係呢个咪咁冇计㗎，因为你晚黑经过城晚嗰個嘅冷卻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咁你第二日個太陽出嚟嘅時候咧，佢都要時間 build up 噶嘛，
2: 啱啊，係
3: 咪？咁變咗你晏晝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覺得喺架車入邊，尤其是喺啲所謂唔好話太陽底下啦，即係温度升高咗之下，你入車都會有少少暖嘅感覺㗎。
2: 其實咧，如果你話而家今時今日咧，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因為你記唔記得我哋今年成年咧，凍下又熱下，又凍下又熱下咧，即係唔係話超級熱，又唔係超級寒咁樣咯。
3: 係啊，係啊。
2: 所以有啲天氣太多變化啦，我哋不如就講講個天氣。给大家听先。
3: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3: 来到早上的6:08，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就今日会多云的，不过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30%，日出时间6:33。
2: 今晚咧多云啊，可能会有骤雨添，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同样30%，日落时间7:50。
3: 听日星期六啊，预测朝头早多云嘅，稍后咧就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哦好啲，上翻去摄嘅21度啊，落雨机会有30%嘅。
2: 预测嚟嘅星期日咧有阳光，但星期一同星期二咧都系多云，但系间中都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系。又不可以徘徊的了，告诉你星期日21度，星期一19度，星期二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3: 现时是吹着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1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09，较早前咧喺一号公路东行咧，夹住咧系Surrey 嗰个出口嗰、那个嗰条线咧，行车线咧，啱啱喺152街之前咧，右线咧曾经系因为个坏车封咗，咁但系迅速清咗啦，咁而且今朝早而家时间上早啦，唔系好多车，咁但系要提一提大家咧，今日 Mary Q Bypass 咧系夹住呢个 Shaughnessy 街以西，就系、是、有一个工程噶。咁就喺嗰度何整路啦，咁去到嗰度咧，请你留意要行30，唔好超过30，如果唔系真系罚钱嘅。除此之外咧，而家暂时时间比较早，都系比较畅顺嘅，小心驾驶啦。
4: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5: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早上的6:10，我想昨天大家有留意新闻呢，就知道中央银行，我们的加拿大的中央银行呢，就是宣布了呢一张新的$20的银纸呢，就将会出炉了。那么今次跟以往的$20有什么不同呢？大家都知啦，咁啊，英女王驾崩之后就边个上场啊？就
2: 阿仔
3: 系啦，查理斯王子，但系而家应该系查理斯三世啦吓。咁佢咧嗰张$20咧系直板嘅， 唔係好似我哋二十蚊係咪打橫噶嘛？嗰個樣啊，十蚊紙都係打直嘅，我知道，即係嗰個形住嗰個 image 啊。你知唔知啊？十蚊纸，
2: 十蚊纸，
3: 你
2: 十蚊廿蚊都系咩叫打直啊？
3: 那个人像啊，那个肖像啊，
2: 唔打横，十蚊纸打横嘅，而家呢张又打直啦。
3: 十蚊嗰张系打横，
2: 梗系打横啦，嗰、那个 Viola 唔知咩话系嗰
3: 个。我记得好似系打 OK， 因
2: 为 no
3: 点到而家呢张新嘅银纸出嚟咧，
2: 打横系唔同
3: 嘅。查理斯三世咧系。嗰、那個 image 咧係直板嘅，
2: 要 show 多啲佢條西裝呔
3: 啊，係啦，同埋佢下邊嗰度有好多啲紫色嘅一啲嘅圖案啊，嗰啲嚇，
2: 有啲奇怪咯，我覺得。
3: 啊，咁樣我又覺得會令人覺得即係會有唔同咯，
2: 因為你立眼睇咧，好似佢個人像下邊咧係啲好污糟嘅嗰啲泥板咁樣，我睇落去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睇咧，未睇到啲圖案咧，就咁立眼，我曉咩嚟㗎咁樣。
3: 但係佢個明顯就好多啲楓葉啦。
2: 唔係你大。即係睇清楚就係啫，但係如果你離遠離即係好遠咁樣立一立咧，係好奇怪嘅。但係你要放大佢睇咯。
3: 係啦，冇錯啦。佢所以佢啊自己都話叫做新嘅直板二十蚊，係查理斯三世嘅、中央人嚟介紹。
2: 我都係中意英女王嗰個樣啫。英女王嗰個樣係後生啲咧，好靚女噶嘛。
3: 咁你儲起佢咯，就好有錢，好值錢噶。
2: 哦，
3: 係嘛？
2: 好彩而家啲銀紙咧都好新淨嚇，我哋好乾淨，唔係梅菜咁嗰啲銀紙嗰啲質地咧幾好啊！而家
3: 咁啊，中央銀行而家都其實講咗好耐啦，但可能要等佢核即係 approve 咗咁樣嘅 style 佢先俾你印出嚟咯。
2: 嗰啲一蚊銀啊，好多都唔英女王啦，儲翻幾個英女王先。唔知點樣硬係由細到大都聽英女王咧，對佢感情好啲嘅，即係對同佢熟啲咁嘅好似。
3: 咁呢個都係叫做情感上嘅啫，啊抹唔開呢樣嘢嘅啫。
2: 其實咧，我啲同朋友講開話，有咩理由會中意英國家嗰啲嘅人哋嘅殖民地嚟噶嘛？係咪先？你夾硬去攞人嘅啫嘛，係咪先？咁我心諗，算啦，嗰啲係上幾代嘅事，係咪啊？我哋而家今時今日，你唔俾人中意嘅咩？我心
3: 諗係啊，
2: 你唔俾我中意英國隊嘅咩？因為我。足球呢世界盃我是捧英國隊，我很喜歡英國隊的嘛，那跟住呢被人說我英國隊啊，咩咩咩咩，咁我咁費事出聲，拗啦，我都費事拗。
3: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嗰個嘅喜好啊，
2: 或
3: 者我自己中意咩嘢嘢，我中意邊一個國家嘅足球隊，或者因為個國家我中意足球隊，呢個係住咗個人嘅一個嘅選擇。
2: 係啊，所以唔好拗呢啲，好多我睇世界盃期間聽到隔離嗌交嗌到咧，
3: 又捧拗，
2: 無謂啦，呢啲娛樂嚟嘅啫嘛，係咪啊？
3: 需要拗，
2: 即係有時睇開啲，做人睇開啲啊，唔該。
3: 喂，但係咧有一樣嘢咧，而家就講出嚟咧，就好多人都會問。嗰、那個 ChatGPT 咧，大家你知道我講乜啦？
2: 知啊。
3: 一個 AI 人工智能嘅一個嘅平台啦。
2: 係啊。
3: 而家咧，佢就記唔記得我哋 BC 省係咪今年年初定唔記得咗啦？即係有發生咗個 Tumblr Ridge 嗰個嘅學校校園槍擊啦。
2: 記得。
3: 咁而家咧有一班嘅家長咧，佢哋而家就興，即係點樣講咧？大家集體咧就控告呢個 ChatGPT 啊。
2: 唔係佢教佢啊嘛。教嗰個槍手啊嘛，少少。
3: 佢而家咁樣樣講，佢話 ChatGPT 咧。是懂很多东西、因为它很多的数据，但是它没有一个的功能呢，就或者它不去利用一个功能，它不去运用一个功能呢，是去 screen、如果有人问我怎样用这支枪去做一些犯法的事，
2: 它照讲的，
3: 它照讲，
2: 是啊，它照教你
3: 的，而且它不去问你要问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做这样的筛选的、那个的 screening 的问题，那变成了现在呢呢、这、一個嘅 ChatGPT 咧就係周身藝，
2: 梗
3: 係
2: 啦！你知唔知啊？如果佢係佢係好聰明，好多資料，好多資訊，但係咧你唔去咁樣去過濾一下咧，即係啲壞人犯案點樣，佢教曬你點做噶，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好似貴客治你啦，呢啲道德問題你又咁，佢唔可以咁噶嘛？
3: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咧就一興起咗呢個訴訟啦，
2: 係
3: 咁啊，對於呢個 ChatGPT 咧呢一個嘅功能咧就產生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而家我哋我哋嘅總理嗰個辦公室咧，同埋嗰個國會咧，亦都喺度辯論緊 AI 啦，就係關於呢個人工 AI 嗰個嘅一啲嘅限制啊，一定要出一啲嘅法例出嚟啦。因為如果呢個 AI 如果唔限制嘅話咧，有好多假嘅嘢出嚟，好似琴日我哋講嗰個神秘小島咁咧。
2: 係啊係啊，
3: 神秘小島咧，咁佢喺一分鐘喺呢度，兩分鐘就唔見咗咧。
2: 係啊係啊，
3: 人哋 BC Hydro 嗰啲工作人員啊，第一都唔敢出嚟認證，佢要睇曬所有嘅。 即係佐證佢先至證明呢個真係一個浮島。
2: 因為今時今日太多係假嘅嘢啊嘛。係
3: 啦，冇錯。
2: 你知唔知睇張相咧？你都諗下啊死啦！佢係咪呃我嘅咧？啊睇呢、這個，咦係咪詐騙咧？你而家淨係聽個電話，你都唔夠諗聽啊！唔識嘅人係咪啊？
3: 冇錯啦。
2: 所以嗰啲生活喺今時今日係好方便，但亦都係好無奈啊！我覺得。
3: 嗯、
2: 你而家唔通 ChatGPT 好似啲家長對細路哥有個 Web Nanny 咧，即係某啲網站唔俾佢上嗰啲咧，唔通要做到咁樣咩？大人大姐都要管理啊，唔通係咪先啊？
3: 咁所以而家唔单止是这个 ChatGPT 了，我们讲到那个 Meta， 因为也都兴了一个诉讼给人家，他终于你庭外和解，要赔了成是不是赔了百几亿出来，
2: 不记得
3: 是不是赔了百几亿出来呢，是要爱来呢安抚那47个州的政府。
2: 你想想，如果你怎知道你47个州，如果你涉及的是不是，其他国家呢是全球的嘛，这些东西还要呢他开了个先例，其他社交平台就是看着你看、啊、
3: 他要跟着行的啦，
2: 是不是、
3: 就是、TikTok 啊，是不是很多那些
2: 大把东西爆出来呢，是不是想想看
3: 了，没错了。不過有一樣嘢，我哋可以同大家咧擔保係100%咧係真嘅。
2: 1320
3: 同我同歐榮欣而家喺呢個節目當中咧，全部都係真人真。
2: 係啊，我哋唔係 AI 嚟㗎嚇。
3: 嚇，我哋唔
2: 係。我哋 BJ 啫，唔係我哋 HJ Herbert and Jacqueline 啊，我哋 BJ 啊 HJ。係
3: 啦，冇錯啦，我哋唔係 AI 嚇，因為 AI 咧。而家有好多嘅工種咧，真係俾 AI 代替咗啦。
2: 會啊！
3: 琴日我哋講緊日本嗰、那個大阪嗰、那個那個車站，
2: 係、yeah.
3: 嘛？你而家唔使揾個真人喺度噶啦，你揾個機械人將佢整到靚一靚，男又得，女又得，整到制服喺度，咁佢會答你噶啦。
2: 喺啊邊度咧？係咪邁阿密定邊？我唔記得咗。有一個機場，咁佢咧就以前咧就我諗兩三年前咧，佢一若落咗離開咗啲閘口去行緊去攞行李咧，佢就有一個投射咧，個女人企咗喺度嘅。
3: 哦，有
2: 嚇咁樣咧，好多呢啲嘅以前。佢而家水鬼啊，俾個機械人係真嘅添。
3: 係啊係啊，嗰啲、啊、就係影像嚟嘅
2: 啫。係啊係啊，
3: 而家唔係啦，依個實物俾你問佢嘢。佢即時同你講，
2: 好犀利噶！我咪同你講嘅，喺香港個主題公園咧，咪有個食場，即係大個高高地去到大概大髀咁上，垃圾桶咧周圍行噶嘛，個垃圾桶咁樣周圍行咁嘅機械人。
3: 你掟嘢落嚟啦！你掟嘢啦！
2: 咁啊，跟住咧，我嗰日咪擔遮佢，咦，使唔使擔遮啊？我話，跟住我心諗，我話你係咪有遙控望到我咁樣？我關你咩事啊？我話關你咩事啊？即係曬啊嘛，佢似咩？好耐啦，唔知幾年前，我關你咩事啊？咁樣，即係跟住要行開，唔知啊，咪影張相先咁，即係嗰啲咧。好多口噶，我黑人憎佢。
3: 人扮噶嘛，
2: 喺一个垃圾桶，即系有人遥控啦，佢一路行咧，我啲心 有人揸住个麦咧，又讲嘢，好鬼黑人憎啊！嗰、那个垃圾桶。
3: 喂，呢啲咪即系等于而家你嗰啲有啲叫做无人驾驶飞机一样啫嘛。
2: 系啊系啊系。
3: 佢、
2: 啊、
3: 可以遥控噶嘛、
2: 嗯？
3: 你遥控嗰只无人飞机飞几高，去边度睇啊？同埋睇下你啲咩周围行，去火灾场嗰啲，而家好多人用噶啦。我哋啲政府都用咗呢个 drone 嚟到去睇嗰个火灾嘅情况啊。
2: 以前咧咪好兴嗰啲用嗰啲。laser 咧去做一啲咁嘅 show 嘅、
3: 啊啊，
2: 有音樂啊配曬噶嘛。喺巴黎嗰個迪士尼咧，而家係全部係 drone 噶，
3: 哦、oh, yeah, ，
2: 全部係一個 drone， 哇，多到幾百個 drone 去做一場 show，、哇，見到正，哇，好靚啊，真係，
3: 唔使喺巴黎啲大型得滯啊，可能你眼睇唔曬啊，就喺啲遊輪啊，大嘅遊輪入邊都有 drone 嘅表演、啊，
2: 但你冇六七百個啊嘛，
3: 嗰、那個夠啦，
2: 六七百個喎，幾鬼勁啊，
3: 大到我睇唔曬，
2: 哇，真係大到睇唔曬，離遠睇啊，
3: 喺遊輪嗰啲theatre hall 裏邊咁樣放出嚟咧。喂，而家啲遊輪多到可以有溜冰場，
2: 係啊，
3: 嚇、啊、可以有
2: 碰碰車，
3: 嚇、啊、碰碰車，啊、你咩做唔到啊？
2: 好犀利啊，真係！
3: 而家 drone 係差唔多一種必要嘅一個表演嘅一個項目嚟嘅。
2: 佢而家好多咧都有啲佢啲機械人咁樣嘅咧，又喺度即係用啲機械人嘅 show 啊，即係全部機械人，我唔識點樣形容俾大家聽，實在係太過。好似而家現代係好科學，好啲科技好進步，但我覺得冇咗嗰啲人性化，我都係中意睇翻人嘅表演咯。
3: 啊，睇人嘅表演
2: 咧，
3: 係啊，又有一個揸電動車嘅司機
2: 表演啊！佢真係表演啊！佢表演黑埋眼揸車啊！佢好鬼勁啊！
3: 喺Landy 喎，哇！真係離曬大譜啊！因為 BC 騎警嗰個嘅公路巡邏隊咧，接獲咧啲嘅，即係佢接連啊，就發現咧，而家呢只電動車。嗰啲司機咧懷疑咧，好似喺駕駛途中瞓覺。喂，喺一號公路噃，
2: 咁得人驚啊！佢真係誇張。之前咪喺北温咧，有一個係瞓著曬，好熟睡，發曬夢，講曬開口夢嗰、那個。而家有另外一種就係 Langley 仲要系朝头早繁忙时段，可能趁机会翻工之前恰多阵啊咁样咯。但真系好危险咯。对唔住啊，如果你识听中文讲紧你嘅话，你真系好危险啊。
3: 因为点解咧？因为警方话你哋如果系嗰啲用无人驾驶嗰种咁模式揸车，而自己又瞓着觉咧，佢话因为好多警员咧，可能当中做紧一啲好重要嘅嘢，就冇办法唔放低啊。
2: Yeah.
3: 譬如我要捉贼嘅，我冇办法唔放低啊，
2: 我一定要
3: 停止你呢部车啊嘛。
2: 冇错冇错。
3: 佢话呢件事发生喺27号上个月嘅朝头早7:45，我哋仲做紧节目嘅时间。
2: 系啊系啊。
3: 当阵时咧，啱啱翻工繁忙时间咧，就系、是、B C 省一位嘅公路巡逻嘅警员咧，就处理一宗优先嘅案件，途经兰里248街嘅时候嘅附近1号高速公路咧。竟然间有一部唔系好寻常嘅电动车，
2: 冇错啦！今日警员注意到咧，哇，个司机系 keep 埋眼嘅，双手仲系冇摆喺个
3: 方向盘度，
2: 个 steering wheel 仲系翘住手，可能合眼瞓啊咁样。即系原定本来要捉贼或者处理其他案件，暂停都要搞掂呢架车先啊，系咪先？你唔好咁啦。
3: 但系佢当佢即系捉到佢嘅时候，停止佢嘅时候，个司机就话我冇瞓着觉，系咪？
2: 佢唔认咯，
3: 唔认噶嘛。咁嗰个公路嘅发言人就话咧，司机行为唔单止危及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亦都令警方咧系冇办法要即系唔放低一啲紧要嘅嘢嚟到去作呢一个嘅行动，呢个系浪费咗啲资源啦。
2: 系啊，你又罚佢368蚊咯，即刻罚368咯。咁警方话咧，其实我哋唔可能对咁严重程度嘅驾驶疏忽而视而不见噶嘛，系咪先？如果你咁样，哇！你啲完全系你唔好话佢分心驾驶啊，佢直情唔理啊，佢无心驾驶啊，呢啲直情系 keep 埋眼噶喎，你谂下。
3: 嗱呢个咧，有啲人咧真系唔系一第一次啊，有啲人多次犯噶啦。
2: 咁啊，真系会唔止368噶啦，
3: 唔止368啦，即系扣分啊，扣分兼唔俾佢揸车。
2: 呀，可能系啊。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早上的6:23，哇，在武汉，我就来去看看武汉什么事先。有一间的科技大学，附属的中学来的，是
2: 啊，
3: 附属的中学来的，在9月1日上午举办一个开学典礼，威水啊，怎样威水法？
2: 现场呢是请了16位新高一家长，是担任所在班级的科学副班主任。
3: 11位的16位里面呢，有一个家长啊，高一的家长16位，咁多
2: 好犀利噶！
3: 佢其中包含咗佢哋嗰个quality 啦，听下佢个 quality 系咩啦？13位咧系高校教师，2位系科研院所嘅研究员，仲有1位系高新科技公司嘅刘总。
2: 哎呀，呢啲家长真系掂啊！佢话咧呢个学校每个班级已经系配备咗科学副班主任噶啦。其中名校的教授咧，系占超过80%，好劲啊！好鬼劲啊！
3: 哇！喺呢一间嘅大学，呢一间嘅科技大学嘅附属中学，肯定嗰啲人打崩头砖入去啦。
2: 咪就系咯，咁犀利！
3: 咁多名校嘅人喺度。咁啊，呢个报道话咧，呢一间嘅附中嘅校长咧就话，学校拥有浓厚嘅科学基因。
2: 可以劲啊劲！
3: 梗系啦，个个都
2: 咁鬼咁劲啊！即系。你爹哋做咩啊？我科学家嚟嘅，你妈咪咧系数学家嚟嘅，嘿，个个都好惊。
3: 你仲有嗰个咧，嗰个人工智能专家嚟
2: 嘅，系啊，真系得人惊。
3: 啊，咁佢话咧，呢啲第一批咧就全国嘅中小学嘅科学教育实验校咧，系好多嘅国家嘅国家级嘅荣誉嘅呢间嘢，
2: 犀利嘅真系，
3: 好紧要
2: 啊，
3: 真系。
2: 好犀利啊！因为佢话咧。他們的副主任說，歡迎師生前往我們工創中心研學，體驗呢包括是自主國產的智能製造線，或者是機械人搬運機械人，
3: 哎
2: 呀，下次真的不用辛苦，
3: 還有 3D 打印智能鑄造，
2: 哎呀，現在在 library 呢 都可以教啲小朋友 3D 打印啊。
3: 哦 ，3D 打印要材料，
2: 即係小朋友啊，細細個，即係教佢哋嗱點樣個材料點樣整咧。啊，我都好得意咯，好多而家已經太普及啦，個個
3: 啲小朋友好有創意噶噃，
2: 好犀利噶。佢哋嗰啲 coding 嗰啲咧，完全係撳啲曲咧，跟住又唔知整一篇嘢唔知咩，唉，我都唔知點整。
3: 我要打個蛋糕咁，俾啲蛋糕嗰啲奶乜啲奶牛奶啊奶油啊整完之後。
2: 好得意啊，真係。
3: 啊，即系咧呢间附中，我相信好多人打崩头都想入去读啊！
2: 基本咧踏入去咧，中学咧，你已经注定你大学系收呢啲几科噶啦，
3: 一定啦，个个都佢哋嘅爸爸妈妈都咁飙车，系咪？好啦，中国咧而家啲校园生生常见一啲嘅名咧，原来有一种个风向，一转紧，系要向啲古雅风雅嚟到致敬嘅话，即系话啲名字要有啲文雅嘅气质，
2: 古风雅致，
3: 古风雅致，又要古风又要雅致嘅。
2: 咁因为啲阿妈啊咧睇阿爸咧睇下古装片多，叫埋嗰啲系紫霞啊、一诺啊，哇，好型啊！嗰啲名
3: 字，唉，渣仔啊，唔系渣仔，系紫萱。
2: 紫萱咩渣仔？
3: 个样睇落好似渣仔。
2: 紫萱，唉，啲名几鬼劲啊！佢话咧，佢哋嘅取向咧转变啊，转倾向咧系从古典文学、诗词典故、历史状元攞，而家改为咧冇咁老土啦，系雅致嘅古风，就成为咧即系大家登上咧热搜啦，咁样咯。
3: 嗱，呢件事咧就系广州日报报道嘅，喺中国嘅山东啊，同埋河南郑州嗰边咧。等有好多間啲係小學嘅開學期間，咁一年班嗰啲新生嘅名冊入邊咧，哇！過往一扎推出嘅嘢咩紫啊、
2: 鹹
3: 係啦、鹹啊嚇，
2: 係啊，
3: 咁啊字眼咧大幅減少啦，取而代之嘅就商好，商係商業嘅商，
2: 商舊商好啊，
3: 橋村。
2: 好似盆村
3: 系啦，仲有梗鱼，
2: 吓
3: 唔系梗颈吓，系梗鱼。
2: 跟住就唔系梗啊，梗啊，
3: 系我知。
2: 梗颈四个梗系梗，
3: 我知。
2: 王字边做即系梗颈个梗系。
3: 我讲啫，我话点解你叫梗鱼唔叫梗颈咧？
2: 梗鱼啊，
3: 跟住咧就系叫浩顺，系咪啊？
2: 顺吓
3: 啊，仲有又有一个梗字，
2: 梗啊，
3: 梗希，
2: 梗希康熙个希。
3: 跟住又有嘉希，阿嘉呢个系咪希字嚟？唔系咯，呢个
2: 唔知咩字。
3: 我睇过嘅，咁啊好有文化底蕴嘅名字，而家
2: 好犀利。咁咧，啲家长唔再盲目跟风咧，反而系透过枫叶个枫啦，号咧即系白字一个告白嗰个号啦，同埋念啊挂念嗰个念咧，呢啲字眼咧进行一个多元化嘅配对。咁令到班級裏面咧撞名啊、重名啊，即係比例下幅即係大幅下降啦。咩十個 John 六個兩三個 Peter 六個 Mary 嗰啲冇啦。
3: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咦？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哋全部都係經過研究㗎嚇。咁啊，北京語言大學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咧之前發布咗個調查嘅數據，一反映到咧呢個趨勢啊。咁啊，採用詩詞典故命名嘅新生比率咧已經去到38.7%，即係差唔多四成㗎啦。
2: 好犀利啊！而家你知唔知啊？男仔熱門的名字叫做銘澤、奕晨、瑞澤，咁都個澤嘅，澤林，自己澤啦，
3: 澤林、澤林、
2: 浩宇、啊銘浩、瑞林，啊又瑞林又瑞澤，我真係好多澤啊，坤澤、啊宇軒、浩然咁樣咯。
3: 咁啊，女仔嘅熱門名啊，雨桐、舒瑤、新月，仲有思涵，仲有就係玉涵。
2: 又
3: 嗰個就係陳浩然係咪？
2: 哇！真係唔係講笑啊！
3: 可能你唔讀個姓出嚟，個個都舉手㗎
2: 喎。係啊，舉手！你話而家我哋都興啊，喺年尾啊，或者年初啊，新生 baby 最 hit 嗰啲名咧，係咪啊？嗰啲咩 Noah 咧，叫最多人叫 Noah， 你係好多
3: Leeson 啊，
2: 係啊 ，Leeson 嗰個係啊。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表示，联邦政府现阶段仍在评估所有可行方案，决定是否继续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加拿大早前已经承诺购买16架 F-35 战机，用来取代老化的 CF-18 战机。至于其余72架，总理卡尼在美国去年初宣布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后，下令重新检讨合约。随着加美贸易关系恶化，是否继续购买美制战机亦都变得更加敏感。 BC 省长尹大卫上星期就公开要求联邦政府取消合约，认为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向对方购买价值120亿元的战机。麦坚迪就表示，战机采购不能够单纯受到反美情绪影响，加拿大仍然有责任建立合适的战斗机队，应付本土、北美以及国际防务需要。他们将会继续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政府检讨范围包括对加拿大工业效益、与北约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盟友的互通能力，以及能否配合现有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国防参谋长 Jenny Karinen 就表示， F-35 检讨仍在进行，最终的决定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作出。另一方面，国防部表示向美国 General Atomics 采购11架 MQ-9B 无人机的25亿元计划仍按进度推进，首架预计在2028年交付，目标是在2033年底前全面投入运作。国际方面，意大利总理梅诺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诺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诺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自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有分析认为，梅诺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和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随着2027年议会选举临近，梅诺尼政府能否将执政稳定转化为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成果，或者会影响他连任的前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嘅6:33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朝早会系全日都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日出时间正正系6:33。
2: 今晚咧多云啊，可能咧系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0。
3: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多云噶噃，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有30%啊。
2: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1度啦，星期一咧就19度，星期二系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

0: 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87，报26,586.0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16.77，报53,567.1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11，报7,736.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0.54，报36,502.58。
1: 黄金下跌58.68，每安士报美金4,415.78。
2: 白银下跌1.53，每安士报美金65.58。
1: 原油下跌1.27，每桶报美金90.04。
2: 比特币下跌1,919.37，每比特币报美金79,342.08。亚洲股市收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37.56，报25,650.87。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6，报4,120.71。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0.86，报2,608.5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4，对日元113.347。
2: 一加元对台币22.964，对港元5.678，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人称 Ming Sir 的刘少明是生于1931年，最近就系过咗身啦。咁佢好多嘅朋友啊、学生啊、同行啊，都对佢嘅尊敬咧，都可以喺啲报道度咧系睇晒啦吓，表露无遗啦。佢年轻嘅时候咧就系追求梦想不遗余力，亦都系早年令到香港舞蹈冲出国际嘅开荒者之一。
2: 他曾经隻身漂洋过海去到法国练舞，成为第一位最早在国际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啊，并且曾经在比利时国家的芭蕾舞团是担任舞者和编导。
1: 是啊，咁啊 ，Ming Sir 咧喺70年代咧系回流翻香港啦，咁就加入无线电视嘅《欢乐今宵》担任舞蹈主任。1979年咧就获得徐克导演咧邀请咧系拍第一部电影叫《蝶变》。
2: 咁啊，从此就喺演艺界中横咧超过半个世纪啦。佢个演出到而家嚟讲都令人啊津津乐道
1: 嘅。其实啲识跳舞嘅朋友咧，佢哋打功夫咧，一字马踢腿啊嗰啲咧，好鬼劲噶嘛。
2: 佢哋都本身都要操练噶嘛。
1: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系起码容易过我哋平时唔识跳舞嗰啲朋友咯。因为个个都系哇，你只脚可以踢到好高咁，你镜头就一就吊下威亚，你就好劲啦嘛，可以打得。
2: 跳舞同埋舞蹈系两样嘢。跳舞系跳，譬如话你跳嗰啲cha-cha 跳嗰啲舞，嗰啲系另外一样嘢。但系如果跳舞，
1: 芭蕾舞啊，
2: 系啦，
1: 你即系嗰啲脚咧好鬼劲嘅踢到。
2: 另外一种嘅即系。
1: 哇！即系只脚可以递喺个头上。咁揸住咁样，就喺个头隔篱咁。
2: 咁啊，如果你话要数阿 Ming Sir 生前咧最经典嘅角色咧，你唔能够唔提咧，就喺电影《倩女幽魂》饰演嗰位千年树妖啊，老卢啦。
1: 系啊，个树妖。
2: 啊，因为佢系雌雄同体嘅角色，将嗰啲恐怖气氛咧渲染到淋漓尽致啊。
1: 系啊。
2: 到而家，我觉得好多朋友仍然系记得佢嗰种嘅。真真变变，
1: 阿老老
2: 变嘅，
1: 阿老老啊，但系佢嗰啲样咧系得人惊，话佢化妆化到吓，
2: 系啊，
1: 同埋佢嗰啲眼神啊，知唔知啊？佢做戏嗰啲眼神，咁成为好多观众心里边嘅童年阴影嘅老老咧，跟住佢笑得好得人惊噶嘛，咁就喺剧集《笑傲江湖》里边咧就扮演岳不群啦，咁同埋同陈玉莲合演嘅《神雕侠侣》度咧就系做一灯大师咁啊，咁一啲角色咧大家都系受到外界认可嘅。
2: 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部嘅无线剧集啦，包括《千王群英会》啊，《鹿鼎记》啊，同埋《今生无悔》等等啦，都令到观众咧印象深刻嘅。
1: 好肉紧嘅佢闹人嘅时候，
2: 你听佢讲嘢嘅
1: 声沙沙咁样嘅，系咪啊？佢系啊。即係有少好似有少少口音咁噶，好得意噶佢係，哎呀，我即係聽落去咧，佢鬧人好特別，一聽就知係佢把聲嚟。
2: 係啊，好即係好即係好 unique。
1: 係咧，
2: 冇人可以學到佢把聲。
1: 係啊，係啊，
2: 係咪啊？咁啊，當然啦，除咗現身幕前咧，阿 Ming Sir 咧更加曾經擔任呢個藝訓班嘅導師，咁啊培育咗咧好多啲巨星，譬如啊周潤發啊同埋梁朝偉等。

0: 等的。
1: 是啊，他在新宅师兄做过是周润发的哥哥啦，还有是梁朝伟的爸爸，那么喂大家都斗气火花四溅的。
0: 不过呢Ming Sir 后来年纪渐大啦，加上饱受丧妻之痛，开始逐渐减产啦。阔别荧幕五年之后呢，他原来曾经在2017年短暂复出参演这个剧集《赌城群英会》。
1: 你说四哥的嘛，可能他就吸引他 出现。三年之后呢，再以88岁高龄演出 View TV 的叹息桥，从此呢就绝迹幕前了。
0: 他近年呢虽然行动不方便，但依然经常跟后辈交流聚会的，譬如刘青云、张达明和吴镇宇很多时候都前去探他咯。
1: 咁旧年咧，佢同吴镇宇聚会嘅时候咧，手持红酒，笑容满面，眼神炯炯有神啊！个眼睛吓，咁就其实最后一次露面咧，就系旧年嘅十月份一个出席一个文化活动啦吓。
0: 当时佢依然系精神饱满，但系估唔到咧，前日就传嚟咗呢个噩耗啦。咁Ming Sir 咧离世一事，当然令佢好多圈中人咧难以接受嘅。咁啊，当中吴镇宇咧仅系简单咧回复。
1: 不知点讲，太快啦咁。
0: 咁啊，刘青云咧就透过经理人表示咧，冇说话想对外公开，意味住将一切嘅怀念咧都系藏于自己嘅心中。
1: 系啊，咁啊，张大明就话咧 ，Ming Sir 咧系一位幸福嘅前辈，经常同我哋几个咧对表演艺术特别有兴趣嘅后辈咧系谈天说地。佢话喺畅谈佢嘅一生咧，一啲嘅表演艺术事业啊，一啲嘅路程咯。
0: 咁啊，每次见到 Ming Sir 咧，都有一种大动力嘅，因为见到佢年纪最大，声音啊最好，亦都好有动力嘅前辈嚟嘅，我哋更加有动力啦。
1: 咁啊，事后佘诗曼形容 Ming Sir 咧系佢演艺路上不可或缺嘅心灵导师。佢话谈及同对方嘅相处。他赞叹对方字字珠玑的，他还有一次是跟Ming Sir同车，对方用水的白态来比喻演戏的最高境界。
0: 哇，真的充满了禅意的水的哲学，为他带来了一种心灵的启发。佘诗曼说他真的受用至今。他接受报纸访问的时候说，最难忘就是七姊妹那里合作的时候。
1: 因为剧中咧，刘兆铭系做佢个爷爷啊，佢
0: 话
1: 我叫恩珠，咁啊，所以以后咧一直叫 Ming Sir 做爷爷，咁啊，每逢喺演艺上有咩唔明白啊，解决唔到嘅地方，都会请教佢咯。
0: 但每次咧，佢都唔会直接俾个答案我，要我自己去谂，去动脑筋。嗱呢样嘢咧，对我日后演戏咧，仍然有好大嘅启发同埋帮助嘅噃。
1: 系啊，唔系教你点做，系教你系，即系佢话唔系教，唔系俾款饭你食，系教你种米，即系咁样意思咯。咁啊，蔡少芬同样伤心啦，好难过啊。Ming Sir 同我咧好耐以前合作过，但系私底下就冇咩联络，但我好敬重佢，愿佢安息啦。
0: 咁啊，至于谢君豪咧，亦都难忘前辈啊。佢话当年啊 ，Ming Sir 咧嚟到演艺学院。跟我们上堂那次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面对我们这一班的后辈，他做的第一件事
1: 竟然是站起身向我们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带着他的招牌式眯起对眼的笑容，很诚恳地说多谢你们
0: 那一刻一种莫名的感动就涌上心头，这个谢君豪说的。
1: 是啊，
0: Ming Sir 呢做这么多并不是客套，只是一般的殿堂级的艺术家对未来戏剧工作者的一种期许，即是尊重舞台，尊重同行，亦都尊重每一个喜欢戏剧的人。
1: 以前呢即未有真的用手机，我在演艺学院经常都见到 Ming Sir 的。我们三楼是跳舞学院嘛，他很多时候都去那里的。二楼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一楼就是戏剧学院，所以很多这些以前又不識啦，即係唔知佢咁出名咁勁啊！
0: 佢亦都唔知道你哋後日咁出名咯。
1: 你講嘅啫，唔係因為我哋
0: 即係我即係大家比較啊。
1: 唔係啊 ，Ming Sir 真係好犀利咯，我覺得真係好。
0: 當然佢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啦。
1: 好叻啊，真係。
0: 咁啊，劉松仁係點咧？劉松仁就喺網上邊發出一個千字文，自己話咧。多年前曾經遇上呢個迷失期啊，咁就即係英文就話 I got lost 啊，咁啊當時咧佢身處雲南喺黑夜獨行啊。
1: 哦，佢但係我感受咧就唔係黑暗，而係空白。人咧喺絕望、失望、失落嘅時候咧係冇感覺，就一片空白啦。翻到香港將呢一種感覺話俾Ming Sir聽喎。
0: 啊，點知佢同我講啦。啊，就是因为空白，你才可以随意咁填写一啲嘢上去咯。啊，呢句话咧特别启发我啦。
1: 啊，好嘢！我哋换个角度去睇嘢咧，就会产生完全唔一样嘅结果啦。咁跟住你就会发生一啲变化啦。而七十年代我喺无线拍剧嗰阵时仲系后生，好自我吓，唔识交际，好多时候都感到好孤独咯。
0: 咁啊 ，Ming Sir 同我讲，你应该感觉自己系几咁突出嘅。咁佢真系好厉害。 呢种咁嘅想法咧，硬系与众不同。有时候啊，讲一句咧就可以令到人哋豁然开朗啊。
1: 系啊，佢话喺另外呢阿陈发容啊，就话对前辈咧有无限思念啦。佢第一次同 Ming Sir 合作咧系巨人里边咧，我仲系新人，佢做我爸爸，佢好锡个女嘅爸爸，叫我做豆豆。咁啊，因为粤语咧就是、爸爸叫老豆嘛，系比较亲切啦吓，即系我叫佢豆豆啊吓，即系老豆。咁啊就好可爱，佢 Ming Sir 谂出嚟嘅。
0: 系啦，咁佢都教识咗我好多，系演技极佳。同埋极照顾后辈嘅好前辈嚟嘅，咁啊2016年咧就再次合作赌城群英妹啦，佢依然系咁风趣同埋幽默嘅波。
1: 系啊，系一位艺术天赋好高、和蔼可亲嘅长辈嚟嘅。咁啊，导演高志森咧就透露 ，Ming Sir 曾经系举办过一次艺术人生嘅巡礼嘅，佢话。
0: 嗰次咧同佢喺屋企见面，足足倾咗4个钟头，全部话题咧都关于艺术嘅。原来佢对艺术嘅标准系好高噶。
1: 屋企里边咧个墙上边咧系贴住佢艺术生人生咧最重要嘅时刻，有好多美好回忆噶。
0: 如今啊 ，Ming Sir 就安详离去啦，相信咧佢都为整个舞坛同埋艺术圈留下一块瑰宝，将会永垂不朽嘅。
1: 因为咧瑰宝，咁因为佢咧就曾经访问佢嘅时候睇嗰啲访问咧，系因为佢太太喺2007年咧系过身之后咧。就快快唔係嗰陣係發現患癌，咁佢已經係半隱退噶啦。佢對太太好好，因為佢太太走咗咧，即係佢個人成個即係跌咗落嚟咁嘅，好似好慘。
0: 咁冇嘅，喺2012年咧，當佢太太不敵病魔逝世啦，咁佢享年72歲，咁啊悲痛不已呢個 Ming Sir 咧，喺愛妻離世嘅第二日啫，佢自己咧就上山摘咗一扎草咧，就親手結成草環啊，
1: 仲擺喺個影咗啲相，就影相擺入紀念冊度。佢话结草为盟，纪念两个人咧半世纪嘅结发之情，好浪漫啊！佢嗬，
0: 咁啊经历丧妻之痛咧，令到佢就失去咗开始工作嘅动力啦，
1: 系嘛、啊？
0: 以前太太成日跟住我做嘢，自从佢离开咗后，我就觉得失去咗一半对工作嘅嘢啦。
1: 嗰样咧唔系叫做兴趣，而系咧唔知仲做嚟做乜。佢话，佢话我觉得咧，佢已经唔喺度啦。啊，唔做戏咧，即系我觉得我当怀念佢嘅时候咧，我唔演戏咧，就好似人哋守灵咁样啊。佢话，即系佢好灰啊。佢太太走咗之后，佢系
0: 啊，即系一个打击都几重啊。
1: 系啊，
0: 咁啊 ，Ming Sir 咧喺太太过身之后咧，就深感美食嘅无人共享，就变咗更加失去咗意义啦。不如一切重简咯。
1: 佢食咗素咧，系如素超过10年噶啦。佢曾经表示太太临终前咧最挂心佢冇人照顾，希望咧就系死在夫后嘅。佢特登咧系叮嘱佢，你揾一个伴侣相守啦。佢话吓咁，
0: 但系 Ming Sir 唔肯啦，因为一早就落定决心，此生绝不再觅情缘啦，用余生守护对妻子嘅心情。
1: 系啊，真系呢个真系
0: 呢位非常之好嘅一对嘅 couple 啊。
1: 系啊，
0: 咁啊，内地咁讲下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对佢嗰种怀念嘅感情啊，心情咧系需要时日慢慢嚟到去淡忘。
1: 我真系推荐大家睇嗰套叫《太极》嘅无线电视剧，阿、
0: okay, okay.
1: 赵文卓有阿 Ming Sir 嘅，同埋吴美衡嘅，真系好好睇嗰套吓。你揾下啦，上网揾下。
0: 好啦，讲下内地顶流女星嘅迪丽热巴，咁啊喺今个月嘅22号咧就去北京咧会举行 fans 见面会，咁啊系佢时隔7年再次举行嘅见面会咯噃。
1: 冇错，是次活动系叫做香辣狂欢啊！是为了是打击呢是炒卖的风气，活动就不作这个公开售卖的售票的。
0: 只是能够透过官方的渠道和 fans 后援会而得到这个邀请函的。即是说你买都买不到的。
1: 是啊，工作室呢前日就放了一些迪丽热巴的身上啦。他就将他玩辣椒展示甜美小恶魔的魔力和魅力，表情多多好可爱。
0: 一对美腿尤为吸睛啊，大家都望实晒。咁有啲网民翻出去昔日生日见面会嗰啲旧相啊，话佢当日嘅笑容咧有少少即系怕怕丑丑咁啦
1: 吓，
0: 感叹岁月飞逝，咁啊并对今次嘅见面嘅会见面会咧系充满晒期待啊。
1: 咁大家都好想见佢啦吓，我讲吴若希啦，咁啊喺无线即将要播出呢个系悬疑法证剧《死有对证》咧。同陈晓华咧姊妹情咧系哇非常之劲一个从众心戏嚟嘅。
0: 咁啊，琴日咧两个人咧青春无敌嘅学生碌，直情系率先曝光。
1: 哇，真系好靓喎，两个 陳曉華不嬲都靚噶啦，咁戴個眼鏡，哇，著住啲校服咧，打條呔咧，好 cute 啊！佢身穿校服裙嘅佢哋咧，唔單止全程拖曬手，笑得勁開心。咁啊，陳曉華更加好調皮咁伸條脷啦，擺咗啲係砌心心嘅 pose 啦，好有默契喎、啊、兩個人。
0: 唉，咁啊，吳若希咧亦都係親自咧就話俾人聽，我哋好好嘅真相。佢話我哋都覺得好似識咗好耐咁嘅。
1: 係咧。
0: 啊，陳曉華咧嘅性格咧係我中意嘅性格嚟嘅，就係質咩俾佢食佢都食嘅。質佢食噶，唔係俾佢食。
1: 係質佢食咩？食我好中意睇人食嘢噶。佢話一個啦，一個佢啦，一個就係大祖兒。佢哋兩個都係我好中意嘅女仔嚟嘅。
0: 好啦，第日質嘢俾你食。
1: 喂，大祖兒咧做過佢個姑仔嘅、
0: 哦，
1: 即係喺戲度啊。
0: 哦哦。
1: 啊，嗰陣時陳展鵬就做吳若希嘅老婆、哦，一個人在北京啊、哦，我都睇嗰套。咁、哦、咧就大祖兒就做阿陳展鵬個妹，
0: 哦、
1: 就同個嫂好 friend 嘅阿嫂啊阿嫂啊咁樣兩個係好得意嘅。
0: 就幫住佢睇住佢阿哥咯。
1: 啊，咁又唔會。
0: 人在北京啊嘛。
1: 兩一齊搬曬去嘅、
0: 哦。一齊搬曬去。
1: 一齊搬曬去
0: 嘅
1: 係啊。
0: OK， 咁另外咧劇入邊咧。饰演呢个法医嘅 Hera 陈晓华咧，佢为咗执勤啊，通常都要面对垃圾站啊、荒山野岭啊、啊泥坑啊，同埋啲后巷啊呢啲咁嘅唔同程度嘅恶劣环境。
1: 咪咧，佢话咧，哎呀，每一次埋一埋位啊，就要变得忘我噶啦吓，好似第一集咁啊，我要喺垃圾站咧排一大堆嘅骨啊，哎呀，排嗰啲即系可能，哎呀，好核突。即系佢话，因为剧情咧系真系好有趣啊！佢话
0: 系，所以咧喺现场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即系好似真系变咗角色一样咯，集中好忙咁做嘢，就会唔记得晒周围嘅环境噶啦。
1: OK， 好啦，讲 YoYo 啦，陈志尧啦，上个月迎嚟45岁生日啦，身为咧系8月份嘅好朋友胡希文一齐咧就做咗办一个咧系少女风嘅生日 party。
0: 佢身为八月份咩意思啊？
1: 八月寿星，
0: 哦、okay ，
1: 八月份生日系八月份生日好朋友。我话咩啊？
0: 你话
1: 身为
0: 八月嘅、
1: 哦，我冇讲佢系生日 ，sorry， 八月份寿星啊，两个都系寿星。
0: Okay、好啦，咁啊，当日咧，陈志尧咧就着住黑白波点裙。啊！头大发箍，
1: 徐小凤
0: 呢啲嘅手板，咁啊亲自咧就系拣蛋糕去布置现场，咁啊收到大束嘅鲜花嘅时候咧，更加心花怒放啊！
1: 系啊，咁啊 party 现场咧星光熠熠啊，好多嘅圈中好友都嚟到啦，咁啊陈以德同阿罗天宇咧更加以情侣当现身喎、
0: 哦，
1: 哇！喂，又话唔系吓？咁啊，系啦。
0: 咁啊，陈志尧咧之后就喺社交网分享庆生嘅靓相啦，好感性咁写、啊。
1: 多谢大家送我嘅祝福，我全部收晒啦。佢感恩咧，自己真系拥有好多，被满满嘅爱包围住，大幸福啊！
0: 咁啊，亦都好 happy， 今年咧可以同我嘅好朋友一齐庆祝生日 ，love you all， 哇，又中又应喎、啊，真系啊！嗱，呢个 AI 真系可以嚟做好多嘢。你大家知道吳啟華咧係咩年紀啦？
1: 有翻上下年紀。
0: 佢夠膽死用人工智能 AI 咧分身還原翻佢20歲個樣。
1: 哇！咁犀利嘅嗬。佢話呢個條片咧係佢同阿李子雄領銜主演嘅。咁之前咧佢都授權20歲時候嘅肖像咧係製作一個數碼分身啊。咁啊引發咧係一個熱議嘅，啲人就哇去講。咁喺官方嘅海報度咧，見翻佢20歲嗰個後生仔個樣喎，李子雄咧仲係長髮霸氣造型，好懷念啊！嗰陣時梗係好有張力啊！
0: 嗱，佢拍呢度拍呢個咧，啱開機嘅儀式嗰套劇名叫做《千術無間》
1: 啊，係啊係啊，
0: 咁喺雖然電影主打 AI 技術還原後生個樣，但係吳啟華仍然親自到場拍攝劇入邊咧，佢坐喺個賭台面前。神情凝重咁望住面前嘅扑克嗰啲啤牌同埋筹码，
1: 咁眼神凌厉咧，将沉稳同埋紧张嘅气氛咧，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咦，好掂啊！
1: 系啊，系啊。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车坛十分钟 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好了，早上的6:55了。咁啊，而家咧，体坛咧，而家最大嘅一个嘅比赛咧，我谂系讲网球上边嘅最后一届嘅，即系今年最尾嘅一届嘅 US Open 嘅大满贯赛事啦。咁啊，加拿大嘅表现如何啊？咁，我哋嘅 Felix O.J. Aliasim 阿闪咧，就琴日输咗波啦。咁啊，入唔到呢一个嘅第二圈嘅第三圈赛事。不过另外一个嘅加籍选手啊，阿 Sharpo 咧。佢就係贏咗嘅，所以佢會進入呢個第二圈嘅賽事。佢、入到圍咧，我算都有少少 surprise 嘅。不過佢對住呢一個嘅係美國嘅八號種子球員 Ben Shelton 咧，我諗佢都空多吉少噶啦。今日下晝5:10咧 ，TSN 應該會轉播呢場賽事嘅。
1: OK，
0: 咁大家記得咧，澳洲有個網球叫做 Nick Kyrgios 啊
1: ，Kyrgios 係
0: 咪啊？係
1: 記得。
0: 我哋叫咧佢係可以秉承呢個壞孩子嗰個嘅性格，
1: 係。
0: 但係佢最近咧就俾呢個嘅網球總會咧係罰停賽一個月。
1: 嗰啲脾氣
0: 嗬？誒唔係，佢唔係脾氣，因為佢服食禁藥。
1: 啊咁衰啊！
0: 呢個禁藥裏邊啊含有可加因。
1: 哎呀，
0: 係啦。不過但係罰佢一個月咧，就已經算係好輕微噶啦。
1: 喂，佢咁佢係嗰啲脾氣又係臭臭地啊，先至壞孩子。
0: 但係佢係好波，佢係好波，好佢係打得好好嘅。如果佢打得，佢肯放心機落去咧，佢其實真係 high seed 嘅一個嘅即係球員嚟嘅。
1: 哦，真係咁犀利。
0: 係啊，咁但係無奈啊，佢就後生。可能即系出一出道嘅时候咧，就顺风顺水，
1: 系
0: 咁形成咗佢嗰阵时，佢本身又一个好批判性嘅一个人嚟嘅，系、
1: oh, really?
0: 好脾气又唔好，更加啦，系咪？
1: 系
0: 啦，好啦，女子方面咧就净系得翻阿 Fernandez 就系可以进入去咧今日嘅赛事，就8:30朝头早，佢会对住咧又系美国嘅高 seed 选手啊 Pegula，
1: 诶
0: Pegula 都系好高嘅女子选手啊。
1: 有
0: 冇好難，好難講。有時呢個 Fernandez 呢啲表現咧，係出乎我意料之外嘅。好啦，咁啊，今日下晝4:30咧，大家有興趣啊 ，TSN 會轉播 CFL 嘅賽事啦，就係、是、BC Lion 隊咧，係會對作客咧去到滿地可對小雲雀。
1: OK，
0: 咁啊，小雲雀咧而家喺東岸裏邊咧係 Top Ten 嚟嘅。咁、我哋 BC Lion 隊咧開季咧就係贏咗一場之後，跟住就脱腳啊。即系一路碌到咧，就最近呢3-4礼拜咧，就赢翻连赢4场。
1: Good，
0: 系冇错啦。咁而家咧就系已经上翻去一个第三位嘅位，第四位度啦，同啊呢个沙省嘅 Rough Rider 同分。咁今日咧对住 Montreal 就今季第二次碰面嘅，第一次碰面咧就赢佢嗰场嘅啫。
1: 哦，系啊，
0: 就系嗰场赢佢。
1: 咁巴闭，
0: 系啦，
1: 就嗰场。
0: 所以咧，小云雀咧可能系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嗰只。睇下4:30。我哋嘅 BC Lion 队咧，可唔可以再次赢翻佢啦吓？
1: 好啊！
0: 咁啊，睇下 Nathan Root 我哋嘅 QB 同埋我哋嘅 rushing 球员啦，就系阿 Horford 又可唔可以做得好啦？咁啊，睇下4:30，有兴趣朋友咧睇睇咯噃。好啦，咁啊 ，Whitecap 队咧，自从有阿 Thomas Muller 嚟咗之后咧，的确打得好好吓。咁啊，喺加拿大嘅足球锦标赛里边咧。禮拜三嗰晚咧就係主場迎戰呢個滿地可，因為只係服加拿大球隊啊，
1: 哦，
0: 所以唔係美 MLS 嗰啲球隊咧，係得加拿大多倫多同埋滿地可嘅啫。
1: O K，
0: 咁我哋加拿威級隊咧已經係連攞咗4屆嘅冠軍噶啦，咁啊今屆第5屆嘅，希望可以攞到冠軍嚇。咁但係咧喺禮拜三咧，滿地可同呢個主場嘅温哥華威級隊打咧係1-1打和，
1: 哦，
0: 咁所以咧因為人哋作客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作客咧可能係相計噶嘛。咁所以咧，威級隊咧，喺9月16日咧，亦都係星期三咧，就會去到滿地可同滿地可咧嘅足球隊打。
1: 誒，咁如果我哋贏有相計咯，
0: 係啦，
1: 哇，
0: 冇錯啦，所以我哋唔可以淨係贏一球咯，我哋要贏兩球。
1: 知道，
0: 贏兩球咧，咁我哋變咗係3-1咯。系咪？
1: 唔错，
0: 因为主场赢一球当一球噶嘛。
1: 嗯哼，
0: 系咪？但你系作客赢一球咧，当两球。
1: 好抵啊！
0: 系，
1: 因为你要 travel 过去，俾翻啲 credit 你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就讲紧啊 MLS 啦，就系5日，即系听日嘅下昼咧7:30，就喺 BC Place 咧就主场啊，就系温哥华会对住圣 Louis City 嘅。咁呢两队波咧，同佢喺西岸里边咧，我哋排第一，佢系排第6嘅，所以会有得打嘅。
1: 嗯，
0: 有得打吓。咁啊，睇睇，但系好衰在咧，我哋而家 MLS 嗰啲球赛咧，唔系场场有得睇嘅。
1: 哦，
0: 有时候有得睇，有时候冇得睇嘅。
1: 咁随缘啦，
0: 随缘啦吓，随缘啦。
3: 气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失业率，表示加拿大劳工市场在夏季尾段明显转弱。统计局表示，八月份全国流失42000个职位，远差过市场原先预期增加15000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6.4%不变。加拿大由四月至七月期间，曾经合共增加181000个职位。失业率亦都在三个月内下跌半个百分点，但这股增长势头在八月中断。统计局表示，八月私人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就业状况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就减少20000个职位，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下跌。跌幅主要来自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其次是公共行政、天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另一方面，受美国关税打击较大的制造业反而增加22000个职位。八月份数据只是部分反映美国月中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工资增长亦都进一步放慢，平均时薪按年升幅由七月2.8%降至八月2%，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15至24岁青年上月亦流失19000个职位，不过统计局表示，今年夏季学生整体就业情况仍较去年改善。加拿大央行公布新版20元钞票，预计在明年二月正式流通，亦都是加拿大首次有钞票印上英皇查理斯三世的肖像。新版20元钞票采用直向的设计，取代目前印有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肖像的版本。新版设计工作在查理斯三世2023年五月加冕后无奈展开。钞票的另一面印有位于法国的加拿大国家维米纪念碑，纪念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米岭战役。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表示，维米岭战役被视为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建立国家身份的重要时刻。新版钞票亦都加入到行防伪设计，包括紫色保安带、3D 效果以及会随住观看角度改变的图案。钞票上的查理斯三世肖像大型20字样和 Canada 就采用特起油墨。新版钞票上印有4种同加拿大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植物，包括野生草莓、西部红柏、偏执茅香和北极面。加拿大央行表示，新钞票已经接受洗衣、烘干、煮发和化学物质等内容测试，以确保适合日常流通。两名保守党省议员向传媒证实，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召集剩余党团成员在星期五早上11点召开党团会议，并向党团表示到时会有一项特别宣布。Findley 在星期四较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表示自己是经党员选出来领导政党，会继续留任，并强调会聆听意见，在有需要时作出改变。他又表示，现在是党内重新团结向 BC 审问展示一个强大替代方案的时候。 BC 保守党最近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党团，大部分都将 Finley 的领导方式列为主要原因。另外，他的幕僚长 Chris Delaney 星期三辞职，而党的营运总监 Apollo Chong 亦都在一个星期前被解雇。省长韦大卫星期四承认，目前政治局势极其动荡，不排除今年秋季或者春季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 他相信新民主党内部会有不少人希望把握保守党目前的混乱局面。Fintley 今年5月30日以接近票数胜出党领选举，但是其后与党内较温和派系关系恶化，民调和筹款表现亦都下跌，令部分人士开始寻找其他领导中间偏右阵营的人选。国际方面，韩国青瓦台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处于研究审议阶段，强调未作任何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1: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就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报道时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指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的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这做，或者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0: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军方官员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的广告追踪器，以防止被定位。报道引述一直跟进有关问题民主党籍俄勒冈州参议员怀登的声明指，有关安排两个月前已经开始在空军实施，而陆军和海军近数年亦都陆续屏蔽各型号军用设备的广告追踪功能。特种作战司令部就在近期停用 Windows 装置上的广告识别码。怀登认为事件反映军方正试图消除有关威胁，但是成效不大，已经联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哈里根致函国防部，要求调查军方是否已经妥善应对军人位置资料外泄的风险。报道指，广告商经追踪器收集装置的位置资讯，以及转售个人资料公司获取的位置资讯，都有机会被用作追踪和锁定部署到战区的军方人员。今年五月，美伊伊战事开打三个月之际，就传出美军人员的位置资讯已经被敌方用作锁定目标，展开攻击。美方到7月通知部分驻约旦的军人将会没收他们的手机，以防他们在网上分享的影片被敌方用作识别位置。
1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3日的，大家早晨。
0: 早晨，欧永恩，各位听众朋友，看看现在7点08分了，温度就是仍然12度，比我们今早11度上一度。
1: 啊，不要紧， 我看着它一路放长双眼去到19度，今天 最热都是19度，所以不错不错。OK，
0: 咁大家我谂大家记得上个星期嗰个尼泊尔嘅
1: 哦，系啊系啊系啊，记得系啊。
0: 咁我哋嗰阵时有讲过咧，就话有一个嘅电有一班嘅电力嘅工人咧，就喺个山洞里边咧就被困啦。
1: 记得。
0: 咁而家有两位嘅工人咧救翻出嚟，
1: 哎呀好啊！
0: 但系唔知道其他嗰啲仲系咪即系仍然仲喺嗰个山洞里边？
1: 可能佢哋唔系一齐啊，有啲分
0: 可能系啦，可能系啦。
1: 咁所以就起码有啲指示系入边。有几多个人啊，或者多啲资料咯，
0: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希望其他嗰啲工作人员咧，尽快咧俾啲即系嗰啲拯救人员啦，可以救出嚟咯。
1: 啊，都唔知道黄金几多小时啊，原来嗰啲系咪啊？
0: 佢哋嗰度如果系冇俾泥石流咧冲埋嘅，只不过系。 即係個擋咗佢哋個出路咧，反而就好問冇問題。如果個連入邊都塞埋咧，咁就大禍。
1: 冇辦法㗎啦，即係空氣最緊要，你起碼你求生係咪先？你至起最基本嘅求生嘅需要都冇就弊咯。
0: 咁啊，啱啱睇到有啲嘅新聞咧，好得意㗎。我覺得我哋嘅 BC 省嘅政壇咧係好有娛樂性嘅。
1: 你講咩啊？邊樣啊
0: ？BC 保守黨咧，原本就係一個兩人嘅黨。
1: 哦，
0: 咁啊上一屆嘅大選嗰度咧，就嘣一變咗第一大嘅反对党喺 BC 喎，
1: 系啊系啊，
0: 咁啊谂住应该个势会好啦，系咪冲击呢个新民主党嗰个嘅大多数议席噶嘛？点知到今时今日换咗个新党令之后咧，跟住咧嗰个嘅形势咧大突变，搞到咧就系有成十一个嘅九个，起码有九个嘅党员咧就要。即係轉咗出嚟啦，
1: 嚇！即係搞得咁快嘅嗬？
0: 係啦，咁啊仲慘咧，就係而家咧有消息傳出嚟咧，而家佢嗰個Finley 咧，即係而家個黨保守黨黨領咧，
1: 係啊，
0: 佢曾經咧俾人哋錄咗一輯嘅説話，我哋講過
1: 咧，記得。
0: 佢話嗱，你如果將你個位讓出嚟俾我，我就揾翻一個相對嘅位俾你。
1: 人工喎，人工唔減喎，係啦係啦，最緊要喎。
0: 啊，點知呢句咁嘅樣嘅説話咧，曝咗光之後咧，而家 RCMP 騎警咧要揾嗰個人出嚟啦。
1: 系啊，因为咧，即系同佢有仇咁嘅，好似系咪啊？即系，唉，我而家爆你好多嘅资料、黑材料咁样咯。
0: 咁啊，仲有消息咧，啱睇到嘅，我都唔知一定假嘅。佢就话咧，呢个保守党嘅党领咧，就聘请咗有一位嘅人士嚟自亚省嘅，而呢位人士嘅背景咧就系亚省独立嘅其中一个即系拥护分子嚟噶。
1: 系、哦、啊，
0: 啱、
1: okay、
0: 睇到新闻。
1: 真系假的？
0: 哎呀，睇咁嘅新闻睇到嘅。
1: 真定假噶？系咪啊？
0: 本地我哋嘅主流新闻嚟噶。
1: 不过而家真系同佢有仇噶嘛，系咁将佢啲嘢绑出嚟嗬。
0: 系啦，咁所以
1: 系咪啊？即系以前你又唔讲，而家你又讲。
0: 所以我咪话而家咪好有娱乐性。
1: 系咪啊？即系离谱嗰啲人。
0: 有娱乐性啦，因为你咁样样出嚟嘅话咧，即系。人哋而家對呢個保守黨嗰個嘅睇法，有另外一個嘅諗法嘅咯噃。
1: 你諗下，佢而家入咗去，即係做咗黨領之後咧，第一佢已經唔佢本身唔係一個議員係咪啊？
0: 唔
1: 係
0: 啊，
1: 咪就係咯，佢本身唔係
0: 省議員嚟㗎。
1: Exactly，
0: 咁職位㗎嘛。
1: 但你而家仲要咁樣做一個黨領咧，而咁多嘅本身嘅議員就退出，即係黨員又退出啊！我覺得你而家咁樣係咪有啲失敗咧嚇？
0: 我諗真係喺
1: 檢討下啦，真係
0: 某種程度上會係咯，因為。你冇辦法將個黨去聯合起嚟，反而都係好似將佢打散佢。
1: 我要團結都未得切啊，咁已經係嚇搞啲咁嘅嘢啦。
0: 你只不過好多保守黨嗰啲咧，原本就係由 BC 聯合黨過嚟噶嘛，
1: 真係麻煩啊！真係，今日真係啲麻煩。
0: 會唔會有朝一日咧，我哋走翻去 Liberal 個黨啊？
1: 我就係諗緊咯，好似易記啲咯，好似容易啲記啊，咩聯合又咁樣，好似第二個新黨咁搞到嗬。對於我哋啲小市民嚟講，我啦嚇，唔好話你留意多啲，我覺得哇 Liberal 好似易記啲咯，以前。
0: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省府咧已經開始做嘢啦。
1: 唔奇啊！
0: 佢一聽到有咁樣嘅情況之後咧，而家要撒啲金錢出嚟啦，就係省府會擴大個技術工。种个培训课程，咁啊，温哥华社区学院就系 VCC 咧，我哋叫做
1: 啊，
0: 会增加多224个名额噶咯。
1: 系啊，唔错噶，因为咧系协助咧2026同埋2027年度全省新增嘅5000个技术工种培训名额嘅。
0: 冇错啦，咁佢会抌2亿4100万出嚟嘅，培训 BC 省民从事需求殷切嘅工作，协助更加多人咧把握机会接受培训，并且更加快咧可以投身职场。
1: 咪啊，省府啊，嗱，系咪咧？系咪咧？嗱，选我咪啱咯吓，唉，我为大家即系谋福祉啊，俾几多好嘢俾你。咁啊，劳工厅长 Jennifer 咧，咁佢就讲啦，佢话作为咧系目光向西呢一个嘅计划，经济计划一部分，我哋正系咧系增加技术工种一啲嘅培训名额。希望多啲人咧能夠獲得一個優質嘅工作 ，OK？ 嗱，加拿大最好噶啦，佢唔一定要係坐 office 先嚟揾到錢噶，嗰啲藍領揾唔知幾多錢啊，大把大把係高人工啊。
0: 因為一般嚟講咧，有一啲嘅技術工種咧，你唔係坐喺寫字樓做到噶，
1: 係啊，
0: 係咪？一定要落手落腳噶嘛。咁而家專上教育同埋未來技術廳長咧，Jesse 咧，佢就話咧，業界領袖話俾我哋聽啊，佢哋需要更加多嘅技術工人啊，唔係坐喺寫字樓啊，揸住支筆諗嘢嗰啲啊。
1: 嗰啲技術工人先至係值錢啊！
0: 因為要填補 BC 省目前咧同埋未來各項大型計劃所產生嘅職位空缺啊！
1: 明白。 於是呢這個溫哥華社區學院呢就是新增了一個技術工種的培訓名額啦，希望擴大呢他們的技術人才的那個財富，那個是即是意思是庫存庫存量要多一點即是財富，即是不是
14: 即是庫存量，
1: 他所謂的財富呢是
14: 庫
1: 存，是啦是啦，不是說有錢的庫，這個人技術人才庫啊，所以就更加多人希望可以獲得更加好的前景啦，更加薪即係薪金方面啊優厚啲啦咁樣咯
0: 嚇。咁又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冇咗呢一班嘅技術工人咧，你好多嘅工業啊企業發展唔到噶嘛，係咪？佢話咧好多呢啲咁嘅需求嘅職業嘅訓練能嗰、那個培訓能力咧，係包括有咩咧？就是、汽車維修技工啦。建築的電工啦，嚇、還有重型機械技工啦，同埋冷凍同埋空調技工。
1: 係啊，整冷氣好緊要噶。
0: 好緊要。
1: 嗰個先係，我嗰日咧就喺入買咖啡喎，咁我就見到咧，有兩位西人嚟嘅，西人嚟嘅，咁啊傾偈。咁其實一個就應該係後生啲嘅，就學師嘅。咁另外嗰都唔係好老，就諗四廿零歲，好後生。佢話我咧好多年前咧，我讀緊中學，我都未畢業嘅。我而家中學未畢業㗎，我直情drop out 㗎。佢話，因為我嗰陣時我已經揾四十幾五十蚊一個鐘頭啦，即係做技工啊。哇！我仲嚟做到嚟做咩咧？大把人係讀完曬大學都冇揾咁多錢。佢咁同嗰個後生仔講啊，我懷疑個後生仔跟佢學師嘅，佢講翻自己啲經驗俾佢聽。佢不過今時今日咧，而家咧啲人就好注重學歷啦，係咪？但係嗰陣時啊，我都已經揾唔到幾多錢啊。佢話有一個啊，做咗唔知有二十幾年咧。差不多一年是賺三十幾萬的，可以即是技術工人，這麼厲害，我心想我都買完了，拿著杯東西在那裡等扮等聽一下資料都好，一個親身經歷嘛，這些是這樣
0: 咯。沒有，我完全不反對他說的說話，因為這些是屬於技術工，
1: 很厲害，
0: 但是那不代表咁你唔好讀書去做啦。
1: 係啦，嗱，我就係諗緊呢一樣嘢。如果其他人聽到，就好似鼓勵啲人唔好讀咁多書去做技術工，唔係，而係佢個經歷係咁，係佢一個咁好彩啫。我覺得有時可能係咪，或者都有第二三個都係咁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就唔好懶嚟覺得坐寫字樓先至係最高級咯，明唔明啊？即係嗰種咯。
0: 但係亦都要考慮一樣嘢咧，就係佢哋而家做緊嗰啲嘅技術工咧，係佢哋去到嗰個極限點嚟㗎啦，係咪啊？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和我自我增值，你能够是读书读得好一
1: 点，
0: 你一样可以读他的技术的，但你不需要自己拿螺丝去做的嘛，你是做他们那个的设计啊，你去做他们那个工程上面的一些发展啊，
1: 没错，
0: 那你已经可以坐写字楼画的嘛。
1: 其实呢这一方面呢，我主要就是讲职业是行行出状元的，是不是？只不过呢，如果有些人就觉得啊，我是有这个机会好像他这样，就有人跟一个师傅咁样就一路做到上去，咁而家好多人都揾佢哋嘅，好多好叻嘅都系啲技工咯吓。
0: 当然，做技术工人佢哋嗰个人工咧系值得，
1: 唔低于嗰啲白领噶，
0: 因为佢哋个工作唔系容易，
1: 系啦，
0: 佢哋可以要爬高屋低，去拉
1: 要识好多嘢噶，佢哋
0: 咁佢喺工作上面需要，
1: 系啊。
0: 但如果你系一位真真正正系将自己去读一啲嘅学课程里边入到大学里边增值自己，咁你去到最高级嗰个位置，有好多时候呢啲即所谓技术工人咧去唔到噶嘛。
1: 哎呀，陈生唔系个个家境咁好咁容易，又有甚至乎有啲人读唔到噶嘛。
0: 我完全明白，但系喺呢度读书唔同香港嘛，呢度入大学你肯去入得噶啦，你肯去读就得。
1: 但有啲人真系读唔入脑噶，你明唔明？有啲人去讲，
0: 你肯去讲，
1: 即系咁讲咯。
0: 因为而家呢个 VCC 嗰啲其实
1: 出路嚟噶，嚟讲
0: 系一个职能嘅训练机构嚟噶嘛。
1: 系啊，冇错。
0: 所以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咧考虑一下咯，因为你可能做完啦，攞咗啲技术工，有好多人喺 VCC 攞咗佢嗰个 cert 可以再读噶，佢哋
1: 系啊，
0: 一边做早嘢，一边再读大学噶。
1: 不过有好多时咧，系以前不嬲贯彻里边嘅传统观念就系话，哦，坐写字楼梗系好过去做其他嘢。其实唔系噶，加拿大好平等噶，所以咧移咗民过嚟咧，我知道好多父母咧都系唔系咁赞。完成呢一样嘢，但系你要跟翻呢度嘅潮流同埋呢度嘅需要咯，系咪？
0: 我哋都讲过噶啦，有时喺你揸车喺啲马路上面见到有一啲工程车泊咗喺旁边，啲人喺度执紧垃圾啊，嗰啲分分钟系 PhD 嚟噶，
1: 好劲噶！
0: 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冇学历，
1: 唔系落手落脚啊，自己喺度，
0: 俾阿 PhD， 我呢个大学点？
1: 唔系讲笑，真系。
15: 1320
14: 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7:19啦，咁啊讲下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咧系多云啊，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0。
0: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会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有30%。
1: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二都系。而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咧21度，星期一19度，去到星期二再次升翻去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0: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2度啦，相对湿度94%。
14: 1320马路情报，
1: 7:20喺今朝早咧就冇咩特别嘅事故啊，未有收到啲咩嘅特别事故。但系再提一提行经 Port Coquitlam 嘅朋友 ，Maryhill Bypass 及住 Shawna 时间以西咧系有工程噶，请你留意你嘅车速，千祈唔好超过30 km。
14: 财经消息。
1: 7: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8.35，报26,616.3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9.9，报53,496.2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24，报7,739.4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54.87，报36,480.25。
1: 黄金下跌57.8，每安士半美金4,416.37。
0: 白银下跌1.33，每安士报美金65.62。
1: 原油下跌1.93，每桶报美金89.33。
0: 比特币下跌1,797.99，每比特币报美金79,463.4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37.56，报25,650.87。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6，报4,120.7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0.86，报2,608.55。
1: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4，对日元113.347。
0: 一加元对台币22.964，对港元5.678，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6: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7: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8: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7: 抵就抵，不过停车。
18: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7: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9: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8: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8: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7: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19: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17: 这么巧的，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9: 现在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这么正。
19: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印度有无著菩萨阿僧伽同埋世亲菩萨瓦苏班杜，佢哋依华严经、灵骑经、解心密经创立法相宗。后来又经过陈罗、护法、戒贤论师呢几位法相哲学家继续发扬，法相宗喺印度因此大盛嘅。法相宗的教义是在于三界为心。

而心色的作用可以分为八种，就是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末罗色和阿赖耶色。前六色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色，是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得名。

只有意识才能够分别计度。第七末来识是第六意识的根，它是不间断地恒审思量，执着我为主宰，一切人我是非、起惑造业受报，是因为末来识

我执和法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源，法相中的哲学和科学内容较其他宗派是丰富一点的，它是从人的心识、内心世界再进一步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它先从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继而再深入意识和执我的末罗识、第七识、末罗识、执着第八识、阿赖耶识为自我。这个阿赖耶识是前七识的根本来的，一切色心诸法的种子的归纳处，即是说一切业力所寄托的地方就在于阿赖耶识。所以八识规矩众里面讲，受分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不动地前才卸状，金刚道后而属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投生六道的时候是阿赖耶识先到的，死后阿赖耶识是最后离开身体躯壳的，落地狱又是他，成佛正悟又是他。法相中另一个要义呢，是三自性。第一是遍计所执性，显示众生用往

0: 法相中的主要始创人物是玄奘大师和窺基大师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星期五在北本拿比的 Government Road 发现一名16岁少年涉嫌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超速，以及做一个将前轮抬起的动作，其后逃避警方截查，被罚款接近1000元。警方发现他的时候尝试将他截停，之后少年涉嫌驶入对面行车线，并冲过停车标志后离开现场。警方考虑到公共安全，决定不继续追截。大约25分钟后，少年再次返回附近范围，今次被警方截停。警方其后联络少年的父亲到场，并向少年发出多张告票，包括冇按警方指示停车以及罔顾他人安全驾驶，罚款合共938元。警方表示，事件亦都可能影响少年日后申请驾驶执照。在未缴清罚款前，当局不会签发驾照，而他的 Class 7驾照亦都很可能会被暂停。本拿比皇家骑警强调，不论年龄，电动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行驶。Abbotsford 星期四傍晚发生刺伤案，一名49岁男子受重伤送院。Abbotsford 警方表示，在傍晚5:30左右接报，只在一个油站停车场有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49岁男子受刀伤，随即提供急救。警方表示，伤者情况严重，但系无生命危险，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一名28岁男疑犯其后在附近被捕，警方表示疑犯是执法人员认识的人士。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步阶段，警方正了解事发经过和双方冲突原因。警方表示事件对区内公众无持续安全威胁。加拿大将会在9月8日起向约700项美国进口货品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总值276亿元。McMaster 大学经济学者 Colin Mann 表示，今次联邦政府挑选加征关税的产品比上一轮更加谨慎，因此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可能较小。他指出，去年约有1800项美国货品被加征关税，而今次只有约700项，其中约300项原本已经受到关税影响，因此实际新增范围更加有限。他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主要选择一些在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国家有替代品的货品，因此消费者仍然有其他选择。不过他提醒，如果市民特别偏好某些美国品牌，例如是美国制的化妆品或者服装，可以考虑在关税生效前购买。至于价格何时会加价，就视乎零售商现有库存和是不是愿意自行吸收部分成本。他表示，化妆品和服装库存流转较快，价格可能较早受到影响，大型家电就可能要等到现有库存卖完之后，价格才会有明显变化。他又指出，上一轮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平均价格上升大约 6%， 主要因为零售商自行吸收了大部分成本。今次价格的最终升幅就要视乎零售商，预计新一轮关税会维持几耐。在香港，投资基金公会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将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6: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5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本港基金业的持牌从业员仍然不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

0: 報告。
1: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19度啊，落雨机会有30%噶。
2: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可以去到13度啦。不过今晚咧佢写黄昏嘅时分有机会系有骤雨噶，请大家留意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50。
1: 听日星期六预测朝头早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噶啦，落雨机会有30%啊。
2: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日就21度啦，去到星期一就19度，去到星期二系最高系20度嘅，最高个落雨机会30%。
1: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啊。AM1320 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以外地咧而家去翻11度啊，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7:36，Second Narrows 桥咧系北行咧就有个坏巴士停咗喺度，喺温哥华嗰边嘅。咁而家右线咧系封咗嘅，呢个9分钟前嘅事嘅。咁有工作人员咧喺现场咧系协助咧系指挥交通，请大家留意一下。咁又一号公路一带咧有啲嘅阻滞嘅。咁而另外 update 下先 ，Alex Fraser 桥咧亦都系由于工作人员喺度咧北行方面向住北行啊 ，heading northbound 咧就系有两条左线封咗嘅。你預咗延誤啦，因為冇辦法啦。今朝早唔知係有工程啊，定係乜嘢？仲有咧就係佢喺夾住即係出 Clifton 嗰個路段啦，出 Anasus Island 嗰個路段咧，左線係封咗嘅。咁應該今朝會塞車噶啦。你預鬆啲時間行 Alex Fraser 橋啊。咁仲有 Mary Key Bypass 咧，夾住 Shaughnessy 街咧以西，咁就係有工程嘅。咁 Port Coquitlam 一帶嘅路咧就可能有啲嘅延誤。咁亦都請你去到嗰度整路咧，就去到30 km/h， 即係唔好超速，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73，报26,559.2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75.77，报53,410.3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3，报7,727.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2.93，报36,610.19。
2: 黄金下跌44.16，每安士报美金4,429.66。
1: 白银下跌9.5，每安士报美金66.01。
2: 原油下跌1.64，每桶报美金89.61。
1: 比特币下跌2,078.93，每比特币报美金79,182.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37.56，报25,650.8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6，报4,120.7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0.86，报2,608.55。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4，对日元113.3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964，对港元5.678，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饮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跟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它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反而它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所以也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7:40在大家 mark 低个月历未啊？9月19日 mark 低月历之后咧，你买咗飞未啊？就系、是、呢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多多捧场啦噃！
1: 阿乔之声主办嘅万众期。

0: 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在9月19号会盛大举行。
1: 冇错啦，咁啊听到我哋嘅 promo 声带啦，都知道我哋有好多位嘅本地歌手啦，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咁啊推介咧呢个好好音乐会。其实我自己本人咧，我就好中意电影主题曲嘅，我觉得系好好听。当你听呢首歌，你谂翻套戏嘅情节咧，尤其是系你中意嘅电影咧，真系不得了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系混集咗我哋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啦，有14位嘅本地歌手咧为大家倾力演出嘅。
0: 嗱，呢14位本地嘅得奖歌手咧，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嚟嘅。第一位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就系双料冠军得奖嘅歌手咧 ，Charles 蔡国雄啦。
1: 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 郭祖辉。
0: 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
1: 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蔡峰。
0: 嗱，咁第二届咧都有份噶噃，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就有第一位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啦。
1: 第二位咧就系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
0: 第三位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啦。
1: 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
0: 未完噶，因为仲有两位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仲有2025年冠军嘅 Ray 刘家辉出阵嘅。
1: 系啊，我欣赏阿刘子轩嘅，我最记得佢比赛嘅时候咧系唱悟空啊，我揸住支金光棒咚喺度，哇，嗰啲嘅气势冇得顶啊，真系。咁另外咧，就至於大會司儀方面咧，佢哋都係第一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嘅 Elvin 李嘉維同埋 Joey 朱允兒嘅。
0: 仲有、當晚咧負責吉他嘅咧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2 Jason 黃俊成，而負責打鼓嗰個咧亦都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5嘅 James。何卓禮啦，
1: 總之一班好朋友咧嚇，就係中意唱歌咧，就係因而咁樣認識到，咁啊跟住咧就一齊可以開 concert 啦，咁啊好開心啦，
0: 冇錯，
1: 支持下佢哋啦，大家記住嚇，係演唱會嘅時間咧就係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晏晝咧5:30就可以入場噶啦，
0: 演出時間就係下晝6:30嘅，請大家咧記得準時入座啊嚇。劇院地址係
1: 950號西41街 West 41st Avenue 啦，就係呢個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嘅。
0: 冇錯，嗱，多晚陣容真係好鼎盛啦，聽我哋咁樣介紹嚇，門飛咧而家喺度發售緊噶啦，每一張係35元 ，VIP 嘅門飛80元，嗱訂票同埋查詢電話。
1: 604-263-1320，请大家系办公时间打过嚟，玉面香芋，请快啲购票啦！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4，接近45分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第三次上楼执拾呢仍然是无期。住户叹现在情况是不三不四，宏福苑的业主多次提出要上楼的要求，未获政府放行。咁而宏志国啊，业主啊苏先生咧喺7月中旬咧已经系交出咗出售建议书，等律师通知日期签买卖合约。佢无奈咁讲，一方面宏志国嘅升降机嘅保养签订新合约，而每3个月嘅续期咧，希望能够帮助咧系宏志国嘅住户上楼之用。
0: 吓，嚟自BC 省嘅消息，温哥华警界模范生竟然被控诈欺嚟到涉盗啊，咁啊遭到咧搜家并且逮捕添。温哥华市警察局 VPD 一名资深嘅警官，因为涉嫌多项嘅刑事犯罪，喺星期四嘅清晨咧喺自己屋企嘅门外遭到警方当场逮捕，并以被正式起诉嘅，佢目前咧被控以诈欺啦、偷窃啦，以及公务员嘅涉职啦，同埋系违背诚信咧等等多项嘅控罪嘅。
1: 嚟自尼泊尔嘅消息，尼泊尔洪灾增加至1280人死亡，失踪系暴增去到5624人。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边境8月26日嘅遭到暴洪嘅重创，咁而灾害管理局咧，当局咧都表示啦，系至少有1259人丧命，失踪人数系攀至5083人。咁而西藏境内咧系有21人罹难，541人系失踪嘅。
6: 哇，又开学啦！8.5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7: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6: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5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老街坊鱼肉烧卖9.98元3包，急冻龙江鸡13.88元1只，新鲜排骨4.88元1磅，红毛丹2.68元1磅，长茄子1.68元1磅，澳洲大池橙1.48元1磅，急冻白虾仁12.88元1包，急冻鱿鱼酥12.98元1包，印尼捞面15.68元1箱30包，加乐牌鸡粉8.48元1罐，
8: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10: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1: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同森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6: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2: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0: 天地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4: 喂，大师你好。
15: 喂，你好啊，钟 Sir。
14: 哇，我哋又倾下讲下车啊。
15: 最开心噶啦。
14: 咁啊，今日我哋讲咩话？
15: 我哋讲下个 win number， 即系个车身 number 咧。我哋都听见人哋讲话车身 number 系咩车身？其实咧系等于呢、這个即系、就是、好似你嘅身份证号码咁样啦。
14: 哦。
15: 即系好unique 嘅，即系得一个嘅啫。
14: 系。
15: 你呢个 number 就系过你呢架车噶啦。
14: 哦。
15: 喺个 win number 入边咧，其实咧可以识别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嘅。
14: 哦。我都知道喎，原來 VIN number 咧係1954年咧美國車廠
16: 第一開始就使用嘅。咁之前呢即係你都知道我哋不嬲就話講車身 number 啊呢個發動機號碼咁樣啦。咁呢喺如果喺1981年之前呢、那個 VIN number 嘅長度呢都仲未係統一嘅、嗯。啊所以呢啲老爺車呢係少過17個字嘅，而家就全部都係、嗯、即係81年以後呢就17個字啦。
15: 係啊，即係學你話齋呢，如果你而家見到一啲老爺車，譬如歐洲車呢嗰、那個星嗰個品牌咁樣咧，佢個 VIN number 咧以前咧就唔係話哦咁有系統嘅，即係17個字啊，你可以見到好多嘢。佢咧就直情係就咁嘅車身，跟住係自動波棍波，跟住再有6個數字咧係代表佢係車身嘅。
16: 同埋咧就喺呢所謂呢個 VIN number 啦，或者車身識別號啦，或者佢身份證號碼啦，簡單啲講，就咧有啲英文字母係唔用得嘅喎，譬如咧 I 啊 O 啊同埋 Q 咧都唔得，因為咧佢就唔想同一同。混淆咗。
15: 哦，係啊，因為你望落去咧個 O 字，尤其是咧，成日都好似個零字咁樣噶嘛，你唔知寫 O 啊定係寫零嘅。即係例如我哋B 市省嘅車牌咁樣，都係冇 O 嘅。
16: 哦，咁啊，同埋咧喂，我哋邊度揾到呢個 VIN number 咧？
15: 喂，呢個 VIN number 好容易啊！如果北美嘅車咧，其實你望一望，你係企開嘅車，你係擋風玻璃嗰度望落去個司機位嗰度，下角就係見到個 VIN number 喺度噶啦。有啲咧就喺側邊嘅，不過都係大概嗰個位置啦。
16: 咁啊，同埋咧，我哋喺個保險單裏面咧，同埋維修記錄嘅記錄上面咧，都有呢個所謂嘅 VIN number 裏面註明曬嘅。咁喂，咁我哋知唔知道睇呢個 VIN number 知唔知道呢個車係邊度生產嘅咧？
15: 都睇到喎。其實咧，佢分開嗱，你話17個字咁樣啦，其實佢入面咧一組一組分開咗嘅。由第一至第三個位咧，其實識別咗邊個製造商，邊即係邊間車廠咧係做呢個車嘅。
16: 哦，原來咁樣。哦，即係原來車第一個 number 就係代表嘅。咁即係我都好似聽過，就係原來咧，如果係屬於美國生產嘅汽車咧，第一個字母多數都係1、4和5。
15: 係，因為佢出車比較多。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即係90年代咁樣啦，就嗰陣時咧都係去到1、2、3咧。1、2、3點樣代表咧？一係美國。二咧就代表加拿大製造，三咧就代表墨西哥製造。
16: 哦，咁即係如果話我哋想買翻加拿大製造嘅車咧，就一定要留意個第一個字母係咪二啦，係嘛？
15: 你好敏感喎，而家
16: 咁啊都要嘅，我哋都希望支持翻加拿大，
15: 冇錯冇錯，
16: 加拿大嘅工業啊嘛，係咪？咁然後三就係墨西哥，咁啊4和5都係屬於美國。
15: 係啦，而家四同五都
16: 日本係咩啊？
15: 日本係 J 字頭啦，即係譬如我哋
16: 即係 Japan 咁意思。
15: 係啦，即係就咁樣咧，買日本車啊，咁你會見到 J 字頭咧，有啲人中意。喜歡日本製造多啲嘅，咁佢揀 J 字頭
16: 咯。哦，咁另外咧就係好似南韓嘅汽車就係 K 字頭啊嘛。係
15: 啦，
16: 咁中國係咩？
15: 中國係 L 字頭嘅。
16: 原來中國 L。咁啊，英國應該唔會係 G 啩？
15: 英國佢又唔係知道用 S 嚟
16: 代表
15: 喎。
16: 咁啊，我知道啦，德國就 W 啦。咁意大利係咩？
15: 意大利係 Z 字頭嘅。
16: 哦 ，Z 字頭代表
15: 或者係你嗰啲拉里啊，嗰啲
16: 全部嗰啲 Z 字頭。
15: Alfa Romeo 啊，
16: 或者馬莎拉蒂啦。咁但係如果同一個品牌，又可能唔同嘅製造，如果唔同嘅製造，咁係咪又係個 number 會唔同咧？
15: 個 number 都會唔同嘅，其實入面咧仲可以睇到咧佢邊一個，即係譬如你話歐洲車咁啦，佢唔係淨係德國做噶嘛，
16: 係
15: 佢有啲歐盟啊地方佢都會做嘅，其實喺個 VIN number 入面都會睇到嗰啲啲原機喺度嘅，
16: 咁樣，即係等於如果咧喺加拿大生產嘅，譬如係日本車咁樣啦，咁個前面個第一個 number 咧就應該就唔係 J 啦，就應該係2啦，咁嘅意思
15: 啊，冇錯，
16: 係啦。咁另外咧，好似話 VIN number 裏邊咧都睇到嗰架車本身有啲咩配置啊，咩情況係咪？
15: 係啊，入邊都睇到真係好多嘢嘅，你睇到個配置同埋睇到你個 model 係乜嘢啦，譬如你日本車咁樣，你都即係同一個車廠咁樣，你都有細車大車噶嘛。
16: 係。
15: 咁佢嗰幾個字母咧，或者幾個數字咧，都會睇到唔同嘅 model 喺入邊嘅。
16: 哦，即係原來裏邊都可以睇到好多喎。
15: 嗯。
16: 嚇，咁另外咧，仲有係就係、是。譬如佢個 VIN number 裏面咧，亦都係睇到個車嘅製造年份係嘛？係
15: 啊，製造年份咧又由尾嗰度咧，我記得好似數翻第8個字咧，就係、是、個製造年份嚟嘅。
16: 哦，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 VIN number 最後尾嗰啲通常都係等於所謂呢架車嘅 serial number 啦。
15: 嗯。
16: 哦，咁樣樣，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喎。
15: 係啊，其實真係呢一個呢一組數字咧，真係代表咗好多嘢㗎啦。係
16: 啊。咁啊，其實呢個係等於車個身份證啦，係咪先？咁啊，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譬如我想話，譬如每一個車，可能呢個牌子，佢有日本生產啦，有美國生產啦，或者加拿大生產啦，咁我哋都可以喺裏面知道咯。
15: 係啊，冇錯啊，即係譬如而家話有一隻譬如日本車咁樣啦，有啲甚至乎去到英國做嘅日本車都有嘅。
16: 哦，係啊，
15: 近期咧都會見多咗咧，你嘅日本車兩個大品牌咧都有 S 字頭出嚟㗎啦。
16: 哦，咁樣樣，因為係啊，我之前都有一架日本車咧，係英國製造的，所以我都奇怪，開頭我都唔知道，誒、原來嗰個前面呢位 S 咧，原來佢代表 S 喺呢個英國製造嘅，咁、其實都 OK 喎，即係嗱、如果我哋買二手車係一樣啦，咁一定要睇到嗰、那個車身 number 係咪同嗰個車嘅牌保啦，即係個保險單係咪一樣啦，同埋好似通過呢個 number 咧，我哋都可以 check 到呢架車有冇事故過
15: 係
16: 嘛？
15: 係啊，而家你即係我哋個系統咧都可完善嘅，其實你用呢個車身 number 就已經咧可以 check 到。呢一架車嘅好多資料嘅，有幾時 service 過，幾時整個車啦，幾時有咩意外出過 claim 保險啦，都可以睇到。同埋架車咧，有冇喺第二個省或者州份咧係 register 過登記過咧，都可以睇得出嚟。
16: 哦，咁啊，咁所以呢個 number 其實都好重要啊。
15: 嗯，非常重要，即係出世紙、身份證真係好重要嘅。
16: 咁同埋咧，我都知道咧，有啲來歷不明嘅二手車啦，因為我以前都接觸過咧，就可能個 number 咧都可能花花地喎。
15: 哦，係咪？而家有啲好犀利㗎，有啲我見過咧，即係。YouTube 片咁樣啦，即係叫人小心咁樣啦。佢甚至乎咧，你即係譬如打個司機位門咧，咪有一個貼紙咧，就係解釋曬你架車喺邊度做，咩車身 number 係年份啊咁樣啦。嗰張貼紙咧，有啲人都有人造假嘅喎。
16: 咁都得。
15: 所以你買車嗰陣時咧，即係可以對一對呢個車身 number 咧，玻璃擋風玻璃對一對，尾箱揭起睇下有冇啲貼紙喺度，同埋你個司機位門開咗之後又有冇嗰個貼紙喺度，同埋個貼紙有冇人做過手腳，你可以留意一下咯。
16: 咁、其實咧，呢個車身 number 咧，我知道咧，除咗喺嗰個一般嚟講喺前面車頭擋風玻璃啦，喺司機位嘅位置下低咧可以睇到之外咧，可能你打開發動機蓋之後咧，喺發動機倉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啦。同埋好似仲有喺有時喺個乘客位下低。嗰度都有嗰個車身
15: 編號。哦，呢、這個我唔知道，喺邊個位度咧？
16: 通常咧都係喺個你將乘客嗰個座椅褪到最後，然後咧喺底部咧你揭起個地氈，通常嗰個地氈嘅位咧都已經有個 cut out 噶啦，即係已經有一個位置你零零四四見到佢係打開咗嘅，咁裏邊咧你就可以睇到咧，揭開佢咧佢就係嗰個車身編號。
15: 啊，我相信係嗰個位咧，即係譬如真係有意外發生咧。那個位置都好少會傷得到，
16: 咁係啊，咁同埋咧，因為呢個 number 你可以睇到呢個車嘅製造年份啦，或者所謂嘅 model year， 因為其實製造年份同 model year 可能有分別嘅，因為特別是喺北美咧、所謂嘅 model year 一般都係可能七月八月咧已經係等於明年嘅 model year 啦，咁呢個咧就要喺嗰個車身編號先睇到。
15: 嗯，係啊，同埋你揸一年咧，可能個車價會爭得遠噶嘛，尤其是你比較新嗰啲車咧，嗰一年嘅分別就好大噶啦嘛。
16: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講到尾啦，車身 number 好重要啦，因為等於好似人嘅身份證號碼一樣啦，係咪？咁然後咧就係話，如果你買車或者買特別是買二手車啦。特別是幫私人買二手車啦，咁呢個 number 咧係必須要對嘅，如果唔係咧，裏邊好多資料可能都唔同啦。
15: 係啊，同埋你真係買二手車嘅時候咧，記得攞呢個車身 number 同埋對一對佢個驗收紙咧，係攞咗個 number 之後咧，就可以 check 一 check 睇下銀行有冇爭錢啊，
16: 或者
15: 事故啊呢、這個。history 咧呢個記錄咧係攞曬出嚟睇下，睇你啱唔啱你心水。
16: 仲要得可以睇到佢係咪偷車啊？
15: 哦，呢、這個好緊要。
16: 呢、這個好緊，因為有時候、你譬如好多時你嗰個車身 number， 如果你淨係睇一個，你唔知道原來架車有咁多嘅時候，你對唔上啊嘛。咁、以前我哋都好多時都同人講啊，其實架車裏邊都有啲牌啊，好似或者有貼紙寫明呢架車係幾時生產啊，嗰、個車身 number 咁。但係嗰張貼紙可以係假噶嘛？
15: 係啊係啊，
16: 所以都大家要小心咯。
15: 好多嘢做假，而家做得好真噶嘛，啲假嘢都。
16: 同埋而家啦，我哋一定要即係盡量希望買翻加拿大製造嘅嘢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就係個車身 number， 如果前邊咧係二，我嘅係數目字啊。如果係二嘅話咧，就係加拿大生產。如果咧係一啊，或者係呢個四啊，或者五咧，就大家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係咪？咁啊，二咧就代表加拿大，三咧就代表墨西哥，其他咧即英文字母 J 就日本啦，另外咧中國就係 L 啦，然後就係南韓咧就係 K 啦，咁啊英國就 S 啦，德國就代表 W 啦，同埋意大利。就係 set 啦，
15: 係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個車身 number 啦，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喎，
16: 好，咁啊下次再見啦 ，OK， 好，拜拜。
17: 車壇十分鐘係由温哥華國運合唱團山海風雷音樂會贊助播出，
18: 由六星級送禮月餅，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9: 7:59。
20: 刚才报时是由年榕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1: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22: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21: 有什么分别啊？
2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21: 我就说月饼的年榕靓是最重要的。
2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23: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2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过去三星期已经有九名省议员退出党团，省长尹大伟表示，新民主党唔会主动招揽呢一批退党议员。尹大伟星期四表示，新民主党同呢一批前保守党省议员喺多项政策立场上仍然有相当明显嘅分歧，包括加拿大与美国同特朗普政府嘅关系、原住民议题以及人权法嘅重要性。今年七月，独立省议员 Amelia Bobby 在离开保守党党团八个几月后加入新民主党。尹大伟表示，当时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和新民主党较为一致，而双方亦都经过一段时间了解。BC 保守党自八月中以来持续出现退党潮，而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目前正准备参加在今个月底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争取进入省议会。新民主党就会派出前农业厅长 Pam Ellis 出战。五名 BC 省议员联合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新民主党以外的一个选择。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ddleborough 以及 Ian Patton 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计划成立新党，星期五再确认。另外三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Rosalind Burr、Bruce Bannon 和 Aaliyah Robbins 亦都加入党团。新政党目前仍未正式命名，但已经在省议会拥有五个议席。Middleborough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十月进行投票。他表示，新党会主打财政纪律、资源开发和创造就业，希望重新改善本省财政状况，并提升本省在全国资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Chile 域皇家骑警表示，经调查 Costa Lake 地区今年夏季多宗汽车失窃及车内盗窃案后，星期四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表示，相关案件可以追溯至六月底，调查人员期间分析近期罪案趋势、案发地点以及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资料，以找出可能涉案的人士。星期四，智利域皇家骑警采取行动，拘捕一名与其中多宗盗窃案有关的疑犯。调查人员目前仍在搜集证据，包括多架早前被捕其后在 Chile 域不同地点找回的车辆。警方表示，调查完成后会向检控部门提交报告，由当局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检控。皇家骑警呼吁，任何知道 Cotus Lake 地区汽车或者财物盗窃案资料而尚未同警方联络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92-4611。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表示，联邦政府现阶段仍在评估所有可行方案，决定是否继续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加拿大早前已经承诺购买16架 F-35 战机，用来取代老化的 CF-18 战机。至于其余72架，总理卡尼在美国去年初宣布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后，下令重新检讨合约。随着加美贸易关系恶化，是否继续购买美制战机亦都变得更加敏感。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就公开要求联邦政府取消合约，认为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向对方购买价值120亿元的战机。麦坚迪就表示，战机采购不能够单纯受到反美情绪影响，加拿大仍然有责任建立合适的战斗机队，应付本土、北美以及国际防务需要。他们将会继续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政府检讨范围包括对加拿大工业效益、与北约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盟友的互通能力，以及能否配合现有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国防参谋长 Jenny Karinen 就表示， F-35 检讨仍在进行，最终的决定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作出。 另一方面，国防部表示向美国 General Atomics 采购11架 MQ-9B 无人机的25亿元计划仍按进度推进，首架预计在2028年交付，目标是在2033年底前全面投入运作。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救出两名被困隧道工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国际方面，英国官员回应阿根廷总统米内警告会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方港的福克兰群岛附近海域钻探石油的公司。外相文立宾表示，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英方将会继续拥有主权，说这个是岛民的压倒性立场，他们的自决权至关重要，亦都有国际法依据，英方将会坚决维护这个权利。国防大臣斯卓添就指，米莱的言论只是反映阿根廷的国内政治。米莱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指石油公司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勘探，对阿根廷利益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重申这个群岛属于阿根廷，岛民没有自决权，阿根廷政府将会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手段阻止侵犯主权的国家，亦都会向国会提交法案，加强回应侵犯主权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可能重新考虑华府在福克兰群岛主权争议的立场。他星期四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不确定英方是否有能力准备好再为这个群岛而战，因为英国已经不是20年前甚至25年前的国家。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7: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3日的。大家早晨。
19: 大家早晨啊，8点08分的早上了。啊，即是个温度真得意啊，11度早上，跟着12度，现在跌回到11度。
7: 是啊。
19: 我们都在11、12度的 Yoyo 咁。
7: 不是就是，不过呢，最高去到19度啦，吓，咁啊，拭目以待啦，晏少少就要冇寒凉。
19: 有少骤雨啦，今朝早。
7: 少少咯，晏啲啊，唔系骤雨系今晚黄昏。
19: 今晚黄昏。
7: 系啦，今晚黄昏会有。咁所以变咗大家如果星期五啦 ，Friday night 啦，如果出街嘅话咧，你留意一下咯，即系就系如果系嗰啲系咩咩咩户外狂欢啊，你留意随时落雨啦吓。
19: 其實我哋住喺温哥華咧，即係一個太平洋嘅窗口嚟噶嘛。
7: 係啊係啊，
19: 我哋叫做 Window of the Pacific Ocean、嗯。OK， 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而家我哋嗰啲航班咧，去東南亞咧，係喺温哥華起飛咧，係最短嘅航程嚟噶嘛。
7: 哦，算係噶啦，
19: 啱啱啊，
7: 算係啊。
19: 你話如果要喺多倫多啊、東岸嗰啲咧，佢哋差唔多要嚟到温哥華呢邊再去噶嘛，係咪？
7: 嗯。
19: 佢哋唔會去大西洋嗰邊先至再對。
7: 唔會兜嘅，係啦係啦，冇錯。
19: 咁啊，一般嚟講咧，喂，飛機票價猛喺度就話，哎呀，又有嗰啲燃料附加費啊，又依樣費啊，嗰樣費啊，乜費都講曬啦，係咪？但係有時候睇到佢啲價錢標出嚟，又唔係喎。
7: 其實咧，有好多時候我唔知佢個係點樣去
19: 撈定係
7: 搞啦嚇。 有得意嘅，有時你旺季咧有一兩個位咧，你又得意，你大家留意一下啦。你有時上網得閒上網去撳下咧，嗰啲飛機票咧，如果真係譬如你去邊度，你預先好多撳，你如果你唔介意每日去撳下佢咧，你真係有機會見到咧有一兩日突然之間有兩個位或者三個位、特別平嘅，係特別平嘅。咁、甚至有時咧有一次咧 ，Premium Economy 咧同 Economy 咧係唔知爭100蚊，100蚊喎。哇，咁即係 premium economy 啦，係咪先？即係平時唔止噶嘛，啱啱 double 咁滯，所以有時我唔知佢個係點樣，係電腦拎出嚟啊，係定係人手擺落去定點，我都唔知咯。
19: 所以咧，我就覺得你頭先講呢個嘅即係策略咧，你要日去部署咧，就係、一個好費事。係
7: 個
19: 邊個人可以日坐喺度對住佢嚟？除非你係
7: 旅行社，係啦，冇錯。
19: 咁但係佢原來咧有一個嘅 case 咧，大家可能聽過噶啦。就係、話有一對嘅夫婦咧，佢買嗰個嘅機票嘅時候，咁就譬如由 A point 去 B point 啦，佢嗰個機票咧係已經減價噶啦，減價，咁佢減咗價之後咧，佢就以為平咗嘅，咁佢好似你話齋啦，佢得閒又上去撳網咯，一撳又睇到咧嗰個成同一間航空公司同一條航線咧減25%，
7: 係，
19: 哦，我一減25%，佢話我自己訂嗰個咧。好似冇咁平喎，咁佢就聽住咧，嗱聲就將佢哋嗰張機就 cancel， 就買呢張啦。
7: 係啊
19: ，end up 出嚟咧仲貴咗。
7: 哎呀，點解你講緊好似我嘅經歷嘅？
19: 就係、你。
7: 不過我未買，因為我嗰日喺度睇係去 LA， 去 LA 咁樣啦，洛杉磯美國啦，好近近地啦。好啦，買本身譬如唔知幾時會佢減價喎。嗱，大家 Labor Day 留意一下價錢啦。逢親係 Canada Day、Labor Day 同埋係 Black Friday， 你就有機會平嘅咁樣啦。咁跟住咧。譬如話當係啦，譬如600蚊咁先算啦。哇，600蚊算當係咁樣啦，當你抵買啦。好啦，咁好似你話齋啦，哦八折喎、哦。咁跟住咧，佢就抵死啦。佢原來咧將嗰個價錢，譬如升到去1000蚊，就八折俾你800蚊咯，咪咁咯。
19: 係啦，
7: 係咁衰噶。佢係特登咧，唔係燃油附加費加嘅喎，係佢本身出個機票，所以大家要精明啲咯。
19: 佢原來咧，原來航空公司咧，佢嗰個嘅電腦系統咧係有一套嘅程式嘅。
7: 哦，
19: 嗰、那個程式裏邊，當日如果佢有呢個 promotion 嘅時候，佢嗰啲點擊率咧。去到佢會睇嘅，買即係佢嗰個 promotion 出嚟之後，幾多人買？
7: 係啊，
19: 你明唔明？佢全部有曬呢一個嘅程序喺度。
7: 你多人睇咧，佢加價噶，好鬆噶。
19: 係啦，你手快之後咧，你撳咗個價錢平咧，就你執到嘅啫。
7: 係啊，係啊，係啊。
19: 但係當你慢咗，我諗諗先咯，咁啊好啦，你諗諗之後，你轉翻轉頭睇，就算佢有 promotion 俾你啦，其實個價錢已經升咗噶啦。
7: 點解你咁似我上公講嘢噶？唔好諗啦，我一問你，你就要決定噶啦，咁樣咯。
19: 即係我同你上公都係男人啊嘛。
7: 係啊，唔好諗啦，因為咧，你就係諗嗰一下咧，佢就因為日多嗱，就算你唔買，譬如有十個人去點擊呢一班機，佢、
19: 啊、
7: 知佢矜貴啦，佢、
19: 啊、
7: 就升高啲啦，咁啊咁樣咯。
19: 邊個快嗰個咪就可以攞到個低價咯？
7: 係啊，
19: 係咪？
7: 將航空公司知道，咦？原來呢班機咁矜貴㗎，唔好600啦，升去700啦咁樣㗎啦。你幾分鐘後佢又唔同價錢㗎，有時
19: 佢咁嘅，佢升都升，但係佢一樣有翻個 discount 俾你。
7: 嗯、
19: 但係個 discount 咧，因為你升咗啦嘛，你個 discount 就算俾到大家都係20% 俾你都好，你出嚟嘅價錢都貴過你。
7: 前邊係好衰嘅，
19: 係嘛？所以佢唔係衰，佢本身嗰啲
7: 航空公司係衰呃鬼喺度。啊，俾即係好似人哋話，哎呀，我俾6折你啦，其實咧就將個原價飆高，仲我唔做呢啲嘢喎，如果我係做，
19: 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啱啱有啲航空消息咧，想同大家傾下，先講下天氣交通財智先。
7: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8:14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多云兼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2: 今晚咧系多云啊。可能咧黄昏时分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降至13度系最低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50。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会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咁多，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系多云啊，间中都会见到太阳嘅。咁而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1度，星期一就19度，星期二就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1度嘅，现时相对湿度94%。
3: 各位听众早晨，9月4日星期。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1320马路情报，
2: 8:15，较早前咧系有一啲嘅情况咧，导致喺 Alex Fraser 桥系好塞车，咁但系而家虽然个情况已经系清理咗，但系仍然咧都系好多车噶喺 Alex Fraser 桥啊，咁请大家留意向住北行方向嘅两条左线曾经系封闭咗啦，咁而家冇封到咧，咁但系出91号公路啊、二埠啊、Delta 咧一带嘅驾驶人士咧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另外一宗消息咧就系 Second Arrows 桥咧北行方向咧夹住系温哥华嗰方嗰边咧。曾经是有坏车，咁而家咧就处理咗，但仍然因为之前塞落嗰啲车龙咧，都系开始比较车多噶，请大家留意啦。仲有咧就 Mary Bypass 要提一提你啦，夹住 Shawnee 时街以西就系有工程嘅，咁路影响住咧系 Port Coquitlam 一带嘅朋友，咁请你将个车速千祈唔好系超过30 km 吓，唔好超速，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0.18，报26,502.8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03.01，报53,383.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0.76，报7,716.9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8.33，报36,641.45。
2: 黄金下跌44.79，每盎司报美金4,427.97。
1: 白银下跌1.11，每盎司报美金65.86。
2: 原油下跌0.74，每桶报美金90.57。
1: 比特币下跌2,245.31，每比特币报美金79,016.1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37.56，报25,650.8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6，报4,120.7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0.86，报2,608.55。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4，对日元113.3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964，对港元5.678，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8。
7: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8: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9: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8: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9: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8: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9: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股嘅，
1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 好啦，早上嘅8:18啦。咁头先讲过咧，飞机票咧最近咧有啲新嘅航线啦，系本地嘅旗舰航空公司加嘅。咁就如果你话俾你听。 而家嗰啲航線咧，由温哥華飛去東南亞，尤其是飛去中國嘅某一啲嘅城市咧，嗰、那個性價比咧係非常之好啊，
11: 非常之抵啊！
2: 嗱，如果各位朋友你係嚟自廣州嘅朋友咧。我哋將會有一個由温哥華國際機場出發，直飛中國廣州嘅全新航線咧，喺出年2027年嘅5月4日咧，係正式首航啦。
1: 嗯，佢唔單止係呢間旗艦航空公司咧服務中國大陸嘅第三條航線啊，更加係目前啊北美唯一一條直飛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嘅航線啊。
2: 係啊，係我哋旗艦公司嚟噶，我哋加拿大嗰間啊。咁咧，至於目前咧喺市場上邊咧，只有中國嘅南方航空咧係提供温哥華廣州之間嘅直飛服務啦。
1: 冇錯。
2: 而我哋呢一間嘅哈旗艦公司咧，就加入咗無疑俾大家多啲選擇啦。
1: 冇錯啦，嗱，新嘅航線咧將會用咧旗艦級嘅波音787夢幻客機 Dreamliner
2: 啊，
1: 咁啊，當然啦，機艙內邊咧設有呢個嘅招牌嘅專享嘅商務艙務艙，咁啊跟住咧仲有高級嘅經濟艙同埋。豪华经济舱同埋经济舱，
2: 系
1: 喂佢叫高级经济，人哋叫豪华经济，
2: 冇所谓啦，
1: 任佢叫嘅啫嗬。
2: 系咯，你要特级
1: 都得噶，
2: 系啊，
1: 特级
2: 超级啊，超级经济舱。咁不过咧就你知唔知点啊？我中意呢个787啦，呢个 Dreamliner 梦幻客机，系因为咧佢嗰个湿度调控得好好噶，
1: 系咪？
2: 喺飞机上边咧咪好干嘅，但呢个客机咧嗰阵时咧佢讲咧介绍咧系调控得嗰个湿度咧系好舒服噶，令你瞓即系喺度坐飞机嘅时候。
1: 我冇。冇你咁好嘅機會，
2: 好多時呢度去亞洲就係787噶啦。
1: 我坐親嗰啲螺旋槳啊，
2: 螺旋槳點飛過大平洋啊？你亂噏啊你！
1: 以前啲機係螺
2: 旋，如果唔係以前咧，而家唔係啊嘛。
1: 咁你唔可以話
2: 唔係啊！你去親亞洲大部分都係出呢一隻噶啦。
1: 咁啊，而家咧佢話由温哥華出發嗰啲咧係朝頭早凌晨嘅12:35起飛。
2: 好啊，
1: 第二日嘅凌晨嘅當地嘅時間咧5:15去到廣州噶啦，係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同埋星期日運。
2: 而广州出发咧就朝头早9:45起飞，同日清晨6:30翻到嚟啦。咁就每个星期咧就系星期一、星期三同埋星期五。
1: 咦好喺广州出发上昼9:00咧，你嗰当晚你唔好瞓觉，
2: 系啊，
1: 一路大挨通宵，挨到朝头早上飞机一路瞓。
2: 喺呢度就飞就瞓咗上飞机瞓觉，去到嗰度就冇时差啦，系咪？但以我哋要做朝头早节目咧，我就活喺温哥华嘅，多数都系，系咪啊？即系譬如我翻到香港咧，我系半夜3:00起身食嘢嘅，因为 lunch 啊嘛呢度，咁跟住就瞓翻啦，6-7:00啊再起身咁咯。
1: 咁啊，跟住呢条航线嘅开通咗之后咧，呢一间旗舰嘅航空公司咧，每个星期往返北京啊、上海同广州嘅航班咧，将会去到24班咯。
2: 其实好好噶，佢唔单止系多航班啊，仲要票价。方面咧，单程咧，佢哋话都几抵嘅。单程咧只系939元，来回咧就1579元咁样咯。
1: 呢个应该系讲嗰啲经济舱位。
2: 系啦，冇错啦。
1: 咁啊，计划显示咧，来回机票嘅平均性价比咧，显著系高过单程飞。
2: 梗系啦。
1: 咁但系对于计划咧，由中国其他城市，譬如话北京啊或者上海出境回程嘅话咧，想要大玩特玩嘅旅客嚟讲，呢个单程票依然系非常之有弹性嘅好选择。
2: 系噶，其实同以前相比咧。單程飛平咗好多噶啦，以前點止係貴？
1: 單程差唔多等於啲
2: double 噶
1: 來回嘅4-3
2: 係噶，好鬼貴嘅單程，而家好好多噶啦。譬如你而家可以去唔同嘅城市咧，你去呢度飛嗰度飛嗰度咧，你翻嚟來回都唔係嗰個城市都得。
1: 因為而家好多航空公司採取一個策略。就係、
2: 是、combine
1: 佢哋就係話有好多人咧，我要單程去嗰度，跟住我搞第二度，我費事搞咁多聯飛啊嘛。
2: 係噶，但係同一班飛機裏邊咧，有時譬如我哋會同太行合拼啊，我哋會同媽媽合拼啊，佢咁咪賺翻翻嚟咯。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老實講，除咗呢一個嘅温哥華直飛廣州嘅大好消息之外咧，呢間旗艦咧航空公司更加一次過咧係加多次咧，一共推出咗7條嘅全新國際航線。
2: 好嘢，
1: 唔係淨係單單廣州㗎。
2: 不過就係多倫多出發嘅。咁去呢个挪威啦，个奥斯陆啦吓，咁亦都系爱尔兰嘅 Shannon 啦，法国嘅尼斯啦，呢啲航线啦，而上海航线咧全面增加去到每日一班，
1: 啊、每日一班咁好啊！
2: 翻上海嘅朋友就留意呢样嘢啦，咁亦都有喺今年嘅12月啦，好快吓，3个月之后咧就会系呢个 Guatemala 啦，嗰个City 航线咧亦都升格成为全年嘅。定期航班？
1: 咦，佢话你如果由 Toronto 飞嘅话咧，佢有冇讲到系直航啊？
2: 应该就系直飞噶啦。
1: 系咪直航、啊？
2: 多数都系我哋去到多伦多去嗰度咯。
1: 嗱，多伦多去呢个挪威嘅奥斯陆嘅直航啦。
2: 系啊，全部都系。
1: 爱尔兰香农啦，同埋法国尼斯，佢冇讲到直航、
2: 啊。唔系啊，佢系新开拓直飞挪威顿号爱尔兰，即系近都系咁样噶嘛。顿号即系话包括埋前边咁、样咯，咁样咯，一定系啊。 肯定是、全部的歐洲航班都是在多倫多一個九個鐘頭飛到的、肯定是的
1: OK、好啦，滿地可飛的就是直飛瑞士巴塞爾同埋呢個就係Croatia 啦，克羅埃西亞。
2: 係啊，
1: 係啦。哦，我呢個 Dubrovnik 我去過啦。
2: Dubrovnik 係啊 ，Dubrovnik 我去過啦，係啦。咁跟住就佢話季節性裏邊咧，其實好多老實講啊，如果你喺温哥華就要飛去多倫多多五個鐘啦，咁如果你多倫多飛去歐洲，多數都係九個鐘咯。
1: 係差唔多啦。
2: 係啦，九個鐘。
1: 因為嗰個係差唔多時差咁。
2: 咁所以佢呢個你放心咧，佢話直航咧係頓號咧，佢唔係任何。句号之后再讲咧，一定飞到嘅。
1: O、okay, K，
2: 放心去爱尔兰啦、這個。
1: 好啊，去
2: 放心去尼斯，
1: 放心去尼斯，放心去瑞士啦。
2: 系啊，
1: 放心去
2: 挪威，奥斯陆系啊，
1: 非常好吓。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咧就睇睇仲有咩其他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啦。
2: 天气
1: 系、啊嗯。
11: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早上的8:24接近25分了，今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
2: 今晚是多云的，可能会有骤雨在黄昏时期，尤其是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50。
1: 听日星期六预测朝头早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咧就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1度，星期一就19度，星期二20度，最高嘅落雨机会是30%。
1: 现时呢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风力AM 1320的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呢而家就14度啦，哇一跳跳3度。咁冇错啦。咁相对的湿度呢是94%嘅。
12: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3: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4: 不用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3: 啊，为什么呢？
14: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3: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4: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澳OK 噶啦，
12: 送礼最高层次，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好啦，早上8:26啦，咁啊，今个礼拜系 long weekend 喎。
2: 系噃 ，Labor Day 啊 ，Labor Day 啊，系啊
1: ，Labor Day 之后个个要开学噶啦噃吓，
2: 收拾心情啦，好好地喺呢个礼拜咧就早啲瞓，习惯早翻啲起身啊，
1: 系，
2: 家长都要啊，唔系净系细路哥要迟到噶啦，如果除非自己行翻学啦，
1: 系，
2: 系咪？系啊，
1: 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要交咪噶啦噃，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1: 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个印度嘅航空公司咧面临一啲。安全嗰、那個飛行安全嘅一個嘅問題啊，
2: oh, really?
1: 因為啲氣流啊諸如此類啦嚇。咁、oh, okay, okay. 第二咧，美國咧就係話同呢個委內瑞拉咪傾好咗一啲嘅買佢哋嗰啲油嗰啲嘅嗰啲情況啦。但係咧而家中國咧插咗腳落嚟啦，可能係可能聽下啲咩啦。咁啊第三咧，我哋都講過嘅加拿大一個 BC 嘅水庫咧神秘倒敍。持有嘅
2: 成嚿嘢喺度，
1: 系啦，
2: 飘住
1: 喺
2: 第二度，
1: 冇错啦。咁啊，等阿李宝安咧同嘉宾主持一齐同大家讲下呢几件事咯。
2: 好啊，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啦。
1: 系啦，呢班再见，拜拜。
15: 东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7: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8: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7: 超轮
18: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7: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8: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7: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0: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5: 8:30。
2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9: 主持李宝安。
31: 各位听众早晨，9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有李宝安，电话里边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32: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31: 早晨，早晨。咁逢星期五咧，带大家环游世界啲其他嘅新闻啦。
32: 系，咁我哋先去委内瑞拉。今年年初咧，美国政府以打击毒贩为名咧，入侵委内瑞拉，俘虏咗个总统麦杜罗同埋佢夫人啦。其实而家睇翻咧，就最大嘅目的咧，就系因为委内瑞拉全世界最大嘅石油资源嘅蕴藏。有3000亿桶咁多嘅，喺呢几个月里边咧，美国政府咧就逐步咁样系霸占呢啲资源噶啦。喺上星期，美国政府咧宣布成立一间公司，去操控呢啲委内瑞拉国内嘅石油咁样。佢而家咧准备咧系操控佢650亿桶油田，差唔多咧系1/5嘅石油资源嚟噶啦。呢间公司咧，35%由美国国防部所拥有嘅，美国咧有权啊操控呢啲石油嘅输出嘅生意咁样嘅。喺呢个之前咧，中国咧系委内瑞拉呢个石油生意里边咧买得最多嘅国家。由2000年开始，中国咧已经咧向委内瑞拉咧作出差唔多系1,000亿美元嘅贷款噶啦。咁啊，一直以嚟咧，都系委内瑞拉咧攞石油嚟还债嘅。咁啊，但系到而家咧，委内瑞拉咧就仲欠中国啦，大约系100亿美元左右嘅。喺今次美国提出嘅计划里边咧，好多油田啊、计划啊，以前咧都系由 中国啊呢啲咁负责做嘅。咁啊有分析话咧，今次美国咧嘅打算咧就系、是、直接咧系即系会损害到中国嘅利益。咁啊中国官方咧亦都话咧，任何即系令到中国利益受损害嘅情形咧，都系唔啱。中国嘅利益咧应该受到保护嘅咁样。不过自从即系呢个巴拿马运河事件开始咧，我哋已经可以睇到美国其实咧系而家实施翻嗰个新罗门主义，即系话咧将外国势力，主要系中国咧，系从呢个西半球即系美国嘅后院啊赶出去嘅，咁啊令到美国咧成为咧呢个唯一嘅主人。中国喺美洲其他地方，例如巴西啊、秘鲁啊，都有大量投资噶。咁啊，全世界咧而家都睇紧美国究竟会仲有啲咩打算咧？咁样，世界上好多地方，例如南美啊、非洲啊，甚至加拿大咧，都需要外来嘅资金噶。但系咧，呢啲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喺呢啲地方嘅影响力。所以美國咧一直係會打壓其他嘅國家，但問題就係話咧，如果中國資金或者其他嘅資金或者技術嘅輸入受到阻礙嘅話，而美國本身咧都冇能力去補充嘅話，咁呢啲國家去點樣做咧？咁樣變咗咧係會有得不償失嘅情形。就攞委內瑞拉為例啦，雖然佢有全世界最大嘅石油儲存量啊。但是它的基建啊、建設啊很老化，而且是很落後，需要很多資金和時間去開發的。但是現在你說關了中國這條大水喉，美國可不可以補上呢？這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很多石油公司呢有很大的疑問，究竟多久才可以真真正正這樣

0: 咧，就是、需要好多時間咧先至可以實現。但係可唔可以實現，同埋究竟將來嘅情形會係點咧？而家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未知數嚟嘅。
1: 咁係啊，咁啊，美國今次特朗普咧真係又係一石二鳥嘅。當初就即係喺公海度咧就即係轟炸嗰啲即係公海啲商遊輪啊，咁話佢反毒啊，影響美國啊等等嘅。咁啊，原來咧佢志不在此嘅，主要咧就係、是、啊，即係要將委內瑞拉嘅石油業差唔多今次嗰、那個。佔據咧，即係淨係強搶差唔多嘅。點解咧？因為佢話明咧，美國係優先咧，就政府擁有3%股份啦。頭先你提及啦，咁啊仲要享有以成本價優先購買嗰個公司20%嘅產量權利喎。咁啊，另外咧，咁啊，如果係即係由於即係已經授咗俾美國國務院優先購買權啦，仲可以咧購買其餘嘅80%產量。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即係根本咧就即係將原有而家目前咧中國有5間石油公司佢哋營運嘅幫手，其中一間咧都係俄羅斯添㗎。咁啊，變相咧即係差唔多要即係趕走佢哋㗎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咧美國今次嗰個手段咧，的確咧就由頭到尾咧就即係以霸權主義嚟做出依樣嘢嘅。咁首先咧佢拉咗啊個總統兩公婆啦，咁啊跟住咧揾個臨時總統上嚟傾，咁好多人咧懷疑佢咧就即係因為特朗普俾佢上任咧，所以咧佢同佢簽曬合同，咁所以咧星期三時咧咁啊喺公眾見證之下咧就簽咗依份啊，即係差唔多喺好頭先你話齋咧。就即係委內瑞拉日後嗰啲經濟命脈係咪控制曬俾美國咧？的確咧，就係可以睇到依次咁嘅做法咧，就明白曬喺美國跟住咧就喺南美洲方面咧，就再繼續攞爭取好多依啲咁嘅油田嘅國家㗎嚇。你又點睇咯？
0: 我諗美國喺委內瑞拉嘅做法咧，係一個好典型嘅帝國主義啊殖民主義嘅做法。基本上就是搶人哋嘅資源去令到自己可以攞到利益。咁委內瑞拉嚟講咧，我諗你踢走咗中國咧唔緊要，即係你踢走中國第二個入嚟啦，係嘛？但係而家美國入到嚟咧，佢有冇能力同埋有冇資源資金幫助委內瑞拉真係可以開發到呢啲咁嘅石油咧？如果你話真係開發到，雖然你話美國攞咗頭啖湯，咁都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可以俾翻委內瑞拉嘅，咁佢都有益處啊。但係基本上咧，我諗即係而家睇咧，即係以好多油公司啊或者其他人嘅分析就話，佢個基建基本上係好差同埋好舊。如果你要令到佢可以做到有效咁樣去輸出石油咧，係有一段時間嘅。呢幾十年，譬如話要10多年啦，我唔知要幾耐。喺呢段時間之內，嚟自中國或者其他嘅資金就斷咗，嚟自美國嘅資金就冇。委內瑞拉嘅人民咪更加慘，即係變咗係冇得，即係其實即係變咗係冇咗個資金嘅來源，但係亦都冇生產嘅能力。咁呢段時間裏邊點樣生活咧？咁樣咁，所以成個政局咧，好可能係好動盪嘅。咁所以美國呢個如意算盤咧，你話如果要打得出咧，其實都要好多功夫。咁啊，唔知佢做唔做得到啦。
1: 咁啊，總之啊，霸咗就算啦。咁啊，慢慢咧，逐步即係蠶食咗佢國家啲經濟先啦。咁啊，對於佢本身咧，就一個差唔多嘅大儲備喺度噶啦。咁日後咧，可能咧就面對我哋加拿大，喂，我都唔需要你俾石油或者咩油俾我噶啦，我已經有個後院咧，就提供曬咁多俾我啦，又平又靚啊。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8:41。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8: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9: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8: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9: 好

0: 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0: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咧就胡宇坤，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5: 哇，我哋去印度，印度咧一直以嚟咧都系想做中国嘅接班人噶，想做制造业大国啊、基建大国啊咁样。虽然近年嚟咧佢嘅经济增长都系唔错噶。在 GDP 方面呢，现在它在世界排名的第六啦，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很多时候呢，我们听见印度的报道呢，都是真的雷声大雨点小。譬如说做高铁它是大锣大鼓，但是在十年之内呢就严重超支，去到双倍那么多。本来说两年前通车的啦，但是现在呢在出年呢第一段的高铁呢才有五分一的铁路可以通车。这样一年前总理莫迪就说印度的航空业要起飞了，十年之内他们真的开了70个新的机场，航空公司就订了1500架飞机。是根据报道，在近两年印度的航空业就受到严重的打击，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就很少竞争。印度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呢，国内是得两间航空公司的，占有率是有九成那么多，没竞争就没进步的。安全事故呢是真的频频发生。在今年的八月，有一架由泰国飞去新德里的飞机突然之间在空中降了300尺，就有24个乘客就受伤。理由呢，原来是机长啊吸食咗大麻咁样，咁啊导致到咧，我谂佢真系失控啦，咁啊飞机都失埋控啦。嗱，咁啊旧年咧就架飞机飞去英国度座位，死咗241人。根据报告咧，印度嘅航空安全记录咧系真系十分麻麻嘅啫，超过啊宗违规嘅事件喺一年之内。是领导人呢就真係冇下定决心呢去改善。再加上啊，而家呢佢同巴基斯坦呢係有啲拗叫啦。巴基斯坦就封咗佢嘅上空，唔俾印度啲飞机飞过。咁导致到佢要行远咗路啦。再加埋而家中东嘅战争呢都係一个问题，令到成本呢係上升。其实印度呢乘客呢係一路以来呢有很大的增长的，但是即是所以生意呢的来源是没有问题，但其他的配套呢，例如飞机师的训练啊，飞机的安全的保养啊，我跟不上，成本高，令到呢很多人呢也不敢呢加入去竞争，导致到呢真的没有竞争没有进步的情形。种种问题咧，令到印度嘅航空业咧系停滞不前，堕漏百出。咁啊，印度航空公司嗰、那个情形咧，嗰、那个即系呢个呢啲咁嘅安全措施咧，系有阵时啊不升反降，令到好多乘客同埋即系国外即系嗰啲公司咧，对印度航空嘅评语咧十分负面，咁啊导致到咧。冇嘢嘅，呢啲嘢你又越做越差，差你就再唔去改进咧，变咗咧人哋咧对你嘅信心系越嚟越减。所以印度嘅航空业如果系要提升嘅话咧，相信咧第一咧就系要加强呢个对安全嘅管制，令到人对佢恢复信心。如果唔系嘅话，飞咗上去，哇安天命嘅话咧，我谂咧呢样嘢咧都几难接受嘅。
4: 咁啊，頭先你提出咧，就印度航空公司咁嘅情況，其實咧都佢目前都面對有啲其他競爭嘅，未知道話即係有咩性嘅。咁啊，競爭之下咧，由於咁啊，即係成本即係增加，佢哋咧就收入少咗啦。咁啊，再加上頭先你提及咁多個問題存在咧，咁佢如果想調翻轉頭要執行咧，就的確要投資翻多啲。咁由於人哋有外面嘅消息對佢咁唔好咧，就只有投資者都卻步嘅。咁而家咧，咁啊面對咁多問題，咁啊有關方面咧就話啊，我哋點樣處理咧？而家佢自己講話咧，航空公司主管機關咧又點樣應對啦？佢為咗應日益嚴重嘅安全問題咧，印度嘅航空主管機構已經開始實施一系列嘅應對措施啦。嗱，首先咧就加強對航空公司嘅監管力度啦，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同埋評估，以確保所有運營嘅符合國際標準。此外咧，主管機關仲要建立一個專門事故調查小組，以便迅速處理每一單事故，對提出改進同埋建議。亦這個有關機構要積極推進咧同國際組織合作，以借鑑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咁希望咧能夠引入啲先進技術同埋管理嘅理念咧，就提高呢個印度航空業嘅整體安全水平。依、這個即係佢哋咁回應翻啦。咁同時咧，佢話加強對飛行人員同埋技術員嘅培訓啊。正如頭先所講咧，好多都可能真係由於即係競爭大啊，或者係嗰、那個每日嗰飛行嘅數量多啊，咁啲人員都唔足夠。咁亦係佢哋最重要嘅工作，咁啊確保所有從業人員能夠咧好熟練咁掌握到最新嘅安全操作規範啊。咁所以咧，印度航空業咧就即係希望咧，儘管而家目前咁嘅挑戰啦，咁航空業咧仍然咧，佢因為即係俾人感覺上咧，應該仲有好多發展空間，因為而家印度咧都叫做嗰啲經濟咧持續有增長嘅，咁特別有啲中產階級人數係增加咗啦，咁所以咧對於航空業嘅需求咧將會持續上升啊，咁所以有見及此咧，佢哋而家咧想唔度橋唔諗都唔得啦。咁如果唔係改進咧，就可能真係影響到佢哋嘅生意啊！你又點睇法咧？
5: 我諗嗱，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是、印度本身咧，真係有個管理文化嘅問題。淨止譬如你話航空業啦，佢譬如話地面交通，例如火車啊，就算係路面交通咧，汽車啊咁樣咧，都管理咧真係好麻麻嘅啫。如果你去到印度咧，會睇到咧嗰啲車咧係亂行嘅。冇乜嘢话你跟我或者你排队或者是大家画好线咁样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喺印度咧，嗰啲车行过啲咁嘅收费站咧，系差唔多真系几十架一齐咁涌埋去，大家逼下逼下逼下咁，但系逼入去咁样嘅啫，系完全冇咩规矩噶。咁嗰啲火车啊，不嬲都系毛病好大噶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唔够，同埋嗰啲人咧根本上系即系爬上火车顶坐又有掹住。A 邊又有，即係佢個管理咧，我覺得咧係真係個問題。咁啊，所以導致到咧，你話而家航空業管理係有問題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印度要真真正正係起飛咧，佢個管理文化咧真係要好好咁樣諗一諗同埋改一改。如果唔係咧，有幾好嘅飛機、幾好嘅火車，都係冇乜用嘅，因為你梗係搞到亂曬龍噶嘛。
4: 咁係，咁地面交通就可以有一避啫，空中交通就冇得避噶嘛。有時發生係真係全機有問題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咧真係唔講得少，同埋監管丁一定係要好，即係要跟乎國際標準。咁啊，佢做唔做得到咧？咁我哋即管拭目以待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6: 温哥華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經正式開幕啦！唔想煮飯，又想食新鮮又滋味嘅飯餸，咁就啱曬啦！新店設有熟食區，每日店內新鮮製作各款亞洲人氣美食，壽司、點心、各式飯餸選擇豐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賣餐盒選擇，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吃啦
7: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我哋讲翻喺我哋加拿大嘅 BC 省啦。咁啊 ，BC 省嘅水库咧叫做啊威利斯顿水库咧，咁啊日前咧突然间咧，咦，俾人影到出嚟，见到一个好神秘嘅森林嘅浮岛喎。咁但系好奇怪喎，之后佢又唔见咗喎。咁啊，問題就係當時咧，有位仁兄咧就當時喺個水庫上高，就因為呢個水庫非常之係即係好大嘅，咁啊，所以咧佢就影一幅相出嚟，咦，見到個圖像喺度，咁點解第二日咧點解唔見鬼咗咁樣咧？咁所以咧 ，BC 水電局方面咧就即刻即係調查，咁要根據用嗰啲即係太空中即係呢個位搜查位置啦，用呢、這個。各方面審查佢啦，原來發覺咧揾到嗰、那個喎，原來當時個漁夫拍嗰個真係即係見到係浮島嚟嘅喎，咁啊當時啲人都話喂係咪 AI 做㗎？你呃人嘅啫咁樣，咁而家咧就證實咗咧，根據呢個衛星形象咧，個浮島確實係存在嘅，因為當時喺七月尾嗰時咧，佢喺水庫主體嘅水庫上漂浮緊，咁啊大約係140米大，同埋咧。闊咧就70米，面積係9800平方米，相當於兩個呢個美式嘅足球場。咁但係8月5號嗰時同一位置嗰時，衛星嘅睇又唔見唔到佢喎，咁啊相當奇怪啦咁樣。到8月15號咧，個浮島突然間停喺呢個奧斯皮卡河，咁啊流入水庫嘅奧斯皮卡灣，咁又入去，咁啊成個月裏邊咧，使到當時咧，因為嗰啲強風咧，就使到呢座嘢就漂浮移動。根據這個專家說，其實呢這些一點都不出奇的，因為全球都有紀錄以來，其實呢因為當時呢個浮島在那個水庫裡面，就因為它在、就是、邊那些樹木剝離的岸邊，經過幾十年的侵蝕，變成連埋泥土、啊、連埋樹、啊、突然間分了舊出來，所以俾人感覺上好似有個島喺度咁樣嘅，咁實在咧，但係好奇怪喎。佢今次呢個咧就即係本來呢啲咁嘅浮島啊，容不易就跟住破裂啦，就解散咁啊，沉咗落海底水底咁樣嘅，但係佢冇喎，咁所以先變咗感覺上俾人一個咦咁神奇嘅，點解個島會浮突然間唔見咗佢咁樣嘅？咁而家咧就根據教授話咧，就全球第七大嘅水庫，即係而家我講緊個威利斯頓水庫咧。當年係1968年做啊，幾十年之後咧，因為侵蝕咧，導致到湖岸邊咧變成極易發生類似山崩嘅，咁所以咧就山崩啊崩咗嚿出嚟，咁啊經過巨浪啊水流啊咁不斷咁侵蝕咧，又影成誒造成呢啲咁嘅情況出現，你又點睇咯？
5: 咁啊，呢個成套係科幻片嘅片嘅劇本嚟㗎，話有個島浮下沉下，時見時唔見，咁真係直情係啲魔幻片嘅程序。不過呢啲咁嘅自然嘅現象咧，都唔係話第一次發生噶啦。我諗喺以前咧，喺另外啲地方咧，即係譬如話甚至乎喺大洋裏邊咧，都有啲咁嘅島咧係再浮再沉嘅。咁啊，其實真係都幾特別。不過咧，有關當局咧就話，如果你真係見到呢啲嘢咧，你影下相好啦，千祈唔好上去啊！如果你有危險噶嘛，你唔知道幾時沉翻落去嘅。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咧，我估咧就真係。如果大家見到咧，都係一個奇景嚟嘅，我影翻幅相咁啊，都幾得意。但係即係要安全至上，千祈唔好就啊爬上去睇睇啊咁樣，因為呢個好可能咧，你都唔知佢幾時翻落去噶嘛，係咪？
4: 係冇錯。咁其實咧就即係今次 BC Hydro 又發現咧，解釋話就因為岸邊咧堆積嘅枯木啦、爛泥啊，慢慢就即係腐爛成為一個啊，即係樹根交織埋一個菌實曬啦。咁上面咧又長出啲植物啊，咁所以咧喺個湖裏面水位咧今年係特別高啊。咁啊，所以加埋咧冬天啊雪多啊，夏天啊大雨啊，咁啊水岸過岸邊嘅時候咧就將成塊嘢咁啊托起浮走咗嘅。正如你剛才所講，其實咧都唔係話即係好出奇一件事嘅，因為我哋唔知少見啊。咁其實咧就最出名嘅浮島咧，成為沼澤嘅浮主嚟走咧，喺美國威斯康辛呢個匿切皮華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咁當時咧，咁當然冇今次咁大啦。咁樣通常咧嗰啲咁頭先所講嘅岸邊嗰啲即係脱落咗出嚟嗰啲泥土加埋啲樹咧。它只不過很細塊，即係好細嘅，冇話今次成個島咁大嘅。 咁所以感覺上係唔多，根本上咧就即係經常咧，佢哋都見到類似啲咁，特比較細型啲嘅。咁佢今次咧就變咗就比較特別啲啦。咁啊喺芬蘭同埋加拿大北部咧，好多冰川湖都有類似咁嘅即係浮動嘅嘢喺度噶啦。咁啊，同埋咧喺秘魯、玻利維亞咁咧，好多原住民咧。嗰啲直頭咧，佢哋本身咧，淨用人手啊，用啲蘆葦草扎成嘅浮島嚟住添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大家睇到喺個大水庫裏邊咧，唔係話超自然，咁啊，只不過因為水位太高，咁啊，多年嘅爛木嘅積聚，咁啊，加埋強風咧，就所有配合嘅條件而發生咁嘅事啫。咁啊，所以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樣，你又點睇咧？
5: 嗬，我諗係，如果呢樣嘢俾你喺水上漂流，突然之間睇到咧。你真的以為是一個幻覺來的、時有時沒有的，這麼有趣，以為自己真的就來真的蒙查查看錯東西。正如你說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都不是很自然，但是一個自然現象是每浪中會發生的。不過今次發生在我們本地，覺得有些特別、但是而家呢個島嘅情形係點樣咧？你知唔知？而家仲喺咩度？定話沉翻落去啦？
4: 暫時佢冇講到佢即係未沉住啊，因為佢今次係比較特別啲啊，同通常嗰啲比較細塊啲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啲泥土裏咧就濕水或者經過風浪咧可能會解散咗。但係依個咧暫時佢冇消息講話有仲係停喺度。不過根據佢所講嘅就非即係比過往係特別咧就大嘅，咁所以咧可能比較慢一啲啦。咁要睇下一段時間咧先至啊。即係話，其實佢話咧都即係經常都發生咁嘅事，咁所以大家有時咧揸船咧行緊咧，或者咧根本咧都睇小心啲，依樣都幾危險下嘅。去到啲咁啊，因為以為係島啊，好似上千祈唔好走上去添啊，分分鐘咧就沉咗落嚟，或者爛咗，或者係諸如此類嘅，有咁嘅情出現啊。但消息又冇講佢有冇而家走咗去邊度啊？
5: 呢個水庫喺大約喺咩地方啊？你知唔知？
4: 佢喺 BC 省嘅北。部啊 ，OK 呢個係咯係咯，喺西北喺呢個嚟呢個兩個面積，佢向西北方漂流，睇30里咧，就喺介乎於呢個喺 BC 省北部威利斯頓水庫嚟嘅，呢個就係水庫。實際地點我都唔好清楚喺度，佢只不過係一個大
5: okay,
4: 最大型嘅水庫。
5: 如果係有興趣，可以再睇下，即係趁佢仲喺度係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自然嘅奇景啊，可以咁講。但係即係影幅相咁啊，留為紀念都好嘅，都係係嘛？即係唔係會成日會見到啲咁嘅情形出現嘅？
4: 係啊，咁啊，我睇到啦，呢個喺 BC 省嘅芬尼灣啊。咁啊，第日你再抄下啦。OK， 今日時間係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5: 拜。
8: 位於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華，每日早餐11点前落單，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優惠，認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遍至尊套餐，有片皮鴨、龍蝦同雙鉗大肉蟹任君選擇，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價發售。金怡二備有獨立貴賓房，實在係秀賢喜著、社團聚會不二之選。金怡二訂座電話604-278-6006，網址www.gingery.ca。
9: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上昼9点。
13: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安省省长福特表示，省府早前使了大约25,000元制作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大型标志，虽然使用公帑，但是认为宣传效益远高于成本。福特上个星期在安省 Winola 为标志揭幕，上面以英法双语写上安大略湖现在以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福特星期四表示，这个标志受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带来相当可观的免费宣传。他形容用25,000元就换来价值几千万元的曝光，这样的投资回报他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不过安省自由党临时党领 John Fraser 就批评福特持续透过挑衅性言论和美国电视访问回应特朗普，可能正中对方下怀。Fraser 表示，加美目前正处于贸易战，政府需要的是清晰计划和策略，而不是只在媒体上和美方互相攻击。Sea to Sky 皇家骑警正调查上个月22日凌晨在 Whistler 和 Squamish 之间99号公路西侧发生的3宗可疑火警。警方表示，当日午夜左右接获多个报案，指在区内有火势迅速蔓延。警员到场后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掌握一名可疑男子的资料，其后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纵火。皇家骑警其后联同 BC 保育官服务处、自然资源官员和 BC 山火服务展开调查。BC 山火服务确认 Sea to Sky Trail 北面接近99号公路以及 Chickamas Canyon 一带，当时共有3个分开的起火点，3宗火警目前都已经被扑灭。Sea to Sky 皇家骑警表示，在本省山火风险仍然高企的情况下，警方非常关注这类事件，调查人员正继续收集证据，追究涉事人士责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国泰的运力超越疫情前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7: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3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10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18: 我们未来10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嘅飞机，咁喺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咧，就系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赴运咧系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系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咧，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咧，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很精密的规划。
17: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厘定视乎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8: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所以呢，很难去概括说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我们希望不是做到最便宜，我们希望做到在顾客眼中是物有所值。其实我们长年的运载率都是非常高，是超过80%的运载率。
17: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0: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9: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9: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0: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0: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四号星期五，为了回应美国对我们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早前宣布将在这个月8号正式对美国一些商品实施$1换$1的对等报复性关税。期限不足一个星期，加美双方似乎还未有意欲重返谈判桌。总理卡尼这个星期二继续闯开谈判大门，他说加拿大依然保留达成共识的余地，加方始终存在和美国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积极机遇。卡尼重申双边谈判不可逾越底线，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绝对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且切实保障加拿大保护和促进魁北克文化和法语的权利。然而卡尼强调，谈判的前提就是要美国人停止作梗，停止阴阳怪气，停止虚张声势，并且开始认真对待这些讨论。卡尼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自从上个月下旬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政府由总统到一些部长都是不断针对加拿大冷嘲热讽、阴阳怪气、虚张声势和挖苦。卡尼感到不胜其扰，他直言美国一些内阁部长的辱骂行为彻底有失身份，这些做法并没有建设性，只能够代表美国的民主。我认为这个世界古今一样，有这样的主子就有同样的奴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歇斯底里羞辱加拿大，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他提拔的那些部长们就争先恐后跳出来摇旗呐喊，同特朗普一起阴阳怪气、胡言乱语，对加拿大肆意嘲讽。这个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 CNBC 访问，亦都不忘借机会嘲笑加拿大体量。他说他不认为加拿大能够同一个体量是他们13倍大的人进行以牙还牙的较量。他甚至指责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严肃事件演变成一场政治 show。 他调侃说美国并没有同加拿大交战，美国怎会同加拿大交战呢？他们打算将爱文顿购物中心的两艘潜艇拎出来攻击美国吗？贝森特所指的是西爱文顿购物中心过去曾经设置的一项潜艇游乐设施，以此暗讽加拿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要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都有出席这次 G20 财长会议， 贝森特当众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批评加拿大，这个显然就是有失大国风度。加拿大军事实力虽然远逊于美国，但是美加军方长期合作，设有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加拿大的存在使得美国在北方是完全没有了被入侵的危险。讲到美国官员的尖酸刻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比不上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了。海格塞斯就任之后马上就得罪了美国所有军人，不少高级将领都不服这个不懂军事的上司而纷纷告老还乡。在今次加美贸易战，本来不关战争部事，海格塞斯亦要跳出来讨好特朗普，揶揄加拿大人一份。最近他在社交媒体贴出了一张 BC 省女童军事学员和教官的合照，显示这名年轻的女学员接受一个女教官颁奖。照片本来很正常很普通，但海格塞斯在上面加了加拿大国旗，同埋写了这个是真的 This is real 几个字。这张照片如果说有特别之处，就是那位女教官的体型颇为超重，直接的说就是肥胖。海格塞斯铺这张照片和加上这些评语，明眼人都知道他是以加拿大女性军人的体型来到作为嘲讽，马上就引起了加拿大政界的反击。总理、国防部长和 BC 省省长都相继发炮，批评海格塞斯的言论有失身份，令人尴尬。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批评海格塞斯的言论有失其职位的尊严，但就补充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论带有表演性质，但是加美两军仍然继续合作。总理卡尼就批评海格塞斯的贴文有失身份。由于照片中拍自 BC 省维隆军事学院训练中心一个活动，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站出来回应，他形容海格塞斯的贴文是尴尬。尹大伟指照片中的年轻人自愿服务国家，而加拿大军方世代以来一直是美军的盟友，在美国政卷入和伊朗战事之际，美方军事领导层却诋毁加拿大学员，足以反映他的领导水平。尹大伟又没说错，特朗普第二任期里面的部长绝大部分都是水平低落的。特朗普只是强调这些人对他的忠诚，愿意为他卖命，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人的本事。这位国防部长或者叫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之前只是一个传媒人，在霍士新闻电视当主持，在美国军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位只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少校，即是排长。只不过他懂得拍特朗普的马屁，才可以坐上指挥现役130多万陆海空三军的国防部长的职位。他彻头彻尾是不够班，他取笑加拿大女兵的身材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身材肥胖不合标准在美国军队里面是比比皆是。他自己都在五国大楼将领训话的时候说过要将那些肥胖的军人踢出军队的计划。我们真是要佩服美国人，竟然可以两度选出特朗普这样没能力没品的人做总统，又可以容忍一批只识拍马屁不懂得做实事的人去执掌各个部门的领导工作。特朗普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不过有人就形容他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多次破产都可以站翻起来。但他乱点鸳鸯谱的用人之道，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运一间大的企业了。他最近将官李戴用人又多了个例子。前任白宫发言人李威特8月27号突然宣布辞职，理由是回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子女。美国白宫前日就宣布了副总统曼斯将由昨日下午开始暂时充当白宫发言人，主持白宫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虽然说李威特之前放产假的时候，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都曾经先后暂代过李威特主持白宫记者会，但是用三个高官去做白宫发言人的工作，只能够说特朗普对这三个高官是大材小用，乱点鸳鸯谱。白宫发言人并非一个 冇人可以取代嘅工作，但都唔应该由日理万机嘅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去做，就等于一家大企业派董事会嘅副主席同埋重要嘅董事去前台做 reception 一样，呢、这个简直就系荒谬。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8。
6: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6: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6: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6: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7: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8: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9: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0: 快而准煲冬瓜，
3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1: 咁普通都要你教？
30: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
0: 咁啊，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喺9月1日喺上合组织会议啊，就对记者咁样讲：乌克兰境内啊，任何军事设施咧，无论系英国嘅或者其他国家相关嘅设施咧，都系俄军咧合法打击嘅目标。咁记者跟住问啦，咁会唔会有条红线啊？即系会唔会打到英国嘅本土啊？咁啊，咁啊，结果咧啊，普京嘅回答系军事机密咁。咁咧呢句话咧，普京讲得非常嘅严厉嘅，即系话咧最近啊，乌克兰咧就用好多嘅无人机啊去轰炸呢个俄罗斯啊，深入到啊莫斯科一带，甚至更远嘅地方，即系显示咧佢具有打击啊呢个俄罗斯啊莫斯科及其他重要城市，包括以前嘅啊呢个斯大林格勒啊，佢有呢个能力咁。咁啊，乌克兰最近显示呢个能力咧，其实即系表示乌克兰唔想战争完结啦，而且咧仲系话我仲有多能力反扑。但系佢咁做咧，泽连斯基咁做，只不过咧系要做出气俾呢个西方人睇咧，即系我仲系好掂噶，啊你继续支持我啦咁。咁但系佢呢个谂法咧，并冇去谂到喺呢场长久嘅战争以嚟咧，对人民以及佢国家造成嘅伤害。佢总之就系唔想停止战争，佢唔想停火，唔想完结。最主要原因就系，只要佢一落台，佢一定俾人揭发佢在职嘅时候所有嘅凶残，以及咧所有嘅腐败。咁正如我讲过啦，即系以前啊，我都提好多次，就系法国嘅记者班尼系喺呢个乌克兰东部有成好多年啊，大概7至8年咧，系喺嗰度咧系录影咗咧。当时泽连斯基及之前的波罗申夫所命令的乌克兰军利用不弱的武器是去攻击东乌克兰那些讲俄语的乌克兰人，而造成很大的伤亡。但是这个邦尼爆了这件事出来，录有了录影出来，西方是禁制了他的讲法，甚至说他是没有资格做记者。这些就是西方那种的对言论自由压制是明確可知的。但是这些人揭露了，包括呢还有是一个著名的是在北约里面做到高级的情报官Jacob Bowles， 他自己辞了职，因为基于良知，因为他说呢当时他们的情报就讲到乌克兰呢是对这个东部的残忍进攻，而其实呢东部呢并没有俄罗斯真正的幕后支援的。明確的情報是這樣，但是講給上司，上司就不公布這些消息，就經常說是俄羅斯幕後支持東部的對烏克蘭的叛逆。這些是我以前講過的，不過我經常重新說，免得我們很多人是被西方的傳媒所迷惑所欺騙。而澤連斯基呢，當然他也被揭發他有很多的腐敗，有很多的貪婪，他有很多很貴的屋 在海外。咁啊，而佢嗰个腐败就有个集团系被揭发过，不过咧，由于佢控制咧，就冇办法公布，而西方仍会追查。但系只要一旦停火咧，泽连斯基咧就会失去佢所有嘅嗰种所谓 integrity 啊，即系佢嗰个嘅名望啊，以及佢嗰个嘅代表嘅价值观。咁所以咧，泽连斯基系唔想停嘅，特朗普闹佢，佢都唔停。要死頂呢個特朗普咁，根本特朗普就好簡單，你肯停戰，咁就呢個問題即刻解決噶啦嘛。咁但係咧，當然俄羅斯就要停戰啦，我攞咗啲地方係我噶咯，咁而且仲攞多啲，成個頓巴斯區攞曬，而家就少少未攞啊。咁當然澤連斯基話為咗國家嘅利益，我呢啲原本屬我嘅國土咧，唔可以俾俄羅斯嘅咁。嗱，咁呢个当然佢系义正辞严噶啦，但系实质后面唔系咁简单嘅吓，系佢哋嗰个幕后势力啊，即系我呢个乌克兰嘅 deep state 吓，嗰啲幕后势力所做嘅嘢。咁而且咧，欧洲咧当然亦系一个 deep state 吓，即系佢有佢嘅控制嘅幕后势力，就系各种嘅军火商啊，同埋各种嘅利益集团打呢场仗咧，对佢有利嘅吓，咁又可以压制住俄罗斯。咁而且咧，只要乌克兰咧打到伤晒咧，佢哋第日啊，只要一讲和嘅时期，佢哋就可以里面咧攞到好多嘅利益，就系、是、未来重建咧都要揾佢哋啦。咁而英国咧就系特别系最支持乌克兰嘅， 本来乌克兰战争一爆发，俄罗斯一爆发，其实佢话系一个战争行动，唔系谂住宣战，唔系谂住大战，不过系摧毁咧呢个乌克兰咧系欺压东部嗰啲嘅做法，以及咧摧毁佢嘅纳粹嘅亚速营。咁啊，一打就即刻乌克兰同俄罗斯就已经倾咗个和解嘅条约出嚟，但系就系俾英国所否定嘅，就系、是、当时嘅庄臣。急速作出回应，跟美国拜登夹埋是不准停火，要打落去。当时他们认为打落去是可以打低俄罗斯，因为他有一套将俄罗斯踢出个 SWIFT 那个金融系统，以为就可以整冧俄罗斯。而且当然真正的理由不单止是这样，而是说他们如果这个长仗打落去对他们控制欧洲是最有利的。特别对英国来讲，英国一向的历史做法就是欧洲的哪个国家强，他就要联盟其他欧洲国家打他。以前就是当这个拿破仑强的时候，英国即刻联盟欧洲其他，包括联盟俄罗斯、奥地利这些，就要打低法国。跟着德国强，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英国即刻联盟法国和俄罗斯去打德国。咁而家咧到蘇聯強，咁英國咧就聯盟咧法國、德國等等去打呢個蘇聯。蘇聯冧咗啦，其實俄羅斯已經弱咗噶啦。咁但系咧當時大家將俄羅斯當成一塊肥肉，佢冇曬佢嘅權柄同實力咧，大家就搶奪佢嘅資源，令到俄羅斯咧一下建立民主體制之後，就俾西方控制曬咧佢嘅資源。咁啊當時亦冇辦法，而且西方就去整亂佢咧，係支持當時嘅车臣的革命那个背叛的战争。而结果呢就是普京上场才收回当时西方抢夺了的资源，他始终是个强人。但俄罗斯并没有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欧洲力量，他只是一个 中上型的强国。不过呢仍然英国仲惊佢会威胁。这个我就唔明佢点解咁諗嘢，就係庄臣呢个约翰逊当时咁做。咁结果呢就停止咗呢个乌克兰停火嘅机会，就令到死多咗咁多人，就係庄臣呢个嘅魔掌同当时拜登嘅魔掌所造成。你害到人，你个国家呢乌克兰呢係所有嘅青年人都死得七七八八。连老年人都要走上前线打仗，女人又走上前线打仗，而且佢嘅内在嘅建设冚唪唥都炸到烂晒。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西方咧仍然叫乌克兰打落去，我觉得基本上系犯人类嘅罪行，因为佢只想喺呢个过程里面攞到西方列强嘅利益，冇谂过乌克兰人受嘅伤亡嘅痛苦。咁啊，当然俄国俾佢打咗咁耐，都系拖到好疲惫。但佢始終係強悍嘅呢個民族，佢係好有強大嘅第二嘅戰爭力量。咁咧而家咧即係最近稍微咧停咗進攻啦。咁啊點知烏克蘭仲要嬲佢，即係揾嗰啲無人機去打佢咧。咁結果而家引致咧俄羅斯就陸上嘅進攻又開始出嚟咧，又打到烏克蘭啊一鋪一碌噶咯，因為佢啲主要嘅重鎮都被攻破。咁啊，但係大家都本來全世界都本來希望唔打嘅。咁但系嗰啲控制歐洲嘅力量後面嗰啲嘅勢力特別係呢啲勢力控制緊歐洲嘅政壇咁以至到歐洲可以進入咗一個係好奇怪嘅情況，佢已經因著呢啲戰爭，因著冇咗俄羅斯嘅原油天然氣嘅供應，已經係好傷噶啦。咁但係仲要扮到好惡好叻咁樣，我真係好難想像佢哋嗰種愚蠢係到咁嘅地步。而且本來呢個時候中國嘅經濟興起，本來對歐洲可以有好多幫助。咁但係仲有德國嗰啲就係死頂呢即係唔想同中國有更好嘅接觸，荷蘭亦係咁。咁本來中國可以幫到歐洲復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可能性嚟嘅。因為中國而家有非常強大嘅經濟力量，幫佢做 infrastructure 等等。咁但係歐洲咧就係唔抵得你亞洲人叻過我咁。佢冇忘記㗎，匈奴人曾經打到羅馬差唔多亡國近日咁滯，蒙古人更打到波蘭啊，差唔多咧就要攻入維也納㗎啦。咁不過蒙古人自己撤退就因為咧當時蒙古嘅蒙哥大帝去世啊，所以拔刀西征先停止。其實亞洲人打過人歐洲都是輸的， 所以歐洲其實怕，咁到清朝嘅時候，歐洲咧就大力去蝦呢個啊滿清王朝，等蝦中國，一路蝦到啊而家之前，即係鄧小平講之前咧蝦緊中國嘅。點鄧小平講之後，到今日中國興起咧，佢唔識得好地去欣賞到呢個古國遠比你為古老，而且遠比你有智慧，而且更比你遠知道咩叫和平。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失业率，表示加拿大劳工市场在夏季尾段明显转弱。统计局表示，八月份全国流失42000个职位，远差过市场原先预期增加15000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6.4%不变。加拿大由四月至七月期间，曾经合共增加181000个职位。失业率亦都在三个月内下跌半个百分点，但这一股增长势头在八月中断。统计局表示，八月私人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就业状况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就减少20000个职位，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下跌。跌幅主要来自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其次是公共行政、天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另一方面，受美国关税打击较大的制造业反而增加22000个职位。八月份数据只是部分反映美国月中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工资增长亦都进一步放慢，平均时薪按年升幅由七月2.8%降至八月2%，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15至24岁青年上月亦流失19000个职位，不过统计局表示，今年夏季学生整体就业情况仍较去年改善。加拿大央行公布新版20元钞票，预计在明年二月正式流通，亦都是加拿大首次有钞票印上英皇查理斯三世的肖像。新版20元钞票采用直向的设计，取代目前印有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肖像的版本。新版设计工作在查理斯三世2023年五月加冕后无奈展开。钞票的另一面印有位于法国的加拿大国家维米纪念碑，纪念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米岭战役。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维米岭战役被视为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建立国家身份的重要时刻。新版钞票亦都加入到行防伪设计，包括紫色保安带、3D 效果以及会随住观看角度改变的图案。钞票上的查理斯三世肖像大型20字样和 Canada 就采用特起油墨。新版钞票上印有四种同加拿大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植物，包括野生草莓、西部红柏、偏织茅香和北极面。加拿大央行表示，新钞票已经接受洗衣、烘干、煮法和化学物质等内容测试，以确保适合日常流通。两名保守党省议员向传媒证实，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召集剩余党团成员在星期五早上11点召开党团会议，并向党团表示到时会有一项特别宣布。Findley 在星期四较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表示自己是经党员选出来领导政党，会继续留任，并强调会聆听意见，在有需要时作出改变。他又表示，现在是党内重新团结向 BC 审问展示一个强大替代方案的时候。 BC 保守党最近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党团，大部分都将 Finley 的领导方式列为主要原因。另外，他的幕僚长 Chris Delaney 星期三辞职，而党的营运总监 Apollo Jones 亦都在一个星期前被解雇。 省长韵大卫星期四承认，目前政治局势极其动荡，不排除今年秋季或者春季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他相信新民主党内部会有不少人希望把握保守党目前的混乱局面。Finty 今年5月30日以接近票数胜出党领选举，但是其后与党内较温和派系关系恶化，民调和筹款表现亦都下跌，令部分人士开始寻找其他领导中间偏右阵营的人选。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

0: 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是即是想需要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装修。我们就不是太担心即是说哎咁呢度会不会可能是少咗呢，咁我们在我们本身另外那两间酒店呢个房间呢其实都好多的。因为一间呢是700多，一间是600多的房间。我们睇过呢其实在那个的供应量方面呢，尤其是这个主要的假期的市场呢，我们是即是充足的。
1: 他又透露，在刚过去的暑假，迪士尼三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0%，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国事访问美国，将会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随行，但是未知代表团成员人选。知情人士认为，若果成事，将会显示中国愿意支持同美国的贸易及商业联系，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白宫带来潜在的经济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的时候，率领18名美国企业高层同行，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问题专家认为，中方会更加重视商界人士在代表团中的作用。另外，报道认为中美领袖五月会晤后同意成立的投资委员会，在今次习特会取得的突破将会有限，因为两国对于哪些商品符合非敏感类别仍然有分歧。目前仍在讨论约10类纳入委员会的非敏感商品，但是临近峰会数目可能有变。消息人士又指，为美国公司争取更多稀土出口许可证亦都是美方优先目标之一。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谈到香港和大湾区的融合呢，有一个非常之具象征意义，亦都非常之具实质意义的举措，就是香港的赛马会在广州的从化的马场呢，十月多年了，原定10月底呢就可以开锣，咁就喺从化跑马香港投注，哇！都要将香港最具代表性嘅马超跑系能够同咧大湾区真正嘅融合。有关嘅投资超过100亿，筹备多年，睇见咧双方亦都系情投意合，咁啊一路一路去进展。一等候啊，哇！10月底咁啊，可唔可以去广州睇跑马，咁跟住咧，喺香港投注咧，咁啊嗰个嘅影响性咧系相当大。点知前两天马会咧就公布啊呢个业绩噶咯，咁啊业绩相当亮丽嘅，咁啊睇见最新嗰个财政年度报告，咁啊各方面。

0: 嘅收入，三大博彩嘅业务全线咧都系报喜，全部都系上升。香港赛马会总收入同埋慈善捐献都双双咧系创咗呢个新高。咁啊，啲门生意咧系赚紧嘅，睇赚多定赚少咧。不过啲门嘅生意咧，唔单止系马会收益，事实上马会嘅收入咧系香港好重要嘅社会福利嘅资源。每当政府感到财困，霎时之间喂唔知边度搵钱、哦，哇！有个大水塘咧，真系基本上咧你就可以不到嘅。所以过去嚟讲啊，你讲到西九啊，讲到咩嘢建设咧，一同马会开声，自然咧都系水到渠成。但系今次突然间刹停咗呢个从化嘅开跑，原因何在呢？马会并冇咧具体嘅解释。喺相关600多字嘅新闻稿当中，绝大部分都系描绘下咧过去呢啲嘅进程啊，各方面嘅安排等等资料性嘅，真正去解释何以要叫停，只得两三句，就是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的措施。咁啊，当然呢啲字面咧，你好多嘅解释，但系咧，单从三几句嘅描绘当中咧，可以得到几个几清晰。第一就是接获有关部门。有一部门边度咧？我相信咧，呢就嚟自咧内地方面嘅有关部门啦，就唔会系咧香港政府嘅有关部门。风险评估咧，我可以睇点啦？咩方面嘅风险咧？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亦系治安风险咧？嗱，呢啲咧各自去解读。咁啊，暂时嚟讲，咁啊，最后嗰个用词咧系共同制定适当嘅对应措施。并非话咧，从此就叫停啊，一笔勾销，而系咧暂时叫停，咁就谂下点样去应对。真正原因扑朔迷离，咁大家系靠估啦。但睇到啊，呢番嘅安排咧，其实真系咧，中港两地都系密切期待，同埋呢个举措咧，亦都真系将香港嘅资本主义嘅特色马照跑，系能够咧局部咧。是移到去大湾区。咁啊，其实长期嚟咧，内地好多朋友咧，识门路咧，都可以透过不同嘅渠道咧嚟马会落住嘅。咁所以能够喺幅员广大嘅硬件相当齐备嘅从化嚟到去跑马，而喺香港嘅彩池嚟到落住咧，不失为一个咧一国两制之下一个好典型嘅合作计划，又会不失咧。原有嗰个嘅基本嘅原则，但系咧点解要叫停？点解临出闸就脱脚咧？嗱，咁呢个咧可以简单客观地分析下。咁啊，有人话咧，哇，啲可能同咧最近或者近期咧，咁啊喺内地特别咧喺南中国有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活动举行咧，呢个 APEC 嘅。一个财长级嘅会议啦，咁好多重要嘅政要人物都嚟到深圳等等，咁所以呢个 APEC 领导人会议喺深圳举行，咁全省盘棋啊嘛，你咁近地方，咁嗰度咧一定系全城咧去戒备迎接各方嘅贵宾举行，咁呢个会唔会系形成一个局部嘅因素咧？咁我对呢个嘅讲法咧有所保留。因为毕竟你赛马咁啊，一个礼拜都系跑一次，或者两个礼拜跑一次，咁啊何以影响到呢个 APEC 领导人会议咧？其实你趁此机会让 APEC 领导人会议知道，哇，原来广州都可以跑马，哇，呢个更加对中国投资嘅信心，更加表达咗中国对外开放嘅情况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原因咧。嗱，另一个咧，讲到嗰个嘅政治风险咧，咁啊，我觉得亦都有一个怀疑，即系诸处。咁啊，APEC 领导人会议，咁啊，何以 有影响。另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就讲到呢啲技术嘅问题，或者呢一个保安嘅问题。咁但呢样嘢其实一直以嚟中港双方密切联系，好多技术问题都会厘清咗啦，都觉得呢係应该可以进行啦。咁近期嚟讲，唯一一样嘢我觉得比较上令中方会考虑，我諗就係嗰个金钱嘅流出。咁大家知道呢，内地各地方都有财困，而家中央呢甚至连啲旧嘅税项内地人投资香港嘅收益亦都要收税，一方面解决财困，另一方面呢就涉及到呢唔希望呢有太多金钱嘅流出。而如果透过呢个广州跑马就香港投注，会唔会嗰度都形成一个财政嘅出口呢？咁呢个呢确实呢係比较上係能够成立嘅因素。呢个因素呢亦都係即係早两三年或者计划推出前呢冇考虑到嘅。其他技术问题思想问题都搞通咗啦。但一个真正涉及钱嘅问题呢，咁呢个呢确实呢係要留意嘅。我觉得呢个嘅分析或者呢个嘅讲解呢是比较上是比较合理啲。咁咩时候可以开跑啊，即係我諗即係等返呢各方面嘅财政安排或者个社会经济能够好全面复苏返呢，咁呢个呢係确实係仍然可以跑嘅。咁我又唔觉得话会投资100亿落去咁会泡汤，呢个可能性就不大。不过短期之内呢，马会呢其实都承受咗两次嘅打击。篮球博彩一切准备就绪又要叫停。咁而家呢个广州赛马又要叫停。马会虽然有好大嘅牙力财力，不过呢喺重要嘅政策面前特别去到政治嘅层面呢，咁所有人呢都要让让路啦。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 知天下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主持李杰之。
4: 今个星期联邦三个选区补选，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自由党大获全胜，轻易取得这三个国会议席，使到自由党现在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再一次引证外地当前选民是愿意支持总理卡尼和自由党继续对抗美国的威胁的。在今次的补选道， BC 省和安省两个选区都是自由党的据点，自由党候选人胜出是意料中事。灰省 Chicoutimi The Fjord 选区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rtel 上个月获总理委任做上议员，这个空缺变成是三党之争，自由党候选人以近半数的选票当选。第二位就是灰人政团的候选人，而保守党的候选人只是得一成多的选票，排第三位。可以说这三区的补选最大的输家是国会最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尤其是党领博礼治。博礼治带领保守党原来的民调一路领先自由党20%，去到去年四月大选，保守党惨败，博礼治连自己在渥太华20年的议席都失去。八月亚省一次补选居重返议会，今年一月保守党党领大会居获得87%的党员支持，确认他的党领地位。大选后已经有四个保守党国会议员先后跳槽去自由党，加上一个获总理委任做上议员，一共有5个是离开了保守党的。今次三个选区补选 保守党嘅候选人都落败，对薄礼治系咪仲能够保住党内嘅地位啊？系一个大问号。我相信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嘅意见，媒体亦都开始猜测接班人选，包括前保守党总理穆朗尼嘅仔 Mark Mulroney， 华人社区熟悉嘅名字 Jason Kenney， 佢系哈珀总理嘅多元文化部长，亦都系前任嘅亚省省长。在加拿大的政制中是没有机制强迫党领离职的，一般大选如果大败或者党领失去自己的议席，他都会是鞠躬下台，又或者党领的检讨大会所得的支持率太低，党领也都会主动请辞。保守党提出过改革法案，只要党团 20% 的人书面联署要求罢免党领，投票又得到 50+1% 的支持，就可以立即换党领。2022年 Aaron O'Toole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遭保守党罢免的。现任保守党党领薄礼治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当时24岁，一直到今天被称为是职业政客，没有迹象显示他会让言，但是到年底之前最少还有6个选区补选。如果保守党的候选人在这些选举继续失利，或者输得很难看，作为党领是难辞其咎，压力也都会越来越大。联邦保守党和 BC 省的保守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过现在这两个叫保守党的都面对重重困难。BC 省长黄大伟已经宣布今个月26号 Abbotsford Mission 区举行补选，现任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ar 自愿放弃议席，使到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可以出线参选。 Carrie Lynn Finley 有一个中文名字就是冯杰尼的。 BC 保守党在去年省选前只是有两个从 BC 联合党过党的省议员，在省选中意外取得44个议席，成为最大反对党，一鸣惊人。但是在时任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的领导下，传出是不少争议，亦都有议员被罗士德逐出党团。最终罗士德亦都在去年12月被迫辞职。5月底冯杰尼以轻微的票数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的席位。他活跃在联邦的政坛，做过国会议员，又是哈珀总理的内阁成员。但在过去两个星期已经有9个保守党省议员表明不满意冯杰尼，对他失去信心而脱党，以独立身份继续省议员的职务。这种短时间内有好几个议员相继出走的情况是十分罕有的，主要就是不满党领冯杰尼和他核心团队的办事作风和极右的倾向。基本上冯杰尼上任之后几乎是撤换了整个管治团队的成员。有指冯杰尼向党内的省议员提示，若果肯让出议席，等他可以以补选进入议会，会获委任做资深顾问，薪金和议员相约。冯杰尼已经否认指控，不过 Ryan Gaspar 在辞去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席两日之后，就获委任做党团的副幕僚长了。前日王家琪竟向脱党的省议员 Ian Patton 问话，涉及保守党有没有向人提供利益的事，提供别人好处换取议席是违法的行为。省议员的年薪是12.2万。同一日冯杰尼的幕僚长是请辞。另外有录音流出，党领团队中有人说搞筹款活动，等我们可以偷走所有，意指就是筹款的所得。直指这个人就是党的行动主任 Apollo Jung。 党领上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句声明，说已经解雇了 Apollo Jung， 但是就没有解释原因。 还有列治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指冯杰尼说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屈杰冰说质疑他的忠诚度是毫无根据，冯杰尼未有公开道歉和澄清。BC 省的政坛右翼严重分裂，对选民绝非是一件好事。现在已经有前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成立了叫 Center BC 的政党，两个脱离了 BC 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和 Ian Patton 都说筹备一个新的政党。至于冯杰尼是否可以顺利赢得月尾的补选呢，还是未知之数。而几乎肯定的就是还会有议员是脱离保守党。BC 保守党原来就是自由党和联合党的结合，部分人是温和偏右，另一部分是右倾达到特朗普粉丝的程度。前党领罗士德武力驾驭极右派，党内分裂是越趋严重。本省长期以来都是左右两派轮流执政，但是以右派的时间为主。所谓右派都是中间偏右。现在不少选民形容自己是政治孤儿，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今天举行一次省选，执政的新民主党面对四分五裂的对手，真的很大机会再次连任，甚至是成为多数党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句成语道理是简单不过了。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3: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6: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十点。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9: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五名 BC 省议员联合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新民主党以外的一个选择。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以及 Ian Patton 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计划成立新党，星期五再确认。另外三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Rosalind Burr、Bruce Bannon 和 Aalia Robbins 亦都加入党团。新政党目前仍未正式命名，但已经在省议会拥有五个议席。Miloba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十月进行投票。他表示新党会主打财政纪律、资源开发和创造就业，希望重新改善本省财政状况，并提升本省在全国资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省保守党过去三星期已经有九名省议员退出党团，省长尹大卫表示新民主党不会主动招揽这一批退党议员。尹大卫星期四表示，新民主党同呢一批前保守党省议员在多项政策立场上仍然有相当明显的分歧，包括加拿大与美国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原住民议题以及人权法的重要性。 今年七月，独立省议员 Emilia Bobby 在离开保守党党团八个几月后加入新民主党。韩大卫表示，当时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和新民主党较为一致，而双方亦都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星期五在北本拿比的 Government Road 发现一名16岁少年涉嫌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超速，以及做一个将前轮抬起的动作，其后逃避警方截查，被罚款接近1000元。警方发现他的时候尝试将他截停，之后少年涉嫌驶入对面行车线，并冲过停车标志后离开现场。警方考虑到公共安全，决定不继续追截。大约25分钟后，少年再次返回附近范围，今次被警方截停。警方其后联络少年的父亲到场，并向少年发出多张告票，包括无按警方指示停车以及罔顾他人安全驾驶，罚款合共938元。警方表示，事件亦都可能影响少年日后申请驾驶执照。在未缴清罚款前，当局不会签发驾照，而他的 Class 7驾照亦都很可能会被暂停。本拿比皇家骑警强调，不论年龄，电动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行驶。香港证监会表示，考虑是否提供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落实现有监管原则。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成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应前置至系统设计层面，例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动需要经人手批核，哪些门槛会触及上报处理和怎样保存相关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梁凤仪指出，负责任创新是证监会的核心监管方针，聚焦在安全和负责任感使用 AI， 并建基于现行监管原则，包括高级管理层问责、妥善管治、充足的系统和监控、高透明度和保障客户利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表示，正全力探索创新及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方式，讲述总统的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来一直拎移民的生命开玩笑，如今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伊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6: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五，我们再次是请 Daisy 美容国的 Daisy 跟我们聊聊天。 Daisy 你好啊。
17: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
16: Lizzy 啊，咁今日咧，你哋非常之忙咯，一连几日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绍咗咧 ，Clarins 一个 Precious 极碎系列，一个好高级嘅系列咧，好多好多好嘅一啲系产品啦。今日仲系好忙添，你哋
17: 系啊，因为我哋星期一至星期四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呢个全新嘅 Precious 嘅极碎系列嘅推广啦，尤其是佢嗰个美白嘅精华素同面霜咧，哇个回响好好，因为点解咧？好多朋友都用惯咗 Clarins 嘅产品，但系点解会有一个咁高级、咁有成效嘅系列会推出咧？就是針對到我哋時下咧，而家大家好多壓力啊，生活個改變啊，同埋天氣嘅改變都令到我哋衰老好快噶。就算而家好多年輕人都未老先衰噶嘛，咁所以我哋要趁我哋年輕或者係未最差嘅時間去保養咧，一定可以重拾翻我哋嘅信心同埋皮膚嗰種好處咯。尤其是佢呢個 Precious 咧，係用咗好精美好特別嘅 Moonlight Flower， 我哋講個月光花嘅昙花一現。咁短短喺一年裏面嘅咧，佢只係開花一次。如果兩個小時裏面咧，發覺 Clarins 咧就運用咗一個特別嘅科技，就即時將佢抽取呢個昙花嘅精髓出嚟，冷凍佢喺-196°C， 令到佢可以令到嗰個花嗰個元素咧一樣咁新鮮嚟做呢一個系列。咁所以咧，我哋雖然一年開一次花，但係佢都可以有足夠嘅能量咧嚟做到呢啲咁嘅產品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一個突破啦，同埋可以真係針對到我哋好多衰老嘅現象咯。當然啦，我哋女士每個人生老是必經的，但是當我們年紀年長開始呢，預防呢，我們會重拾我們自己很多的年輕的夢想啦，肌膚又比較年輕之外呢，最重要的皮膚不會鬆弛，還有光澤在這裡。這個 Passion 系列呢，我今天呢會特別推介下它的精華素，因為精華素一般呢比面霜或者 Lotion 呢的效果是效能快很多，如果不是它不叫做 Serum 或者叫精華素啦，它用的方法呢只需要每一次潔膚搽完佢个保湿水之后，你直接落呢个精华素，而呢个精华素你一搽落去咧，觉得好诱惑同埋紧致嘅效果，因为佢可以即时做到一个核心式嘅提拉同埋平复我哋嘅皱纹。咩叫核心式呢？即系佢一落咧就落到皮肤嘅细胞个中心点，令到我哋已经开始衰老啊、炎门嘅肌肤咧慢慢活跃翻。咁搽完之后咧，你觉得个皮肤好似嘭平咗嘅，好似哇吹胀咗咁。你知道咧，当我哋个波一漲嗰時係好飽滿、好滑嘅，但係當我哋一漏氣會點啊？有皺紋啦、鬆弛啦，佢個作用就好似個 pumping 嘅作用，一搽落個皮膚度咧，幫我哋 pump 翻漲我哋嘅細胞，跟住我哋可以搽翻佢嘅精華油又好，面霜又好咧，個效果會吸收好多好多咯。
16: 其實個精華油咧就唔好諗住個油嗰個字咧係好鬼油，一啲都唔油喎、
17: 唔油嘅，因為佢呢個精華油咧本身佢 capsule 嚟咗，即係好似將佢好似做一個膠囊咁、好似一粒藥丸咁樣。但係咧，當我哋一擠出嚟咧，佢即時會爆開咗個膠囊咧，我哋即時可以滲透落皮膚咧，佢就直接好像追蹤咁追到我哋個皮膚嘅深層嘅皺紋位咧，幫我哋 pump 翻同埋提升翻，同埋最好就係佢可以提亮翻同埋咧緊致翻我哋面部個輪廓。咁通常我哋開始衰老嘅時間咧，啲下巴位啊、虎紋位啊、魚尾紋位咧就特別下陷嘅。咁佢呢個精華素嘅作用咧，就即時同我哋吹漲翻去 pumping 翻去，咁、個提拉嘅作用就好好咯。咁適逢咧，我哋今日有專業美容師啦，同埋聽日後日都會喺我哋時代坊美容閣。大家如果聽到關於 Clarins 呢個 promotion 有興趣咧，都可以 book 翻一個免費嘅 facial 嚟試下呢個咁極致嘅 Precious 嘅系列啦，同埋亦都可以試下去基本嘅 Clarins 嘅水分系列、美白系列或者緊緻系列都可以噶。因為我哋做完 facial 之後咧，仲有一位專業嘅化妝師咧，就可以幫大家試下呢個秋冬嘅彩妝啦。
18: 因為
17: 係啊，今年佢嗰啲顏色都比較清新啲，但係唇膏方面咧，大家可以選擇一啲桃紅色啦，同埋一啲叫做大地色都好靚嘅。咁啊，同埋而家亦都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遮瑕膏。咁呢個遮瑕膏咧，亦都係針對到我哋面上嘅色素啦，同埋佢有好多顏色可以調色嘅喎。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學多啲化妝嘅技巧咧，今日一點鐘嘅時間咧，大家可以再聽下啦。同埋不如大家有時間咧，直接嚟到我哋時代坊美容閣，因為今次咧，我哋全線所有Clarins 嘅產品，除咗有八折之外咧，有啲套裝都仲低過八折噶，同埋有好多禮物送俾大家聽眾。有咩諮詢即時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聽日一點鐘新聞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冇？
16: 多謝曬你，聽日再見啦，拜拜，
17: 拜拜。
19: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20: 至美十点钟，
2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22: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间嚟到早上十点十一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长周末之前的星期五。是啊 ,long weekend 啊，星期一是 Labor Day， 今早已经见到有邻居褪架车出来执啲嘢准备去个 camping road trip 咁啊。咁其实一路揸车都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㗎喎，再唔系嘅话上网听都得㗎喎。咁长周末返嚟之后就开学㗎啦，一个新学年嘅开始，有冇为自己嘅时间表预早作好安排啊？除咗系工作、旅游同埋学习之外，有冇打算喺时间表上面加一个去参加比赛嘅项目啊？有个比赛今日截止报名噶啦，今日下昼五点就截止报名噶啦。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啊。咁有几个日子要 mark 低嘅，除咗今日系截止报名之外啦，下个礼拜日就系9月13号系一个初赛嘅日期嚟嘅，到时就会喺列志文综艺200举行初赛噶啦。咁初赛都好紧要噶，因为你初赛入咗，先至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嘅。咁赢咗之后，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啦。呢个比赛除咗争夺冠亚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嘅。得奖者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夺得现金奖1000蚊。欢迎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去参加嘅。除了这个下个礼拜日的日子要 mark 低，即是都要预自己是会赢的嘛，是不是？决赛日期就是11月8号星期日晚上7点了，到时就会在本来比 Michael J. Fox Theatre 那里举行的。报名的方法可以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电台 ,13571 Commerce Parkway, 到时就要填妥报名表，加报名费30元和半身近照一张，或者在网上报名都可以的 www.am1320.com, 亦都可以在网站那里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如果说哎呀讲了太多资料啊，不知道怎样啊，是什么啊，最新消息或者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孙燕姿的预见将时间带到早上的10:17。好了，看看这几日的天气先。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50。听日星期六早上多云，稍后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10%。星期一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星期二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而家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8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79%。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将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一套来自美国的经典浪漫喜剧，叫做 Some Like It Hot， 来自1959年，中文可以译做热情如火。我哋睇个年份知道啊，呢套戏真系够晒经典啦！如果唔系要揾一啲同鸡尾酒有关嘅电影，都未必会会揾到呢套戏嘅。呢套戏系由荷里活传奇导演 Billy Wilder 执导嘅，由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啊，呢个名虽然1959年我未出世，但系玛丽莲梦露呢个名就由细到大都听到噶啦。仲有另外两位男主角系 Tony Curtis 同埋 Jack Lemmon 主演嘅。电影的故事背景就是19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时期，有两名穷困的男爵士乐手因为意外看到黑手党情人节大屠杀而遭到追杀，为了逃命他们唯有男扮女装，即是这两个男主角阿 Tony 和 Jack 他们就男扮女装混入了一个前往佛罗里达州演出的全女子乐团，期间就和玛丽莲梦露饰演的主唱歌手 Sugar 发生了一连串很无厘头又搞笑又错综复杂的爱情和身份的误会的。是的，因为这两个男主角他们男扮女装已经看到是一场非常搞笑的电影来的了。好了，那这套戏里面的鸡尾酒是 Manhattan 这一款鸡尾酒究竟在这套戏里面怎样出现的？因为即是当时要跟啲女团出去表演就要周围穿州过省噶嘛，咁其中有一场戏就系佢哋搭火车嘅，咁喺火车旅程嗰场戏里面，阿玛丽莲梦露同埋其他嘅团员啦，就包括咗呢两位男扮女装啊，即系嗰个女团里面啲人系唔知道佢系男扮女装嘅，就喺个火车嗰个卧铺嗰度，即系你知道搭长途火车佢哋有得瞓噶嘛，咁佢哋有两格啊或者三格咁样嘅卧铺咁样嘅。咁佢就偷偷地喺个车厢里面开 party 啦，因为喺个车厢里面即系都冇乜咁多资源俾佢哋整鸡尾酒噶嘛。阿玛丽莲梦露饰演嘅 Sugar 就喺套戏里面，就喺呢个咁狭窄嘅地方，用仅有嘅资源嚟调教呢一杯 Manhattan 鸡尾酒。
2: Lawrence, do you still have that bottle of vermouth?
3: Sure, vermouth. We need vermouth.
2: We've got bourbon. We can make Manhattans.
3: Okay, Manhattans at this time of night.
2: Bring the cocktail shaker.
3: Oh, sugar! You're gonna spoil my surprise.
1: 嗱，玛丽莲梦露饰演嘅 Sugar 就喺呢个时候揾咗一啲仅有嘅资源啦，即系一系用纸杯啊，又用嗰个暖水壶啊，总之就系、是、有啲乜嘢尽用啦，攞出嚟啦，就爱嚟调教呢一杯 Manhattan 鸡尾酒啦。哇！呢杯鸡尾酒究竟喺呢套戏里面代表咗啲乜嘢啊？首先它是对禁酒令的一种反叛。那个故事背景就刚刚就是私酒泛滥的美国禁酒令时期，饮酒是犯法的，他们用热水袋啊和纸杯来去掩人耳目去饮这一款的烈酒，象征着一种对黑板体制这个封闭规范的俏皮反叛，和电影里面男扮女装打破性别界限的主题是互相呼应的。另外亦都是代表了女性情意和情感的催化剂，这场在卧铺车厢里面的派对就是由这杯 Manhattan 的鸡尾酒发起的
2: 了。
1: 原本这个女团里面的人大家都很拘谨的，但是、因为喂大家知道有人即是整鸡尾酒来开 party 啊，就打破了这个隔膜了，大家就打成一片了。而对于这两个男主角男扮女装，亦都是因为这一杯 Manhattan 令到他们真正融入了女性的圈子，建立信任和亲密感的催化剂了。另外玛丽莲梦露饰演的 Sugar 他亦都是有他那个复杂的性格缩影了，因为 Manhattan 这款鸡尾酒他由强烈的威士忌和甜美的 Remove混制而成的，那个口感带有强烈的辛辣，但是又交织着一些甜美，但是又有些苦涩。这个正正是玛丽莲梦露饰演 Sugar 的一个写照，她外表甜美迷人，看来好像很天真烂漫， 但其实他的心里面都是因为经常遇上一些不好的男人，给了他很多苦涩，同埋令到佢有脆弱嘅一面嘅。咁另外呢杯曼哈顿嘅鸡尾酒，亦都代表咗喺简陋中嗰个性感同埋精致啊！我虽然佢当时佢哋用一啲非常之简陋嘅容器，即系例如系热水袋同埋纸杯嚟去做呢杯曼哈顿啦吓。阿玛丽莲梦露调酒嘅过程，散发住无与伦比嘅性感同埋松茸，呢、這个代表咗佢角色。即使是身处在一些很低沉啊，或者是四处漂泊的时候啊，他依然是追求紧精致生活同埋享乐主义的一个乐天态度的。所以呢款经典的热水袋鸡尾酒曼哈顿，它不单止令到这一款的曼哈顿的鸡尾酒在电影史上面留下了一个记忆，更加是体现了这部电影的核心精神，就是在混乱和危机之中依然要尽情享乐和欢笑。其实这杯曼哈顿的鸡尾酒的制作都非常之简单的，我们现在重温一下啦。戏里面它用纸杯，我们在这里就用正式的 Martini 的杯，即是倒三角形那只，那就是要雪冻了它的，是 stir 的，用就是雪冻了的鸡尾酒杯 Martini 的杯，擠兩個安士的 Bourbon， 擠一滴 Vermouth， Sweet Vermouth 甜的，另外再擠一滴是苦的。所以這個曼哈頓裡面除了有威士忌那種烈酒的味之外，還有裡面又甜又苦澀的味道。最後個裝飾是要用一粒車釐子。
2: Hey, Have you got any maraschino cherries on you？
1: 這就完成一杯經典雞尾酒 Manhattan。 Enjo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喝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喝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就唔需要饮水啦。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嘅身体佢哋嘅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嘅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系肠道进入到鱼嘅体内。咁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系唔需要饮水嘅，反而佢哋仲会为咗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嘅平衡而好努力咁样排放尿液添噶。所以亦都有人讲笑咁话，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
5: The Break 一张同大优惠。向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向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哇，而家系可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3: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6: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7: 大夫你好，
8: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9: 早晨，安怡。
8: 关医生啊，哇！呢几日嘅天气突然之间急剧转变，由好热嘅一个夏天转到去。又阴天又落雨又乌云密布咁，好冻啊！关医生，
9: 系啊，呢个礼拜咧突然啲天气转晒，咁令我谂起咧过去几年咧，我哋一直都系一直热热到成九月尾嘅，咁跟住一转就转咗好冻，即系差不多冇咗个秋天。但系今个礼拜咧就有呢个秋天嘅感觉咯，即系话即系第一就日光就少咗啦，即系日出系晏咗。咁就日落就好似早咗啲咁啦，咁加埋咧就開始落雨，落雨加埋咧有啲風添，咁即係呢個咧就對嗰個氣候轉變咧，好似突然好快，同埋我可能有翻個秋天咯喎，今年。
8: OK， 咁嗰個人嗰個適應呢個咁急劇嘅天氣轉變係有啲咩影響啊，關醫生？
9: 嗱，呢個對人嘅身體同埋健康咧係真係一個突然啲嘅轉變嚟嘅，咁我因為個身體咧就慣咗夏天咧就熱啦，就陽光多啲啦，咁我哋吸收啲維他命 D 都多啲啦，咁加埋啲衫咪著得薄啲啦，咁我你知熱嘅時候咧，你嗰啲毛孔啊同埋表皮血管咧就擴張多啲嘅，同埋個人咧就覺得好似舒服啲啊，中國人就話好似啲血氣運行好啲。但你如果外面的天气一冻，而且又翻风又落雨的时候呢，你自然觉得所有那些毛孔呢都好像收缩咁，那些表皮的静脉呢又好像窄收缩返晒， 咁同埋成个人咧就好似觉得冻咗啲咁嘅，咁同埋可能啲气压咧都有啲转变嘅，咁所以变咗咧就成个人嘅感觉就好唔同。咁呢个礼拜咧已经开始咧多咗病人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有周身痛啦，头晕啦，同埋即系嗰啲睡眠又有啲影响啦，咁即系多咗啲咁嘅病征噶啦。咁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嘅，每年到天气转嘅时候咧都会咁嘅，尤其是由夏天转秋天嘅时候咧，咁就会多啲呢啲咁嘅问题噶啦。嗱，咁系咪啲病人心理作用谂系咁咧？其实就唔系嘅。第一咧，那个每年一到呢个天气一转动嘅时候咧，真系多咗咧系周身唔舒服嘅感觉嘅，因为我哋啲关节咧。夏天熱嘅時候咧，就啲好似我頭先咁講，微血管啊擴張啊，啲血液運行又好啲，咁啲關節痛嗰啲嘢咧。

0: 數都有感覺嘅，就話咧啲關節好似緊咗，同埋啲肌肉咧好似硬咗，咁呢啲係正常嘅。咁另外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好多係如果有耳水唔平衡嘅朋友咧，就突然會覺得頭暈嘅。咁呢個頭暈又唔係話普通頭暈喎，佢多數係起身同埋瞓低嘅時候咧，真係覺得天旋地轉。嗱，如果有呢個感覺咧，就唔使驚嘅。如果你冇其他嘅病徵，即係冇中風嘅病徵，咁再提一次，中風病徵就係個面一半攤咗，講嘢哩哩啦啦，兩隻手舉起，有一隻就會自動跌翻落嚟。嗰啲咁病徵嘅時候咧，當然就即刻要打911啦。但如果你就咁係暈，而且尤其是特別起身瞓落嗰下暈咧，嗰、那個就唔使咁驚嘅。嗰、那個多數咧就係、是、耳水唔平衡嘅啫。咁但係即係好多人咧，一有嗰種感覺咧，就驚得好緊要嘅，即刻就衝去急症室噶啦。咁你衝到急症室咧，其實咧佢幫你 check 完一輪，佢話：你耳水唔平衡啫，唔該你翻屋企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如果有一起身一瞓低嗰下，即係覺得天旋地轉咧，就唔使咁驚住，即刻咧就飲多啲水分，減低食鹹嘢，打個電話俾家庭醫生，等佢幫你其實呢多數電話問診都得嘅，不過可能佢 check 你啦。咁嚟檢查下咧，同埋食啲藥咧，就處理佢咧，多數咧就兩至六個禮拜就會搞掂噶啦。多數人都兩個禮拜咧就唔穩噶。咁但係嗰種感覺咧就係真係好驚。我自己咁大個仔試過一次，嗰次係無端端嘅，但係即係突然咧就暈到咧，一喐咧就暈，而且咧仲嘔添嘅，即係有作悶感覺。呢個係個耳水唔平衡係直接影響嘅，即係好似等於你暈船浪咁嘅。咁、
1: okay.
0: 個理由咧就係、是、你個中耳個平衡器官咧被感染咗一啲過濾性病毒感染咗佢，咁咧佢就啱啱天氣轉嘅時候咧就最容易出現噶啦。亦都有啲人咧有啲叫做耳石啊，喺一個平衡器官裏邊有啲積咗啲晶體咁咧。咁佢就即係有時一喐佢嘅時候咧，佢就會搞到佢暈嘅。咁呢個時候係特別多發作嘅。咁呢個就唔使太驚。咁另外有一樣咧，就係咧呢個時候咧最容易係生蛇嘅。生蛇咧就我哋記得咧就係因為你嗰個出個水痘個病毒匿咗喺你個神經線細胞裏面。咁平時咧佢就冇嘢嘅。但一到即係你個身體抵抗力弱啲，或者嗰排壓力多啲，或者嗰排唔夠休息，或者天氣轉變咧，咁佢就會跟住神經線趌翻出嚟噶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特別注意啲。嗱，如果已經打咗嗰個預防生蛇針嘅朋友，如果打咗嗰兩針嘅話咧，咁就唔使咁驚啦，因為第一就係生蛇機會低咗，第二就算生嘅時候咧，你嗰、那個病情咧就會唔會咁嚴重嘅，即係好輕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冇打過嗰只預防生蛇針嗰啲朋友咧，就要注意一下，因為嗰個病徵咧係好怪嘅。佢多數咧就身體某一個部位咧就會痛，無端端痛喎。你又唔係扭親，又唔係撞親，又冇搞咩嘢。咁你先頭幾日咧，你望嘅時候咧又冇嘢嘅喎，即係又冇瘀啊，又冇紅啊。又冇啲水泡啊嗰啲咁嘢嘅，咁先頭梗係驚啦。如果譬如係左邊又驚係心臟病，右邊又唔知驚咩嘢啊咁，即係身體每一個部分都有可能嘅。咁佢痛你幾日嘅，咁好多時咧就 end up 就去睇醫生啦。醫生睇完咁啊冇乜嘢啊，咪至多去幫你照下佢咯，都冇嘢嘅。但係過咗大概一至兩個禮拜到咧。無端端咧，嗰部分咧就會出咗一點點，好似啲紅斑點啊，或者有啲細嘅水泡仔啊咁。咁好多時咧，因為先頭你痛嘅時候咧，啲病人咧就貼啲膠布啊，即係尤其是嗰啲止痛啊咩嗰啲膠布咧，貼完之後咧就見到一點點嘢，就以為係自己係過敏啊。咁嗰個時候先去揾醫生，咁。嗰、那個咧就可能遲咗啲啦，所以即係如果有邊度痛咧，唔緊要去睇咗醫生先，或者敷下熱水、搽下藥膏都唔緊要， 千祈唔好貼啲膠布啊、止痛膠布嗰啲落去。

0: 因为你一贴咗咧，你就唔知系过敏啦，定系生蛇啦。你就咁搽啲药膏咧，就多数冇事嘅。咁生蛇咧，佢嗰、那个嗰啲泡啊或者咩咧，佢好怪嘅，佢多数出现一条神经线嘅位嘅啫。咁譬如喺胸部咧，有时你就觉得喺嗰、那个背脊肌翼嗰度一直嚟到嗰、那个胸嘅侧边啊，都会有嘅，因为嗰度其实一条神经线嚟噶嘛。其他嗰啲咧，多数系跟住一条神经线出，但系就永远唔会两边嘅，即系唔会话左右咗一齐。如果你见到有啲水泡啊，或者其他啲红色嘅斑啊，系两个身体两边都有咧，就一定唔系生蛇噶啦。咁生蛇最危险咧，就系如果生喺个面部第五条神经线第一段嗰度，英文叫 V1 啊。V1 嗰度咧，因为咧嗰、那个咧就系经过你只眼嗰度，就如果嗰度生咧，就惊住入只眼嗰度会影响你嗰、那个眼角膜嘅。咁所以如果面咧有啲无端端嘅一点点嘢啊或者咩咧，系净系一边嘅话咧，就要尽快睇医生啦。其他情况咧，你就打电话去家庭医生嘅诊所，等佢决定要唔要见你啦。咁呢个生蛇咧，你因为及早，如果你48小时之内食到药咧，就可以揿低佢嘅，就即系减低个长期嘅后遗症。咁所以呢个系呢个时候系紧要嘅。如果真系揾唔到家庭医生或者家庭医生放咗假咧，如果你有啲咁嘅病征嘅时候咧，紧急咧都可以去药房嗰度。藥劑師咧都可以睇下佢覺得你係咪生蛇啦。如果佢覺得你係生蛇，佢可以俾藥你，或者去嗰啲 urgent care 都得嘅。但係就如果冇需要咧，最好就唔好去急症室啦，因為急症室第一排隊排得多，第二咧就唔知道有啲咩人喺度。咁你譬如你生蛇咧，就唔會對其他人有影響，但係對1歲以下或者孕婦咧就唔係幾好。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冇需要咧，就唔好去急症室嚟，即係反而仲可能又唔知惹到啲咩菌，亦都將你嗰啲病毒有好細嘅機會會傳咗出去。咁當然50歲以上嘅朋友就如果俾得起嘅話，當然俾咗個200蚊一口打兩口嘅預防生蛇針，咁即係少咗一個問題啦。喺呢個天氣轉變嘅時候。
1: OK， 天气转变都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老街坊鱼肉烧卖9.98元3包，急冻龙江鸡13.88元1只，新鲜排骨4.88元1磅，红毛丹2.68元1磅，长茄子1.68元1磅，澳洲大池橙1.48元1磅，急冻白虾仁12.88元1包，急冻鱿鱼酥12.98元1包，印尼捞面15.68元1箱30包，加乐牌鸡粉8.48元1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6: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
8: 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9: 自营自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大夫你好，
1: 生蛇嗰个就可以咁样处理啦。咁跟住仲有啲咩情况会出现嘅？如果咁样转天气，关医生，
0: 呢、這个最大问题咧就系胸肺科有问题嘅朋友啦。即是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同埋肺气肿的朋友、啊、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又好，今年呢比较上真的算不错了，因为它热呢又不是真的热得太紧要，那些山火呢都是有、大概一两个礼拜到是有些、有空气污染警告，其他时候呢都是叫做几平静下的今年。咁所以变咗呢就有呢啲胸肺科問題嘅朋友咧，今年算叫做係比較過得舒服啲嘅。咁咧，我發覺咧，中國人嘅病人咧係特別多嘅，一到好啲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醫生講嗰啲嘢噶啦，即係叫佢長期要吸住嗰啲藥咧，即係有啲哮喘啊，有啲慢性支氣管炎啊，或者肺氣腫嗰啲藥咧。他们就完全忘记晒了，因为他们呢就喜欢享受大自然，觉得、啊、真的好了，又唞到气又舒服，变成这些药用少一点，有时候直情不用，他常常觉得呢这些药用得越少越好，还有、到 有问题的时候才再用回它咯，这个就是、错的做法的。即如果你有哮喘或者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肺气肿的话呢，医生呢就多数给了一些药你吸的。那些药呢其实呢就是预防你发作的，就不是为到你发作的时候才用那些。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但以前呢就是多数就是、你觉得不妥，觉得条气喘、觉得唞不到气。咁你開始用啲藥啦，咁冇事嘅時候唔好用咁多。但係即係經過好多年嘅研究呢，都知道呢呢啲全部係長期慢性病嚟嘅。即係你身體裏面呢係有啲發炎嘅。即係當然唔係話好似有細菌呀、感染咗呀、咳到 clinkalam 呀、啲痰變咗硬綠色呀、嗰啲咁嘅發炎。佢係即係一個過敏性嘅發炎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譬如有哮喘嘅朋友係中挺或者嚴重嗰啲呢，或者有肺氣腫有慢性支氣管炎嘅朋友呢，醫生呢多數而家呢就開一啲呢係長期俾你吸住嘅藥。咁呢個係好方便嘅，因為舊時食啲藥呢就多啲副作用，而家吸呢啲藥呢少好多副作用嘅。咁即係吸住呢啲藥呢，佢就即係保持住個身體呢，是即是等啲气管个功能好啲啦，同埋呢就等佢减低佢发炎程度。咁尤其是呢几年呢就出咗几隻新嘅吸气嘅药。咁就即係知道呢佢一部分呢就帮你扩张啲气管，一部分呢就减低个发炎嘅。咁呢啲药呢旧时呢就好短效嘅，即係一日可能要吸三四次嘅。但而家新嗰啲呢一日是两次或者一次的，那就是很方便的。即是总之你每日早上起身吸一吸它那就可以了。或者两次那些呢，你是早餐晚饭后吸了它那就可以了。即是对你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影响的。那那个目标呢就是即是你用了一些药呢保持住你的呼吸系统的状态。就即是不用就要加那些临时用那些药。为什么我们这么紧张要人这样做呢？个理由就是因为发觉呢，即如果你定时吸住的时候的话呢，你的肺功能的退化呢就是慢了的，即是没那么容易搞弯个肺的。还有呢你需要入急症室或者需要临时见医生的机会呢就低了很多。个死亡率就低了的，即是如果听住医生话吸住呢啲咁嘅新嘅药呢， 就減低了你出問題的機會。以往呢我們一直覺得、譬如你有一些哮喘、慢性支氣管炎、或者肺氣腫的病呢、你有時一年間有幾次好像傷風咳咁咳下有啲痰啊，睇下醫生啊，食啲消炎藥啊，咁醫法搞翻掂你咪得咯。但係原來你如果有胸肺科病嘅朋友咧，你每次咁要去見醫生或者食藥咧，其實對呢個肺個功能咧係有影響嘅，即係每次會差咗嘅。尤其是即係如果要食到消炎藥或者要落到食類固醇丸。或者甚至要去急症室或者要入医院住呢，每一次咁发生嘅时候呢，你个肺功能呢就会退咗一步㗎喇。而且退咗一步呢佢就唔会好返嘅，即係唔会好到你未发作之前嗰个地步嘅。咁即係好似你呢有心脏病嘅病人，佢不停咁有啲少少嘅发作嘅时候呢，你个心脏嘅功能呢自然就慢慢会退化㗎嘛。咁即係而家胸肺科一样系嘅，即係如果你有呢啲问题嘅朋友呢，如果你再俾佢成日发作呀，成日要食药嘅话呢，咁呢就个肺功能呢就会越嚟越差嘅。咁你肺功能差呢就即係返唔返转头㗎啦，因为你个肺呢我唔可以将佢整啲新嘅细胞或者整佢个功能好啲，你只可以保持到佢，咁你就已经好叻㗎啦。咁喺呢天气转变嘅时候呢，就要特别要小心注意，同埋即係一定要听医生嘅吩咐。佢叫你点用啲药呢，就唔好自把自为改。但有时呢有啲嗰啲病情唔係咁严重嘅病人呢，佢春天嘅时候嚟帮我商量呢，咁我 check 过佢啊，你成年都几好嘅时候呢，我可能会叫佢夏天嘅时候呢就减少少药嘅。咁但到一到秋天天气转嘅时候呢，我就要他们加返啲药㗎喇，因为点都系个预防胜于治疗嘅呢一方面嘅话。
1: OK, 咁跟住嚟緊就系long weekend 之后就开学㗎喇喎，关医生。
0: 係呀，咁好快又到我哋嘅Labor Day 劳工日啦。咁一到劳工日呢，啲小朋友就个个返学啦。咁上个礼拜我都提过各位啦，咁小朋友一返学一翻 daycare 嘅时候咧，嗰啲伤风咳嗽啊，嗰啲传染病就嚟噶啦。嗱，啲小朋友咧，如果佢抵抗系统系正常嘅话咧，就唔使太担心嘅。即系嗰个父母亲当然要即系密切注意啦。咁其中有一样好紧要、好紧要嘅咧，就唔该各位父母咧，就准备一支探热针喺屋企嘅。因为好多时咧，医生打电话佢即系要问诊嘅时候咧，问佢有冇发烧，或者睇完医生翻去要睇下佢需唔需要食退烧药嘅时候咧，个个咧就话：，我摸一下佢就知道噶啦。咁呢个摸个额头或者摸个颈嚟发觉佢有冇发烧咧，系完全唔准确。我记得我同人讲过，我自己摸我自己啲细路，我都试过摸错嘅。咁探熱呢而家呢就唔興用，唔會用水銀嗰啲痰即係口亦都唔方便啦。咁最方便呢就其實係探耳仔嗰隻幾十蚊一嚿嘅啫，咁係電子嘅。你擠喺耳仔嗰度呢15秒就已經探到㗎啦。喺醫院有時佢哋用嗰啲探熱針呢就對住你嗰、那個額角側邊嗰條血動脈嗰度 check。嗰、那個咧就喺醫院做係得嘅，但係你如果就咁自己屋企用探額頭咁嘟一聲嗰啲咧，嗰啲係十分唔準嘅，因為咧佢要出個汗啊，或者喺外邊入嚟啊，或者瞓完覺啊，嗰、那個温度你個額頭嘅温度係完全唔同嘅，所以一定咧屋企要準備一支探熱針，有咩事醫生問嘅時候，你最少話嗱，我探咗耳仔係咁多度，咁係準好多嘅。咁其他當然係準備好啲成藥嘅傷風咳藥。同埋退烧药喺屋企啦，即係如果小朋友有少少伤风或者唔舒服嘅时候呢，你可以俾佢食住先。咁同埋呢，如果小朋友有伤风感冒呀，或者有任何唔舒服呢，千祈就唔好俾佢返学啦。我知道係好唔方便嘅，父母亲又要返工。但係你俾佢返学呢，就是、真係害己害人啦。因为佢返到去呢，又唔知遇到啲咩其他小朋友嘅菌。 可能令佢病情嚴重咗，就同埋咧亦都佢將會佢啲菌傳過去俾其他嘅小朋友。咁最後咧就啲小朋友如果係有傷風咳嗽咧，就唔好接觸嗰啲有高危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啦，因為如果嗰個病毒咧，可能對小朋友係好小事，但可能對啲老人家，如果身體健康有問題嘅咧，尤其是胸肺科、心臟有問題嘅咧，可能對佢影響大啲嘅。咁喺呢啲咁嘅天氣轉變嘅時候咧，就要特別注意啦。
1: OK， 咁即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同埋小朋友，即係總之大家都注意好啦，咁啊準備迎接呢個開學嘅日子啦。咁關醫生，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噶啦喎。
0: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1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2: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1: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2: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3: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BC Liquor 现在做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Cool Seltzer Slushy Grape 葡萄味冰沙苏打水六罐装，现在只卖7.99，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4: 上午11:00。
1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你在家的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17: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礼牌咁大。
16: 占士小厨的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的大优惠。
17: 营业时间由4:00至凌晨1:00。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Sea to Sky 皇家骑警正调查上个月22日凌晨喺 Whistler 同 Squamish 之间99号公路西侧发生嘅3宗可疑火警。警方表示，当日午夜左右接获多个报案，指喺区内有火势迅速蔓延。警员到场后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掌握一名可疑男子的资料，其后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纵火。皇家骑警其后联同 BC 保育官服务处、自然资源官员同 BC 山火服务展开调查。BC 山火服务确认 ，Sea to Sky Trail 北面接近99号公路以及 Chicken Miss Canyon 一带，当时共有3个分开的起火点。3宗火警目前都已经被扑灭。Sea to Sky 皇家骑警表示，在本省山火风险仍然高企的情况下，警方非常关注这一类事件，调查人员正继续收集证据，追究涉事人士责任。安省省长福特表示，省府早前使了大约25,000元制作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大型标志，虽然使用公帑，但是认为宣传效益远高于成本。福特上个星期在安省 Winola 为标志揭幕，上面以英法双语写上安大略湖现在以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福特星期四表示，这个标志受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带来相当可观的免费宣传。他形容用25,000元就换来价值几千万元的曝光，这样的投资回报他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不过安省自由党临时党领 John Fraser 就批评， 福特持续透过挑衅性言论和美国电视访问回应特朗普，可能正中对方下怀。Fraser 表示，加美目前正处于贸易战，政府需要的是清晰计划和策略，而不是只在媒体上和美方互相攻击。加拿大将会在9月8日起向约700项美国进口货品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总值276亿元。McMaster 大学经济学者 Colin Mang 表示，今次联邦政府挑选加征关税的产品比上一轮更加谨慎，因此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可能较小。他指出，去年约有1800项美国货品被加征关税，而今次只有约700项，其中约300项原本已经受到关税影响，因此实际新增范围更加有限。他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主要选择一些在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国家有替代品的货品，因此消费者仍然有其他选择。不过他提醒，如果市民特别偏好某些美国品牌，例如是美国制的化妆品或者服装，可以考虑在关税生效前购买。至于价格何时会加价，就视乎零售商现有库存和是不是愿意自行吸收部分成本。他表示，化妆品和服装库存流转较快，价格可能较早受到影响，大型家电就可能要等到现有库存卖完之后，价格才会有明显变化。他又指出，上一轮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平均价格上升大约 6%， 主要因为零售商自行吸收了大部分成本。今次价格的最终升幅就要视乎零售商预计新一轮关税会维持几耐。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否认美方指控，强调旗下船只上的任何设备都并未用于拦截军事通讯或者收集情报。外电日前引述美国政府两名官员指，中远海运同北京当局有几十年的情报收集合作关系，使用船上的隐蔽设备为北京监视美国在内目标国家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中远海运发声明指，集团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营运模式，在所有全球业务中恪守合规原则，船上所有通讯、导航、安全和营运设备都只是用于合法的商业用途，包括航行安全、船岸通讯和回应紧急情况。中国驻美大使馆早前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要求任何公司或者个人违反当地法律收集或者提供位于境外的任何数据、信息或者情报，反对散布所谓情报收集的讲法，利妖魔化中国，有关讲法完全无根据。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4至星期1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磅，只限星期5、6、日1，仲有甜粟米2.99元一袋，急冻有头熟基围虾6.96元一盒，
4: 好排泰国香香米32.9毫9一袋，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13.97一盒。大统华侨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日和12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5: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6: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4: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3: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5: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6: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喺直播室度咧系请嚟油脂美暨专业美容学院嘅院长 Andor 老师同你倾偈嘅。Andor 老师你好，
27: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26: Andor 老师啊，今日放咗暑假啦，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好挂住你。
27: 系啊，我都好挂住你啊，冇见你一个月啦，系啊，好开心啦，你玩得。
26: OK 啦 ，OK 啦。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大家喺暑假期间咧有冇啲咩嘅问题咧，就想揾 Andor 老师帮帮手咧，总之由头个最头发啦，去到个下巴啦，成身嗰啲毛发。都可以揾聽多老師幫忙嘅，
27: 係啦。咁我哋由眼眉開始講起啦。咁咧，最近都多咗人嚟問咧，咩叫油眉啊？其實油眉咧，或者係叫霧眉咧，佢最主要咧就係話，依家咧係做得比較自然通透一啲嘅。咁又唔係話好似以前嗰啲死死實實。我講個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朋友咧，我因為佢開始年紀有翻唔成熟咧，啲眼眉就開始甩啦。咁其實咧早兩個月咧，我就嬲佢話：，同你搞搞條眉啦！我唔搞，我最憎搞條眉噶啦！你冇理，最近佢而家又揾翻我，就話我想搞搞條眉，因為咧佢就話。原来画眉是很艰难，因为他从来都不化妆的。咁然后他拿起支笔来画呢，原来真的好像我们左手呢不灵活地画眉这样呢，画到呢好像狗牙这样呢、原来真的很艰难。终于呢，所以我就在这里这个都不是笑话来的。咁如果即奉劝大家，如果你真的啲眉毛呢真的又疏啦又开始影相呢，是穿崩的。什么叫穿崩呢？因为你影相呢一过了那个镜头呢，你條眉咧就會唔見咗噶啦！如果你唔係話好明顯多眉目嗰啲人咧，咁所以你話影相冇一條眉嗰啲人咧，我知道你哋知我講乜嘢嘅。
26: 好多，你知唔知同你傾完偈啦？咁多年嚟咧，我而家行嗰啲最多係咩咧？上落电梯啊，自动电梯嗰啲扶手电梯啊，望咦，呢个人要揾 Anton 老师啊，我学咗你咁望啊，几靓呢？几靓呢条眉？几靓呢条？即系我知道你讲乜嘢啦。以前我冇留意啊，真系冇咗同眉咧，好似空捋捋咁样噶。
27: 系啊，个人系潮水好多噶。
26: 系啊，系啊，系啊。
27: Even 咧，依家都多咗男士嚟问，因为咧，我其实依家做男士嘅经验又多咗咧，咁同埋咧，佢哋出去咧都会有个版俾佢哋睇，俾啲朋友。有睇啦，咁多咗好多男士嚟问眉，所以鼓励你啦，就算系男士都好咧，我做眉咧，你可以放心，我系可以 read 到你个 mind， 知道你需要乜嘢，因为男士反而仲觉得怕丑嘅、因为咧女士咧，我摆明
26: 君靓，
27: 系咯，扮靓啫嘛，我男仔好似唔好意思咁样，但其实咧，我有个方法去做咧，系俾你慢慢去容易接受咧，咁所以做出嚟系靓，好自然嘅，咁我自己都几自信咧，做男士眉咧，我做得都几好。好嘅，以前咧我做得少咧，就咪又觉得冇咁自然，但系依家做得多咗咧，觉得无论男士眉好啦，女士眉好啦，或者你从来都冇做过，冇谂过纹眉呢样嘢嘅，依家好可以谂下咯。咁我哋依家咧就系有个优惠啦，就100蚊嘅现金礼券俾翻大家，就可以嚟扣翻你整眉、整眼线啊嗰啲咁样样。系啦，咁你记得我呢个电话咯，604-779-0897。
26: 604-779-0897，记住呢个电话咧。其实咧，除咗系嚟安东老师度揾佢系做一个眉纹眉之外咧，你觉得条眉唔靓，可以洗佢嘅系咪？
27: 系啦，如果你条眉咧有翻十年以上咧，因为好多时咧啲客人都会问我，你嗰啲眉咧会唔会变色噶？嗱，我同你讲好老实话，如果你十年廿年你唔理佢咧，乜色都可以会变，因为等于你买一件彩色嘅衫翻嚟洗，你日又洗一次，夜又洗一次，即系洗面你都系洗两次啦。咁你洗咗十年之后，你觉得你嗰件彩色嘅衫你会变成咩色啊？所以咧，眉咧，无论你几靓嘅色好，当初佢会有机会会变灰灰蓝蓝，有机会会变红色、粉红色。即系原因就系话，如果你完全用黑色咧，佢又会变灰蓝色。
26: 系，
27: 如果你话，我已经系啡色嚟噶，好靓噶当初，但系有机会会变粉红色。所以咧，差唔多四五年到咧，你都要去执一执。就算你唔系揾我揾边个，你都需要执一执。若果唔系咧，你自己揾个眉粉，我成日都话要揾个眉粉扫一扫佢，因为咧好多。时咧啲客咧，我冇化妆啊，但你有搽防晒，好难避免条眉唔搽到噶嘛。咁、如果你搽咗防晒咧，条眉又好似灰灰地色咁啊。嗱，你与其揾个 Q 啲湿啲水抹一抹佢咧，咁你不如直头滴啲啲眉粉扫一扫佢，动作都系一样，真系唔呃你，两秒钟搞掂。
26: 好快嗬，其实好多时就算系唔去补都好咧，你肯用啲眉粉，你个形咧
27: 系啊，
26: 个印仲喺度噶嘛，你就可以帮即系自己可以画一画咁样。
27: 系啊，
26: 总之咧 ，Andrew 老师咧就唔绝对唔会话强迫你去做嘅，佢成日都话我同你画个眉形先啦，冇错啊，系咪？咁如果记住呢个电话咧，就系揾到 Andrew 老师咧就系604-779-0897 就是太古广场的地下那一层就可以得了。
27: 是
26: ,OK,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谈。
27: 好，多谢你。
26: 拜拜。
25: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喎。
1: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揾油之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00,000+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好，嚟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个安儿之外，今天是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的访问特辑。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先，在我身边就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舞台魅力奖得主 Jessica 在这里。 Hello Jessica， 你好。
13: 你好安儿，大家好。
12: 是的，跟着也都是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就是至尊奖和最受现场欢迎观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的歌手 Charles 蔡国雄在这里的。 Hello Charles， 你好。
28: 安儿你好，大家好。
12: 亦是有我们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最佳演绎奖得主 David 蔡峰在这里的。 Hello David， 你好。
29: 你好安儿，你们好。华侨之声各位听众你们好。
12: 哇，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室，因为你们筹备这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都一段时间，所以都很想看看你们现在筹备成怎样的。蔡峰啊 David 啊，不如你讲一下今次你在这个演唱会里面担当的角色啊。
29: 我的角色啊，唱歌都是。是啊，唱一些老一点的歌啦，我们那个年代啦，那教父啊，主题曲啦。咁我仲有一隻 Casablanca 都 OK 嘅，咁仲有一隻 Always on My Mind， 呢三隻歌都系我唱嘅，都系英文歌。OK，
12: 觉得今次即系做呢个 live 演唱会，即系又同咁多唔同嘅歌手一齐合作啦，有冇啲咩火花啊或者摩擦啊？
29: 系非常荣幸啦，咁多高手同我一齐唱歌，咁我可以拉到车边咁啊玩住先咧，咁啊好开心嘅。其实希望咧呢个 concert 可以好圆满啊，做得
12: 好，非常好啊。咁啊，等阿 Charles 讲下啦。Charles， 你都是今次即是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即是除了唱歌之外，我看到制作组里面名单有你的名字，海报制作是 Joseph 和 Charles。
11: 哦，係啊，即係現場到時大家會見到有啲 rollover 嗰啲海報啊，都係我哋自己做。咁有啲朋友揾啲朋友幫手啦，我自己做翻。咁啊，另外會有兩隻電影嘅歌曲啦，電視電影嘅歌曲。咁就另外一隻合唱添嘅。咁啊，平時好多時啲歌唱啲慢歌咧，喺啲譬如啲酒樓啊，或者係一啲其他。不是 theater 形式的表演呢，可能会比较会闷亲大家，但是 theater 来讲唱这类来的歌呢，可能就有另外一种感觉了，就可以比较唱得慢一点，还有好像有大会安排了一个伴舞给我添的。
12: 哦，有伴舞添的。我知道今次因为是即大家负责唱歌都会专心唱歌的，我知道 Charles 即以前唱歌的时候都喜欢讲一下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今次司仪就是 Joey 和 Alvin， 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都会不会都想但有机会都想试试做司仪？
11: 司仪好玩的，其实但是司仪变了在准备的角度，尤其是我们这个 show 呢，司仪我觉得工作的分量还多过我们歌手，因为他要穿梭整个流程，也都是要兼顾了有现场有时候有些不同情况发生要立刻去执生。我们今次的整个流程唱呢都是有鼓手有吉他咁樣嘅，但係基本上嗰個話音樂嘅編排方面都會係比較自然，咁變咗話甩漏機會都唔會好多嚇，咁自己兼顧翻自己嗰方面。咁你話如果做司儀嚟講咧，有機會嚟講都可以試下嘅。
12: 今次就唔俾你做司儀啦。
11: 唔好啦，咁又唱又講咧，就真係負擔壓力好大。
12: 好，專心唱歌先。好啦，咁啊講下問下 Jessica 啊 ，Jessica 咁今次即係我見到即係上個禮拜訪問嘅鼓手同吉他手都話睇到彩排嘅時候，睇完你嗰段都覺得好 impressive 嘅。呢個係我覺得 Jessica 將會有一個秘密武器嚟喎。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嗰部分係點樣嘅？
13: 我部分係點啊？
12: 係啊。
13: 我都其實係想 keep 翻有少少神秘感嘅。
12: 嗯，唔好講咁多住先。
13: 係，唔好講太多。不過我都想做好自己嗰份咯，即係 good show 俾大家睇下、聽下咁樣嚇。
12: 因為我見頭先之前我哋開麥之前，阿 Charles 都有講話佢即係睇咗你嗰個表演，同埋阿 Charles 都要喺你嗰個表演嗰度係要做啲嘢㗎，係咪啊 ？Charles
11: 係啊，即係既然有。
12: 可唔可以講
11: 下？高手，
12: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你都好 impress， 你睇到阿 Jessica 表演，你都好 impress 喎。你係冠軍嚟嘅第一屆。
11: 唔講邊只歌邊套戲啦，咁就總之因為嗰只同 Jessica 要夾一夾嗰只歌，其實我好少參與嘅只歌部分，即係佢只歌。咁但係我都睇曬成套電影，聽咗原唱者唱嗰只歌，咁我覺得 Jessica 嘅表演係非常之到位，咁令到我自己雖然話係十秒就 Jessica 我嘅出場。
12: 咁你會出場嘅？
11: 好認真喺佢個配合，佢只歌係嗰度，好似個少少有啲話劇 drama 咁樣俾大家。
12: 有啲動作啦，係啦，有啲戲劇性喺裏面。哇，好期待！
13: 我其實都好感謝 Charles 嘅，因為其實係佢嘅角色都幾重要下嘅咯，對我嚟講。
12: 好期待喎，真係，好期待喎！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係咁。不斷咁喺賣瓜子，賣瓜子，好神秘。總之就係、是，即係唔好，我哋當然唔好講得太勁啦。如果唔係陣間係嘛，等人到時睇就會有啲 surprise 啦，有啲 surprise 啦。咁今次阿 Charles 佢都係你要負責話，即係海報嘅製作，差唔多你都係會接觸每一個歌手係嘛，都要知道佢哋嘅歌啊咁樣嚟去做一個
11: 部分啦。基本上我哋都係自己負責翻自己嘅海報部分嘅。咁如果個別有一兩個話傾，喂點樣做點樣做，咪交流下意見。其實喺整個呢個演唱會嘅流程嚟講。其實有幾個唱歌的朋友都已經是之前識落比較熟，後來有一些就比較知道他是誰，但是完全沒有任何話很多溝通啊，咁成變咗一個友誼的方面都會聯繫多了咯。
12: 又問翻 Jessica， 咁即係之前你都有join 我哋電台一些嘅活動的表演啦，跟住而家呢一個就是一個即係演唱會的形式的表演啦。你覺得有啲咩人唔同啊？呢個演唱會形式的表演？
13: 整個氣氛啦，有時譬如做台慶嗰啲嗰種 show 嘅感覺又唔同嘅，即係大家食飯，有歌聽，有嘢睇下咁，嗰個氣氛咧，同集中坐喺戲院度聽歌睇 show
12: 另一個完全唔同嘅，完全
13: 同埋我哋即係我其實自己個人都幾中意我哋個 theme。
12: 这个电影主题的 theme， 还有你那只歌曲的电影主题的 theme，
13: 还有 尤其是自己是歌手呢，其实我自己都比较喜欢唱一些慢歌的，那今次有机会唱一下慢歌都很开心咯。
12: 是因为这个 theater 就会专心一点听到你去唱歌了。那 Charles， 你觉得因为我见你这几年自从第一届之后你都不断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即无论是在舞台上或者是在、即那些餐会、啊、那些你都不断有很多表演的，现在来到这个 Live 演唱会，你觉得即做准备、啊、各方面、啊、有什么不同？
11: 很庆幸啦，之前有两次在 River Rock 曾经表演过，也都是、Michael J. Fox 都叫表演过，来到今次在这个犹太会这里我看過人家表演，未試過，咁亦都心情很興奮在呢個場地去表演。咁同頭先 Jessica 話齋，酒樓唱同埋喺譬如 Starlight 嗰啲咁樣嘅有得餐食餐嘅地方唱，同喺 theatre 唱咧，完全唔同感覺嚇。咁、啊、喺作為表演者嚟講，我覺得係備受尊重嘅感覺更加高嘅，因為大家坐定定嚟聽，亦都唔會話受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干扰啦，是坐定定听，变咗你自己的集中，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12: 即今次的准备会唔会同以前的准备都有少少唔同？
11: 会噶，要噶，因为你更加有其他咁多个表演者一齐，同埋咁多表演者全部都是有水准，咁变咗对自己其实都有一啲压力。
12: 你觉得由第一届到而家，你睇住第二届、第三届啊，或者睇埋我哋深情金曲歌唱比赛的歌手出嚟，你觉得自己一路？有冇都受佢哋嘅影響啊？自己都會進步咗。
11: 正所謂每一浪冚過嚟都好犀利嘅嚇。咁即係自己喺唱歌方面都要嘗試一下唔同嘅歌嘅形式啦嚇、啊。可能快又好，慢又好，唱啲女性嘅歌，嘅表達表現嘅能力亦都係嘗試一下唔同咯嚇、
12: 啊。好，咁啊問下阿 Charles 啊，你自己覺得咧？你問 David。问 David 先 ，David 嗱，咁我见到即系我哋个应用程式里面有个 apps， 有个 apps 啊，咁里面都有啲自我介绍啊，咁我见到你都有啲短片，有几个都有短片自我介绍嘅，咁里面你都有介绍到，我系 David 啊，点样系打高尔夫啊，咁样，你自己觉得嗱，由第一届金柱年华开始到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又系点啊？嚟到呢个开演唱会，
29: 感受啊，最初好紧张啦，咁啊跟住啊。比賽完咗之後咧，咁啊知道結果之後啦，咁啊 OK 啦，好開心啦，咁都起碼得到啲嘢啦。咁啊跟住後邊咧就有好多 show 做啦，開始即係有好多朋友啊揾你啊，譬如生日啊，有啲咩其他嘅唱歌嘅 show 咧，都揾我嚟搭下單嘅，咁我都好開心咁有得玩下，可以大家一齊。
12: 跟住呢幾年同見到咁多唔同嘅即係年齡層啦嘅人一齊合作啊，你又覺得點樣？
29: 合作愉快、通常咧嗰啲搞手咧都會揾翻啲大家差唔多嘅人嚟一齊玩咧就好啲嘅咁樣。
12: 因為今次我見你哋嘅參與製作都幾多噶，係嘛？即係因為通常如果我哋就咁揾你出去表演，其實就製作嗰啲我哋自己搞曬啦，電台啲人同事搞曬，跟住就係同你講嗱，你幾多點嚟唱幾多隻歌，咁就得噶啦嘛，係嘛？咁但係今次你哋係要好多都係你哋要有好多嘅即係。參與的部分在裡面，可不可以講下多些關於你參與的部分呢？
29: 首先要鳴謝一下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先，他們這麼辛苦為我們的show做這麼多事情，我們在919我希望我們做得會更加精彩，做得會更加好，放心吧，快點打電話下來訂票， OK？沒位置不是很多的，猶太會幾百個位置就很容易坐滿的了，那早點訂訂票來聽我們唱歌。
12: 購票或查詢是604-263-1320啊。咁啊 ，Charles， 你覺得今次即係多咗係參與製作部分？
11: 係啊，因為尤其是幕後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短片啊、poster 啊，甚至乎我哋嘅著衫嘅安排要互相配合啊，亦都即係唔係自己淨係做自己嗰份。咁啊，亦都有個主題就話電影嘅或者電視嘅，咁變咗即係兼顧嘅諗嘅嘢會係多咗咯。
12: Jessica， 你覺得咧？
13: 我覺得即係最大的分別就是今次我哋有機會玩一下呢個 stage direction 咯，即係自己編翻你個 performance 企邊啊，點樣表達啊，咁樣係咯，
12: 即多啲係可以自己發揮到。
13: 係啊，因為我哋即係個舞台都幾大下嘅，所以都要諗呢一方面咯，點樣可以 即系
12: 可以驾驭到呢个咁大嘅舞台，嗯、就唔话净系企喺个一个 stage 嗰度唱啦。
13: 嗯哼，
12: 啊、要咁大嘅舞台，你要填嗰啲位去，
13: 有
12: 点样可以行到走位？
13: 系咯，同埋点样系可以成功表达嗰首歌嘅感情啊，或者内容系咯？
12: 咁今次呢啲会唔会多啲系你哋自己倾出嚟啊？定系话即系有个？設計話，我已經講諗到曬，你哋跟住我做，定係都係你自己諗嘅？呢多數都係，
13: 大多數都係自己諗嘅，因為首首歌都唔同。
12: 嗯，咁呢個諗嘅時候都幾難嘅喎，即係又要做啲參考，參考下人哋嗰啲原本係點樣，
13: 都有啲咯。不過我覺得好玩嘅就係可以即係發揮到自己嘅即係嘅創
12: 作
13: 嘅
12: 想表達嘅嘢，
13: 係咯係咯。
12: 其實呢個都。都是看過的啫喎，有些人就喜意創作，有些人喜意你俾 direction 我啊咁樣。咁你是屬於哪一種啊？
13: 喜意自己創作，
12: 喜意自己創作，多啲表達。咁睇嚟你的創作應該都幾受歡迎，因為個個都覺得你那部分幾 impress 嘅。我
13: 希望
12: 我都未睇，所以我都有機會，我都諗住去彩排嗰度偷睇一下嘅。喺個 show 雖然話九一九啊，即係我聽到咁多，我都真係要去彩排你哋 rehearsal 嘅時候，我都偷睇一下啦。咁阿 Charles， 你覺得呢你中意创作多啲啊，定系中意人哋俾direction 俾你多啲啊？
11: 我都会偏向中意创作多啲啊，咁变咗即系睇翻原本嗰、那个、那个 theme 啊，嗰、那个主题系点样样，然后喺加翻自己啲元素可以做到嘅嘢啦。因为原本系咁，未必做到晒噶嘛。咁、
12: 嗯、
11: 自己有自己个嗰、那个演绎嘅方式，咁然后套用翻落去。咁我其中一只歌系完全系另外一个曲歌曲嘅编排，同原本系唔同
12: 吓。
11: 哦啊 okay。一講歌名，人哋以為扁扁蠻蠻咁嘅，其實唔係嘅嚇，變咗係另外 soft 咁出嚟嘅，
12: 重新編曬，
11: 重新編
12: 曲嚇，
11: 咁樣去玩咯。
12: 哦，咁即係呢次九一九演唱會可以睇到好多你哋自己想表達同埋發揮嘅部分。
11: 係，冇錯。
12: 阿 David 咧，你個表達同發揮係咪真係打歌而分？
3: 我好同意啊！之前兩位都係咁講啊。其實我諗咧，大部分嘅唱歌嘅人咧，都喜歡自己創作嘅。
12: 嗯。
3: 因为点解咧？你如果你跟原唱啊，跟佢原版嘅，你点样跟得佢似咧？你都系唱得唔够足嘅。
12: 嗯。
3: 咁如果用翻自己个方法去演绎咧，我谂会有好多补救，会做得更好。
12: 真系表演紧自己。
3: 真系表演紧。
12: 表演紧自己出嚟。
3: 系啦。
12: 而唔系唱别人的歌。
3: 系啦，你唱咗别人嘅歌咧，里边嚟讲，你点样模仿佢都模仿唔足嘅。都是差一点的，
12: 都是做別人的事
3: 情，那就不如唱回自己那個好一点。我想大多数真的喜欢唱歌的人都喜欢这样。
12: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在这个九一九演唱会可以看到你们自己有自己的 character， 还有自己的演绎，做回你的自己演绎出来。好了，那我们这个演唱会就在西四十一街950号犹太会那里举行的，查询及购票是604-263-1320，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16: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劳动市场数据，全国流失42,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6.4%。五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今日宣布已经联手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在九日之后救出两名被困隧道工人。有消息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国事访问美国的时候，将会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随行。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新闻专辑。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8: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4: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4: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0: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系啦，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万众期待在9月19号盛大举行嘅。咁当晚就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嘅。咁除咗有今日嘅3位嘉宾之外咧，到时亦都会有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e、邝小霞，仲有三料冠军得奖啊，就系呢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得奖，唔系呢个系都系金钻年华第二届金钻年华三料冠军得奖，就系、是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 Alan 梁建伦，系啦，你哋仲清楚啦，好长啊啲 title 真系，仲有第二届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同埋金钻铜奖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嘅。嗱，咁知道即系每一位你都有機會 duet， 即系同唔同嘅人合作嘅。咁不如就問一下 David 蔡峰先啦。你今次會喺呢個演唱會度同邊個合作，同埋係會即係個彩排嘅情況係點樣啊？第一次同對方合作。
29: 係啊，我今次咧係會將會同阿 Angel 啦就一齊合作唱噶。啊，佢叫做黃慧婷嘅應該係Angel。咁啊，同佢只唱只 Casablanca， 佢話佢中意呢只歌。
12: 嗯。
29: 咁佢係唱中文版，我就唱英文版。
12: O K。
29: 咁就係有啲 mix 嘅呢只歌係嚇中英合唱嘅。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個產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啦，希望。
12: 嗱，咁即係你同 Angel 都係即係喺呢次演唱會先至叫做熟悉咗，即係先比較熟悉啲。
29: 係咪開始？咁真係有啲尷尬，其實唔係好熟嘅。
12: 係。
29: 我哋就係今次因為係大家都一齊參加比賽咁認識嘅啫。
12: 嗯。
29: 咁就冇合唱過，咁而家開始我哋合唱，咁啊好多時我哋有時自己彩排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尷尬嘅。初初開始嗰陣時，因為點解唱情歌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得太遠，因為企得太近咧，咁咪驚住影響到對手啊，唔知嚇可能會分心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話不如咁啦，咁我哋互相影響下啦，咁啊大家影響下慣咗咧，希望咧喺嗰晚裏邊嚟講可以發揮到出嚟咧個效果自然啲，就係咁嘅。
12: 即系情歌可能都要有啲感情线喺度俾人睇到。
3: 系啊，嗰啲眼神好紧要嘅，原来嗰啲眼神，如果你话大家你又唔望我，我又唔望你，只歌咧就唱出嚟就唔靓噶啦。咁啲眼神嘅接触咧要过下电噶嘛，要咁啊过咗电啦，咁啊希望一只歌咧就会入味啲系咁样咯。
12: 但系对于蔡枫你嚟讲，系咪有啲难度啊？呢个位
3: 难难地咁啦，
12: 有啲尴尬。
3: 起初有，而家开始咧慢慢熟啲咧，开始练多咗咧，就会觉得咧就个隔膜。少了很多了。
12: 喂，估不到、啊、即是估不到咁成熟的蔡枫都会尴尬、啊、遇到美女。
3: 我都有怕丑的一天的嘛。
12: 即其实都挺难的，即其实无论是熟和不熟，你要即好像演一个感情戏、
3: 啊、
12: 感情线的戏这样、
3: 啊、
12: 要做戏给人看。
3: 是啊，因为我们站在台上面几百双眼望着我们、啊、那如果你说你不做出一些好的动作，不做出一些好的台风，人家觉得我使乜睇你啫？
12: 即系会觉得都入唔到戏嘅。
3: 系啊，佢觉得我俾人翻屋企上网睇、上网听，系嘛？系。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要做出一样嘢，就系话今次我哋喺温哥华呢个演出咧，就系话系我哋本地嘅歌手。咁、我哋唱翻呢啲咁嘅歌里边，我哋系演绎翻或者。

0: Jesse 啦，咁我问阿 Charles 先啦，阿 Charles 你个 part 又点啦？你同边个合作？同埋就系咪就系同 Jesse？
1: 嗱，我自己两只 solo 啦，
0: 系，
1: 然后有一只合唱咧就同 Susanny 嘅主要合唱、嗯、有一 part 吓、嗯，咁、
0: 啊、
1: 我同 Susanny 嗰只歌咧，我觉得唔系情歌嚟嘅，吓、
0: 嗯，
1: 但系歌名唔讲住，只要讲系罗文恩尼。
0: 罗文同恩妮 ，OK，
1: 咁你谂到就哇，好有 energy 嘅歌嚟噶，
0: 系，
1: 咁即系 Susanny 把声都好有 energy， 咁啊，即系变咗一两个，即系喺个台上边系要唱两只，即系唱一 set medley 系好有澎湃、好有 energy 嘅歌吓，咁同阿头先阿 David 讲嗰啲就唔同嗰个感觉啦，吓、
0: 嗯，
1: 呢两只 duet 唔系情歌，而系一只 energy 嘅歌吓，掟出嚟。咁但係亦都唔好話變咗好似嗌交咁嘅感覺嚇，咁變咗喺呢方面大家磨合咧，要去夾有啲技巧。
0: 嗯，
1: 咁啊，同阿 Jesse 嗰只歌咧 ，Jesse 嗰只歌咧，就係、是、我係純粹一個類似好似一個過客表演者咁樣。係嚇，主要表演都係 Jessica 嗰度嚇。咁但係 Jessica 話即係呢個角色咧，喺呢一隻歌或者嗰套戲咧。又不可缺少嘅喎，
0: 嗯，系，
1: 變咗咧就有少少即系喺眼神啊、動作嗰方面咧，我要俾到出嚟，咁令到佢演繹嘅時候咧，成隻歌會 pop out 咗。
0: 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型嘅角色嚟嘅，我知道，
2: 唔係真係精彩。
0: 係因為我覺得阿 Charles 嘅造型其實真係你諗下，你配 Susanny 又得，係、嘛？配 Jessica 呢啲比較有型嘅後生嘅又得，即係你嗰個造型嘅配搭係好。百搭嘅，即
1: 係
0: 可以
1: 喺台後換衫要換得好快添。
0: 係啊，即係啦，變咗你有即係你有唔同嘅角色噶咯喎，多過一個角色咯，喺呢今次嘅演唱會裏面。
1: 冇錯，
0: 係喎，即係其實呢度好似睇成出戲咁樣，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喺裏面，好期待啊！即係真係大家要做埋戲啊！
1: 係。
0: 好啦 ，Jessica， 咁到你講下啦，你係咪即係淨係同阿 Charles 一個 duet 定係有其他？
3: 都唔係嘅，都有其他。咁我 duet partner 係 Harry， 咁我覺得。我做呢個 program 之前係唔識佢嘅，咁而家識得啦。我覺得都幾夾下嘅，因為佢同我都比較做嘢有啲戲劇性嘅。
0: 佢都幾係佢中意 drama。
3: 係啊，因為佢表演者，佢真係好有表演欲咯。
0: 你都係玩 drama 嘅，
3: 曾經玩過。
0: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咁我哋合唱嘅歌曲亦都唔係情歌嚟嘅，不過我哋都。其實都傾咗好耐，係諗住即係點樣可以表達到呢首歌嘅 energy 啊，即係除咗唱之外，仲有啲嘢俾人睇啊咁樣。咁我都好興奮，可以有機會表演呢首歌咯。
0: 啊，係喎，因為嗱講開即係我哋兩位深情感曲歌唱大賽嘅冠軍就2024年嘅 Harry 楊子軒啦，同埋2025年嘅 Ray 劉家輝，佢哋兩個都係。中意玩 drama 嘅人嚟嘅，
3: 系啊，
0: 所以其实呢个919 Live 演唱会系用电影嚟做主题，真系好 drama。Jessica 都中意，
3: 系有机会发挥咯，系
0: 有机会发挥，即系除咗唱歌嘅演绎之外，有埋 drama 嘅演绎。其实譬如阿 Even， 我相信阿 David、阿 Charles 或者以前都冇特别玩 drama，
1: 冇，我冇玩过 drama。
0: 但今次你譬如你睇到佢哋都自己都学埋少少 drama 嘅嘢喺里面咯。呢、這個都幾有趣，幾好玩。
4: 所以好多嘢學噶，每一次咧，我哋做 show 之前又好，做完之後又好，都有好大嘅得著嘅嚇、啊。所以鼓勵下咧，喺而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嚟參加比賽，心情金速 ，OK， 做好啲，一定有機會嘅，越唱越好嘅，唔好驚，千祈唔使驚嘅。我第一次嚟我都好驚，而家唔驚。
0: at 列埋比賽添喎。咁啊 ，Jessica 啦，头先你未讲完啦，即系同阿 Harry 就好夹啦，因为大家都中意玩。
3: 我觉得都几夹啦，
0: 系。
3: 咁otherwise 我都会有机会帮下 Alan 同埋 Ray， 帮手表演佢哋嘅歌曲。
0: 佢哋嘅歌曲，即系你都会喺个呢个演唱会里面嘅，佢哋唱歌嘅时候，你都有表演嘅。
3: 系，
0: 都系 drama 咁样嘅演绎。
3: 有啲系和下音咁咯。
0: OK，
1: 系啊，有只几犀利啊！佢哋几个三把声咁样，
0: 三把声出嚟嘅，
1: 好似真系话剧，
0: 即
1: 系
0: 好似 a cappella
1: 入
0: a cappella 嗰啲咁样。
1: 入，
0: 哇！你睇下个个都好 impress 啊，对于 Jessica 嘅表演，
3: 个个但系好荣幸有机会同大家玩，
0: 睇你哋彩排，即系个个都讲到净系睇彩排都咁精彩，系啊！所以我都真系要。裝下你嘅彩排，彩排就唔好同聽眾講喺邊啦，我自己都睇佢真去。咁嗱，係啦，咁跟住仲有同邊個合作啊 ？Jessica
3: 係 Alan Ray 同埋 Harry 咯。
0: 嗯，跟住阿 Charles 嗰 part
3: 係
0: 佢係點樣噶？喺你嗰個部分，
3: 即係頭先都講過佢嘅角色好重要，係啊，係啊。

0: 在歌曲那方面唱的那部分不是重要。
1: 嗯，总之你会出现啦，
0: 成个先嚟讲咧，
1: 形象
0: 系啦，一定要有呢个人先得嘅，冇呢个人咧，嗰套戏又会做唔成啊。即系下唱唔知唱俾边个听，所以一定要有嗰个人。
1: 你其实嗱，因为你见今次好多歌手，佢哋未必有 dramatic 嗰个 drama 嘅演出嘅经验，你有冇同佢哋交流下，即系话啊，其实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点？佢哋冇嗰个做话剧做嗰个 drama 嘅 experience 噶嘛？有冇俾啲 direction 佢哋，或者 Charles 你冇即系都想学下咁样？
0: 几好玩，我觉得
1: 吓，
0: 即系一路，譬如一路一个 drama 形式嘅歌剧，举个例，咁一路有对白讲，你知我中意讲嘢啦，一路讲讲完之后又加插啲歌曲咁样样，即系举例，以前张学友雪狼湖咁样样，咁佢又讲又唱，又讲又唱，
1: 系
0: 几好玩嘅咁样。
1: 你中意张学友？
0: 我未有机会玩呢啲嘢，不过睇下第时有冇机会遇到。有啲團體可以玩呢啲，
2: 其實今次一定預你啊，一三二零 ，OK。
1: 其實呢個都算係即係初體驗啊，可以話係，即係加插咗 drama 嘅內容喺度，
0: 係
1: 電影主題嘅 drama 內容喺度，都算係初體驗啊。好啦，嗱咁啊，真係好吸引啊！我都話我都未等到九一九，已經要即係我即係下個禮拜唔講邊一日啊，唔講邊度，我真係偷睇你哋彩排先得啊！即係講一講啦，呢個九一九演唱會就喺九月十九號星期六。就是下午六点半演出的，到时就会在哪个剧场那里演出啦。
3: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er on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1: 好标准啊，英文。是啦，门票现正发售啊，打电话来的话就可以买飞的啦。604-263-1320, 转头回来约定你。
4: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5: 吓、
4: 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5: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5: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7: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甜粟米2.99一袋，急冻有头熟基围虾6.96一盒，上好牌泰国香香米32.99一袋，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13.97一盒。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和12号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 Jessica 头先讲到，即系你又玩开 drama 啦，就发觉原来 David 系好尴尬嘅，即系惊啊同阿 Angel 太过亲密，有啲咩建议俾佢啊？
12: 我有叫佢咧，为咗避免会有尴尬呢一刻呢个 moment 咧，佢可以随处咁电人，就即系用呢，即系习惯练习用呢啲咁嘅眼神咧，等到你系
1: 唔惊，
12: 系唔惊咯，系咯。
1: 可唔可以而家示范一次啊？
12: 哦，嗱，
13: 我而家咧又谂到第二个问题出嚟，
1: 系
13: 乱咁咁漏电嘅里边嚟讲，咁我啲电费会好贵。BC Hydro 揾我咧，嗰阵时我点解啲电费多咁多？
1: 你而家电下佢先，
13: 喂，
12: 打冷震啊！即刻，
1: 唔系先 ，David， 你可唔可以放翻个电过嚟啊？
12: 回电。
1: 咁样就系噶啦，我而家睇到啊 ，David 只眼系个眼眉毛喐喐啦，跟住阿 Jessica 又眼眉毛喐喐啦，佢哋用眼眉毛喺度交流紧啊，而家
13: 系啊，嗰啲电好犀利，
1: 真系眉目全正，
13: 好强啊！佢啲电系
12: 好强，全靠糖味嘅啫。
1: 哇，条眉真系好紧要，所以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咁啱
0: 啱支持，
1: 咁啱系啦，咁啱讲开啫。OK，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个真系一个 drama 同埋。本身冇接觸 drama 嘅人一齊去做呢件事，可以有一個交流呢、這個。咁我都講下，其實今次嘅製作組啦，或者有一啲冇即係呢兩次嚟訪問都未有機會上嚟嘅。其實你哋喺呢個彩排期間有冇見到其他表演嘅項目，你哋都特別印象深刻㗎？David 講先啦。
13: 我啊，特別深刻，我記得就係、是太陽神決賽同埋第一屆嗰陣時。咁喺個舞台真係好考人啊！嗰日因為我哋 rehearsal 嗰陣咧，點解咧就啲個sound man咧校得啲聲咧就啱啱幫佢 set 好咗嘅。咁收尾啲人一坐滿咗之後咧，裏邊講就開始好嘈。咁佢到佢放出嚟只歌嗰陣時要唱嗰陣時咧，老實講，我完全聽唔到個伴奏，我淨係聽到個鼓啫。
1: 冇，但係今次嘅彩排咧。今次的彩排
13: 咧睇咧落去裏邊，我就好好多，但係冇現場咁好，因為啲音響始終都係爭少少啦。咁咪會用力啲咯，我哋唱歌比較上。咁就奉勸各位歌手咧，以後都知道咧，即係因為你彩排咧，每個人都唔一樣噶。譬如我就左耳好過右耳，右耳啊差啲嘅。咁所以我成日要揾個點啊，裏邊嚟講邊度聽到自己嘅聲音咪最清楚，咁去揾嘅。咁所以有時咧，所以個台咁大有度好嘅，你可以呢度捐下，嗰度捐下就揾位。咁啊揾到啱嗰個位咧，我就停翻喺嗰個位度聽翻自己嘅嘢，咁就會好啲。
1: 好嗱，咁啊 Charles 今次你有冇見到邊啲歌手？
0: 今次嚟講，即係其實都係電台係一個好大嘅平台啦，提供咗好大嘅平台 support。咁我哋每一個歌手亦都其實負責佢自己喺整個 rehearsal 過程佢嘅強項，譬如好似 Joseph 咁樣，佢有好多喺音響嗰方面啊，或者 setup 嗰方面嘅配套到嚇 support 到過嚟。咁有啲朋友又有啲歌手有啲道具提供到啦嚇。咁亦都有啊 James 同埋啊另外係
1: Jason
0: 負責現場嘅鼓同埋吉他啦嚇。咁佢都有。表演到他哋嗰方面的 talent 出嚟，
1: 嗰啲係咪都自己帶？佢哋自己帶去㗎，即係鼓同吉他都係自己。
0: 因為現場個大會冇提供呢啲instrument 嚇，咁變咗都係要自己嘅。咁每一個歌手唔使講啦，佢自己嘅準備嚟到睇得到佢哋自己第一次由第一次到代對上一次個準備係每一次係多咗嘅
1: 嚇，
0: 不論話有關嘅舞步啊，或者係背嘅歌詞啊、演繹啊咁。多過一個人、兩個位、三個人嘅夾個互相嘅配合啊，亦都係睇住係每一次係唔同咗進步咗出嚟。
1: 每一次再加啲料，加啲
0: 係啦，冇錯，
1: 再加啲料落去，好都好欣賞啊！咁啊 ，Jessica 咧，你見到啊？你見到啊 ？David 原來怕醜嘅，今日先知
12: 係啊！我都好 surprise，
1: 好surprise， 原來佢怕醜嘅，
12: 係咯。咁都係即係每一次彩排，即係就比上一次、前一次會係更加好，同埋即係。就算我哋 practice 嘅嘢，每一次都系一样，其实每一次都系会有进步，同埋有时会讲我深一层再谂一谂，其实表达出嚟嘅感觉系越嚟越真咯，我觉得，
1: 即系大家熟咗，
12: 系啦，
1: 熟悉咗自己要做嘅嘢，然之后可以更加发挥到，
12: 系啦，
1: 嗰个演出，系嘛，好，
0: 咁甚至无唔好话讲歌手啦。甚至乎兩位 MC， 雖然佢只係唱好少，佢都有唱嘅好少，咁但係佢之後介紹我哋出場啊，介紹每一隻歌嘅背景啊，亦都花咗好多心機心思落去有啲 introduction 咁樣。
1: 好期待，好期待啦！咁我都睇一睇個製作組嘅名單啦。咁見到有舞蹈嘅藝員嘅，有望呢個 Gloria Chan 啊，同埋有芭蕾舞蹈嘅藝員添嘅。咁即係可能中間部分都有一啲舞蹈嘅演出喺裡面嘅。咁其實你哋見到，譬如或者你哋講一講一下，或者可以 list 一下，譬如Angel 啊，或者啊 Jeffrey 啊，佢哋嗰啲。我睇唔到啦，我未睇過啦。即係佢哋到時會有啲咩表演㗎 ？Jessica， 你講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先？嗱，個個都留意到你嗰 part 啦，你嗰 part 咁勁。
12: 咁我都有留意人哋咁啊。
1: 你講下 Angel 嗰啲啊，佢咪有就係有舞伴同佢表演啊？
12: 有，不過我哋暫時未有機會見到。
1: 嗯 ，OK，
12: 彩排嗰時就未見到。
1: 秘密練兵緊。
12: 係秘密係咯，我諗都係咯。咁我哋都會有啲驚喜。
1: 大家哦，原來大家都有自己有啲驚喜嘢收埋先。
0: 但我哋喺後台未必睇到喎。
14: 係咯。
1: 因為你哋即係要輪流出場，
0: 係咯，準後邊準備嘛，所以即係調翻轉，我哋表演者係享受唔到台上
1: 欣賞，即係做唔到觀眾去欣賞啦，即係可能要
0: 之後睇翻 video。
1: 哦 ，OK， 要之後睇翻 video 嘅，咁啊 ，Jeffrey 咧 ，Jeffrey 有啲咩表演啊？知唔知？
12: 我知，其實我係好中意佢嗰套電影嗰啲歌曲嘅，係咁係咯，同埋佢唱得真係好好聽咯，嗰首咁。即係又有嘢就即係好嘅歌曲啦，把聲又靚啦，跟住亦都有啲嘢俾觀眾睇下嘅。
1: 嗯，咁阿 Ray 咧，
12: 好精彩噶。
1: 阿 Ray 負責啲咩嘢啊？嗱 ，Alan 同 Harry 都講過啦。阿 Ray 負責啲咩？
12: 哇！阿 Ray 嗰首歌其實即係我覺得真係都好經典嚇，因為佢有做慣話劇嘅咧，所以佢編嗰啲 stage direction 咧好豐富咯。
1: 好 dramatic，
12: 係真係係即係除咗係唱首歌，佢真係。
1: 做
12: 曬
1: 戲
12: 咁嘅，
1: 交曬戲
12: 出嚟，係啊，係 telling a story 咁樣嘅，咁樣做法，
1: 好期待啊！
12: 係啊，
1: 即係你哋講啲唔講啲，真係好期待。
12: 同埋我真係我好尊重阿 Ray， 其實因為佢諗，佢係好好有心機咁樣去諗啲細節咯。
1: 嗯，
12: 係啊，
1: 因為我記得同佢訪問過，佢係好投入嘅，即係佢去做一個演出嘅時候啊，無論係演出嘅時候都係會好投入嘅。咁仲有啊 ，Joseph 咧 ，Joseph 係負責啲咩啊？佢嗰個唱歌嗰部分，你哋有冇留意到啊
0: ？Joseph 佢自己本身都係有兩隻歌，佢哇佢犀利啦！我唔可以可唔可以透露嘅咧？總之佢
1: 總之就犀利啦！
0: 佢嗰啲咧係自己又有玩下樂器
1: ，OK
0: 又唱咁樣啦嚇
1: ，OK
0: 講咗好多啦，其實
1: 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係啦，因為即係我哋時間差唔多啦。總之我哋嗱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啊，就會喺9月19日。呢個喺邊度舉？我揾翻英文。
15: 太會所啊，
1: 係啦，
15: 四十一街。
3: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1: 係啦，就喺西四十一街950號嗰個猶太會嗰度嗰個 theatre 嗰度舉行嘅。
0: 係。
1: 查詢。購票604-263-1320，喂，咁啊嚟緊 good show 噶咯，我星期二就去偷睇你彩排噶咯，
0: 好，
1: 好，
0: 歡迎，
1: 歡迎，
15: 快啲訂飛啊，
0: 訂飛啊，冇錯，
12: 到時見啦，
15: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12点。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劳动市场数据，全国流失42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6.4%。五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今日宣布已经联手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国际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在9日之后救出两名被困隧道工人。有消息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国事访问美国时，将会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随行。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失业率，表示加拿大劳工市场在夏季尾段明显转弱。统计局表示，八月份全国流失42000个职位，远差过市场原先预期增加15000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6.4%不变。加拿大由四月至七月期间曾经合共增加181000个职位，失业率亦都在三个月内下跌半个百分点，但这一股增长势头在八月中断。统计局表示，八月私人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就业状况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就减少20000个职位，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下跌。跌幅主要来自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其次是公共行政、天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另一方面，受美国关税打击较大的制造业反而增加22000个职位。八月份数据只是部分反映美国月中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工资增长亦都进一步放慢，平均时薪按年升幅由七月2.8%降至八月2%，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15至24岁青年上月亦流失19000个职位，不过统计局表示，今年夏季学生整体就业情况仍较旧年改善。五名 BC 省议员联合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新民主党以外的一个选择。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ddleborough 以及 Ian Patton 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计划成立新党，星期五再确认。另外三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Rosalind Burr、Bruce Bannon 和 Aalia Roberts 亦都加入党团。新政党目前仍未正式命名，但已经在省议会拥有5个议席。Middleborough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他表示，新党会主打财政纪律、资源开发和创造就业，希望重新改善本省财政状况，并提升本省在全国资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两名保守党省议员向传媒证实，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召集剩余党团成员在星期五早上11点召开党团会议，并向党团表示到时会有一项特别宣布。Findley 在星期四较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表示自己是经党员选出来领导政党，会继续留任，并强调会聆听意见，在有需要时作出改变。他又表示，现在是党内重新团结向 BC 审问展示一个强大替代方案的时候。 BC 保守党最近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党团，大部分都将 Finley 的领导方式列为主要原因。另外，他的幕僚长 Chris Delaney 星期三辞职，而党的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亦都在一个星期前被解雇。省长云大卫星期四承认，目前政治局势极其动荡，不排除今年秋季或者春季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费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 他相信新民主党内部会有不少人希望把握保守党目前的混乱局面。Finley 今年5月30日以接近票数胜出党领选举，但是其后与党内较温和派系关系恶化，民调和筹款表现亦都下跌，令部分人士开始寻找其他领导中间偏右阵营的人选。省保守党过去三星期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党团，省长尹大伟表示新民主党不会主动招揽这一批退党议员。尹大伟星期四表示，新民主党同这一批前保守党省议员在多项政策立场上仍然有相当明显的分歧，包括加拿大与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原住民议题以及人权法的重要性。今年7月，独立省议员 Amelia Bobby 在离开保守党党团八个几月后加入新民主党。尹大伟表示，当时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和新民主党较为一致，而双方亦都经过一段时间了解。BC 保守党自8月中以来持续出现退党潮，而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目前正准备参加在今个月底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争取进入省议会。新民主党就会派出前农业厅长 Pam Ellis 出战。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星期五在北本拿比的 Government Road 发现一名16岁少年涉嫌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超速，以及做一个将前轮抬起的动作，其后逃避警方截查，被罚款接近1000元。警方发现他的时候尝试将他截停，之后少年涉嫌驶入对面行车线，并冲过停车标志后离开现场。警方考虑到公共安全，决定不继续追截。大约25分钟后，少年再次返回附近范围，今次被警方截停。警方其后联络少年的父亲到场，并向少年发出多张告票，包括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以及罔顾他人安全驾驶，罚款合共938元。警方表示，事件亦都可能影响少年日后申请驾驶执照，在未缴清罚款前，当局不会签发驾照，而他的 Class 7驾照亦都很可能会被暂停。本拿比皇家骑警强调，不论年龄，电动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加拿大央行公布新版20元钞票，预计在明年2月正式流通，亦都是加拿大首次有钞票印上英皇查理斯三世的肖像。新版20元钞票采用直向的设计，取代目前印有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肖像的版本。新版设计工作在查理斯三世2023年5月加冕后无奈展开。钞票的另一面印有位于法国的加拿大国家维米纪念碑，纪念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米岭战役。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维米岭战役被视为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建立国家身份的重要时刻。新版钞票亦都加入多项仿艺设计，包括紫色保安带、3D 效果以及会随着观看角度改变的图案。钞票上的查理斯三世肖像、大型20字样和 Canada 就采用特起油墨。新版钞票上印有4种同加拿大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植物，包括野生草莓、西部红柏、偏织茅香和北极面。加拿大央行表示，新钞票已经接受洗衣、烘干、煮发和化学物质等内容测试，以确保适合日常流通。安省省长福特表示，省府早前使了大约25,000元制作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大型标志，虽然使用公帑，但是认为宣传效益远高于成本。福特上个星期在安省 Winola 为标志揭幕，上面以英法双语写上安大略湖现在以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福特星期四表示，这个标志受到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带来相当可观的免费宣传。他形容 用25,000元就换嚟价值几千万元嘅曝光，咁样嘅投资回报，佢任何时候都愿意接受。不过，安省自由党临时党领庄菲舍就批评，福特持续透过挑衅性言论同美国电视访问回应特朗普，可能正中对方下怀。菲舍表示，加美目前正处于贸易战，政府需要的是清晰计划同策略，而不是只在媒体上同美方互相攻击。加拿大将会在9月8日起向约700项美国进口货品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总值276亿元。McMaster 大学经济学者 Colin Mang 表示，今次联邦政府挑选加征关税的产品比上一轮更加谨慎，因此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可能较小。他指出，去年约有1800项美国货品被加征关税，而今次只有约700项，其中约300项原本已经受到关税影响，因此实际新增范围更加有限。他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主要选择一些在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国家有替代品的货品，因此消费者仍然有其他选择。不过他提醒，如果市民特别偏好某些美国品牌，例如是美国制的化妆品或者服装，可以考虑在关税生效前购买。至于价格何时会加价，就视乎零售商现有库存和是不是愿意自行吸收部分成本。他表示，化妆品和服装库存流转较快，价格可能较早受到影响，大型家电就可能要等到现有库存卖完之后，价格才会有明显变化。他又指出，上一轮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平均价格上升大约 6%， 主要因为零售商自行吸收了大部分成本。今次价格的最终升幅就要视乎零售商预计新一轮关税会维持几耐。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4: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5: 抵就抵，不过停车。
4: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八路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救出2名被困隧道工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2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 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方面，韩国青瓦台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处于研究审议阶段，强调未作任何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是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就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报道时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指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的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这做，或者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星期六将会访问俄罗斯，再在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若果属实，将会是两人首次访问基辅。协助斡旋俄乌谈判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次访问莫斯科是今年一月，当时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四小时会谈。有知情人士指，关于两人访问乌克兰仍在进行讨论，又指俄方不希望他们到访基辅，正试图要他们改变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目前不会预先公布任何消息，一旦双方接触将会通报。佩斯科夫指，美方仍在斡旋展示善意，俄方亦都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是排除俄乌直接达成协议的可能。又指美方官员此行到访乌克兰，可能会要求当地停止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和乌克兰暂时未证实访问行程。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表示正全力探索创新及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方式讲述总统的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来一直拎移民的生命开玩笑，如今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回来会有中港台消息。
9: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老街坊鱼肉烧卖$9.98三包，急冻龙江鸡$13.88一只，新鲜排骨$4.88一磅，红毛丹$2.68一磅，长茄子$1.68一磅，澳洲大池橙$1.48一磅，急冻白虾仁$12.88一包，急冻鱿鱼酥$12.98一包，印尼捞面$15.68一箱30包，加乐牌鸡粉$8.48一罐，
9: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
11: 甲伊利人街。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3: 有咩分别啊？
1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树，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虽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中港台新闻。
1: 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日国事访问美国，将会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随行，但系未知代表团成员人选。知情人士认为，若果成事，将会显示中国愿意支持同美国的贸易及商业联系，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白宫带来潜在的经济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访华的时候，率领18名美国企业高层同行，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问题专家认为，中方会更加重视商界人士在代表团中的作用。另外，报道认为中美领袖5月会晤后同意成立的投资委员会，在今次习特会取得的突破将会有限，因为两国对于哪些商品符合非敏感类别仍然有分歧。目前仍在讨论约10类纳入委员会的非敏感商品，但是临近峰会数目可能有变。消息人士又指，为美国公司争取更多稀土出口许可证，亦都是美方优先目标之一。香港马拉松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日香港时间下午2点正式开始。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0: 明年1月17号星期日，明年1月17号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7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10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3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 其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增加到共29000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琦话，去年有120000人报名马拉松赛事，高于名额数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马赛事，因此明年赛事上调半马名额，到时会多办一组非挑战组半马赛事，但是每组的跑手相应减少，跑手会有更好体验。早前社会讨论马拉松有没有条件增加比赛日数，关琦话考虑多个因素，现时就维持一日主赛事。大会话主赛事当日总名额有78000个，创新高。公众抽签报名，下个星期五下午2点起开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小波表示，国泰的运力超越疫情前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6: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3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10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11: 我们未来10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飞机。咁喺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见到呢，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呢，就係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赴运呢係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係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呢，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呢，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很精密的规划。
16: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厘定视乎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1: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所以呢，很难去概括说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我们希望不是做到最便宜，我们希望做到在顾客眼中是物有所值。其实我们长年的运载率都是非常之高，是超过80%的运载率。
16: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至域多里斯瓦斯比的船，下一班是1点，83%满，再下一班是2点，93%满，再下一班是3点，是90%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斯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臣的船，下一班是1点，87%满，再下一班是2点，70%满，再下一班是3点，90%满。跟住是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船，下一班是1点20分，60%满，再下一班是2点25分，70%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科苏比的船，下一班是1点15分，80%满，再下一班是2点35分，3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604-880-9979。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4: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面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0: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 电话604-998-7898。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vas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vaservices.ca。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The Mon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The Mon 高级护肤品提供。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0: 有咩分别啊？
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
4: 树。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三分钟的里面跟你分享了。有人说宗教不外乎是导人向善，信仰只不过是为了心灵有个寄托，你信不信呢？不用那么执着的，你不一定要信你的基督教的，殊途同归不是更加适合因为很多元化的世界咩？咁好多人都讲紧呢句嘢噶啦。药物大家知道都是要嚟医治身体嘅，但系用嘅时候要对症下药、哦。医治伤风感冒嘅药唔能够拎嚟医治癌症噶嘛，外敷嘅药都更加唔可以食到肚里边噶嘛。门票呢有各式各样嘅功能嘅，车飞能唔能够拎去听音乐会啦？同样是一张飞，不能够用在正当的地方呢，那你根本无补于事的，正同药物一样是治不同的病的。如果说宗教都是殊途同归呢，但是不同的宗教对人的怎样来怎样去怎样来到这个世上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是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的、哦、有不同的讲法的、哦、这个怎么可能说殊途同归呢？是吗？真理咧系必然系霸道噶啦，就系、是、因为佢系真理。真理系缺乏兼容性嘅。如果一加一等于二，你就唔能够讲成一加一等于三。如果地球系圆嘅，你就唔可以话佢系四方嘅。当有人将唯一救命嘅药方俾你嘅时候，你唔能够话因为你冇选择而拒绝去接受。相反，你应该更加珍惜呢个唯一嘅救命药方。虽然人生唔系冇得选择，但系有多时候事情系唔能够选择。譬如说我们要呼吸，如果你说我们要选择不呼吸，你当然可以选择啦，不过这个是你最后人生一次的呼吸啦，最后一次的选择啦。而你亦都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推翻人要呼吸这个道理、哦、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教的信仰基础是建基于圣经，圣经不单单有主观的教导，亦都有客观的根据。譬如说圣经里面的预言是得到应验，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是没有其他宗教的教主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基督教也不是单是说将来，也都有说今生，不单只是只有盼望，也都有讲及到目前，影响你的不单只是这一生，更加会让你享受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真谛。好，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最新劳动市场数据，本省八月份流失5500个职位，失业率升至 6.5%。 处理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狄德安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本省的就业市场表现比预期更具韧性，虽然八月的职位数目回落，但是 BC 之前三个月已经增加超过50000个职位，职位数字回落的幅度亦都是各大省份中最少。
2: I think more resilient than expected. I think that BC, amongst the larger provinces, had the smallest setback this month.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last 3 months of gains, which were 50,000 jobs, coming back 5,000 means we'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ver the summer.
1: 不过，狄德安表示，美国新一轮关税仍然是本省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尤其是林木业受到直接影响。他又指，加美长期经贸关系正在出现重大转变，本省需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It's very significant. This is a histo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has said it well. It's a rupture with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really of the last 100 years. So we have to respond. We have to respond by driving new markets.And by supporting British Columbians with better access to our domestic market in BC and in Canada.
1: 狄德安又表示，面对外部经济挑战， BC 需要采取更具韧性和更多元化的经济策略。他指出，省府将会透过星期四公布的北部输电计划、学校基建以及能源项目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他又以液化天然气为例，指 BC 几年前仍然未有具规模的液化天然气产业，但是到2030年，本省有望成为全球主要生产地之一。狄德安表示，省府亦都要加大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投资，同时推动采矿和能源等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他认为现时正是 BC 把握机会扩大新产业和开拓未来增长的关键时刻。另外，八月份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为 13.2%， 平均时薪为 39.07， 是全国最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Chile 为皇家骑警表示，经调查 Costa Lake 地区今年夏季多宗汽车失窃及车内盗窃案后，星期四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表示，相关案件可以追溯至六月底，调查人员期间分析近期罪案趋势、案发地点以及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资料，以找出可能涉案的人士。星期四，智利为皇家骑警采取行动，拘捕一名与其中多宗盗窃案有关的疑犯。调查人员目前仍在搜集证据，包括多架早前被捕其后在智利为不同地点找回的车辆。皇家骑警呼吁，任何知道 Cotus Lake 地区汽车或者财物盗窃案资料而尚未同警方联络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92-4611。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 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4: 宾客到今时今日咧，佢哋对于譬如系需要话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啊，我哋有咁多故事嘅翻身啊，咁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系更加好咧？我哋会拣系即系想需要系一个比较大型嘅装修。
3: 佢又透露喺刚过去嘅暑假，迪士尼三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八成，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1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老街坊鱼肉烧卖9.98元三包，急冻龙江鸡13.88元一只，新鲜排骨4.88元一磅，红毛丹2.68元一磅，长茄子1.68元一磅，澳洲大池橙1.48元一磅，急冻白虾仁12.88元一包，急冻鱿鱼酥12.98元一包，印尼捞面15.68元一箱30包，加乐牌鸡粉8.48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莲街。
3: 本来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3: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Dr. 希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他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会一直饮水来到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他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反而呢，他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的。所以呢，也都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呢，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晚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3: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

0: 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6: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点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rthur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2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新版20元钞票，预计在明年2月正式流通，亦都是加拿大首次有钞票印上英皇查理斯三世的肖像。新版20元钞票采用直向的设计，取代目前印有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肖像的版本。新版设计工作在查理斯三世2023年5月加冕后无奈展开。钞票的另一面印有位于法国的加拿大国家遗迷纪念碑，纪念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遗迷领战役。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表示，遗迷领战役被视为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建立国家身份的重要时刻。新版钞票亦都加入多项仿艺设计，包括紫色保安带、3D 效果以及会随住观看角度改变的图案。钞票上的查理斯三世肖像大型20字样和 Canada 就采用特起油墨。加拿大央行表示，新钞票已经接受洗衣、烘干、煮发和化学物质等内容测试，以确保适合日常流通。5名 BC 省议员联合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新民主党以外的一个选择。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ddleborough 以及 Ian Patton 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计划成立新党，星期五再确认。另外三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Rosalind Burr、Bruce Bannon 和 Aaliyah Robbins 亦都加入党团。新政党目前仍未正式命名，但已经在省议会拥有5个议席。 Middleborough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他表示，新党会主打财政纪律、资源开发和创造就业，希望重新改善本省财政状况，并提升本省在全国资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 Abbotsford 星期四傍晚发生刺伤案，一名49岁男子受重伤送院。 Abbotsford 警方表示，在傍晚5点半左右接报，指在一个油站停车场有人受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49岁男子受刀伤，随即提供急救。警方表示，伤者情况严重，但是无生命危险，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一名28岁男疑犯其后在附近被捕，警方表示疑犯是执法人员认识的人士。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步阶段，警方正了解事发经过和双方冲突原因。警方表示，事件对区内公众无持续安全威胁。 Sea to Sky 皇家骑警正调查上个月22日凌晨在 Whistler 和 Squamish 之间99号公路西侧发生的3宗可疑火警。警方表示，当日午夜左右接获多个报案，指在区内有火势迅速蔓延。警员到场后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掌握一名可疑男子的资料，其后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纵火。皇家骑警其后联同 BC 保育官服务处、自然资源官员和 BC 山火服务展开调查。BC 山火服务确认，当时共有3个分开的起火点，3宗火警目前都已经被扑灭。Sea to Sky 皇家骑警表示，在本省山火风险仍然高企的情况下，警方非常关注这一类事件，调查人员正继续收集证据，追究涉事人士责任。国际方面，意大利总理梅诺里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诺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自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 有分析认为，梅诺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和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随着2027年议会选举临近，梅诺尼政府能否将执政稳定转化为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成果，或者会影响他连任的前景。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献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啊，点解咧？
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Pick 噶，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4: 超能
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4: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4: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3: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蚊10罐，一头鲍100蚊6罐，再送两罐
4: 大盏靓燕窝399蚊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3: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1: 大家收听紧。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Hello，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3: 今日咧想介绍下华埠，逐个街口介绍啦吓。今次咧我哋就介绍下千禧门。千禧门咧就喺呢个 Panda 街同呢个 Taylor 街嘅交界，号数咧就系零号 block， 不过系西边。咁當然除咗千禧門可以打卡啦，咁有兩隻好靚嘅石獅子喺門口啦。咁咧大家都知道 Taylor 街同呢個 Panda 咧就係華埠商會啦，同埋中橋互助會啦。咁大家都知道嗰個 corner 啦。咁喺千禧門對面馬路咧，由呢個温哥華華埠商業促進會做嘅第一幅嘅壁畫啦，我哋叫做 mural 啊，嗰、那個就係百年風雲。咁啊講下華人嚟温哥華嘅歷史喺嗰度。咁喺呢個中橋後面呢，嗰度有個叫做上海巷下 Shanghai Alley。咁呢個上海巷呢後面就有個銅鐘呢，係由中國呢個廣州 sponsor 寄過嚟嘅。咁嗰度又可以打卡啦。咁其實嗰度呢就係中橋嘅護老院嘅後門啦。咁我哋行返去呢個遍達世界。咁除咗嗰個百年風雲之外呢，咁跟住有一個又係打卡嘅地方啦，全世界最窄嘅鋪頭，只有五尺闊深嘅啫。咁雖然個好長，但係呢最窄嗰度係得五尺。咁除咗最窄之外呢，咁佢個 basement 呢大概有十尺㗎喎。因為佢個 basement 呢就係 sidewalk， 即係所有行人路嘅下面嘅。呢、這個行人路呢就係佢個土庫嚟嘅。所以呢個好特別㗎啦。咁跟住呢去到呢個哥倫比亞街啦，就係啱啱東同西嘅交界。咁有咩嘢呢？除咗有嗰個最窄嗰個鋪頭啦，嗰、那個鋪頭呢而家就係當然一個現鎖公司啦。咁後面呢有一間好老歷史嘅裁縫鋪啦，開咗好耐㗎啦。咁跟住呢我哋就過嚟呢邊遍達東街啦，就係、是、以前嘅大漢宮部嘅建築物。咁而喺另外一邊呢相數嘅咧，就係中華文化中心啦，仲有一個廟思吟啦，打仗啊嗰啲好多歷史啊，軍人嘅服裝啊，成廟思吟啦。咁仲有咧就係中文學校啦，好多時誒禮拜六啊、禮拜五啲人就去讀中文啊、讀國語啊咁啦嚇。咁同埋都仲有一個林思齊 theatre 咧，咁所以好多表演節目咧都會喺文化中心舉行嘅。咁文化中心當然佢都好多都唔同嘅節目俾老人家或者後生嘅學生讀書嘅，咁所以呢個就文化中心啦。咁跟住咧就多數都係舊 building 嚟嘅，咁但係咧有一間 hot dog 啊咖啡店咧喺嗰度都好出名，都好多人去嘅。咁啊有啲禮品店啦，有一間賣中國衫嘅地方啦。咁啊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我哋嘅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啊。咁嗰個咧亦係喺呢一條街度嘅。咁啊，當然又有啲鋪頭啦，有啲剪頭髮噶啦嚇。咁呢個 museum 就喺兩年前開嘅，咁啊，所以佢每幾個月都有啲唔同嘅展覽嘅。啊，咁啊，啱啱成年咧就展覽咗啲歌星嘅服裝啦，好似元芳啊、郭富城啊，好多唔同嘅服裝啦。咁嗰個已經完咗噶啦，咁而家又有一個新嘅，咁亦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啦。尤其是講翻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戰，我哋啲退伍軍人咧去打仗啊，咁我哋先有得投票啊，咁啲歷史咧都會喺嗰個博物館裏邊咧介紹俾大家嘅。咁跟住加拿大華人博物館隔離咧就有一間年青人嘅二手店啊，呢間二手店咧係真係年青人開嘅，咁佢多數賣啲名牌波衫啊、波鞋啊或者時尚嘅服裝啦嚇，係年青人嘅。另外一間咧男裝服裝都係喺呢個遍達東街一號到一百號街口嘅。呢間男裝服裝咧就主流人開嘅，好多三十零歲、四十歲服裝。咁喺翻對面咧，雙數咧，除咗文化中心之外咧，仲有一間好老字號嘅書局啦，咩書都有嘅，功夫書啊、煮餸書啊，或者係啲歷史書啊，咩書都有嘅嚇，甚至象棋啊，佢哋都有嘅呢間。咁啊，跟住落嚟咧，有個 film 學校喺裏邊啦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差唔多遍達東街嘅整個街口啦。咁或者我哋下個星期咧再介紹咧 偏打东街的100号 block 开始。有些什么东西在100号 block 呢？今个礼拜呢，我们就介绍了东和西的0-100。咁除咗當然有中橋啊、文物中心啊，好多唔同嘅鋪頭啦，咁大家都可以有下時間咧落嚟下。咁我下星期咧繼續介紹呢個100號 block East Panda 片打東街。咁如果有咩想知道詳細啲嘅情形，你哋可以打電話嚟華富商業促進會咧，電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印度有无著菩萨阿僧伽，同埋世亲菩萨瓦苏班杜。他们依华严经、灵骑经、解心密经创立法相宗，后来又经过陈罗、护法、戒言论师这几位法相哲学家继续发扬，法相宗在印度因此大成。法相宗的教义是在于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所以又叫做为识宗。宇宙万有都是唯识所变的，并非实有的景物，只是心识的作用。而心识的作用可以分为8种，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罗识和阿赖耶识。前六识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识，是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得名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对色声香味触五尘产生的色觉只有了知作用，没有分别作用的。只有意识才能够分别计度。第七末罗识是第六意识的根，它是不间断地行审思量，执着我为主宰，一切人我是非、喜或

是为法执了。我执和法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源，法相中的哲学和科学内容较其他宗派是丰富的。它是从人的心识、内心世界再进一步去探讨宇宙人生的

羅色執著第八色阿賴耶色為自我。咁呢個阿賴耶色係前七色嘅根本嚟嘅，一切色心諸法嘅種子嘅歸納處，即係話一切業力所寄託嘅地方就在於阿賴耶色。所以《八色規矩眾》裏邊講，受分持種根身氣，去後來先作主公，不動地前才卸狀，金剛道後而屬空，大圓無咎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投生六道嘅时候系阿赖耶识先到嘅，死后阿赖耶识系最后离开身体躯壳嘅，落地狱又系佢，成佛正悟又系佢。法相中另一个要义咧系三自性，第一系遍计所执性，显示众生

0: 法相中的主要始创人物是玄奘大师和窺基大师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警方调查两宗针对长者嘅分心偷窃事件，未知是否有关联。警方话，首宗案件8月28日下昼2:30左右喺麦当劳街甲西十街一个巴士站附近发生。一男一女在一部白色车上向一名63岁女子搭讪，女疑犯之后落车，声言可以为女事主系祈福，之后上翻车就离去。女事主其后发现一条颈链不翼而飞。而第二宗同类案件就8月31日中午左右在北爵街甲东49街发生，一名88岁男长者在屋企外面，女疑犯在车上同佢倾谈之后出示一只戒指，并游说对方接受一件首饰。当疑犯离去之后，男事主发现自己的戒指不见了，换上一只假的戒指。警方再次提醒公众提防有陌生人上前作亲密的互动，公众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3321。其他的消息，斯图斯街骑警正调查上个月22日凌晨在威士勒和 Squamish 之间99号公路西侧发生的三宗可疑火警。警方话，当日午夜之后冇几耐，接获多宗的报案，指区内有火势迅速蔓延。警员到场之后，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掌握一名可能涉案的男子的资料，其后拘捕一名29岁男子去涉嫌纵火。骑警其后联同 BC 保育官员服务处、自然资源官员及 BC 山火服务处展开调查。 BC 山火服务的山火起因调查人员认为，斯图斯街 trail 北端接近99号公路和 Jacquemus Canyon 一带，当时一共有3个分开的起火点，三宗火警之后都被扑熄。斯图斯街和骑警表示，在本省山火风险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这类的事件令人非常关注，调查人员正继续搜集证据，追究涉事人士的责任。 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今天召开党团会议，据报他会有之后会有特别的公布。方乐伦报道。
6: 两名保守党省议员向传媒证实，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召集剩余党团成员在星期五早上11点召开党团会议，并向党团表示到时会有一项特别宣布。 Finley 在星期四较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表示自己是经党员选出来领导政党，会继续留任，并强调会聆听意见，在有需要时作出改变。他又表示，现在是党内重新团结向 BC 审问展示一个强大替代方案的时候。 BC 保守党最近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党团，大部分都将 Finley 的领导方式列为主要原因。另外，他的幕僚长 Chris Delaney 星期三辞职，而党的营运总监 Apollo Chong 亦都在一个星期前被解雇。省长尹大卫星期四承认，目前政治局势极其动荡，不排除今年秋季或者春季提前举行省选的可能性。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他相信新民主党内部会有不少人希望把握保守党目前的混乱局面。Finley 今年5月30日以接近票数胜出党领选举，但是其后与党内较温和派系关系恶化，民调和筹款表现亦都下跌，令部分人士开始寻找其他领导中间偏右阵营的人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气候变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已经是难以逆转。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最新报告警告，气候变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大部分已经难以逆转，到今个世纪末，全国平均气温至少可能上升摄氏3.5度。报告由多名政府及气候科学专家撰写，是联邦政府第2份全面检视加拿大气候变化的报告。 报告指，即使全球在2075年达到净零排放，加拿大仍然会面临明显影响，包括山火焚烧面积增加接近 50%， 以及加拿大西部冰川流失超过 75% 质量。如果全球维持目前的气候政策，加拿大到2100年平均气温可能上升摄氏5度。而 Nunavut 大部分地区冬季气温有一半机会上升超过摄氏10度。加拿大气候研究所适应研究总监 Ryan Ness 表示，加拿大目前在气候适应方面准备不足，未来需要加快改善住宅防火设计，以及在社区兴建防火带和防洪墙等措施。报告亦都警告，随着气温持续上升，干旱和突发水灾将会更加频密和严重。环境部长大保先办公室表示，政府仍然致力于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并已经投入超过21亿元推行全国气候适应策略以及相关措施。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安省省长德科福特表示，安省政府早前用了大约25,000元制作了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的大型标志，虽然使用公帑，但认为宣传效益远高于成本。福特上个礼拜在安省 Winola 为这个标志揭幕，上面以英法双语写上安大略湖，现在以及永远都是安大略湖，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福特星期四表示，这个标志受到加拿大、美国以至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带来相当可观的免费宣传。他形容用了25,000元就换来价值数以千万元计的曝光，这样的投资回报他任何时候都是愿意接受。不过安省自由党临时党领 John Fisher 就批评福特持续透过挑衅性的言论以及美国电视访问以回应特朗普，可能正中对方的下怀。菲什表示，加美两国目前正处于贸易战，政府需要的是清晰的计划和策略，而不是只是在媒体上和美方互相攻击。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是满，至于五点的一班船就87%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93%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7%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九点就88%车位满。咁另外，下昼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个航班56%车位已经系满，下昼4:40一班船就50%满，傍晚6:05就67%满，晚上7:05一班船就69%车位满。至于晚上9:25嘅一班船就61%车位满，晚上11:30咧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话，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外长塞比加表示，袭击系标志住战事的重大升级。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就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也都没有说明两个人将会前往乌克兰、俄罗斯抑或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的进程目前是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中港台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踪。尼泊尔当局就说，截至当地的中午12:30，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尸体，另外有5083人是仍然失踪。尼泊尔当局昨日从瓦砾掩埋的隧道里面救出两名水力发电厂的人员，两个人由直升机送院接受治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 报道话，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曾经低见53,289点，一度跌396点，收市报53,414点，跌了27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了77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三星8跌，消费耐用品收跌1.25%，能源板块跌1%。Tesla、特斯拉、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查。美国监管当局质疑是否有违规，股价下跌5.9%。重磅股方面，辉达、Nvidia 股价升0.8%，苹果就下跌2.5%，微软股价跌2%，亚马逊股价跌超过0.15%，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跌1.1%。加股方面，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514点，跌咗119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146点，跌8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4: 1320天气报告。
8: 2026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3点，接近12分的时候，跟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只有13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50。听日星期六预测就有阳光噶啦，而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3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就是有阳光，阳光普照的，其实正是阳光普照。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每摄氏的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出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6度，相对湿度88%。
4: 1320马路情报。
8: 好，翻翻嚟星期五下昼3:12，接近13分嘅时间。交通消息方面，交通部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系要转弯啊，要打灯转线啊，一定要做呢个动作嘅，就系打灯，同埋一定系话俾后边啲车或者前边啲车听你嗰个方向嘅情况。千祈咧，你就唔好咧就转线又唔打灯，转左转右又唔打灯，顶到人哋都唔知道你系想点啊！呢个系交通处特别为大家提醒嘅。另外一样嘢咧 ，Maryhill Bypass 嗰度咧，近住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目前仍然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紧嘅。咁呢个我相信咧，应该都会系维持好耐下噶，请你大家留意啦。好啦，除此之外，其他嘅交通嘅情况吓，首先讲下咧就系、是。最紧要讲到我睇得到嘅咧，就系泥街桥北上咧，现时有车龙啊，塞到落去呢个嘅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有机会去到91号公路嗰条嗰个天桥下边添噶吓。好啦，咁啊91号公路嘅东行咧，已经见到有车辆咧系排紧队啊，有车龙嘅出现啦，可能已经去到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我讲系东行方向啊。个龙尾咧有机会咧系延伸到落去呢个嘅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噶啦。好啦，咁啊99号公路嘅南行系点咧？南行嘅方向现时咧去到 Stephen Highway 咧，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几乎咧系可以见到个车龙系南行嘅方向咧去到呢个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嘅。北行嘅方向咧， 同樣係開始多車噶啦，因為咧慢慢咧就北行咧得一條隧道線咧係通行嘅啫，其他嗰三條咧就變咗係南行線嘅。咁可以咁想像得到咧，當陣時咧嗰個情況咧係會非常之嘅繁忙啊！好啦，咁啊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都已經係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咯噃。咁啊，對面海咧喺呢個第二匝橋落嚟之後。通過呢一個卡斯特吞路咧，向東行嘅方向咧，會漸漸多車噶啦。咁大家要留意。而呢個獅門橋嘅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咁又係得一條嘅南行線係開通嘅啫，兩條咧就係北行線嘅。咁所以嗰度塞車變咗慢車咧係正常。請大家咧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系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将于9月8号向美国开征对等报复性关税。贸易战嘅展开，面对生活成本增加嘅压力，加拿大国民是否支持总理卡尼引发贸易战？而美国国民又是否支持特朗普向加拿大实施关税胁迫？卡尼拉岛加美贸易谈判背后又有咩政治目的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啦！
13: 你對未來一定有自己的想法，無論是想改善居住空間住得舒服一點，還是想為物業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幫你實現。我們擁有最專業的團隊，經驗豐富，為你提供最合適的資金方案。如果你有8萬、28萬甚至280萬，你又會怎樣運用呢？我們的團隊隨時準備為你服務，今天就致電604-430-1498，讓我們一起將你的想法變成現實。
14: CapitalDirect.ca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2026年嘅9月4号星期五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系我嘅张师傅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博士。
17: 诶，讲完未，阿张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都未讲下个方主，阿方主是教授，是我现在的老师，我有些问题要想请教阿方主先、真系嘅，咁咧、香港人好中意讲嘢咧，讲句说话咧，一半中一半英噶，咁啊喺呢个星期日，我睇个电视节目《三代同堂》，有个女主角讲，佢话我个仔好耐冇 telephone 我，咁啊呢个我想问一下啦 ，telephone 是名詞定動詞呢？
8: 你問我啊？
17: 是，我想請問下教授。
8: 我不是教授啊，你現在問我英文這件事應該去問一些正正式式。
17: 我聽到不明白呢，我想問下你，通常香港人講話都是一半中一半英的，那就沒有說telephone我啊，通常都是我兒子封我而已。
8: 不如咁講啊，聽眾朋友，我們可以分享的，604-267-1320，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呢，telephone本身是一個的名詞，沒錯的。
17: 咁佢用动词用咧？
8: 佢话用动词用都得嘅。其实 telephone 咧应该系一个全字嚟嘅，即系个全个整个电话嘅字。phone 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简化咗嘅称呼
17: ，short form，
8: 即系一个叫做大家冇呢个事，即系点样讲咧？我哋叫做变咗将佢转咗一个动词啊。其实我打电话俾你咧，呢个系一个用口头上嘅
17: 口语化
8: 表达嘅啫，
17: 口语化讲啊。
8: 咁但系一般嚟讲咧。 用 telephone 呢個咧比較係 formal 啲
17: ，formal 啲，係
8: 嘛？即係因為我記得咧，如果你係用英式嘅朋友咧，即係英國嚟嘅朋友咧、，I'll telephone you、或者 I'll give you a phone call、
17: 哦。
8: 這個問題咧係另外一個嘅 term 嚟㗎啦。I'll telephone you 變咗係一個動詞啦。
17: 因為我聽慣都係 phone you。
8: 因為我哋係用咗一種好似比較係隨意式嘅、我自己感覺嚇、希望有啲聽眾朋友對呢方面有認識嘅。
17: 我成日聽慣就 phone you phone me。
8: 這個是但是 telephone 本身是一個名詞是沒錯的，但是在某一種的情況之下，大多數如果你說真真正正要完全去表達，我覺得 I'll telephone you 這個是比較我覺得可能會是正統一點、
17: 這個翻譯正統一點，我哋呢個係少用啲，
8: 即係我自己認為。
17: 啱。
8: 當然我啲係小弟啊，對呢樣嘢就認識有限啦。
17: 嗱，今日我又增長啲見聞啦。嗱，仲有一樣我又。
8: 又一樣。哇！你張博士嚟喎。
17: 我聽你講啦，你又上先幾日啦？你講話呢個肉包去掟狗又去冇回啊？個聽眾都聽過㗎啦。咁我諗起個名係啲狗真係唔食嘅。嗰只包住狗不理，你揾只狗不理掟出去咧，一定有回啊！只狗一定唔食啦。嚇！同埋我睇電視咧，
8: 個狗不理，
17: 你掟兩隻狗，啲狗都唔食，咁咪唔理噶嘛。嗰啲個名啊，改成咁，我
8: 呢個喺北京有一個地方名，
17: 我唔知道。
8: 咁你又包出名叫狗不理啊嘛？
17: 你又解答咗我疑團啦嚇！咁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通常咧我又留意，即係反應係諗自己諗嘢。咁啊，先幾日新聞又講話。香港唔夠，即係學生好少，中小學生都好少，有跨境嘅中小學生上堂嚟香港上堂，我就諗到一個政治嘅問題啊！嗱，唔覺意嗰啲中小學生答案嘅時候，俾學校交卷或者考試卷啊，佢用咗簡體字答，你個先生會唔會話佢錯呢？如果是他先生批卷的时候引起了社会的问题。
8: 不是，现在香港很多都用简体字的。
17: 不是，学校读书含答案啱唔啱先咁样。
8: 学校而家都系都系默认咗，同埋或者系公开用呢个简体字噶。
17: 啊，如果系当合法咧，考试啊，会考啊，成即系咁样。
8: 应该合法，因为根本上系承认噶嘛。简体字，我谂啊，香港而家都接受咗简体字系其中一个嘅文化咯。
17: 咁我第日都打电话去香港教育局问下先 ，confirm 埋呢件事。
8: 我自己估可能会啦，因为你谂下过嚟香港跨境翻学嘅学生，佢哋喺中国里边就用简体字。
17: 用
8: 个
17: 底字嘛，佢而家都要香港上
8: 堂。如果嚟到香港嘅话，佢要学埋呢个繁体字咯。咁呢个我相信系但系喺学校嗰个嘅。所謂考試範圍裏面，如果你除非你係特別指明一定要用繁體字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我用呢一個簡體字，你都要接受我噶。
17: 如果好似未公布到，未公布，
8: 即係佢唔需要特登去公布嘅，係咪？總之你答個問題啱，同埋你通常文言文先用呢樣嘢啫。但係如果你做物理啊，做嗰啲科學嘅題，
17: 即係唔知個先生老師改卷有冇點樣嘅問題？
8: 而家好多時我哋啲。軟件啦，由繁轉簡，簡轉繁都有啦。咁所以呢個我相信，
17: 因為我睇到啲新聞，我有咁嘅遐想啫。
8: 咁
17: 啊個思想啫，
8: 都啱嘅，都啱嘅。即係講出嚟，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嘛。好，我哋去休息一陣間，翻嚟咧即刻聽定咗朋友電話。
14: 床前明月光，現今從天降，豐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9: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20: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0: 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21: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是不懂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业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BC Liquor 而家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而家悭28.02，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诶，阿坡你好，阿坡有啲咩分享咧
17: ？Hello， 阿坡，
23: 全哥你好。
17: 你好。
23: 哦，今日分享就多啦。第一咧，讲一讲我哋美国嗰个狂人嗰啲手下咧，即系做错咗嘢都唔认。明明个飞板炸到人哋嗰啲分店嗰度，炸死咗几个人。啊，佢既然话佢嗰啲飞弹唔会炸平民。咁你即係呢个系咪真係笑话？唉、哎、真係离晒大套。好啦，咁再讲呢，就係讲啊香港呢，咁有对情侣去深圳，咁就即係按摩啦，系咪？咁去到按摩院，咁按完摩，咁叫嗰、那个即係嗰个叫咩服务员就帮佢叫架嗰啲咩约会车，咁啊车佢翻酒店定系乜嘢啦？咁啊去完之后咧，佢竟然可以唔使俾钱喎，佢直情啊走翻去叫嗰个的嗰、那个约会车嗰个司机话：你同嗰个打电话俾你嗰、那个去嗰度收钱就得噶啦咁。哇！咁有都有咁嘅事发生噶，即系而家啲香港人啫，大佬你使几百蚊走去揼骨都得，但系几百蚊。车钱就唔舍得俾，即系而家呢个世界系咩世界？
8: 佢可以咁做嘅咩？佢可以咁做嘅咩？因为搭车嗰个系嗰对嗰、啊、对情侣，佢
23: 搭车嗰、那个佢即系佢而家嗰对男女就系叫嗰、那个服务员帮佢叫一架入回车，咁、那个去到嗰个终点站，咁嗰个司机系咪正常问佢攞钱啊？
17: 系啊系啊，
23: 咁佢话。你去嗰个服务台嗰度攞钱就得噶啦，咁样啊，钱嗰度唔系我俾噶，佢俾噶，佢叫车啊嘛，唔系我叫车啊嘛，咁样去到嗰个司机冇办法，走翻去服务台嗰度，咁服务台喺度同佢争论咗好耐啦，咁35元车啲啊，咁嗰个服务台唉，费事同你拗啦，俾咗你啦，但系条气唔顺。咁啊，就系香港嗰啲电视台咁啊，讲出嚟，咁啊，即系呢个世界都唔知咩使，几百蚊揼骨费啊，舍得俾啊，30几元车资又唔舍得俾啫，即系离晒谱啊。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咁啦。
8: 你唔好激气，听完唔好激气，阿波。
23: 冇激气，我起码冇搞你包啊，大佬。
8: OK， 阿波唔该晒你，多谢你电话。
17: 你要俾钱啊！你要俾钱啊
8: ！OK， 拜拜。阿波讲嘅呢个说话咧，我谂即系好多朋友有唔同嘅睇法噶。好啦，电话里边有周小姐喺度嘅，周小姐你好，
17: 周小姐
24: ，Hello， 两位好，
17: 你好
24: ，Hello， 两位
8: 你好，你好。
24: 我想讲咧，即系头先你哋讲繁体字同埋简体字喺香港咧，即系其实就系我个好朋友佢嘅亲身经历。咁咧，佢就有啲酸啦。咁佢哋啲細路即係因為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嘅 第三代、第四代咁啦。咁所以佢哋咧都係中意學繁體字嘅，即係 even 我哋嗰輩都係學繁體字噶嘛。即係你俾我有啲簡體字我都唔識嘅。咁所以咧個呢個朋友佢嘅孫咧係想即係。家長嗰輩亦都係想學翻繁體字啦，咁但係咧學校咧就即係有留難佢哋。如因為佢哋成績好，咁如果你哋想喺叻嗰幾班，即係譬如 A 班 B 班咧，大家都知道香港 A 班 B 班係比較好嘅班數啦。如果咩 EFG 嗰啲就可能差啲啦。咁如果你想喺 A 班 B 班咧，你就必須要學繁體簡體字。如果唔係咧，你只可以去其他嗰啲即係差啲嘅班。咁但後尾咧，我呢個好朋友咧，佢即係其實我唔識佢啲仔女啊、孫嗰啲，我淨係識佢，即係我呢個朋友同佢先生。咁結果佢哋就成家係，佢係一個仔一個女，全部移民曬去曬澳洲。
8: 為咗咁樣樣移民去澳洲
24: 咧，係啊，即係佢哋唔。同埋，因為香港讀書壓力大啦，佢哋唔係好開心啦，即係而家個讀書個氣候啊，各樣嘢好多因素，咁佢哋就係、仔女同埋孫嗰輩就去移民曬去澳洲，咁而家我呢個朋友咧就差唔多係半年香港，半年澳洲咁樣咯。
17: 明白。理解，
24: 即係因為香港即係某程度，我唔知係咪政治因素或者係乜嘢咧，係谷你哋啲人學簡體字。咁所以有啲學校咧，即係佢係會有咁嘅方向去，即係冇辦法啦。阿爺壓到落嚟，你自然就要聽聽地聽聽話話去就範。咁所以我朋友佢哋嗰間學校咧，亦都係按本子辦事，就結果就係、是。搞咗啲咁樣，即係有啲壓落嚟嘅大石砸死蟹咁，跟住啲人咪走咯。
17: 係，我而家先聽。
24: 因為始終都係想學繁體，即係 even 我啲細路喺呢度讀中文，我都係要佢哋學繁體。
17: 嗯，
24: 係，因為我唔識用簡體去教佢哋。咁所以佢哋而家都係識繁體字。因為識繁體咧，你係容易去學簡體，因為其實。好似个爱字冇咗个心，即系点样为之爱咧？就冇心嘅爱咯。
17: 分析得好啊！
24: 咁所以变咗即系有啲情况就系喺香港出现咗咁样，所以 that's why 有啲人就系走咗咯。
17: O K，
24: 即系我家族里边都有人有移民走咗咯。即系好多因素嘅其实。咁但系香港就系有啲咁嘅情况，
8: 明白明白，
24: 喺而家社会发生。
8: 好多谢你嘅分享，周小姐，
24: 好
8: 多谢你分享。
24: 好 ，thank you， 拜拜。
17: 多谢多谢多谢。
8: 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原来他不
6: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八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9: 哇，几百蚊可以玩十七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9: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9: 一月十三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十月三十一号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
17: 多谢。
8: 张博士。
17: 够啦，博士系你。
8: 咁唔系啊，我要尊称咗你之后，咁我先等听众朋友更加了解我哋啊，张国权啊师兄嗰种博学多才。
17: 冇错，我都要去
8: 博古通今啊。
17: 哎呀，唔好咁讲，
8: 唔系口，即系博口。
17: 唔好博嘴个博，
8: 系博览群书个博。
17: 哎呀，正经事啦。
8: 好，黄女士喺度。王女士倾偈先 ，Hello， 王女士你好
17: ，OK，
9: 我系陈生张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头先你讲话即系啲人啊讲 telephone you phone you 咁咧，我想即系讲下咧，但我觉得呢度啲人咧好多时咧唔系讲话 phone you 咩，但系好多时佢哋话 I call you， 依家我啲细蚊仔好多时都话 I call you back， 咁啱唔啱咧 ？I call you 咁样咧？
17: 你问请问阿博士啊，陈博士
8: 问得好，王女士，你自己觉得啱唔啱先？
9: 因为我时时嗰啲细蚊仔都唔会话 I telephone 啊 ，I phone you back， 即系有阵时都会 phone you back， 但系好多时佢哋都话 I call you back 咁样嘅喎，咁样所以我唔 sure 系。
17: 请陈博士答你啊，
8: 我就觉得咧都可以共用嘅，王女士。即係等於咧，我哋大家都，我估王女士同我哋都一樣香港嚟㗎啦，係咪？係
17: 啊，
8: 咁我哋香港嚟嘅朋友咧，我哋讀呢個英文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個字咧係根據英文嘅讀法咧，我哋係會比較即係譬如係死守嗰個嘅 principle 啊，譬如話開燈關燈，你會係用英我哋嗰陣時細個讀嘅時候開燈關燈，我哋用乜嘢字嘅咧？大家有冇印象咧？
17: 你要問王女士啊，
8: 王女士。
9: Turn off, turn on
8: 咁咯，系咪 ？Turn off, turn off 咧，呢个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北美洲，但系英国嗰啲咧用乜嘢咧就shut out 或咩 shut off 或者 turn on 嘅。
9: 系啊，我想咁讲啊，
8: 系啦，冇错啦，
17: 啱啊。
8: 但系因为而家咧，我哋
9: 啲细蚊仔多数讲 turn on, turn off 噶吓。
8: 系啦，但系因为而家我哋嗰个嘅口头禅咧，有时用咗，你变咗啲文化上边有种嘅互用咗之后咧，我间唔中都听到有一啲本地嘅主流嘅人士都话啦 ，open the light。Close the light，
9: 系啊，我都
8: 听过，系咪啊？咁其实而家即系嗰个嘅所谓正统嘅文化咧，我哋如果要
17: 俾啲俗通俗嘅改咗啦，
8: 系啊，俾咗系比较我哋叫做 colloquial 咗啦，即系变咗系普通，你都明白我 open 嘅意思系乜嘢咯？
9: 系啊，咁啊，个 call you 系咪北美洲嘅讲法咧？应该
8: 应该就系，即系比较系我觉得北美洲啲英文系比较 casual 一啲，比较随意一啲。英国咧就比较系即系佢哋唔我唔可以讲佢哋古板，佢哋系比较系跟随佢哋正统嘅讲法。
17: 应该第日，
9: 我以为啲细蚊仔讲错啊。
8: 咁啊冇。
17: 第日阿陈博士开个英语教授堂。
8: 你想我俾人炒魷咩？
9: 我想講一單咧，就我先生上個禮拜咧，佢接到個電話，就佢以為係個醫生診務所打翻電話俾佢，咁佢誒時時一聽電話就 hello 咁啊，但係咧原來唔係，佢係咧佢話佢 Amazon 打嚟嘅，佢話你有一個數目咧未交係$700，就叫我先生撳2。咁我先生梗係唔敢撳啦，咁啊打翻電話去 Amazon， 佢好耐都冇去買嘢啦。Amazon 冇喎，你冇欠我哋錢喎，咁我諗都係詐騙。但係佢點解會即係 佢好耐冇去買嘢，點解會知道我先生嗰即係屋企電話打嚟話佢爭佢700蚊？咁我先生，你我聽你哋講話，你一講 hello hello yes， 咁佢會攞咗你嘅聲。聲音嚟做啲乜嘢喎？
8: 係咪咧？哦，唔出奇㗎，阿黃女士啊，因為而家咧，我哋網購嘅人咧，佢哋嗰啲地址啊，同埋佢哋嘅名咧，基本上咧係出邊浮遊緊㗎啦。你睇下，你喺呢個嘅任何一個網購上邊，你俾咗個名，擺咗個名落去一個 label 度，個 label 黐咗上去嗰件物件度，經過咁多手。只要有人將嗰個資料係撥出去俾其他啲有心嘅人士咧，咁你根本上避唔到嘅。所以呢啲咁嘅詐騙集團咧，就出錢可能買呢一類嘅資料翻嚟，咁佢咪同你作咯。
9: 哦，我諗只有成兩年都冇買過嘢啊，奇怪點解佢會知道咧？
8: 佢唔理噶，因為點解咧？因為一日佢嗰個嘅網購上邊有咁多嗰啲即係 parcel 咧送嚟送去，佢只要係將一啲嘅名單話邊個買過嗰啲嘢有埋。

0: 可能會我哋有咁嘅機會咧，將你嘅名咧，可能係會同其他嘅機構咧作交換嘅。咁即係換句話講，佢會將你嘅名啊，將你嗰個資料咧，就同賣即係過户俾另外一間嘅機構，等佢可以接觸你，係製造一啲嘅商業嘅一啲嘅機會咯。
1: 你或者入咩會啊，做會員啊，咁登記曬啲資料都係俾人可以攞到。
0: 係咯，啊啊，
2: 嗯咁你會唔會攞咗佢把個清錢咧？我先下冇可能啦，咁樣樣啊！我你快啲 check 下你啲 credit card 樣樣啊！
0: 啊，咁都啱嘅，安全啲係好嘅，黃女士，好嘅提醒啊！誒，即係多謝，即係恭喜你老公有咁好嘅。
1: 下次叫你收錢，你叫佢嚟上門收啦。
0: 呢個言內助好到啊，即係提醒埋。
1: 我話下次啊，要收錢，你叫佢上門嚟收，你又夠膽就。
2: OK。
0: 好多謝你電話嚇，拜拜。拜拜。嗱，佢做得好啱嘅，因為咧。你有一個懷疑的態度呢，就是你最正宗 去即處理呢這些這樣的我叫做 scam call 了、
1: 嗯
0: okay? 因為你用一個懷疑的態度，你不要一聽到他說、嗯、然後叫你按個掣你就去做、
1: 嗯、
0: 你說、哎、我真的沒爭你錢、啊、是啊他說的嘛，如果你是沒爭我錢你按這個掣、嗯、你就以為真的的話那你就中計
1: 了。有個名人阿里士多德，誰說他說的說話阿里士多德，他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任何东西他不明白，他首先怀疑怀疑先，所以他没事底，他都长命。
0: 对的、即是讲起这些诈骗电话呢， 我觉得呢大家真的要有留神一样东西，就是呢那些电话诈骗电话打来呢是扮你的亲戚的、
1: 嗯、是
0: 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最攞你命的，
1: 又急切又系亲人，
0: 又急切又亲人，你当咗当阵时嗰一刻里边咧，你可能个人会发
1: 乱啊，精神乱啊，
0: 咁你就会中计啦。当然啦，我成日都讲啊，所有嘅电话嚟唔一定系诈骗电话，
1: 嗯、
0: 但系你一定要有一个警觉心，同埋咧有一个采取一个怀疑嘅态度，
1: 嗯、
0: 你先至可以将自己避免咧系陷入一个嘅即系。所謂被騙的那個陷阱啊！嗱呢樣嘢咧，我會特別強調一下，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再同大家講啊，點解會咁樣講？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飯麦田海鮮中翠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4: 下晝3:43。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18 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7: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4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将于9月8日向美国开征对等报复性关税。贸易战嘅展开，面对生活成本增加嘅压力，加拿大国民是否支持总理卡尼引发贸易战？而美国国民又是否支持特朗普向加拿大实施关税胁迫？卡尼拉岛加美贸易谈判背后又有咩政治目的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头先咧，我就讲紧有啲嘢咧要。

0: 留意咧，就点解咧？好容易你一个唔觉嘢会中计。嗱，我呢个朋友咧就连续两次，不过唔系同时间，系前后有两次咧都接到呢啲咁嘅所谓prank call 或者系 scam call。
1: 同
0: 类。第一次唔系电话，第一次咧佢话我要去英国。
1: 嗯。
0: 咁你知啊，英国咧入去之前咧，你要填一个嗰啲嗰啲叫做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嘅。
1: O、okay. K。
0: 即系你要登记嘅。
1: 登记。
0: 咁佢咧就上网啦。嗯，咁佢一可能嚟入去，佢咧就係揾 Google 揾谷生，咁啊谷生一彈就彈咗一個第一個嘅選擇俾佢，就話咧去英國要申請 register 呢一個咁樣嘅身份登記，咁佢就即刻點咗佢咯，點咗佢之後，咁佢嗰啲 form 嗰啲成咧就問得好詳細，直情好似一個真嘅一個嘅即係登記時候要問嘅嘢，
1: 問嘅問題，
0: 答好曬，之後話俾錢，
1: 哦。
0: 一睇到俾錢嗰度嗰個費用咧，係去到講緊係90磅，
1: 90英磅，
0: 佢兩個人噶嘛，變咗180英磅。
1: 嗯嗯，
0: 佢一諗下條數，冇理由去
1: hold 住先，
0: 入去嗰度要俾咁貴嘅喎
1: ，hold 住先。
0: 咁佢咧就懷疑啦。咁佢懷疑嘅時候咧，咁佢梗係冇俾錢啦。咁佢就即係唔俾錢之餘咧，佢就褪咗出嚟。咁佢就俾電話我。咁我就問佢啦，我話你揾喺邊度揾到呢一個咁嘅網站先？係，我揾阿谷生啊，谷生第一個出嚟就話啦 ，UK registration 嗰個 EAT 咁樣樣。好啦，咁我同佢講，我話咁呢個網站係咪英國自己嗰個海關或者移民局嗰個網站咧？
1: 肯定係啊。
0: 佢又睇下，我又唔係喎嚇。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你要去任何一個地方，你要揾啲國家嗰啲咁嘅網站，係佢哋官方嘅網站，你先至好入去。咁我同佢講，我話你直情係去翻英國嗰個嘅 UK 啊 United Kingdom 嗰個嘅網站 official 網站，你入去，然之後就睇嗰個 immigration 嗰一 part 嘅移民個入口嗰 part， 唔係睇到有咩資料。咁佢聽完之後，佢就自己走去打翻個 UK 嗰個嘅正式嗰個嘅官網，一出嚟嘅時候
1: 唔係咁樣
0: 申請。得個幾磅啫嘛，
1: 唔止
0: 10磅啫嘛，同個90幾磅啊爭幾
1: 遠
0: 啊，係咪啊？咁所以咧，嗱呢樣嘢佢第一次嘅，好彩佢俾電話我，唔係問我。咁我話你填曬啲資料啦，但係你有冇入到去先？有冇俾錢先？佢話我冇，你 delete 咗個 page 佢咯，咁冇事咯。因為佢有你嘅資料，但係你未 process 咧，佢仍然係冇你嗰個詳細資料嘅，冇你嘅個人資料嘅，佢只得你嘅名同地址嘅啫嘛，係咪？不過咧，佢個出生日期嗰啲可能已經係跌傷咗啦，咁變咗佢一定要自己小心啦呢樣嘢。好啦，啱就早兩日同一個朋友，佢俾電話我，佢話喂，我咧啊唔知點解成日都收到呢啲咁嘅問題。我啱收到咧，我個仔啊喺呢度話俾我聽，佢嘅手機跌咗落個濕水道，而家咧就壞咗。咁我咧就打唔到電話俾你，即係我用人哋嘅電話俾電話你嘅。咁你打電話俾我做乜嘢咧？想話俾你聽，如果你揾我咧，你可能揾我唔到，因為我電話咧
1: 係
0: 跌咗落濕咗啊咁。咁啊，叫佢咧就幫手嗱嗱聲，我可唔可以咧買個新電話俾錢佢？佢話我而家錢都冇埋啦咁。咁佢聽完之後，佢就開始即係覺得奇怪啦，冇理由咁噶。
1: 呢個係你嘅問題喎，大佬。
0: 但係嗰把聲又唔似佢個仔啦，係咪？咁佢跟住咧，好彩佢都冇認佢。咁佢呢係一個 short message 嚟㗎，咁啊俾電話佢。咁佢收咗線之後咧，佢即刻就打電話俾佢個仔。佢即係話老豆，我冇俾佢電話你喎。
1: 係啊，印證過好啲。
0: 係。咁所以咧，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有一個懷疑的態度咧，呢個就係幫你避免陷於呢一個咁樣嘅局度嘅。
1: 係啊，
0: 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啦嚇。
1: 啱，
0: 呢個係我朋友自己親身經歷。
1: 要應該要。
0: 咁啊，佢又知道我喺呢個節目裏邊有做詐騙嘅信息嘅，咁所以佢就即刻同我講，咁佢問我係唔係詐騙。佢講完之後，我話俾你聽，100%係詐騙啦。我話你個仔如果真係個電話濕咗壞咗，佢都唔會打電話俾你啊，自己搞掂啦。所以
1: 變咗係啊，係啊。
0: 咁我話咧，即係呢個肯定100%假㗎啦。唔好理佢啦，我话咁佢话 OK 啦，咁啊多谢啦，咁啊多谢一句。而家听下袁生嘅电话。
1: 好啊，好啊。
0: Hello， 袁生你好，等你电话。
1: 阿袁生你好。
2: 哇，你好。系啊，喂，邦哥你好，邦哥，阿 Raymond 哥。
1: 啊，你好。
2: 喂，我话咧，而家嗰啲人诈骗嗰啲人咧，好似人哋欠咗佢咁嘅喎，即系不停都仲俾钱人哋嘅喎。我话有冇剩翻一个诈骗班咧？咁佢屋企人既然俾人呃紧钱咯。
1: 系，
2: 咁不如教下佢点样 奉獻啊咩都好啦，係嘛？咁你好過係咁俾啲人。喂，佢仲上門攞錢嘅喎，你知唔知？影埋個樣子，好好誇張嘅喎。
1: 第日叫阿幫主開個堂啦，開個教誒開開課堂教授，
2: 開個班咁樣
1: 教授人哋
2: 收翻你。十蚊雞一堂啊，
0: 幾多？咁啊，即係我詐騙啲人收佢十俾。
1: 阿幫主每人派五蚊。
2: 佢俾人哋唔止喎，你知唔知啊？佢俾人哋百百聲、千千聲嘅喎，係咪？嗰個孫問佢：我冇錢啊！咁你估要俾幾錢人俾個孫啊？俾20蚊啫喎，大佬。
0: 哦。
2: 佢可以俾到幾千蚊俾嗰啲人喎，入嚟上門，咁啊俾3000蚊就俾咗人哋咯。
0: 哦，嗱個重點，阿袁生啊，
2: 逐俾緊嘅喎。
0: 阿袁生啊，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嗰個嘅。情況咧，嗰位個老人家咧，佢如果一路係咁俾人哋去詐騙佢，佢都照俾得咁心甘如意嘅話，喂，佢旁邊嗰啲仔女啊，點解唔提醒佢咧？
1: 唔察覺嘅，
2: 佢唔同一齊住咯，但係都唔知點解。
0: 但如果你唔同一齊住，
2: 有啲人咧就話佢食咗啲迷藥，咁食咗啲乜鬼嘢咧？都唔知嘅啫。
1: 好玄妙咁樣，
2: 一頭霧水，因為我同佢又唔係咁熟嘅，我費事揾佢又唔關我事，係
0: 咪
2: 先？不過見佢咁樣俾啲錢人哋，咁俾就慘嘅真係。好似欠咗人哋咁，好似供緊期嘅你。
1: 哦，個騙徒耐唔耐上門又催眠，催眠咗隔日又嚟催眠咁樣，咁啊係咯，咁啊會咯。
2: 係咯係咯，
1: 唔係咁點啊？
2: 真係嗬。
1: 係咯，
0: 哦，真係。
2: 喂，仲有啊，喂，講下咧，講下俾 tips 嗰啲咧。
0: 係。
2: 其實咧，有陣時即係自己，譬如啲有啲聽眾係做呢行嘅，我其實覺得。即係唔需要太緊張咯，你又唔知邊個得罪嗰啲客人，或者一入門口已經俾人哋得咗幾句已經唔開心啦，咁樣咁或者你招呼又唔好啦，咁人哋梗係唔俾你啦，
1: 係
2: 咪先？咁你好難講嘅，即係俾就人情唔俾嘅道理咯。咁我哋出去食嘢就一定會俾嘅。
1: 你又通情達理啊你！
2: 但係咧有時招呼唔好咧，真係要俾少啲咯。有時真係
0: 係。
2: 係啊，咁同埋咧，你通常你啲餐館好多時都係分開，除開幾廿份噶啦。
0: 係啊，
2: 除開嚟，佢唔俾個俾少幾個 percent 啊，你除開嚟都係得嗰幾毫子。咁你何必要做衰人呢？又講句同人哋講，咁咪變咗你又得罪咗個客咯。
0: 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2: 你除開嚟得幾毫子啫嘛。
1: 好啊，有機會我哋都講下呢件事啊，有機會都。
0: 呢個其實一個千古不變嘅道理，就係一個要收，一個要俾，一個就唔願俾，一個就好想收。係
1: 冇錯。
2: 收過想都客人就乜嘢都有嘅，一樣米百樣人。你有啲即係好多都即係好嘅係多嘅，有啲咧就比較緊啲就少啲嘅嗰啲人。
0: 係
2: 不過就即係大家冇咁緊張，同埋咧即係你做得食物嗰個行業咧，招呼好啲咯。
0: 啊
1: 啱
2: 嘅，真係好差嘅。
1: 係金石名言啊，
0: 中肯啲睇法，我都覺得袁生講得有道理嚇，非常好啊，袁生。
2: 有啲態度真係好差，好乞人憎嘅咯。你打傷完佢之後啊，失散兄弟唔見影噶啦，我
0: 同你講。啱啊，袁生，袁生，如果你係做呢行嘅話，你話俾我聽，我一定幫襯你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2: 我講聲啫，大家講聲，研究下啫。
1: 係，啱嘅。
0: 好多謝你先，
1: 高見，
0: 袁生，多謝，多謝，多謝，
1: 多謝，
0: 好好。嗱，一個好中肯嘅分析。
1: 係。
0: 你好似有啲 tips 嘅資訊想分
1: 享。我想講嘅嘢又係講 tips 嘅，又係講嘅。希望有機會嚟講啊！而家咪等我翻下謬論啦嚇。
0: 講一講，講。
1: 餐你講嗱，我想問阿幫主。
0: 又問我，我今日咗好多嘢喎。
1: 服務費同小費有咩分別？用英文嚟解先啊。
0: 講多次。
1: 服務費同埋小費
0: 兩個
1: 稱呼唔同喎。
0: 稱呼唔同，但係嗰個最撈尾嗰個嘅結果都係一樣嘅啫嘛。
1: 唔係嗱，一個係 service charge， 一個係 tips。咁好多十幾廿年前咧，我有一個堂所咧，就去一個大酒店裏邊訂咗幾十位自助餐。佢話講明嗰個經理話嗰個服務費嗰啲17% 係十幾年前啦。咁哇，好勁嘅喎！咁自助餐廿幾30蚊，30蚊個再17個服務費，咁一定要俾嘅。俾咗之後就唔使再俾啦，貼士都唔使俾啦。
0: 唔係咁而家咧，你咁樣講法咧，我又諗翻轉頭喎。你好多去一啲譬如話西人嘅餐廳，你多個 party 幾多個人，佢就話俾你聽有個 service charge 喎，佢唔係叫 tips 嘅噃，
1: 係啦，
0: 都唔係叫做 gratuity，
1: 冇就叫服務費啊嘛。咁你一定係要俾嘅，所以呢個就冇無可置疑嘅啦。因為嗱，咁小費就係隨緣嘅啫，人哋俾多俾少，人哋喜歡嘅啫，係嘛？咁嗱。如果是各位聽做服務行業咧，就即係聽阿少弟講啦。 毛泽东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从冇兴趣中找出兴趣来，我很多名句我是摆在脑里面的。咁呢个说话咧，即系你就算你做饮食呢行，好闷、好苦闷个行业，根本好冇兴趣。开工又对住又望收工，收工又望出粮咁样，咁就冇乜兴趣啊。但系你要做到好有兴趣对嗰件事，你嘅职业忠于你嘅职业啊。咁你同平时你诶，仲、有一句歌词啦，苦痛皆自愿，你知系边啲叫歌词啦？你就唔好将自己每日。昨天啊，輸了錢的事的心情，還有被太太罵的情緒帶回到上班那裡、還有一件事，你收得別人的薪金那個小時呢，是屬你賣了新的，是屬於那間公司或者茶樓或者是什麼的，樣你呢就要從沒有興趣之中做出興趣來。你經常苦悶做事，對個 職業不好，你的精神又不好，一樣都不好了。如果你是服務橫掂都是這樣，開心地去招呼人家，咁咪叫做生活。如果好苦闷咁去招呼人，你叫死活。你中意生活咧，定死个活咧？啊，即系生活同死活两个差别就咁样。好开心咁嘅生活就叫做生活，好苦闷咁嘅生活就叫做死活。咁既然我哋既然出嚟都系收得人工，做得嗰几个钟咧，就尽自己能力去做，希望啲客人就俾到啲好嘅你嘅服务费俾你啦。
0: 好嘅。
1: 啊，如果你收得俾得少你，人哋下你唔出声，冇反，即系冇乜唔。負面的反應，人家的客人下次會給你多一點，對不起了，今次給你少一點，即是容下再說吧。
0: 好，我們去新聞報告，回來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溫哥華從事地產超過30年，想要把握買樓的好時機，馬上打電話給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幾百萬的獨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紹。電話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幫到你。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7: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1: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警察局长 Steve Ray 证实，资深警员 Corinda Dosanju 喺星期四因为牵涉违法嘅活动被捕，佢面对多项嘅诈骗罪，现时已经有九项嘅控罪提高，包括$5,000以上嘅诈骗罪以及盗窃$5,000以上财物罪。警察局长 Ray 又话，经过长时间嘅调查，拘捕26岁嘅被告，并即时停薪停职。被告牵涉的罪行是在2017年到2025年期间发生，在调查里面已经确认有19名的受害人，涉及的金额大约300万。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案件的更多资料，专线电话号码是604-717-2601。其他的消息，处理省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狄德安接受本台的专访，他说本省8月份的职位数字虽然回落，但之前3个月已经增加超过50,000个职位，职位数字的回落的幅度也是各省中的最小，认为本省就业市场表现比预期得更具韧性。方乐林报道。
15: BC 最新劳动市场数据，本省8月份流失5,500个职位，失业率升至6.5%。处理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狄德安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本省的就业市场表现比预期更具韧性，虽然8月的职位数目回落，但是 BC 之前3个月已经增加超过50,000个职位，职位数字回落的幅度亦都是各大省份中最少。
16: I think more resilient than expected. I think that BC, amongst the larger provinces, had the smallest setback this month.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last 3 months of gains, which were 50,000 jobs, coming back 5,000 means we'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ver the summer.
15: 不过狄德安表示，美国新一轮关税仍然是本省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尤其是林木业受到直接影响。他又指，加美长期经贸关系正在出现重大转变，本省需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6: It's very significant. This is a histo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has said it well. It's a rupture.With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really of the last 100 years. So we have to respond. We have to respond by driving new markets and by supporting British Columbians with better access to our domestic market in BC and in Canada.
15: 狄德安又表示，面对外部经济挑战， BC 需要采取更具韧性和更多元化的经济策略。他指出，省府将会透过星期四公布的北部输电计划、学校基建以及能源项目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他又以液化天然气为例，指 BC 几年前仍然未有具规模的液化天然气产业，但是到2030年本省有望成为全球主要生产地之一。狄德安表示，省府亦都要加大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投资，同时推动采矿和能源等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他认为现时正是 BC 把握机会扩大新产业和开拓未来增长的关键时刻。另外，八月份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为13.2%，平均时薪为39.07，是全国最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早前宣布先后退党的5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公布，他们会联手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方乐林报道。
15: 5名 BC 省议员联合筹组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新民主党以外的一个选择。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ddleborough 以及 Ian Patton 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计划成立新党，星期五再确认。另外3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Rosalind Burr、Bruce Bannon 和 Aaliyah Robbins 亦都加入党团。新政党目前仍未正式命名，但已经在省议会拥有5个议席。Middleborough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他表示，新党会主打财政纪律、资源开发和创造就业，希望重新改善本省财政状况，并提升本省在全国资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90%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93%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7%满，晚上8点就80%满，晚上9点就89%满。 咁另外，下昼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个航班40%车位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9:25嘅一班船就61%车位满，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好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攻击，不过伊朗方面说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同伊朗的战事，又说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说这个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中港台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说，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全面及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菲方应该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以及人道主义待遇，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的考察，昨日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和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会面，就智慧交通、运输基建、航运、物流等议题交换意见，其后同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的自动驾驶企业，并试乘自动驾驶汽车，体验当地自动驾驶的最新发展以及实际的应用。陈美宝说，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汽车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迈向无人化、规模化以及商业化的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者是机场岛自动驾驶汽车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的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嚟到星期五下午4:08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交通方面嘅消息咧，而家各个公路桥梁方面咧都好繁忙啊。包括咧就系呢个马斯吞路嘅南行同埋北行咧，即系北上咧都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呢个北上嘅时候咧，个车龙都好紧要吓，因为佢得一条嘅行车线嘅啫，上北上。另外咧系呢个丽佳桥咧，现时咧北行嘅方向咧，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一路向住 KMB Road 嗰条天桥咧系伸过去噶。91号公路啊，东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好烦啊，因为咧呢个时间咧多数都系放工时间咧，咁变咗咧而家嗰个车龙咧已经塞到去到差唔多系呢个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咁尤其是咧喺呢个第六路嘅南北行咧双方向嘅车，去到91号公路嘅上桥位嗰度咧都排晒长龙嘅，有机会咧可能嗰度咧系需要时间咧慢慢消化嘅，请大家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咧集中喺 Northway 嗰度咧，亦都系多车嘅。Stella Watson 啦，同埋呢一个嘅 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系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啦。对面海嘅狮门桥嘅北上咧，现时咧南行咧现时咧系非常之繁忙，喺北端嘅桥面。咁北行嘅方向咧得一条线，两条线开放，稍为好啲。咁但系南行嘅方向咧得一条线嘅啫嘛，狮门桥，所以嗰度咧大塞车咧都系可想当然而噶啦。咁另外一路公路咧近住库奎林嗰边啊，双方向嘅 行車都好緩慢嚇。咁仲有 Brunette Road 嗰邊咧嘅嗰個嘅出入口道咧，都係多車嘅。咁請大家記住，一定要小心駕駛。
17: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1: 我喺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将于9月8号向美国开征对等报复性关税。贸易战嘅展开，面对生活成本增加嘅压力，加拿大国民是否支持总理卡尼引发贸易战？而美國國民又是否支持特朗普向加拿大實施關稅脅迫？卡尼拉島加美貿易談判背後又有什麼政治目的呢？今日四點半鐘，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在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22: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午4:13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阿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好嗱嗱声同阿郑女士倾偈先。
1: Okay.
0: Hello, 郑女士你好你好。
1: 郑女士。
25: 哎两位好。我呢好多谢你哋嘅节目，我学到好多嘢。
1: 是。
25: 学到好多知识。咁有时有电话打嚟呢唔识我都唔听㗎。咁有时呢多数咧，佢一我唔识咧，佢唔响噶。但有时佢都响噶，但我都唔听。
1: 嗯、
25: 今朝个电话咧就好奇嘅，咁但佢又唔响。下昼咧我就 check 个电话睇到，佢系揾呢个咧叫做 Precious Legal 嘅，系个 law firm 嚟嘅。咁、佢就咧佢就话啦，佢就留口信，就留低字眼添。佢 Hello Hi 嘅 ，This is the Precious. Could you please return your call 咁啊？个电话604-873-6821。咁我谂咗考虑好耐好耐，后来好啦，咁我就 check 呢个电话，就 check 翻真有呢个 law firm 真系嘅，系专系有 realtor 嘅 real estate 嘅，
0: 系系，
25: 咁我就打翻啦咁，咁但咧就佢就叫留口信，咁隔冇几耐又再打都系要留口信，我就唔敢留口信啦。但我觉得好奇怪，佢呢间 law firm 咧就专系做嗰啲 real estate 嘅，
0: 系，
25: 咁但我两年前间屋啦。现在住在我拍文啦，我话拍 pay off， 会唔会惊系咪真有人卖咗我间屋咧？咁如果系有 legal action， 系咪应该书面通知，唔应该打电话俾我嘅咧？
0: 应该用书面。如果就系有卖屋嘅时候，或者买卖个东中间系出现咗问题，应该系书面嚟到同你联络，就唔应该系呢个 law firm 同你联络咯。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律师系咪你以前用开帮你做屋买卖噶？
25: 我唔识，打电话好熟啊，好似用过，我唔识。所以我查翻个电话，我查到呢个 law firm 有埋晒地址，有埋晒样影出嚟嘅，系真系有呢个 law firm， 佢又专系嗰啲做 real estate 嘅。
0: 系啊， 系啊
25: ，Wish you happiness 嗰啲嘅，先系嗰啲咁嘅。
0: 哦，唔出奇噶。
25: 冇嘢担心，除非人买咗个拍品假嘅啫。
0: 唔会唔会唔会，郑女士啊，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因为如果真系有一啲系关于legal 上边嘅问题咧。你不会只是收个电话来到告诉你听的，一定是有书面的通知，有正式的。因为买卖的官方的一些的信息呢，如果是透过律师，他一定是要正统的有消息告诉你听，你是什么名字，你买过什么物业诸如此类的。那他叫你 return call 呢，其实那些全部都是诈骗电话。原因是因为他给你那个电话号码呢，其实我相信是真的，不过可能他打给你的电话号码就不是这个电话号码，
1: 没冲的，
0: 他是冒认了 law firm 的电话给他的，在你的电话上 show 出来的。 In case 呢，假若间你不 return call， 他第日再用这个假的电话打给你，你就认为你会接的，因为你看到那个资讯，你找到是真的一个 law firm 嘛，下次他再打来你就信嘛，那你就会 tick 咯。是这样的嘛，是这样的。
25: 不用理他
0: ，你没有接到任何的官方的通讯的，一定要用书面的通讯你才承认，口讲打电话给你那些你可以一律不理。
25: OK， 唔该晒，
0: 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1: 拜拜。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阿刘太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嗱嗱声啦，接埋刘太嘅电话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 Hello，
25: 刘太。Hi， 你好，阿张老师好。
1: 我又够老噶啦，多谢，好老啦。
25: 老师不是老啊，而家香港你有冇睇到啊？嗰啲咩好声音嗰啲啊？
1: 哦，系系，佢都好后生，
25: 好后生啫嘛，都系叫老师嚟。
1: 后生可畏，
25: 叫老师啊，谷雅薇老师，可怡老师，
0: 嗰
25: 个都老师。
0: 系老师唔系代表老啊，刘太话老师唔系代表老啊，
1: 可畏者啊。后生可畏，
25: 系啊，即系级数啫，有级数高级嘅系，咁啊帮主好嘢。你头先一讲咧，就嗰个而家嗰啲 con man 系嘛？
0: 系啊 ，con man con artist，
25: 原来即系 confidence 咁解嘅，即系佢gain你嘅 confidence。咁佢第一个 show 个 ID 咧，就系gain你嘅 confidence。咁佢第二次再出现嗰阵时，你就你吓佢就已经攞到你嘅信任啦。
0: 系
25: 咁，所以咧你就会听啦。即系你嘅分析好嘢咯。
0: 多谢晒啦，
25: 即系一讲到位咯
1: 吓。系博士嚟噶。
25: 咁我想讲咧，头先你讲得好开心，讲好多字啦。咁我都想分享啦。虽然啊，财商学浅，但我想分享。
0: 哇！你咁
1: 客气咯。吓、
25: 就是，滔滔都系英文嚟嘅，即系而家系可以用嘅，喺英文嘅字典。
0: 冇错，
25: 冇
0: 错。
25: 叫就叫字，叫就
0: 冇错。
25: 滔滔系啦，即系话你 overly 嘅 attention， 即系即系你过分。尊敬過分的，即是過了份啦，滔滔to你的boss那些啦，
0: 冇錯，冇錯，
25: 即
0: 是跪低咁解，
25: 即是話你跪低咗，即是很 over submissive 啦，
0: 係啦，係啦。
25: 咁另外咧就inking 啦 ，inking 嘅 contract， 咁呢啲又係嚇，又係比較上啲人會用咧，即係 ink 係墨水啦，咁你 ink 你嘅 contract 就 inking 嘅 contract 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25: 咁我財商學淺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to write the wrong， 佢唔係 correct， 佢係去 r i g h to right the wrong 咁、哦啊、又係好即係好全神嘅英文囉，
0: 係呀係呀係呀，
25: 即係唔係咁傳統嘅、嗯、但係就好現代啲嘅，
0: 冇錯冇錯、嗯、啊劉大分析好好、啊、因為通常啲人呢、嗯、就話、哎、我要 correct 你，我要改正你，唔係 to right the wrong 嘅話、嗯、即係你錯咗我而家改返正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
1: 哇今晚我要、
0: 啊、
1: 要念十次呀、啊、要
0: 咁、啊、
25: 仲有咧，嗰次讲开 AI 啦，咁我细同 AI 咁讲嘢咧，即系好似嗌交咁样啦。
1: 我听到啦。
25: 我觉得咧，好即系譬如你同一个人讲嘢，咁佢同你嗌交，但系你而家同个 AI 嗌交，
1: 好嘥气
25: 喎。即系点样？你有咩感觉咧？佢唔系人嚟噶喎，你但系你真系要同佢一句一句咁，你话诶呢真系蠢啊？点样？咁同埋我有个问题啦。好多時有個即係有個警告，有個 warning， 就係話你唔好講 abusive language to 呢啲佢個 staff 啊，
0: 嚇
25: 係好多地方都有啦。abusive language 係唔 OK 啊嘛。咁我哋可唔可以講 abusive language to AI 咧？佢係 AI 嚟
0: 嘅。係咯，我未試過，我一日可以試下。
25: 咁佢唔係人嚟嘅喎，即係我成日有個問題係嘛？即係究竟？啊、abusive to 人就不 OK 啦、嗯嗯、但是你说、哎、你要尊重我的 AI 那又啱不啱、
0: 我可以、我可以给个给个 answer 你，我试过有一次我说你真的很蠢、嗯、蠢到就是猪的，这次他又说、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25: 所以
0: 他
25: 真的很蠢，
0: 所以蠢到你
25: 说
0: 的句话，
25: 没错，因为他 prove
0: 了
25: 他是很蠢，
0: 对没错， very good，
25: 我不要OK 啊，即係會唔會話啊 ？Don't say abusive language to an AI 咁樣又又 OK 啊？會唔會要求呢樣嘢咧？
0: 未識諗住，
25: 即係有咗 AI 之後，即係好多嘅 rules 啊，都要
1: 改下啦。
0: Very good， 劉太，好
1: 多謝你，
0: 多謝曬你嚇，拜拜。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啊，交俾咧今日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黃嘉文主持同埋嘉賓主持會同你講下呢個貿易戰啊，美國同加拿大貿易戰。打電話上來6042671320大家分享，同埋禮拜一見，拜拜
1: 拜。
8: 詐騙小鏡是由 Costa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海船旅遊遊輪現在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域多利街賓悦大餅店台山特產賓悦陳皮冬蓉中秋月餅，百老匯世界705號鼎盛海鮮酒家聯合贊助播出。
9: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0: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咧系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嘅。啊 ，Ivan 好，
11: 诶，威哥你好。
10: 今日咧我哋介绍助听器，揾 Richmond 帝国中心嘅永明听力中心。嗱，而家咧 AI 就好流行啦，咁我哋成日都听到话 AI 智能助听器嘅，咁呢个嘅助听器同以前嘅助听器有乜嘢分别？咁咧问下你啦。
11: 咁其实以前嘅助听器咧，就近乎系类似扩音机咁样，即系将你把声扩大啲，咁啊嗰把声入咗耳仔度听到。但系而家 AI 智能助听器咧。就是不单止个整个声俾你听到，佢仲会咧分辨到边啲系你应该听嘅系人声、说话声，而咧系将后边啲噪音咧就盖咗佢。咁你听到系应听嘅就系听，唔应听嘅嘢就唔会骚扰到你啦。
10: 即好似啲人以前听唔到人嘅嘢，借咗聋耳陈借耳啊，唔听你嘅。而家智能咁好嘢咁，我唔想听乜就听唔到噶啦。
11: 亦都系有啲人以前戴助听器话唔舒服咧，
10: 乜嘢
11: 最大嘅原因就话佢乜声都收入个耳仔度，变咗嘈声啊！咁佢就好唔开心啦，因为接收咧佢冇得拣噶嘛，佢乜声都接收。但系而家所谓 AI 嗰啲咧就能够分析到边啲声系你需要听嘅，譬如你听紧人讲嘢嘅， 咁后面可能有啲
3: 茶楼啊，
11: 另外嘅电视机声啊，咩声啦，咁佢就会将嗰啲声，嗰啲声咧就集中俾你听到人声。
3: 哦，
11: 因为听唔到嘢最大嘅麻烦咧，就系、是、你听到声，但系你唔明白佢讲乜嘢，因为嗰啲句子咧系有时有啲听到，有啲听唔到，你唔明白人哋讲咩啦。咁有咗助听器咧，就会令到你能够好清楚听到人哋讲乜嘢，同埋你需要听嘅嘢你听到。
3: 哦，咁好嘢噶，而家啲助听器吓、
11: 啊，日新月异啊嘛。所以而家嘅助听器咧，不但只系话戴得舒服啦。如果你话唔想人知道你戴助听器咧，
3: 系，
11: 其实根本睇唔到你戴助听器噶。嗯，
3: 以前好大个噶嘛，一戴落去人都知道系呢个人聋嘅，要戴助听器。
11: 系啊，系啊。同埋呢，以前啲助听器就要用电池嘅。咁、
3: 啊、
11: 要换电池就好麻烦。咁而家呢直情可以充电嘅。咁、
3: 哦、
11: 你咪悭返啲电池，同埋你唔需要话你，总之你定时插佢够电嘅。
3: 咁即好似手机咁随时可以插下电咁啦。
11: 咪你譬如你而家你瞓觉你唔会助听器㗎。
3: 系啊系啊。
11: 咁、
3: 啊、
11: 你瞓觉嘅时候你插完第二招，即係係方便咗你用助听器嗰、那个方法嘅，就唔使话哎呀我又要定时要带定啲电池啊有成。咁同时呢，因为而家啲助听器好美观㗎。就算你带咗落去，人家首先唔觉啦。同埋佢係真係度耳訂造呢，会令到你真係戴得嚟好舒适。
3: 嗯。
11: 咁仲有呢，嗱其实永明佢听力中心呢，佢就会帮你检查一下，即係有咩问题帮你处理埋嘅。
3: 哦，咁即係去搵阿永明嗰处呢，咁佢同我 check 隻耳仔点样去佩戴一个助听器，咩 size 啱我㗎，点样嘅需要，佢完全了解晒㗎啦，可以。
11: 嗱，首先点呢，你唔会就冇贸然走去配副近视眼镜㗎嘛、啊、就自己配啦。咁你梗要搵个专业嘅同你做个即係检查啦，然后就睇下边样助听器适合你啦，然后佢就因应你嗰、那个耳仔嗰个所谓缺陷程度，帮你配一个合适嘅助听器。咁呢几样嘢一定要搵个专业，同埋呢有问题佢会帮你处理嘅。
3: 有得跟进。
11: 系啦，要揾专力嘅，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咧，佢嗰、那个听力中心咧就会帮你选择啊，同你测试啊，然后再帮你佩戴埋，咁你咪可以话冇嗰个所谓听力嘅问题咯。
3: 系，咁佢嘅办公室喺边处？点揾佢？或者打个电话揾佢咯？
11: 佢喺列治文帝国中心，就喺135号铺嘅，其实就系嗰座。高层停车场斜对面就是他嗰个写字楼啦。
3: 嗯，
11: 咁同埋佢而家都有啲优惠噶。咁、
3: 啊、
11: 其实，首先啲人话啊，会唔会好贵啊？
3: 系
11: 嗱，首先就系话，如果你听唔到嘢咧，同睇唔到嘢一样咁危险噶。咁老实讲，一劳永逸嘅嘢咧，就应该早啲去处理啦。
3: 咁啊，趁住佢有优惠嘅，咁啊，更加揾下啊邝永明呢个永明听力中心啦，打个电话先联络先咧。
11: 好啊好啊，你打604-303-0607啦。
3: 604-303-0607, 永明听力中心找阿邝永明小姐，咁佢是专业人士嚟嘅。
11: 是啊是啊。
3: 请啊。
1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514点，跌咗119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32，跌3.8 ；Manulife 报61.34，跌8仙；TD Bank 报168.24，跌1.66；SunCar Energy 报93.14，跌4.7；TSX 60指数收市报2146点，跌8点。美国公布八月份嘅新增非农业职位达到162000个，显著高于市场嘅预期。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美国联储局目前应该采取行动抑制通胀，市场预期今个月加息的概率是提升到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了27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2.25，升1.71；可口可乐报88.07，跌7.7；亚马逊报258.51，跌3.9；特斯拉报354.08，跌22.29。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7点，跌咗7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19.97，跌8.24。Intel 系报95.8，升4.13。Microsoft 报499.7，跌10.4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2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7，对港元系5.67，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87，对欧元系62.22，对日元咧系112.94。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476.6美元，跌63.3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6.75美元，跌0.96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22.35美元，跌0.95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8.25美元，升1.8美元。十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24美元一桶，跌0.0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6: 价钱又怎啊？
1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7: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1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6: 列志文604-231-812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CC 风云
26: 节目主持黄嘉文，
27: 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咧，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28: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27: 有位嘉宾咧就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29: 嘉文你好 ，Hubby 好，大家听众好，
28: 宇良兄好。
27: 大家好，講真，大家好呢，就會不會真係大家好呢？因為當係喺嚟緊嘅星期二嘅9月8日呢，我哋加拿大呢就將會向美國呢就會加徵一個懲罰性嘅關税呢，以報復呢美國加我哋 50% 關税喺大概有好幾類嘅貨品上面啦。大概呢個 50% 係 5% 嘅出口，加拿大出口，而美國入口的 5% 度，我們會加回去的。如果記得兩個星期前，我們都在這個節目裏面，在8月21日的時候是講的是美加貿易談判。當時有很多聽眾都會覺得我們談判一定會是一個成功的。成功是什麼呢？就是說美國是怎樣在某一個方面會是減了我們一些關稅，不加 50%， 可能是 25% 或者是 15% 或者 10% 的。咁而好喺談判未破裂之前咧，大家都會覺得，咦，總理咧卡尼咧一路喺談判嘅過程裏面咧，係對於美國咧處處讓步，甚至乎咧亦都係要求翻我哋嘅不同嘅省份咧，係將嗰個美國酒繼續咧係要將佢擺翻上架嘅，俾人一種感覺上咧就係卑躬屈膝咧，就係差唔多咧係叫做。為了美國的要求，我們要做盡所有事迎合他們的要求，希望我們來換取一個更加優惠的稅率。但是優惠的稅率是不代表是零。當時在談判未破裂之前，很多人已經在傳媒裡面都說了一句話，就是很多人都認為 No deal is better than bad deal， 即是一個壞的一個不交易好過一個壞的交易。咁結果咧，佢出嚟嘅情況就係 no deal， 就係話最終嚟講就話我哋不如咧就喺反台啦，唔同你繼續做。咁我哋上個禮拜五當兩個禮拜前我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感覺上咧係一種係有少少唔妥嘅地方咧，就係話一個一路以嚟咧。在我哋總理卡尼咧，係一個經濟達人咧，亦都嚟講，佢有做事有計劃，亦都由佢上台以嚟咧，都一路嚟講，佢自己咧就點樣係擴展翻自己對不同國家係做一個談判交易，甚至乎外交方面咧達成咗好多不同嘅協議。而點解突然之間180度轉變咧，而令人覺得佢好似同以往嘅卡尼有唔同，因為卡尼咧 佢俾人嘅感覺上咧，佢就係話唔會做蝕本生意嘅。點解會係咁樣會做個蝕本生意咧？我諗來諗去都諗唔通。最後咧，佢係談判破裂嘅時候，我就突然叮一聲咧，就恍然大悟咧，就係話原來咧，佢就係話俾想氹美國落答啦。點解話咁樣講法咧？因為我又用翻《孫子兵法》呢句説話咧，就係、是、能而示之不能喎。佢能夠做到乜嘢咧？就係話佢已經係計過條數咧，係能夠咧係同美國反台，而同美國反台嘅情況之下咧，佢得到乜嘢好處咧？若果你禮拜六嘅時候大家聽到佢所講就係話，美國突然之間要加條件，而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對一個法語文化嘅唔尊重，再加上咧佢哋硬係要話係要將嗰、那個魚類產品嘅 supply management 咧係要剔除咗。咁其實呢一兩樣嘢咧，都係正正咧喺灰不黑山裏邊咧一個紅線嚟嘅。咁所以佢突然之間話，因為呢個原因而去同美國反台，喺灰不黑山裏邊啲人就話：，咦，係喎，我哋嘅總理有底氣為我哋出頭，為我哋發聲，為我哋著想。結果嚟講，佢得到乜嘢嘢咧？如果大家知道啊，早幾日嘅補選啊，我哋灰不黑山根本嚟講就係唔係十分有信心嘅喺自由黨方面，但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真係一個大比數咧係贏咗灰不黑省嗰個席位。呢、這、一個席位咧，其實最重大嘅意義就係我哋加拿大好多時都會覺得灰不黑省隨時咧都係用翻一個係獨立分裂作為一個談判籌碼。當卡尼同美國決裂咗之後，灰人政團就即刻話咧，喺跟住十月嚟咧，我哋唔做公投啦。我哋會幾時做公投啊？等特朗普落咗台先做公投。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令到我哋國家無論嚟講，認為冇可能團結嘅省份都同我哋團結咗一齊。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加拿大總理最叻嘅、最聰明嘅一步咧，就係利用翻特朗普對我哋嘅壓迫，令到我哋加拿大更加團結。嗱，當大家記得喺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嘅時候，佢去競選嘅期間，佢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 美國再次偉大。似乎美國再次偉大咧，就係特朗普嘅一個口號，但係做唔做得到咧？佢似乎嚟講，佢所得到嘅成效咧，就只係將美國咧就更加嘅分裂。而但係咧，我哋睇翻佢嘅北部嘅鄰居，我哋咧點樣樣咧？就似乎嚟講，我哋而家就將我哋推到一個境界，就係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因為為我哋加拿大咧更加再次偉大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咧，我哋當受到美國嘅壓迫嘅時候，我哋國內更加團結，我哋自己對於本身國家裏邊嘅好多嘅優點咧，大家不其然咁樣發掘咗出嚟。嗱，今次我哋喺同美國反面嘅之後咧，原來卡尼總理嘅支持度咧突然一飆升。嗱，你唔好忘記咧，喺一個反台之前啊，決裂之前咧，卡尼俾人感覺上咧就喂，好似嚟講佢講一套做一套，做唔到佢嗰個強硬嘅態度。我就係諗唔通又點解會變成咁？原來咧，當我哋將佢嘅期望壓去到佢最低點嘅時候，突然之間話俾人聽，我係好強硬嘅。咁結果嚟講咧，民意咧就係一路突然間反彈，去到73%至76%人支持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卡尼總理本身嚟講咧，係對於整個加拿大咧，似乎有一個大局同埋一個計劃喺度嘅。咁而佢今次同美國決裂嘅時候咧，其實佢得到有好幾樣嘅好處嘅。第一樣咧就係喺灰不黑省裏邊咧，佢係得到一個認同，甚至乎係得到一個席位。而喺補選裏邊咧，三個席位咧橫掃曬三個席位，而將佢穩定咗成大多數政府啦。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反對黨無論佢再做乜嘢啊，都唔能夠打散到佢大多數政府嘅地位啦。而另外咧，同一時期咧，當我哋反對黨博麗治啊，喺度不斷咁樣去批評總理卡尼嘅時候咧，話佢係無能啊，或者係成日不斷咁讓步啊， 話俾國民聽，佢係不能夠去同美國係點樣去談判，去攞到對我有著數嘅時候，嗱到今日嚟講，佢仍然去話我哋攞到乜嘢著數啊？而家將我哋加拿大咧陷入一個貿易戰裏邊，可能會帶嚟咧好多嘅職位流失啊，或者會令嗰個通貨膨脹啊，甚至乎咧令有啲朋友咧就係陷入一個困境。但係同佢係咁講啊，作為反對黨。但係實際嚟講咧，就似乎好多國民都話係啊，我都可能係要勒緊肚皮，但係我都會支持喎 ，Helbert。
28: 係你覺得你講得好啱嘅。咁啊，其實今次呢個貿易談判失敗咧，即係美國咧事後咧都喺度指責我哋，即係加拿大咧係因為我哋嘅動作令到呢個協議咧唔能夠成功。咁啊，但係呢個美國嘅貿易代表呢個叫做 Jameson Greer 咧，喺接

0: 其實咧，佢個講嘢根本係相反嘅講法。這個 Gear 嘅講法咧，我哋嘅總理咧就公開就反駁佢啦。佢話加拿大之所以退出呢個談判咧，就因為美國喺最後一刻提出一啲對加拿大政府咧唔公平，而且唔合我哋加拿大經濟效益嘅對我哋嘅即係談判嘅變更。佢話喺呢個變更入邊其中有三點嘅。第一就係佢呢個談判入面限制我哋加拿大咧同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嘅能力，即係話佢覺得喂，我同第二個國家簽署嘅時候，可能要經過佢同意啊，或者佢會即係會去左右我哋啊。第二就頭先阿格文軒講過啦，就係話加拿大對法語文化嘅保護，即係我哋好似我哋賣啲貨咧有標，即係啲標籤咧又有法文又有英文噶嘛。但美國就話誒呢樣嘢係唔適合嘅咁。好啦。隨著另一樣嘢就係話，佢對我哋嘅汽車工業咧係有個一路喺隨住時間性咧係削弱我哋加拿大本土嘅汽車工業。嗱，卡尼又講啦，美國而家呢種咁嘅態度咧就係好強硬同埋好霸凌，就係話你一係就跟住我行，如果唔係咧你就走人啦咁。誒，我哋嘅卡尼總理就好啊，咁我就唔同你傾反台。咁即係所以呢個嘢做到。他所做出嚟呢個動作，頭先阿卡文興講過，其實對我哋加拿大喺未來嘅日子係非常非常之好嘅。第一，團結我哋整個加拿大咧，嗱，而家魁北克唔會講，暫時唔會講分裂嘅嘢，亦都可能會影響到Alberta，亦都係話，哎，我哋而家全國應該大家喺埋一齊，去共同對付呢個所謂戰爭啊，呢、這個叫貿易戰爭，其實係一個值得我哋去。擔憂之外咧，我哋都要計劃點樣去應付呢個戰爭，因為呢個戰爭會可大可小嘅。你都講過啦，格文兄，我哋所有嘅國民，我哋都預備住勒緊嘅斧頭，同你一齊去打呢場仗。
1: 啊，喂，
2: 呀，呢個我覺得都幾即係大家要注意一下，喺民意嚟講咧，其實兩邊啊，加拿大人同埋美國人咧，都係可以講係企埋。
1: 加拿大
2: 那邊啊，yeah， 首先俾啲資料關於加拿大咁先算啦。頭先 Kevin 講過係73%嘅加拿大人咧係支持用啲報復性嘅關税嚟到用啦。咁啊，63%嘅加拿大人咧就係話Carney 同埋即係嗰啲談判嘅人係 made the right choice to walk away， 即係唔談判係
1: 正確嘅
2: 呢樣嘢係啊。咁咧雖然。有89%嘅加拿大人咧，都知道咁嘅做法咧，會將來對佢哋嘅即係自己啲貨物會加多啲錢啦，同埋生活方面比較難啲。佢哋知道有咁嘅問題，但係知道都仍然話我哋要撐住咁樣，同埋因為佢有60%嘅加拿大人咧，亦都知道喺 long term 嚟講，長遠線嚟講咧，我哋係會即係。強壯啲咁係啦，係咁。咁而家咧就講翻美國嗰邊啦。嗱，覺得喺 Ipsos poll 嗰度咧，佢有而家講美國人啦
1: 嚇，
2: 70%嘅美國人咧就話應該美國政府係 open 啲同加拿大達成呢個談判咁樣啊。咁然後46%嘅美國人咧話今次談判失敗咧。是美國政府應該多啲
1: 有責任
2: 嘅責任，冇錯。呢個其實好緊要啊！淨係12%嘅美國人啦，話係呢次係加拿大錯咁啊！咁當然有18%嚟話兩邊都有問題咁樣啦。但係嗱，再講先啊，46%嘅美國人話係美國自己政府唔係幾啱。淨係12%嘅人係怪加拿大啊！呢個 point
0: 其實我哋嗰邊
2: 嘅啦，企喺度嚇，呀！咁咧就60%嘅美國人咧就係 against， 即係話政府去美國政府唔應該再加啲加拿大即係關税俾加拿大咁樣。咁當然如果你再 break down 一少咧，係啲如果你話民主黨嘅人咧係84%嘅，更加係即係撐加拿大嘅啦嚇。但係就算係。共和黨咧都有43%嘅人係話即係撐加拿大政府，所以呢樣嘢大家又要係留意一下。咁over 嚟講都仲有64%嘅美國人咧，都仍然 話加拿大是一個盟友，即係當我哋仲係盟友。

0: 这个都是、我觉得来说是、我们加拿大人应该都觉得有些有些
1: 好有 face 啊，好有名，
2: 要欢心系啦，欢慰啦。
1: 好，我先听广告，下半说话，翻嚟再继续讨论。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8: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6: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5: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6: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丰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是不懂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一齐加美贸易战啊！嗱，喺贸易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政府将价值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加征咗50% 关税啦。咁随后咧，加拿大政府咧就宣布咗喺9月8日咧将会生效报复性嘅关税，而两个之间咧紧密嘅关系咧就係持續升級啦，緊張關係一持續升級啦。咁而喺上星期咧嚇，特朗普簽署一個行政命令咧，就指示內政部長咧就將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依一個佢觸怒咗加拿大人咧，仍引發咗加拿大同美國兩個政治領導人物嘅強烈反對啊！嗱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卡尼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咧，佢就願意重啟談判嘅。其實我加拿大幾時咧都係將嗰個談判咧係希望係重開嘅。但是呢他要大前提呢就是要美国官员停止侮辱和嘲諷我们加拿大。美国人呢不要再在玩企硬，也不要冷嘲热讽，也不要在摆架子，而是要认真地去对待谈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谈判。这一番呢真真正正是政治家的风度，但相对来说呢美国的所有的高官呢只不过真的很儿戏。 好似中學生咧係個霸凌者咁啊，所以依一個根本嚟講，可以講到咧美國嗰啲高官同埋我哋加拿大嗰啲高官咧相比之下咧，佢哋借一盤咧就係叫做一盤散沙或者一盤僱傭一啲係叫做冇品嘅人士嚟嘅。好，我又想聽下趙女士嘅意見先。趙女士你好。
12: 是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0: 你好。
12: 美即是你说现在来检讨造成这次这样的关税倾不成是哪个的过失之类呢，我觉得不需要去讲这个。你只要看连串的，我们加拿大就是对事不对人的、就正确的方向去做这件事。即是如果你要跟我讲，我几时都可以跟你讲。但是呢，你如果用啲壓榨再加啲咩條件呢，我哋加拿大唔會同你講、即係唔會傾啲咁嘅嘢。另外咁美國呢，特朗普日日個口都喺度話啦，唔同你加拿大做生意，冇你加拿大呢，我哋美國仲得益，因為一路都係加拿大攞我哋著數咁樣，口就咁講囉。如果佢而家唔係著緊呢個貿易談判呢，他就不會日日做埋曬啲咁無聊嘅嘢。咁至於你話佢嗰班跟班，哎呀，嗰班跟班就根本係點講啊？全部都係拆阿特朗普嘅，可以好講得唔好聽啲，應該叫呢班唔係跟班，傍友啊，傍住阿特朗普，拆特朗普，同埋捧住阿特朗普，最怕是得罪特朗普的，在他們眼中沒事的保住個飯碗咯、所以呢，我覺得呢，我是 100% 支持我們的卡尼、他的方向是很正確的、我想順便講講，就是珀麗茲在這個時候又說叫他減柴油税、汽油税、減什麼減什麼
1: 汽油税、
12: 大佬、這個時候不是講這些，這個時候要密密集集是對準美國這個關稅問題嘛、是不是、所以我珀麗茲他做多一點，我就對他反感多一點。
1: 好、
12: 我要講是這麼多。
1: 好，多謝趙女士，
12: 多謝曬。
1: 好，我們再聽聽 Jeff 的意見。 Jeff 你好。
13: Jeff 你好、各位好、我都相信這個談判破裂呢、主要的責任就是在美方，因為他是強那邊，他認為加拿大很需要他、我估佢最後尾分鐘咧，好似總理講係擺咗啲無理嘅要求。但我想有一樣嘢就係講問各位嘅意見，會唔會總理話即係如果美方即係作呢啲咁嘅無理要求，加拿大會肯談判？但咧就算肯談判咧，卡尼總理都會唔會等到另外而家你各位都知啦，有六個補選噶嘛，因為有喺國會有啲議員辭職啊。不同原因咧，仲有六個補選噶嘛？咁嗰啲補選咧，由佢我唔知佢幾時宣布啊，即係會拜 election 啦。咁又話係咪話有又唔知11日到100日之內，總理都有權宣布幾時啊？咁會唔會等到總理嘅策略就係等到呢啲補選，呢六個補選完咗之後，咁樣繼續所謂 further 去即係？consolidate liberal 嘅 position， 因為呢六個補選我相信有關稅嘅影響咧，即係 liberal 會再贏多啲嘅。咁會等佢嗰、那個，因為而家嗰個自由黨嗰個所謂大多數都係好少嘅嘛，都唔知多一兩席咁都是，即係起碼多幾席。會唔會等到即係就算美國所謂比較即係比較合理啲咧，總理都要等到過曬呢六個補選，然後先正會肯同美國坐低談判。呢個係我想問下你哋嘅意見點。另外一樣嘢咧，第二樣嘢都係問你嘅意見就係、是，你知特朗普呢啲係 bully 嚟㗎嘛？呢啲係啲惡霸嚟㗎嘛？佢已經我睇呢個，佢都話個特朗普話我而家要 teach Canada a lesson， 要教訓加拿大。我最怕呢個係第一步啫，我最怕繼續加關税，即係呢樣唔止係啲咩200亿美元值嘅加拿大貨品啊，50%，佢到時中意邊樣又整多啲關税上嚟，咁我呢樣咧就真係好大鑊嘅。咁我就係想問你對呢兩個問題，你各位有咩意見？多謝各位。
1: 好，Jeff 嘅問題非常之好啦，你頭先嘅問題就係話喺 我哋嘅自由黨政府會唔會咧喺係補選咗之後先再繼續同美國談判咧？嗱，頭先我都講過啦，而家我哋國會裏邊咧已經有自由黨有173席嘅話咧，已經係成為咗大多數政府噶啦。咁其他6席嘅佢成功與失敗嚟講咧，對於佢大多數政府嘅位置咧係唔會有所改變嘅。嗱，再加上咧，而家因為咧全部嘅就係好多係國民咧，對於自由黨卡尼總理嘅表現咧係非常之滿意嘅。嗱，我哋講政治，尤其係選舉嘅時候咧，有一個字我哋成日用嘅就係 momentum， 我哋嘅衝力。當而家嗰個浪潮咧係衝向自由黨嘅時候咧，根本佢哋嗰個勝算咧係高咗好多嘅，唔需要啊再係用其他嘅原因咧。去係再做一個補選咧，係贏得更多嘅席位。但係啱啱過去嗰三個就係非常重要嘅關鍵嚟嘅，因為咧今次依三個嘅位嘅嗰個補選嗰個地方咧，其實都已經經過自由黨嘅細心咁樣琢磨揀出嚟嘅。嗱，或者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我再繼續分析。
1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少萧小姐了解详情。
17: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18: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罐，一头鲍$100/6罐再送两罐。
19: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磅，特价$168/磅。
18: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9: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
20: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0: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7: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星期五喺北本拿比嘅 Government Road 发现一名16岁嘅少年涉嫌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超速，以及作出前轮抬起嘅动作，其后又逃避警方嘅截查，被罚款接近1000元。警员当时尝试截停佢，呢名少年都涉嫌驶入对面嘅行车线，并冲过停车标志之后离开现场。警方考虑到公众嘅安全，决定唔继续追截。大约喺25分钟之后，呢名少年再次返回附近嘅范围，今次被警方截查到。警方其后联络呢名少年嘅父亲到场，并向呢名少年发出多张嘅告票，包括冇按警方指示停车，以及罔顾他人安全驾驶，罚款合共938元。警方话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呢名少年日后申请驾驶执照，而未缴清付款之前，当局